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五，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2度。旧历4月20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乡、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毒驾、假毒品呢。啊，个开车，开车了后，你都啊，读个不清楚咯，啊，叫弄到人，甚至弄死人。啊，这段时间呢，所查到的真侪拢是假，即电子烟啊，就是咱讲的即烟弹、依托米子。哦，啊，这物件呢，加入去了后呢，你手会搓，啊，人会不清楚啊。哦，所以开车呢，啊，弄死人。所以很建议呢，咱通过了法务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交通部这方面呢，针对的是毒品加毒驾防治专题啊，一个报告案啊。院长是安尼讲哈，政府呢以三大方向啊来处理这代志。头一点就是源头嘛，你毒品你来卖啊，哦，所以源头来抓啊。第二点就是加强呢来查，第三点呢罚得重。哦，重惩毒驾这三个方向，提出了14项的一个做法，包括讲啊，要将这依托米子，包括相关的啊，这个物件，由第二级的毒品改为是第一级，第一级落去了，当然判刑啦、处理各方面是完全无同，是不是？所以第一级落去了，你那是制作、运送、贩卖。相当相当会当来到无期徒刑，包括死刑。哦，啊！你持有电子烟，你持有电子烟的人，即马夹里头呢，行政法就是法啦，包括没收。哦，包括增加咱这网络，这网络一挂电子烟的广告，尤其啊，较无咧管嘛。哦，啊，即马就是要求，然后呢，重罚。啊，过来要加强，甲国际上呢，共同来抓毒。啊，就是讲，将伊还未例外的时阵，咱就咧啊海关家将伊抓起来的时候，所以法务部的处长也表示啊，法务部已定咧6月17日要来召开到毒品审议委员会，啊，来确认呢，这个依托米子这个物件，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啦，加入去一个咱讲的僵尸咁款的哈，丧尸烟弹啊，改作是一级的毒品，而且还提出了相关的修法。啊！卫生福利部这边表示啊，哦，这依托米子的2024年8月被公告是毒品啊。然后海关的个只嘛所查到的有29个案啊，所以这当讲是电子烟呢，主机本体嘛查到将近呢20万支啊，那是哈。所以这个量啊非常之大啦，没完没了啊！这落去抓呢，哦，你看这抓落去啊，规拖拉骨。啊，所以可见还是有抓到的呢，啊，那无抓到的呢，一定更加多吧，是不是哈？另外呢，当咱大家较注目的就是台积电吧，啊，台积电呢，这董事长呢魏哲嘉，啊，魏哲嘉呢针对着目前啊，这个未来，哦，应该讲未来发展呢是充满了信心，同个大家也真替伊烦恼，哈，唔是讲替伊烦恼啦，啊，就是讲即马呢，哦，做了真好嘛，但是人竞争的对手啊，吼，即马呢。安尼好，一个比一个安尼，真厉害哈、啊，好亲像呢，要来抢地盘这种感觉啊。但是啊，魏哲嘉是讲，咱台湾的半导体呀、啊，永远保持咧第一名，因为台积电咧台湾啊，台积电一定的努力，一定赢对手啊。甚至啊，有一挂人讲咧，我几年要拍败你台积电啊，几年要甲你安怎呢？是啊，啊，伊讲啊，有一挂竞争对手吼、啊。一直拢讲啊，要呛声啦哈！哎呀，我要超过你台积电。伊讲因20年前就讲要啊拍败咱啦，10年前嘛，国讲要拍败咱。啊，即嘛如果讲啊要拍败咱啊，所以伊讲啊针对对方这款的讲法呢，哎呀，我讲了一句话啊，啊，伊这句话叫做你是咧眠梦是吧？你在做梦啊！哈、啊，伊讲台积电呢，甲即嘛要40年啊，敢有欠着对手？吼、哦，一路嘛转对手。啊，咱唯一的政策就是咱来努力，咱来一定赢赢吧。好、哦、啊，所以咱的技术的发展方面，咱生产的效率方面，
包括咱对客户服务方面呢，咱永远维持啊世界第一。啊，这真正伊无操蛋。另外，对客户的服务，你是我的客户，甚至你咧啊，这个研究的计划当中有拄到什么款的困难的时候呢？我甚至派人去跟你斗相共。啊，照你讲，你订单给我，我生产给你，安尼尔呢？哦，即卖连你设计物件有困难呢，我咧规定人过去啊，跟你斗相共，佮解决你的困难呢。啊，这种啊服务要去倒位找？过来生产的效率啊，咱韩国啊，对方韩国呢，哦，拢讲伊啊要安怎厉害啦，但是伊做出来物件，迄、那个不良率就伤高嘛。啊，不良率伤高，人家买下都洗头，佮找台积电嘛。哦，所以生产的效率呢，咱一个紧。啊，物件一个好，哦，按照技术的发展方面呢，咱手内专利啊，非常非常之多嘛，啊，迄就是别人无的嘛，啊，这就是咱的技术的发展，啊，即嘛无唔对，啊，各方面的发展呢，某一寡呢，嘛是大公司，啊，伊针对啊某一种的物件啦，某一种的啊技术呢，有所的进步，啊，但是咱的这方面呢，要啊马上处理起来。一点啊困难都无啦哈啊，所以呢，即马呢，包括大家烦恼，咱上大的客户哦，辉达、黄仁勋，偷偷啊去韩国，嘛不是偷偷啊，大家拢知影去韩国啦哈，去韩国呢，跟韩国即个大公司，嘛要来见面，嘛要来安怎呢是啊，所以呢，记者就问即个魏哲家当属长咯，哎呀，即、這个辉达，黄仁勋呢，去韩国，啊，魏哲家讲，哎，去韩国啊。因为辉达需要记忆体呀、啊，哦，即马电脑嘅发展落去咧，电脑内面会当咧记忆嘅记忆体呢，非常量真大嘛。哦，啊，韩国就是上大，伊即会当生产记忆体嘅国家嘛，是不是？啊，那是咱讲晶片，哦，逻辑晶片，咱台积电上大呀，物件就是上重要的晶片嘛。哦，内面记忆体当然韩国伊生产量啊算大嘛。所以嘛，必须要去遐嘛，是不是哈？所以咱台湾的供应链，伊讲咱这是几十年累积落来啦。哦，咱台湾呢，咧人工智慧啊 ，AI 呢，有真大真大优势。哦，所以你讲未来咧，真侪国家想要竞争，当然竞争嘛，唔是歹代志。但是伊要跟咱竞争，真正无遐尼简单啦，哈、哦。伊讲即卖咧，虽然有真侪公司落手，伊个生产线拢超级美国。哦、但是所有的这研究研发拢是在台湾，大量的生产嘛是为台湾开始，所以讲啊，大家啊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哈、啊。客户啊，客户呢，伊讲客户呢嘛都要先跟咱，好、啊，参详伊要生产什么，安尼先会当做位，安尼袂当做位，等等安尼是哈。啊，因为呢，这边呢真侪人，去甲伊听伊说明嘛，这是。台积电的股东会啊，股东常会啊，所以当公司总裁将过去一年啦、啊，未来的发展啦、啊，拢有大家啊，心里有一个了解哦、啊。所以咧讲啊，用过去迄年公司的股票啊，起了1.5倍啊，今年呢现金的股利啊，嘛要配发24块啊，一年成长呢超过30%哦、啊，所以去年呢。就是讲，伊又讲啊，你股票就甲买，安心买哈，啊买就趁钱嘛。啊，听讲嘛，少年家啊买了呢，赚到钱买一间厝娶某，吼、哦，投期款啦，投期款还是吼，相信魏哲家啊，可以买新家哦。所以这当属定了，讲你继续买，哦，继续买哈、哦。啊，对股东来讲呢，那你回馈是只升不降。啊，因为上重要是这 AI 嘛。啊 ，AI 就是讲本身呢，你要做，反正你要做什么拢不差啦哈。你甲买啊，你就是等下爱找台积电来给你生产嘛。啊，台积电先进制程的产值，啊，伊的比例占比已经达到74%。哦，所以你讲啊，2025年伊合并的营收，啊，是讲每一个赚的钱，过来到呢历史的新高嘛。好，一年前开这个股东会的时阵呢。迄阵啊，股价是950块嘛，啊，即卖来到2400多块啊，哦，所以这当讲是真大真大一个进步啊。啊，有买到的啊，当然就赚安尼先吼，啊，不止一赚啦吼，身躯边啊，吼、哦，所有该配合的啊，当讲有买到的
大家马龙来带咧啊，带咧探钱，这当然是好代志了哈。不过就有一挂人讲，哦，安尼糟糕了呢。哇，这么好，这么好呢，恐惊会安怎呢？是哈。目前看起来哈，市场也是订单好，应该是拢还可以。啊，咱连咪再来补充报告哈。咱先来讲诶，上海小猫熊啊，要来台湾，这小朋友应该上欢喜啦。哦，政敌放一边啦哈，这个小接下来啊，这对来呢小朋友应该真欢喜。这当我是两花动物啊，各做一个交流。哦，迄阵啊是民国1903年吧，有三只这个小猫熊为福州来台湾嘛。啊，这嘛是上海动物园要将一对小猫熊送来咱台湾，车辆会来到动物园。不可能马上啊，就一旦看得到，应该是7月吧，啊7月，哦，所以台北市长是表示啊，这种啊动物的交流，哦，除了达成呢啊基因的多样化，买当个更加多的小朋友哈、啊，有真多这个生命教育，哦，两个城市的交流哦，等等啊那些哈，我来这也做一关呢啊，移交仪式，台北市动物园的代表呢去上海。好、哦，甲接回来安尼先吼，应该是因嘛唔到台湾嘛，啊，所以咧做多方面咧，检查啦、适应啦等等安尼先吼，因为两岸上岸一边是咧1903年的时候，迄阵啊是福州的大熊猫，大熊猫哦，叫做悠悠美可甲欢欢，好不？上到台北市接。啊，做这种啊域外繁殖计划，啊，国顶一边是咧1997年，迄阵啊是大熊猫保护中心为卧龙基地遐上来，团团个圆圆嘛，啊，每一边来小朋友哦就很高兴哈，其实呢看起来够水够水哈，啊，即嘛就是讲要个好名，啊，讲个大家啊过来投票，好、啊、来好名呢先哈，这总是呢。两岸之间呢，较无遐尼，安怎讲呢？剑拔弩张的迄种气氛啦，吼。

啊，个另外一条较大条的新闻呢，对咱台湾较有影响呢。啊，就是讲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的301诶一个调查哈、啊，对咱来讲呢，可能是10%的这种啊课税哈，即、啊、嘛当然是也未完全确定啦。啊，美国的贸易代表处呢是表示讲，台湾并无禁止啊这种强迫劳动的产品呢啊诶进口。好、啊，虽然行政院长是表示啊。三控的调查报告呢，啊，伊顶面冇认同咱台湾相关的一个承诺嘛，哦，所以咱台湾是列为是属于扣较少的10%这边的14%的国家之一嘛。啊，咱即个劳动部甲经济部建立着跨部会签订的一个停书，以咱的贸易法哦做法律的根据，限制迄种啊属于强迫劳动产品呢。哦，咱袂当啊，将这物件进口哈，安、啊、尼听起来真复杂。应该讲啊，咱即马要买物件，迄、那个物件伊生产的所在，确实讲是强迫一寡幼婴仔咧生产的啦，啊是啊，24点钟无休困咧生产的啦，吼、哦，等等，这种就是强迫劳动的，像这种的，你卖个买，你个买等于鼓励伊做这种代志啊。哦，啊，咱这边咧，咱这边有咧进行啦，但是美国是认为讲。咱针对这方面的这法律的根据，各方面呢，敢那也无够彻底就对了啊。所以，咱起码呢，在这方面呢，甲处理好嘛。啊，咱甲美国之间呢，咱的 ART 是前一段时间这对等贸易协定，哦，已经有共识了嘛。啊，咱副议长呢去美国讲嘛，啊，讲说已经有共识了。哦，所以起码有关美国所采取呢，就是。强迫劳动的一挂产品呢，咱台湾呢依照着咱国内停书，咱做一个认定，哦，然后就卖个买，哦，禁止输入，是不是啊？所以较具体做法就是劳动部、经济部、国贸署，咱成立一个审查会，审查会，然后咱的贸易法的框架之下，咱来制定一条呢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哦，真清楚，什么款的产品？啊，是属于啊强迫劳动的，啊，这个袂当回进口，哦，规定啦、做法啦、细节啦、SOP 啦，啊，咱拢清清楚楚。哦，针对劳动人权，那么甲国际标准呢，会当对有侪。哦，那么组织这种诶，伊可能是下属机啦、强迫劳动啦，遐物件呢，袂入来咱台湾，啊，咱有一个管制。甚至就是袂当回你吧，安尼先就丢了哈。好啦，所以美国跟咱的对等关税呢，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有宣布嘛，哈，宣布讲啦，迄违法啦，安怎安怎的是，但是咱个美国已经讲到一个相当啊，哦，已经相当啊，所以相当的强性呢，有可能也是维持迄款的，比例。啊，所以这调查呢，你看对咱来讲呢，嘛无讲非常非常强的，是属于另外一批，吼、哦，要扣较重税金的，吓，一批国家，咱是咧14个国家之内安尼先哈。好啦，这里上后的结论嘛也未出来，只是讲呢，针对非常声音啊，咱这边呢会做相当的应对。咱这方面确实啦哈，规定也好，啊，法律的制定也好，也无够完全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啊，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梁啊。
5: 啊，梁先生，我是你好，我请教一下哦。
0: 请讲啊。
5: 这个要做青光眼啊，眼力袂降安尼，爱食啥？
0: 头一点你要看医生，第二点他有药啊，给你点哈。嗯。那个降那个降眼压嘛哈。
5: 我拢有啊，但是我有食雪利旺加灵果精。
0: 灵果精较要紧。
5: 啊，我是食早暗安尼啦。
0: 好啦，即马来拢三顿食吧哈。
5: 诶，灵果精三顿食啊，雪利旺咧。
0: 甲你食，赶快三顿食。
5: 拢三顿食呢。
0: 嘿，哈。
5: 哦，啊，还佫一点哦。
0: 系。
5: 我迄个洗嘴、喙齿拢会滴流血啦吼。
0: 是。
5: 啊，去齿科看，伊佫甲照电工。
0: 是。
5: 啊，讲我做我牙周病。
0: 对。
5: 啊，讲爱深层治疗，为牙头、蛀牙下落去治疗。
0: 是。治疗。伊较严重啊。
5: 啊，做啊六遍啦，啊，自费的一届啊一万啦。
0: 嗯。
5: 吼。无买啊，阵咧用三招吼。
0: 嘿。
5: 诶，一日拆开啊。像你讲的，暗时要困的时，
0: 是，
5: 得入吼，
0: 是，
5: 入头半年，
0: 是，
5: 也无效，
0: 是，
5: 我真的用两粒，
0: 是，
5: 入较功夫嘞，
0: 是，
5: 结果怎啊无咧浪费啊？
0: 哦，好代志啊！
5: 啊，我今年七十多岁吼，
0: 是，
5: 我出去拢也完妆啊，拢无个六个半起嘞，
0: 第一名。啊！你露露的敢有个落嘴？
5: 无嘞，我就昨天就去困啦，就照你讲安尼。
0: 安尼对，安尼对，哈。
5: 啊，我76岁啊，自己拢无害甲放弃哦。
0: 安尼哦，无简单呢。
5: 一个要甲你报告。
0: 是。
5: 我去咱那个足大间的病院去检查吼。
0: 是。
5: 伊讲我是我的口腔扁平苔藓呐。
0: 哦，是。
5: 为服务嘛，做一本册，
0: 是，
5: 伊讲迄间系当食类固醇的啊。
0: 哦，是，
5: 结果唔吼，伊讲迄无医，迄就讲食类固醇。结果我嘛是入迄个三焦唔吼，
0: 是，
5: 入到尾迄个扁平苔藓，扁平苔藓就像吼，
0: 嘿，
5: 我咱迄嘴内底的黏膜，我上去啉着烧汤啦，
0: 是，
5: 会破皮，拢，啉着烧都。听啊，
0: 是，
5: 顶那就白白安尼破皮安尼啊，
0: 是，我知影嘿，
5: 安嘛好起
0: 啊，啊，即马有去检查无？拢好起啊，有去检查无啊？
5: 无去检查，啊，都好起啊呢，都未啉滚，未啉烧的嘛，未听安尼，啊，所以我感觉你迄个三焦是后盖毛讲。干了包骨头，你还讲我做神有神一样。
0: 谢谢了，谢谢，感谢你哈。
5: 我今麦就是两个钟三顿就对了。
0: 对哦，爱记爱三顿啊哈。
5: 好，
0: 谢谢，拜拜。
5: 好，谢谢，再见，好，
0: 再见。喂，你好，我
6: 梁呀，
0: 我梁啊，你好。
6: 哦，加派卡。
0: 哎，派谁来对
6: 嘴？我打开卡，你弄你俩助理也得用。我要跟你问啦吼。
0: 嗯。
6: 啊，我刚有跟你讲要我去买。那个人工精加诺诺吼，
0: 是
6: 哦，我有给你敲门啊，吼，
0: 是
6: 啊，我今麦搁要加这个做，是啥？
0: 雪利旺，
6: 雪利旺嘿，
0: 嘿，
6: 啊，个三项会使做伙食。
0: 人工精、雪利旺，
6: 啊，不是食只人这里。
0: 一般是安尼啦，吼。
6: 哦。
0: 人工精、雪利旺两项上好斗阵食。
6: 哦，你高正甲地理文吼，
0: 上好到阵食。
6: 阿诺诺较尾了吼，
0: 哎，阿诺诺会当呢半点钟啊，一点钟啊，
6: 半点钟吼，阿诺你较你讲较清楚。啊，这饭前饭后袂要紧啦吼。
0: 啊，无要紧，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嘿，好唔？
6: 那阿诺我都阿诺 OK 啦，因为我这就是要去买地理文。啊，唔知好难要食，今日恁助理讲我也听袂清楚。
0: 林高正、雪梨旺两项斗阵食上介好哦。
6: 哦，安尼也好。
0: 哎，好。
6: 伊就是拢安尼无啥元气啊，唔止啊困袂去啦。
0: 安尼哦。
6: 啊，系系啦，脚北脚无啥力啦。
0: 脚无力，你就三招可以教你食。
6: 我即马目前食迄个迄落，讲要食林高正加迄个
0: 雪梨旺，
6: 雪梨旺食看嘛哩。
0: 好，先安尼
6: 食。要唔要食啦？啊，先食看哩。
0: 好。
6: 哎，好。
0: 安怎才打电话给我哈？
6: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6: 拜拜。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7: 雪梨旺，卡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8: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9: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0: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雪梨旺囡仔吼，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3: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呢，饭前啉，饭后啉拢无要紧，但是卡叔讲哈，我的胃肠啊都较无好。啊，靠胃黑问题啊，一吃酸啦有无哈？啊，咱这雪梨旺那个食饭吧，啊，再来食雪梨旺。啊，雪梨旺个林高正到店食上介好啊。哦，啊，过啉雪梨旺的前后时间呢，咱卖啉茶米茶，啊，卖啉茶米茶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亚菜刀呢，将一个啊油布司机啊啊扑街呢，他讲啊，挥刀挥地。这是中华邮政公司，那咱苗栗邮局下面的这个竹南邮局啦。啊，昨昏呢有凶杀案，哦，住咧邮局。对街这三十六岁啊，就老先生，伊就是不管讲啊，你这车呢来啊，你落去啊，你嘣嘣物件呢，这声音呢，哦，吵死人。阿猫呢反应啊，但代志未解决，所以昨下晡呢夹菜刀，将一名呢拄拄啊咧落去，伊这嘛是邮局内面的人呢，是邮局外包的货运车的司机，六十一岁这杨先生。伊个菜刀来，怎啊敢扑死呢？哦，所以警察到现场的时候呢，这凶手，这少年呢，三十一岁，这个老先生当场呢，就给抓起来杀人嘛，啊，就给上班。啊，代志发生是咧下晡四点外，这时候呢，杨先生甲另外一个邮局的职员，啊，你也知真侪邮批嘛，啊，就物件咧搬运，啊，结果呢，这個、老的就个菜刀就冲入来。啊，无讲话，啊，另外就向这杨的就扑落去啊。啊，尾啊，这杨先生受伤，哦，就赶紧甲邮局这职员呢，就那转为办公室嘛。但是后来这杨的就被对方呢，一旦讲哦，针对伊啊，甲对杀，安尼个扑啊，啊，邮局职员呢，赶紧的报警察。啊，这个分局这边就快打，快打就到现场啊。到现场，这老的双手举高高，啊，咱就给抓起来。嗯，但是消防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就杨先生伊的头壳、伊的面、伊的肚边的胸部这边，被扑干呢，血肉模糊了，看不清啊。当场呢，本棍呢都无生命迹象嘛，上边啊，但是救不回来啊。而且太郎呢，太郎的老爸啊，啊，这嘛是刘老先生呐、啊。看好心安的心哦，这是大事啊，闯下大祸。那伊讲啊，阮后生房间住咧二楼遐，嘛拄拄啊面对着邮局哦，伊这个落下所在。啊，当年就是讲因这个邮车吼，邮便车来遮呢，啊，这个一踏嘛呢，嘣嘣安尼些声音呢，啊，真正嘛真困扰。哎，因为个邮局反应，但是拢无改善。啊，进前有向邮政公司。台北总公司遐，因为阮有去申诉，去申诉啊！但申诉了，等于讲法院来调查啊，法院调查呢，看个这嘛还好啊啊！所以这个比作伊嘛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啊，法院这边嘛是讲还好啊啊，所以可能安尼累积啦啊赢啦啊，这种可能哈。按、啊、在对面呢啊，开麦镜行啊，伊算讲啊，三十几岁是小老板嘛。啊，不过厝边是咧讲，伊讲那这位刘先生呐、啊，过去做兵啦、啊，啊，少年时阵听讲啊嘛是脾气较大，哦，所以咧做兵的时候呢，嘛个顶时啊有一挂冲突呢，后来是去用啊太毒退伍的，啊，等到厝来了后，就开始开一间麦镜行啊，那会知影讲安尼会杀死人，哦，所以有一挂呢，这个律师咧讲哈，伊讲啊，即卖社会种噪音呐、啊。噪音的应用，咱人的困眠当然嘛会，精神嘛会啦吼。但是这当透过着行政手法，还是民事、刑事来解决啦、啊。哦，你先调解啦，先安怎？其实呢，跟那刘爸爸咧讲吼，阮冇反应啊，冇申诉啊，冇法官法院来调查，但是啊，就跟那讲无法度解决。所以这也是现代社会一个困扰了哈。过来讲的是一个41岁，姓老哎，姓李。李坤瑞，咱捌讲过这条新闻哈，伊就是咧4月25，咧台北车头的大厅遐，伊先攻击一个陈先生，啊，共拍巴肚，然后经过十几分钟，伊个安怎呢？佮拍一个菲律宾的小妹妹，哦，啊，甚至安怎呢？共站卡加片站两边，佮要来攻击到小妹妹的妈妈，啊，加再两个炸落来。你是什么问题？你有病吗？哦，啊，即卖认定过，伊是伤害罪。啊，你对囡仔安尼是，对儿童伤害罪，即提起公诉啊。
啊，即嘛更加欢迎呢，从重量刑。其实你呐对囡仔这款的一个伤害呢，相当啊，会当判个七年哦。哦，你即来照法律的规定，你这可能未判个这重了哈，相当难判七年。但这判落去是未当一颗罚金，那是缓刑的哦。所以未来就算讲判较低了哈，伊嘛一定要你关。案发的时间是咧下晡两点。你人来来去去啊！哦，啊！你看这蛋的，你也敢拍；啊，看这囡仔，你也敢斩。哦，啊！这个前科累累，案发进前十天，你上山车头，可敢拍一个姓邓的律师，才比上班呢？哦，像这种敢袂当预防式的收啊，因为伊的四鬼去敢拍。哦，咱即马是会当有种预防式的收啊呢，就是你不断的发生同款的代志嘛。所以我都要把你关起来嘛，把你压起来的是嘛。好，过来来讲啊，这太阳花女神呢，这个阿登来啊，这太阳花女神叫做刘乔安。哦，已经出名是因为1903年的时候呢，咱台湾有这太阳花学运，哇伊啊去跟人点样咧镜头前呢来来去去啊，所以伊啊哦红啊呢，一夜爆红。哦哎呀啊少年啊水水啊啦哈，身材也好好啊那是哈，但是后来的问题真大。啊，某一寡人看网络影片啊，网络影片咧创啥呢？伊咧饭店内面，啊，伊咧谈就对啦，啊，甚至呢，迄查甫人客介之间，你唔知安怎落起来了哈，啊，就是讲咧，咧讨论介绍，哦啊，所以等于讲，伊落咧援交啦，阿哥伊食毒，啊，不怪伊啊援交，食毒爱钱呢，哦啊，所以伊阵啊咧，即系拢是负面的代志啦。甲1904年，啊、哦，哎，一个合伙人呢，讲伊诈欺，啊，1908年，啊，和伊一个查甫的男性朋友，唔是男朋友啦，吼，男性的朋友呢，嘛，控伊侵占，哦，所以我是感觉啦，伊诈欺也好，伊侵占好，伊做啥物援交也好，拢是需要钱去买毒吧，因为你侵占呢，盗刷人的信用卡十几万，后来呢，就今年的5月。哦，伊临时放弃身份啊，伊去美国，啊、哦、去美国，但3个月后，伊原来美国呢袂倒来，所以造成呢华联地检署者，包括台北台北地检署哦，就甲发布什么通缉嘛。哦，因为你卡着官司，你袂倒来啊，你有侵占，你有诈欺，哦，啊，然后被通缉，啊，减掉单位吼、哦，你110年至112年的时候。你办什么？办这种啊，国际包裹来对是大麻、cocaine 毒品哦，哦，这是毒邮包哦，哦，啊，这物件台湾这边呢接收的，哦，就接起啦，啊，接起是什么人？咱咧查，结果查到尾啊，才发觉就讲呢，哎，原来是藏咧美国的，这刘乔安嘛，看实在来，伊干那是甲伊男朋友，伊男朋友是。香港14K兄弟啦，哦，跟他男朋友可能是后面的中间人，你看这个查某人有多复杂，所以后来桃园、新北市、树林地检署拢甲发布伊啊毒品的一个通缉。阿伯啊呢，在美国家，哦，去年的正月啦，在波士顿家呢，已经抓起来嘛，抓起来了，伊读个真好啊，伊就甲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因为我回去台湾，好，绝对他们给他撇开，因为参加了政治什么活动嘛，结果呢，他就一直上诉要拖就对了，不然回来，一直到顶个月，驳回确定，然后就押回来，后生就看，这个法律怎么行，好，过来说一站就是偷吃电，这个偷改电表，哇，这当省真多呢。台电公司咱混林啊，混林厝呢，发觉就讲混林有一间餐厅呢，伊这电表呢怪怪，啊，要报警，啊，警方呢就来处理。后来呢，当然啦、啊，有一挂人又不爱讲什么人来改了，因为电表的玻璃顶面有一个手痕，有一粒手痕，啊，来比对呢，锁定一个57岁周先生，伊干那是来协助呢。来对看安怎撬就对了哈。后来呢查落去了，才发觉就讲，伊拢靠这道咧趁钱。
伊个生意做甲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高雄七县市。哦，伊来甲你电表处理哈，一抓来了哈，有诶一万呐、啊，有诶三万呐、啊，有诶五万呐、啊，不定安尼是。哦，一般家庭你若是讲安尼是哈，还是餐厅啦、啊，你来电表处理是当省真多哦。哦，所以讲啊，这个客户呢，七管七，有做餐厅的，啊个有做工厂的，啊个洗涤啊、洗温啊，好、哦、养殖业者，哦，这点就多了。哦，当然有一般家庭，啊，这么个厉害呢，一干啊，安尼是造成啊，带电损失的电钱啊，来到1571万元。啊，这么呢，查起，哦，啊就伪造文书。哇、啊、所以这呢，当然啦、啊，一定系起诉，啊起诉台电针对这个偷食电呢，哦，一一呢，会叫因来请求赔偿，啊，这嘛一定会请求赔偿啦，吼。过来，咱早有讲到这对翁仔某，台中迄对翁仔某，今日呢更加清楚的消息出来了。台中台艺家有连锁火锅店，叫做淡水滚，哦，伊就是翁仔某，哦，讲赎金呢，赎十亿。有讲五十亿啦，有讲五十六亿啦，偌济亿啦，吼，就数十亿，刷落来咯，刷落走啊！负责人姓黄，阿伯一家伙啊，三加一四个人走去啊，啊，恭喜走去大陆。啊，即马了解就讲，这对黄阿伯咧，伊是类似鸟栖啊会红线，你来投资嘛，房地产呢，哦，真好呢，啊，一个月利息3%以上。有的投资金额呢，有的100万呢，有1000万呢，还有上亿的呢。哦，被害者339个人，即马被害者呢组织一个自救会啦。哦，这金额真大，人真多啊。所以台中地检署呢，即马指挥警察深入来做一个调查。啊，因呢，咱台艺家经营的连锁黑个店，哦，啊，这位黄先生啊，黄先生啊，伊是咱台艺中央西雅会的前会长。哦，跟因太太拢同款，我咧社团呢，吼、哦，真活跳，阿妈真热心公益，哦，而且关系非常好，翁阿婆常常咧出双入对，啊，敢那真恩爱，啊，这几年积极咧扩展着事业，嘛办到录影像，哦，成立这慈善协会，哦，搁办这真心社，哎、啊，就是甲一寡亲戚朋友，还是社团的人，朋友多嘛，啊，来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安尼是吼，啊，真侪人钱就落入去啊，啊，有几百万啊，有几千万啊，有上亿安尼是吼，啊，你可以当诱人嘛，跟鸟鼠也会同款，哦，啊，你啊诱到人呢，哦，当然你的利息更加无同啊，一个月利息有个3%，一个月不是一年哦，一个月利息3%，安尼一年几%，惊死人，是不是？哎，隔五月吼，你甲看即马六月对不对？隔五月有人呢。无提到利息，过来这火锅店，火锅店你开票，和人这个原料商、供应商呢，你支票人跳票，有的提无利息，有的人呢提到月票跳票就知啊嗨啊，出代志啊！啊，本来五月底呢，因西雅会啊去中国去旅游呢，哦啊，因家己的旅行社办呢，哦啊嘛咧五月底时呢，咧上海遐哦，到人食暗顿呢。阿妹也讲，阿阮代志要先登来台湾，安尼先。然后呢，然后你就了解嘛。伊就传信息给伊干部，哦，讲呢，哎呀，因为投资都失败，啊，无阿多大家钱，啊，意思连薪水嘛无阿多丢了哈。啊，结果今嘛有镜头出来呢，一家遐3+1四个人，啊，看到伊，啊，阿家因太太，阿家因后生。为咱大英的一大所在，扭到行李箱啊，大包小包呢，哦，坐车，啊，坐车，好、哦，啊，即马呢，即马就走路，走路，即马就来掠咯，哦，啊，即马自救会要将钱啊，啊，偷倒转来哈、哦，我看这边偷倒转来有限啊呢。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对过吼，三招解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固定三招甲换骨，今麦拢
2: 无行几点钟。我爸去断掉，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公呢七十六岁，啊，喙齿啊拢个真好，哦，你看伊欢喜家呢是哈，喙齿啊真要紧，唔是干那讲咱食物件、补物件尔尔，因为这牵涉到咱身躯，包括咱的脑，哦，所以即马无喙齿啊，未吸收营养。哦，欠少营养之外，甚至啊，个呢，开产生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哦。哦，这报告呢，这段时间哦，大家拢在讨论啊，那是哈。所以，顾你的喙齿啊，非常的要紧。除了讲啊，爱食三椒，老大人三椒的食法呢，爱三顿食。哦，啊，喙齿歹呢，哦，困前咱吹水水，哦，三椒呢，提来露一下，啊，露喙齿花，哦，露帅气的，唔免落嘴。免落嘴哦，做你去休息哦。阿公公，我露一粒无够哦，露两粒呢啊。咱这牙周的问题啊，哦，规个拢好起来呢是哈。你、可能牙周病，咱这牙周病你嘛爱去洗一下喙齿啊。哦，不爱洗嘛，应该洗一下。无一般来讲，困前哈，摕一粒起花呢，哇露露的，然后做你去困，安尼起花嘛，咱过了真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回来，咱来讲一个话题哈。这个 AI 呢，这么进步，这么厉害，那咱也唔捌啦。哦，咱也唔是读电子的啊。哦，对咱有什么帮助？哦，即马呢，对老大人来讲，可能帮助呢非常之大。哈、哦，咱念伊报告哈、哦，待会见。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4: 啊，这么严重哦？
1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们来关心到台湾的未来。哦，现在台湾的全世界来讲呢，因为台积电，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包括我们台湾的股市啊，哦，现在世界排名呢，啊，在头前的头前呢，小小一只台湾。啊，真正好厉害！啊，当然大家感觉，哎呀，拢嘛是即个做电子的咧，赚大钱啊，咧发挥啊，出口呢嘛拢因的啊。哦、啊，但针对的呢，相关的原料、相关的设备、相关的这些人的生活、假设，哎、欸，嘛是相对的年代，敢是呢？譬如讲，你出口呢，出口要真好。哦，遐做出口的遐船只、飞行机，唔是拢赚到钱嘛？哦，所以渐渐呢，发觉就讲，刚刚嘛开始外围啊，啊，会当愈好起来安尼是，是不是啊？啊，但是这钱呢，当然去有人输输去嘛，因为大家拢去买股票嘛。哦，啊，上大上大应用呢，就是房地产嘛。哦，啊，房地产呢，当然就较有一点点啊困难安尼是，但是房地产的困难，敢敢那钱拢去有，嘿，这个电子的股票输去吗？可能跟政府的政策也有相当的关联性，敢是呢、哦、所以说、啊、在这个时候政府的一些这方面的管制呢，就要做一些思考嘛、哦、我们是有关房地产方面的、哦、所以阿亮要跟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哇，你说 AI、哦、进步到这样是，哎呀，我感觉对我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呢、哦、我不用电脑了、电脑现在、哦、这么厉害这么快速、哦、本来可以说我敢问电脑啊，吼、哦，这个 AI 啊，吼、哦，安怎，对不对啊？你敢问，阿姨当给你回答，阿、给你建议啊，这是过去咱讲的生成式 AI。生成式 AI 呢，好亲像对答，哦，阿姨当哦，我给你啊做真侪建议，做真侪安排，好、哦、啊，即马进一步啊，哦，进一步来到比作代理式的 AI， 啊、哦，代理式的，伊当代替你啊，24小时啊，哦，替你的上班啊。哦，未来就是替你规划、替你决定、替你执行，这叫做代理式的 AI。哦，啊，代理式 AI， 哦，即嘛真侪即大型的资料中心，你看这边呢，黄仁勋来台湾，哦，咧台顶安尼讲咪2小时，哦，迄未来的电脑啊，资料中心啊，惊死人的大，惊死人的厉害。啊、哦，不止安尼是，哦，未来呢，伊个出了一台啊，咱提调的即、这个笔记型电脑。结果这笔记型电脑，一台电脑小小的电脑，就是一个超级电脑，就敢那呢一间公司咧炸掉的，哦，一队团队啊咧对调的，啊，安尼先咧替你服务。但是迄咱嘛用袂着啊，咱也无咧开公司啊，咱嘛无母遐大，哦，所以就是 AI 啊、所以呢，台积电呢当属定，伊讲啊，我认为，伊认为，伊想感觉讲 AI 安尼咧成长。哦，你要行动一定安怎呢？有人用，有人赚钱，有人开钱，甲买啊！因在赚钱，人家愈做愈大，干唔是安尼？咱即卖台积电就遮侪客户嘛，钱拢来，因在赚钱啊！哦啊，所以未来，伊讲未来看好呢两项物件啊，头一项呢啊，机器人啊，第二项呢啊，自驾车。哦，伊讲未来呢？当然，伊当运用到偌大，运用到偌济，这咱是唔知影啦。啊、哦，但是未来呢，多一块运用会比较主流呢，多一种的新的产品的带动需求呢，会爆发呢。哦，安尼变变叫呢，非常的需要呢，咱嘛无法度完全的预测啦。但是无论伊要发展去倒位，发展多一项，发展什么系呢？拢需要咱的晶片嘛。无精品，你就拢免讲啊嘛！哦，你要发展的太空，哦，太空哦，要做啥做啥？你需要精品啊！啊，甲生活当中，伊讲机器人啊，真要紧呢。
哦，机器人呢，唔是讲哦，咱咧讲诶，包括讲啊咧战场啦，有无去作战啦、啊、吼，拢机器人咧作战，啥物迄嘛可能发展起啦。但是确实讲针对老大人诶照顾咧，啊、哦，未来厝内呢，唔是咱请外劳咧顾咱呢，阿公阿妈呢，咱厝内呢，弄机器人咧哄抬阿公阿妈呢，那机器人个人呐，有可能呢，也当跟你开讲呢。哦，看你爱食什么，煮什么，互你食呢？哦，牵你呀，落楼梯，牵你散步呢？啊、哦，比太太更加温柔，比你的囝儿时岁脾气更加好，而且永远都袂离开你。啊，阁有，嘛袂讲三顿甲你食伤多，啊嘛唔免甲你啊每个月领薪水呢？安尼好无？哦，啊当然好啊，系对啊。所以未来机器人呢，你照顾方面。包括 AI 的医疗方面，包括你服务业方面，另外你去餐厅即马机器人咧送菜无？哦，所以咧生活上、照顾上，甚至啊对老大人这方面呢，咱呢，伊讲咱超高龄化社会，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讲啊，像我吼，魏哲家伊讲的吼，用未来个八九十岁，你一定要有人来个你顾嘛，对不对？啊，我就用机器人嘛，哦，因为呢，比你太太呢来哄抬你的啊，更加好。我这是一讲的哈，这咱无安尼认同了哈。好了，所以讲啊，这就是未来呢，一个真大运用嘛。啊，确实讲，每一个家庭，哦，拢不会一个机器人，甚至有一个无够啊，还有两个机器人来服务啊。哦，你看这是偌大偌大的市场。过来呢，这车，哦，这嘛是代理型的 AI， 会当给你代理啊。哦，这来开车。啊、来开车的完全是用科技啊、电脑来开车呀、啊，嘛无去很多路啊。哦，啊，这个车的什么人来开 ？AI 来开呀、啊。哦，伊会饮酒嘛？袂啊。伊会吃毒的袂啊。哦，伊会安尼伤忝呢？啊，车主要弄着人袂袂啊。哦，更加安全啊。哦，安尼讲嘛，敢那有理。哦，但是进步该得挺多，用即马奈无呢？哦，愈来愈进步啊。啊，这敢免全世界拢使用到吗？一定会使用到嘛，哈、哦！咱无外久的将来，你去高雄，哦，高雄就安怎呢？就这种的，啊，自动车啊，你载人客 ，taxi 哦 ，taxi 哈、哦。所以高雄呢，它可能跟市场有关系啦，哈、哦，伊开始接受新的物件安尼是，哦，所以呢，就是看好两项物件，一个人哈、哦，就是为这家个人，伊感觉讲运用真大，自驾车甲机器人呢，是绝对。啊，有这个需要性，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安尼先，哇，咱的囡仔就赶紧来读这方面的呀，读理科呀，哦，唔当去读迄个文的呀，读迄个文的未来呢，较无出路呢。有这方面的状况，无真严重呢。哦，这 AI 半导体，这你夯，所以咱的高中教育嘛受到真大影响。你读高中啊，未来你要读文呢，还是你要读啊？这个刚才讲，理科的呢？啊，即卖咧选择社会做的人数呢，吼、哦，崩盘啦，崩盘啦，哈、哦！连迄种语文自由班，咱讲咱中部地方，哈、哦，这语文自由班呢，竟然话停，哦，这过去是遮侪人要来读的呢，哦，这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哈、哦，这种语文自由班呢，连续三年减班，为五十几班呢，即卖剩四十几班，哦，所以台中即卖呢。中部啦，哈，会当讲其实全台湾啦，拢变作是要读理的啊，要读迄、那个这个电子的，啊，不爱读文的，安尼是哈。台中一中着，台中一中的语文自由班连续遮侪年啊，伊招生哦，一招几个安尼啊，所以呢，台中一中就讲无安尼是，为115学年啊，阮袂招啊，已经二十几年的自由班呢。即嘛呢，话停。哦，啊，这主任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阮一中吼、哦，拢是数学、数理科较强啦，较强啦。哦，啊，社会做的人数呢，本来就较少啊。啊，即嘛呢，哇、哦，才变，伊讲即嘛就雪崩啦。今年呢，高二的21班呢，普通高中嘛，吼、哦，普通班。伊讲阮社会组呢，伊即嘛20几班，社会组剩两班尔尔。啊，两班的学生加起来无到60个人呢。啊，语文自由班呢，会当互阮招生30个，但起码拢几个啊，几个尔，
去年八个啦，啊，今年高一剩七个啦，哦啊，所以这边那班，伊讲这无都摆课嘛，你干那七个学生，我边那摆课，啊，所以规矩的话停，安尼是吼，所以这应用呢，确实啦，买单公司买起讲非常之大呢。啊、哦！不讲到等下，即嘛大家较关心的，可能会问讲：两下你看爱买多一支股票？好、哦，安尼是哈、哦。这我唔知影。但是台积电的魏哲嘉呢，即当初定甲你讲啊、哦，你那是买股票、哦、啊，台积电的股票，请你继续买。啊、哦，伊讲即几年，刷到即几年买拢真好安尼是哈、哦。哦，所以讲啊，无论你啊，怕算讲，就讲你怕算买股票，请你继续买。哦，所以下面的人哦，大家拢个怕破案的先哈。当然有一寡咧困扰所在啦，困扰所在哈，一讲到的，其实嘛是咱困扰所在。哦，欠电吗？是不是欠电吗？伊唔是头一人讲欠电哦，伊讲欠银呐、啊，这是伊感觉烦恼的。因为咱台湾的生育率才低啦，对不对？整体呢，你看一对翁阿婆啊，一个妈妈，伊即马平均生无一个。用安尼是要安怎？咱都系工程师啊！啊，咱台湾的安尼落去，以后工程师无够呢？卖讲工程师无够来滴，连技术员嘛无够。哦，啊，即嘛台积电即工程师伊嘛鼓励爱心哦，所以有很多台积电宝宝哦，就是来对员工哦，工程师哦，安尼是啊，哦，鼓励诶，爱心囡仔安尼是哦，有很多台积电宝宝，因为嘛无够啊。嘛，无得解决啊！咱这个卡手无够的啊，啊，佮有哦，周边拢同款，你餐厅也有人，服务业也有人，各行各业有人，咱即嘛拢欠人。伊讲，阮是想尽办法照顾阮的员工，阮的女性的员工，包括讲呢，就是讲，做老爸员工嘛同款啊，阮拢互伊进入长久性的，互伊照顾伊家庭。伊讲，阮台积电内底员工呢？结婚生囡仔生育率哦，是咱台湾平均生育率五倍呢。你看阮外用心，哦啊，但是嘛是无够，哦啊，不止讲啊，咱这边呢人无够哈，因为阿哥有呢，别人会来甲咱挖角呢，干毋是安尼先？伊讲像今嘛啦，咱上大的客户，辉达迄个黄仁勋，迄穿白衫迄个，哦，是咱大客户无唔对啦，但是伊今嘛呢？一点的啊，树林台北遐，搁合一个资料中心啦，哦，什么的旗舰店啦，伊咧台湾拢找工程师呢，哦，啊，咱就咧欠工程师啊，哎，搁要点只找工程师，哦，所以伊这啊，伊讲话也真幽默，真趣味啦哈，让你个看，袂来甲咱抢，哦，但是我无惊伊，我不怕他，啊、哦，一个特别个黄仁勋定成，安怎讲？甲吐槽一下，哦，伊讲伊请人，吼、哦、薪水偌悬，用迄几下尔啦，哦，剩的呢，哦，安怎是哈、啊，意思讲呢，无影讲大家薪水拢遐悬啦，吼、哦，黄仁勋迄边开的介绍啦，哈、哦，所以讲啊，台积电长期间啊，针对这全世界企业，都嘛来欧阮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有诶内面的高层，嘛拢欧出去干毋是呢？啊、有的甚至呢，跳出去了，嘛炸到一挂机密出去的呢。伊讲，但是公司上重要竞争力，其实就是咱对人才一个培养加训练啦。哦，咱来自己培养出来嘛，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咱你当持续发展啊，各方面呢，当然这拢需要哈、哦。所以员工呢，奖励。那么连续三年拢超过30%的成长嘛哈，因为最近呢内部呢讲啊，这本人的制度啊，员工有一点啊意见哈、啊，所以伊也去这边啊特别做一个说明安心啊。啊，对手呢对手真强啊，全世界上好嘅特斯拉的头家马斯克，讲家己要黑公司，家己要来生产，家己要安怎有无？哦，啊，三星我十年来我特别啊怕败你台积电。伊讲针对这对手啦，我拢感觉我祝福因，祝福因啊！尤其针对三星，讲十年来呀，啊，特别怕败台积电哈。伊讲那这种的讲法呢，哎呀，我刚才当讲伊是咧安怎呢？伊是咧民帮吧？哈、哦，他是在做梦啊！那是哈。好啦，啊，这个拢是台积电，因为今嘛大家讲的啊，真多嘛拢是在话题哈，所以阿亮啊要甲大家呀拜托这样代志。好，阿亮啊，会来接电话。
啊，下晡买的这只电话啊，但是咱以啊讲身体较为主，哦、啊，卡电话来卖问股票的代志，因为干那七点钟，无遐济时间，因为我无遐搞啦，我那遐搞，过来特工在家上班嘛，看是安尼是啊。

啊，补充一条重要的新闻啊，就是针对这种电子烟，啊，伊托米子这状况哈，因为议长呢，议长表示啊，啊，咱有三方面啊来阻止嘛，一个是来源这方面呢，一个是咱茶方面来强化嘛，啊，一个是你毒驾呢，我当当给你处罚嘛，啊，而且有十四项呢，咱应用一个处罚。啊，所以伊托米子呢，伊的第二级的毒品呢，改做第一级的毒品。你制作也好，你运送也好，你贩卖也好，相当要甲你啊判处个死刑啦。啊，然后十七年，咱有一个这方面的叫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哦啊，卫生福利部这边是针对用烟害防治法，未来吼、哦，你只要有这电子烟持有，哦，有电子烟呢，相当呢就甲你罚十万。啊，可能大家修法。就来通过安尼先吼，包括总统嘛，讲话嘛，总统立场有讲嘛，伊讲就算讲你有电子烟，但你无食电子烟，哦，就讲你无食，但是你有啊，嘛要伊啊，你就是食的，赶快安尼甲你发，哦，你若无食电子烟，你为什么炸电子烟呢、啊？哦，另外针对着讲法务部目前咧研究的吼、哦，你毒驾啊，毒驾呢，即马上当啊、哦、是十二年嘛。啊，十二年嘛，哈，但是即马也够变作是死刑，好、哦、死刑，好、哦、死刑呢，应该是未判死刑啦，但相当的可能判个无期徒刑嘛，下可能是下死刑安尼先哈，所以当时基金会嘛是安尼肯定啦哈，就伊托米子呢二级的毒品，啊，二级毒品改做一级哦，就肯定，但是呢，伊讲这原料你啊广播进行呢严格管制嘛。哦，你原料呢？伊摕到呢，真简单，哦、啊，无管制，啊，一个熟熟啊，啊，做出来呢，当然好销啊，因为熟啊，熟嘛，吼、哦，所以呢，伊啊，个只方便性，伊讲啊，这方便性就讲这伊托米子啊，跟他电子烟嘛，我哪食烟哪开车，吼、哦，有够轻松的。哦，你讲像你食安非他命啦、啊，啊 ，K 他命啦、啊，遐什么树啦、啊，什么修啦、啊，什么什么真麻烦，够臭逼。哦，啊，就是伊托米子电子烟呢，哦，安尼真轻松、真悠闲迄种感觉。但是伊个食落去了，为什么拢会开车出代志？因为手会颤，手会颤了呢，你头壳想的、甲动作呢，无法度符合的。啊，啊，佫狂神狂神，所以出代志的电子烟呢特别较侪。好、哦，所以即马呢，那是讲严格源头的管制。啊，这个我感觉是上要紧。我咧这简单买，如果小一个方便买的时候呢，你讲要掠这开车，永远掠不完，跟诈骗同款嘛。咱诈骗的掠几年啊？可能大家嘛咧讲诈骗的代志，敢是呢？哈、啊，所以可能源头那边的总管制是第一重要的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在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安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啦。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喂，请问阿亮啊，哈。
0: 嘿，你好。
5: 你好哈，我想要带你请教一下哈。
0: 哦。
5: 我算我有去做检查哈。
0: 嗨。
5: 啊，身体是讲拢都没有什么红字啦。
0: 是。
5: 啊，只是讲迄、那个什么骨质一是一点。1.5 啦，
0: 负1.5啊，
5: 伊是无写负的，伊无写，伊刚写1.5安尼尔啦。
0: 是，
5: 我是之前有咧食你的瓦骨，我算有停一阵无食，我即马又搁买转来咧食。
0: 你以前有食三焦钙好无？
5: 有。
0: 哦，三焦钙好，一粒白色胶囊的。
5: 我知，嘿。我即马想要带你问讲，
0: 因为
5: 我从我即马吼，就是。就是劝个人咧哭，要哭了变数吼，
0: 系，
5: 迄个尿来会疼。
0: 哦，是。
5: 我算，因为我算上班拢爱吃几工。
0: 哦。
5: 我是讲，因为我若讲买外骨来食，
0: 是。
5: 我有食一罐了啊，因为我也袂过去买安尼。
0: 哦，你买三椒甲外骨来食有对症啊？
5: 嘿。
0: 哦，啊你若较欠骨质呢，咱会当呢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哦，
5: 就改
0: 到
5: 三顿食。
0: 啊，外骨来讲啊，就是针对啊，你定来拢徛掉的嘛，吼。啊，你只要要屈呢，脚头会硬会疼嘛，吼。啊，佮会疼的脚头有呢，你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哦，啊，当然也进步啊，吼。进步了，你才改做食针，安尼好吗？
5: 哦，是，
0: 爱头爱先
5: 安尼，
0: 爱先安尼。嘿，对，好唔好？了解吼，
5: 我知
0: 是，
5: 嘿，
0: 你就去你以前买迄间店买就有啊吼。
5: 我去红星买啦。
0: 哦，遐就有。
5: 哎，
0: 三椒外骨斗阵食，唔免分开食。
5: 安尼我知。
0: 好。
5: 伊是无，伊是甲讲，甲了我这问题，啊，搁我想瘦啦，伊是安尼答讲安尼尔啦。
0: 想瘦咧，食较营养尔，好唔好啊？
5: 啊，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啊，安德先生你好，我请教你好。
0: 好。
6: 我有吃雪莉旺跟那个灵骨精啊。
0: 是。
6: 啊，可是我都吃早晚这样子，
0: 是
6: 可以吗？因为我中午比较不方便，因为一路水的。
0: 灵骨精是一包一包，会当炸出去吃无要紧啊。
6: 哦，因为我始终。吃早晚这样可不可以
0: 啊？可以。
6: 六点晚上是六点啦。
0: 啊，没关系。
6: 你讲保养的啦。
0: 没问题哦。
6: 这样可以哈。
0: 可以。
6: 我起来都会喝个水再喝。
0: 你如果早上都固定喝温水嘛哈。你就可以泡在里面喝的。
6: 空腹就可以，就是不用先喝水再喝。
0: 一般
6: 我起来是都会喝水啊，喝白开水。
0: 可以啊，你就这个时候就吃雪莉旺啊，到店吃。
6: 可以500cc 这样子喝啊。
0: 可以，很好，没问题的。
6: 跟那个灵菇精都一起。
0: 对哈。
6: 泡在一起，就500cc 这样喝就可以就对了。
0: 对，很好，没问题哈。
6: 我知道喝了哈，那个头发不容易比较特别烂。
0: 头毛较袂落，而且咧头毛会较乌金哦。你是头毛本来一直落吗？
6: 本来都够落个咧。
0: 啊，即摆
6: 早上起来我都很会，都很足够落个。啊，即摆袂啊。
0: 你淋雪梨旺淋偌久，头毛才袂安尼落？
6: 偌久也唔得几个月呢。
0: 啊嘛，干啦，
6: 几个月有啊？
0: 拢干啦，淋早嘛，你念嘛吼。
6: 嘿，我拢安尼念。
0: 好。啊！你即马雪莉旺咧啉头毛较袂落啊，困眠呢？
6: 困眠当然是较有啊，
0: 较好啦吼。
6: 嘿嘿。
0: 啊，皮肤敢无较油？
6: 好像也会比较白哦。
0: 对呀、啊，那就对啦啊、哦！
6: 真的，
0: 你继续安尼啉啊啊！你的气色哈、哦，绝对会更加好，好唔
6: 好？好
0: 好，拜拜，
6: 知道了，
0: 好，再见，再见，
6: 谢谢啊，
0: 好，再见。哦，雪莉旺的啉法呢，其实啦真方便呢。哦，只是讲啊，啉雪莉旺的前后时间，卖啉地米地啊，这头一点哈、啊。第二点呢，就讲咱的胃也无理想，哦，胃肠较无去理想诶，咱就是食饭饱啊，雪莉旺泡个玻璃，安尼来啉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咱困前呢，卖啉雪莉旺。嗯，啊，你唔是讲啉雪莉旺加真好困吗？对，啊，你三顿啉，你时啊啉，拢 OK， 你就卖困前啉雪莉旺，安尼先你的困眠会加真好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韩国哦，韩国这边的选举啊，哦，跟咱想的有点类似了哈。韩国呢，初三举行了地方选举，包括国会议员的补选，在十六个一级的行政区当中，啊、哦，执政党叫做共同民主党。啊，民主党呢，你十六个一级的行政区哦，有十二个啊，京畿道这边的拢是赢啊。还除了进步派票仓哈、啊，湖南这个地区以外，保守派票仓呢，岭南这嘛呢，共两个啊，这个城市哈、啊，这都是差不多咱讲的直辖市大都市了哈。哇啊，所以应该讲。要赢个，袂当讲赢个有村呢？又安怎讲呢？韩国上重要城市就是首尔嘛，啊，因为首都嘛，哈、啊。哎呀，你这个所在呢，竟然无赢，啊，竟然无赢哈。尤其啊，因这选老选老拢有这出口民调，啊，包括咧开票时候呢，韩国即马上大在亚东，叫做国民力量党，哦、啊，这候选人嘛是现任的。首尔市的市长，咱台湾人真侪出国去韩国佚佗，拢去首尔嘛。哦，这市长呢叫做吴世勋。哦，一路呢开始啊，出口民调啦，开票，伊是一路输呢，一路输咩啊呢？哇，逆转胜，赢一趴。哦啊，所以最后呢，比如说真可惜，执政党这边嘛推出的候选人叫做呢郑彦武。啊，输起啊！啊，输起啊！好，所以这办公室，美中不足啦，美中不足哈。哎、啊，即马呢，吴世勋咧未来啊，未来应该是代表的即马最大的在亚东，来参选呢，可能是下一任的总统哦。哦啊，所以这吴世勋呢连任成功，确保了伊咧这市长哦，市政的路线会当延续吧。阿、啊、妈提醒了伊家己啊，咧南盘咪当讲是保守派当中啊，政治的一影响力。好、哦，所以未来啊，未来呢应该是相当也天下呢是啦哈。本来呢林立功可能嘛输起啊呢，来票开也开也开，哎呦，哦开始大变化，卡变啊呢，竟然呢逆转胜，不简单哈。过来来讲啊，是这个无人机。台湾呢，要发展无人机呢，有相当相当的一个基础地。哦，啊，这是咱工研院呢，昨举行的，就是这方面无人机品鉴机构启动大会，正式宣布哈，咱加美国的无人产会、无人机产会协会呢，啊，这边呢签署了呢一个授权的品鉴，啊，叫做 Green USA， 包括呢服务协议的契约。啊，比作是呢，也当讲这组织在咱台湾呢第三方认可的评鉴的机构，而且嘛是美国呢绿色无人机系统咧海外头一个认可的评鉴机构安尼先啦哈。所以这个制度是安尼哈 ，Green USA 是美国真重要的，就是无人机的供应链严谨的机制。哦，你这物件我要给你采用。哦，OK 不 OK 啊、哦？有一个严谨的机制嘛，是不是哈、哦？这是美国的，真重要的一个严谨机制。尤其啊，重视这个产品的资讯安全，包括这个产品供应链的这个透明度什么款，那你当个信任度一个是什么款？所以，诶，当公司你要进入美国市场啊，那你当将这个动作是一个基础安尼是啦。好、哦，咱台湾的无人机的发展未来，我感觉呢，绝对是非常非常之发展哈、哦。因为你无人机要发展，你无台湾，你嘛是无法度真发展呢。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呀，美国即嘛，各用什么301啦、调查啦，或、哦、者税金偌济啦，好等等安尼是哈。哦，所以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已经公布了调查的结论嘛。啊，伊用这个原因就是讲，你强迫劳动的产品的进口啦，咱太多讲到嘛哈，所以建议讲呢，向到60个国家啊，要来扣到10%，还是为12.5%，而且关税安尼是哈。我讲当然，这做法呢，佫引起了真侪国家的不满嘛哈，包括讲澳洲，哦，澳洲的总理啊， 伊讲，哎呀，咱甲美国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呢，这个安怎讲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歧呢？包括澳洲呢，以前驻派咧美国的大使啊，伊安怎讲一枪毙，用你美国，你美国欠钱，你美国债务啊困难，哦啊，你换一个新的名义啊，嘛是要来开辟财源呐、啊，对不对？要来收钱啊？好，安尼是啦，吼，这当然是安尼，但是真少人像这个，这是澳洲以前派的美国的大使，啊，甲呛杯，你美国欠钱，结果你今麦用这波的，安尼是就对吼。我啦，这因为啊，根据因调查的结论，有44个经济体适用了呢关税12.5%，啊，咱台湾是另外一批，啊，咱适用的是10%。怎么样啊，跟早前是对等关税嘛。哦，那是跟早前对等关税比起来呢，其实这个新的制度呢，税金都较重。哦，过去25%啦，有什么样的事情，这其实现在这样的事情是较重啦。啊，一名以前的美国门的代表是这样说，他说啊，上新的税率，可能比您想的较高。啊，但是这只是新的一轮的起点啦。哦啊，未来呢，佮有细节啦，佮有豁免啦，简单来讲，就即马阿袂整个确定啦。啊，报道内底有写着吼，伊讲啊，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啦，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有两大因素对伊的影响。一方面，川普希望用这关税来保护美国，保护美国制造嘛。你感觉关税高是不是？啊，你来我美国生产嘛？你来我家什么关税嘛免啊？这是伊一个考虑、另外就是讲，像这通膨，物件愈来愈贵啊，能源呢，价格呢愈来愈高啊，消费者当然啊，信心呢就较无嘛，是不是啊？吼，啊，就必须的政府呢啊，片面头这老百姓生活成本呢一直欠关起来，所以其实呢，安尼先税金的调整啊，也嘛是一个好代志。无本来迄个对等关税也搁较贵嘛，所以即马川普啊嘛是真头壳疼。安怎讲呢？因为伊嘛爱选举啊嘛，爱选举的情况之下，确实讲啊，那其中选举那差去呢，恐惊你其他要推动的，还是已经咧推动的，可能嘛出问题哦。安怎讲呢？因为即马呢，唔是干那你唔是总统选举啊。你是下面的地方选举啊，议员选举啊，伊嘛爱想讲，伊爱选调呢，爱选赢呢。那拢来叫你川普哦，这招万一我系选区啊，可能呢，我系选袂调呢。迄代志就大条哦。所以呢，美国众议呢，初三咧选举啊，咧投票的过程当中呢，川普的共和党内部呢，哎呦，系啊。有人投票呢，无照到因党的意思哦。因呢215票对决208票，有通过了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个案是要限制川普的这权利哦。要求川普总统，你若无得到国会正式的种宣战也好，还是正式的授权也好，你啊针对伊朗遐，你要停起来，而且你要。铁棍呢？这通过啊呢？当然川普的马遐个人啦，因共党的遐个议员，恁这些人拢不爱国，拢不爱国，但是这同时呢，其实咧美国华府的这种咧桥之下哈，以色列甲黎巴嫩呢，冇达成呢停火协议。最近川普的一挂口气，咱听得出来。哎呀，嘛是爱好啊讲，就讲啊，连咪要讲好啊。发觉就讲伊可能希望啊，这战火啊，爱先暂停啊。啊，不会影响伊选举啊。其实伊个选举呢，这边像韩国即马即总统，这边选举其中选举啊，这个成绩出来，伊个支持度，伊个各方面绝对还阁是真有难嘛，讲话嘛大声啊。确实讲咧，美国即马咧，那其中选举咧，选了真两公的时候呢， 较惊是家己党内，家己党内就感觉会安尼唔对呢。哦，我两个呢，拢照伊安尼瞧，到尾安尼，可能我家己嘛出代志啊。哦，会有这个可能性，那也袂。啊，绝对有这個可能性。咱讲诶，日头赤爷爷，吼、哦，好啦，讲到等下咧，美国咱台积电咧，美国这方面呐、啊，即嘛呢，可能这所在也无够呢。过来就是讲咧，美国呢，美国一寡也规定也法令啊，对咱来讲呢，可能呢，嘛是得爱呢靠安怎来处理。哦，所以股东会时有讲到啊，伊讲啊，其实呢，咱即嘛咧海外布局啊，主要咧亚利桑那州嘛。哦，亚利桑那州以前冇空气污染的这方面的管制，哦，阿个哦欠工人，阿个水电的这些问题哈、哦，其实这台湾拢有啦，水也好，电也好啦，污染的问题也好啦，哦，啊土地也好，拢嘛有啊，所以讲啊，考虑到未来十年啊，台积电那些呢土地冇够用，哦啊，所以爱为十年后，即马就开始啊咧找土地啊。所以一个大企业的经营啊，不是看你明年后年而已，是看十年二十年后，这样是齁。啊，这个需求方面啊，他说人客齁，订单的需求是真强啦。哦，他甚至会感觉说，其实你会感觉说，哦，因给咱主文这么多，哦，他真惊人呢，啊，用惊人呢。哦，你看，咱在做生意，咱在生产物件，人给你主文做文家，订单好你做，个你会惊，你个情况咪讲哦，所以你就可见吼、哦，你讲啊、要崩盘啊啦，吼、哦，这个 AI 安怎啊？伊讲这订单呢，真正好你看到你会惊，看你会惊吼、哦。所以伊讲啊，伊不甲黄仁勋开玩笑了哈。伊、哦、讲哎呀，你读个遐好，你乃买较早甲讲这个 AI 啊，哦，会遮尼好。结果黄仁勋这大头鸡，哦，安怎甲回答？回答台积电的魏哲嘉当主长呢，用我跟你讲，我嘛唔知 AI 会这么好安尼，所以这中国呢，拢会知影会好啦，但是唔知讲哇会这么好。得力灵高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德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呀。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即马较侪电话啊，会讲到呢大腿骨，大腿骨即是一块大腿关节嘛。啊，脚头呢，也是咱每天运用到的最频繁的是你的脚头。哦，啊，所以大腿头家呢，一般电话来差不多甲问起来呢，拢70岁以上阿公阿妈较侪。好、啊，阿公阿妈较侪，吼、哦，啊，即马疼嘛，啊疼，有当疼到街边来。啊，无阿都行，啊无阿都行，你阵阿袂行，还袂用的哦。哦，活动也是需要的。啊，这当然是吃瓦骨。哦，爱三顿吃哦，一顿爱吃两粒。但是咱70、80岁啊呢，哦，咱骨头爱当自然咯。哦，你爱将三椒甲瓦骨两行倒阵吃，三顿吃，爱吃一阵嘛。啊，哎呀，愈来愈好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超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8: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9: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0: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9: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1: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2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来宾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出捧，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朴根。
1: 好嘞哟，今天是24节气，你在四节气来的芒种啦，
0: 嗯，芒种是吧？
1: 酸呀净，酸呀净，没有了，这是
0: 芒果的芒嘛，
1: 哎，芒果的芒啊，啊种种子的种哈，二十四节气来的第九个节气呀，哈，第九个节气，二四个，今麦已经个行到第九个节气，通常哦，这个芒种拢是第一个每一年的国历哈，六月初五，啊，有当时也是第六月初六安尼哈。啊，芒种这个节气的是代表讲啊，稻麦丁丁诶，一挂这个芒种的作物哈，哦，芒种的是纯讲稻穗啦，哦，那种都算作芒种，瓜芒灰，纯咧瓜芒啊的芒种哈，进入成熟期哈，也就是春播。

0: 祛湿、祛湿、养生，哈、哦，好、哦、祛湿，哈、哦，即嘛，有影啦，像你看，开始都用落滴落雨啊，已经进入梅雨季啊，哦，哦，全国哈、哦、不分南北哈、哦，一律下雨，下到下个礼拜六啊、哦，哎，都在下，很多地方其实都在下雨啊，哈、
1: 哦。所以芒种，我们顾名思义，其实我讲这个芒哈，哎，其实哎，就是讲有芒刺的作物，
0: 嗯，
1: 啊来啊，被收成啊嘛，
0: 嗯，
1: 但是现在有芒刺的作物的。底在咱的这个什么作物是有芒刺，就是大麦跟小麦、
0: 嗯。
1: 啊，我去查，其实咱台湾根本无咧种这个麦子，拢起码拢进口、嗯。所以咱的农民力啊，是讲咱的十二节气，其实还是比较根据哈，它也这个名词解释还是根据过去的啊中国那种中原土、嗯、那个中原那块土地上的种植
0: 对
1: 对对啊。所以但是节气上，我来讲嘛，节气上还是符合人现在都是湿气很重，
0: 对啊，
1: 这个刚落后，
0: 炎热嘛。潮湿嘛，
1: 对啊对啊
0: 多雨嘛，哎呀、啊，天气还是一样、哦、符合这个芒种。
1: 所以十二节气的
0: 芒种啊，芒种，所以有古早有一句谚语讲：芒种，芒芒种，芒的没空梦啊，安尼。
1: 我下面说，
0: 芒种哦，就是芒种这个节气，芒芒种，你无闲种植的对，芒芒种，哦，忙碌的芒，芒芒种啊，芒的没空梦哦，都无闲噶无闲噶无时间去做芒安尼吼，所以叫做芒种，芒芒种，芒的。没空梦，没空梦，安尼得对、哦、因为这个时阵都是农民跟时间赛跑的关键时期。哦，过去来讲，伫黄河流域这个时阵，这个节气都是咧收割，
1: 嗯、
0: 哦，这个小麦，哈、哦、啊，这南方是咧忙着播种、稻谷、稻插秧的对啊。
1: 其实咱台湾早期的时候嘛，就见过这个大麦，
0: 哎、嗯，
1: 对，这个台南嘛，这个汤圆一直到这个台南客家。吼，一带这个像冰镇海岸的，包括彰化啦、嘉义、台南嘛，
0: 嗯，
1: 因为咱过去咱台湾种的麦子，因为我们台湾的主食其实是稻米，不是麦，
0: 嗯，
1: 所以咱种的麦子都是在种啥，在做饲料，
0: 嗯，
1: 还是做啥？秘鲁的官僚、
0: 嗯
1: 嗯、所以跟那个欧洲他们主要是吃面包面食啊，就讲这个中国北方是吃这个馒头啦面食是不同的、哦、咱台湾咱台湾过去就的种这个麦子是为了种啤酒花、
0: 哦、
1: 还有被起地的起料
0: 好、oh, ，所以吼、哦，这个时阵吼、哦，今嘛这芒种这个节气呢，气温就会升高，雨量会增加，空气就是潮湿闷热吼、哦。有当下午后的靠有这雷准吼、哦。啊，咱台湾地区吼、哦，我们现在讲真的是台湾地区，在芒种这个节气的前后吼、哦，你当年你可注意这个好、哦，每一年到芒种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我们水果吼、哦、有贵啊，种水果的性三级好、哦，包括啥呢？今嘛这个水果的性三级，听就没有，现在就是。芒果、荔枝、西瓜、凤梨，哦，真的哈、哦！我刚哦，我看见咱台湾这么水果就厉害，你要通过那个冷链技术的运啊，这个输运输一级关呢啊，就是讲咱的水果哦，那你讲哦，真正很努力，我们已经哦打入了欧洲的市场。你知影要通过澳洲的迄个品鉴，也是寡不简单的哦。但是咱这么台湾，我们有很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哦，还有水果，真的是打入了欧洲的市场，
1: 没有错。
0: 哎、欸，最近咱啊，包括有红龙。果红龙果，啊，个有迄个做啥？迄个酸呀，啊，个加迄个啥啊？凤梨，
1: 嗯，
0: 好，凤梨，哦，就这种哦，这个透过冷链技术呢，吼，销到这个欧洲，吼，而且都通过好、哦、这个品检，吼、哦，这个品质别检查都通过啊，在伫澳洲的市面上，你今嘛你哪去？你澳洲你也当看到咱台湾的啊凤梨啊，是芒果、酸呀的对，还有那个红龙果，听说都很受欢迎，非常的受欢迎，而且都是。高档水果的当地来讲拢是高档水果。有一个意大利人哦，因最近哦就是吃到咱台湾啊，这个进口去这个意大利的迄个啥翁来。
1: 嗯，
0: 哎，讲这是凤梨吗？这是凤梨吗？以前我吃的凤梨都不是这样的。哎，讲那怎么那么甜？哦，而且哈、哦、就是很嫩哈。哎，讲伊较早食到往来，有诶可能唔知哦，菲律宾那对着进来了，反正不知道。哎，讲我吃到台湾的凤梨之后，伊想象伊较早食往来，伊讲伊较早食往来根本的春秋咧创啊，咧食啥你知道？
1: 食啥？
0: 伊讲春秋咧剥塑胶。
1: 当理解啊，
0: 对哦，一定是足粗的纤维嘛。所以讲，我以前吃凤梨根本就像在啃塑胶。这台湾的凤梨真的是，
1: 咱台湾人哈、哦嗯，要吃这个无好

0: 家往来去对家，
1: 哎、欸。
0: 我相信哦，再打一点再跟，包括我家爹嘛是咁款。
1: 去对家，
0: 咱呐吼，对团去日本的时阵，啊，伊老公有一顿来对吼，所以个么，这个吼，这个叫啥？在饭店来对 buffet， 自助餐，晚餐如果有凤梨的话，95%吼，啊，是讲几乎100%啦，嘿，拢是菲律宾
1: 的啦，
0: 冷冻的，啊，伊往来吼，够几番青青，
1: 哎，
0: 啊，你讲谈头讲嘛，迄个纤维吼，足粗，
1: 足粗诶，
0: 啊，一食咧，
1: 酸呐，
0: 啊，个啥，假蛋的吼，
1: 脆鸡，假脆鸡，
0: 假鸡，迄都是菲律宾还无在往来，
1: 所以你讲啦，连意大利的人食到咱台湾的往来。伊讲我较早食啲什么往来，根本是咧补塑胶嘛。
0: 将来你阿咱台湾吼，唔是讲吼，即个出口出嘴咱台湾的金钻凤梨去日本嘛。哎、嗯，啊，你出口去日本的时阵吼，我们吼打着吼，咱台湾进口商，咱、台湾出口商打着什么？
1: 嗯
0: ，Honey Made 咖啡拉力路，吼、就是 Honey Made 的，不是连心哦，到心哦，即个往来心吼，咖啡拉力路，可以吃，
1: 都拢好食，
0: 对，不可以吃，可以吃的，因为过去对日本人来讲吼。翁奶诶，新买点要下掉蛋掉，因为毛它果肉的不好食嘛，菲律宾的翁奶果肉拢不好食。但是咱一蛋吼，两次新那种蛋食。哦，你知道我看到咱台湾这个出口去这个日本的这翁奶来的，先去打他们的什么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哦，学生食囡仔食掉咱台湾翁奶吼，目睭拢金起来哈，好呢嘛的。
1: 他会说这是凤梨吗？这真的是凤梨吗？
0: 哦，
1: 颠覆因过去食凤梨的那个哈，
0: 对啊，
1: 完全。全是无同吼，所以你看咱台湾的水果真正拢足厉害的，足牛的，足牛的吼。哦，所以你看往来红龙果嘛，赶快红龙果吼。你看红龙果，今嘛咱外销也很受欢迎啊。我们的红龙果也是哦，又甜又 juicy 哈，很多汁啊。还有就是芒果，芒果没讲啊。我看这些外国人哦，尤其像日本人呐、韩国人呐、欧洲人，就更不用讲了。咱台湾热天去吃个芒果冰，一碗价大碗一百块顶头。芒果酸呀、啊，那个你铺的满满满。因公哦，在日本哦，尤其在韩国，因公他们不可能没有新鲜的芒果，他们吃芒果都是罐头的，拢是罐头诶。啊，对了，所以因嘛怎样，因嘛怎讲哦？那这个季节来，咱台湾都、就是哦，吃芒果新鲜的，很便宜啊。你要吃芒果冰，还要吃些哈、啊，或者是新鲜的买芒果水果哈、哦、来当来家都哇，因公哦，真的，所以因干嘛因来台湾呢？这个季节来台湾吃酸啊，因就感觉够本啦。
0: 对啊，对啊，
1: 够本啦，就够本了哈。
0: 咱台湾的农业这个改良技术，包括咱的风土，真正无简单啦。
1: 对啊，
0: 尤其你去寒温带过去哦，咱较早期咱去吼，干嘛也咱去日本去对去美国去吃，因的水果好像很不错。尤其美国樱桃嘛，啊，过去日本水蜜桃，哦，就物件足高级呗。但是随着咱台湾的农业技术的提升吼，啊，跟咱台湾人足巧的吼，起码咱台湾水果，说实在。国外的水果哪有什么好吃的？
1: 真的，真的。
0: 你看咱都讲哇，哎，去探病啊，讲探望时，买起来一盒进口水果，起码进口水果，
1: 咱就是槟榔的进口水果。
0: 我
1: 咱的台湾的水果都是伫外国拢高档的进口水果。
0: 起码你收的进口水果，你也干嘛讲？
1: 我还不如吃台湾的。
0: 对，这进口啊，看开
1: 啊，不高价，
0: 独立包装的比较好吃嘛。
1: 你看咱的白啊，吼，咱的白啊都拢外销，吼，都哦，大家拢讲哇，这吼可瓜吧瓜吧嘛，哦，白啊瓜吧瓜吧，吼，叫英语叫瓜吧啊，那我做他叫你喝起来，白啊一当加脆加丁，
0: 哦，咱岛人巧嘛，咱岛人风土水土好，吼，包括咱我都讲台湾的嘎巴烂，吼。和金车伽马兰的这支酒，然后酿这个酒，你看台湾过去威士忌跟台湾没有画上等号，但是咱台湾 day day 啊，咱金车这伽马兰这个牌子是2000年，2000年之后，西元2000年之后才有成立的，就没告很少国际的任何大奖，包括咱你看起码韩国啦，还是讲美国的影集里面都会看到我们伽马兰
1: 那支酒，威士忌，
0: 韩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要买伽马兰，
1: 哎，一定啊，可以买。带回去就带都带一点回去，
0: 对啊，
1: 好嘞吼，所以讲哦，真的啦，爱甲咱台湾哦，在。 其实哦，真的哦，小小的土地哦，哦，这个人口也不多哦，这样讲起来就这样哦，这一个小岛，但是真的会当会当做出叫做世界第一哈，那的水果可以讲是世界第一的，不用讲，而且品相又那么多哈，像最近呢，就是荔枝、奶鸡哦，奶鸡咱知啊，台湾的奶鸡嘛，就讲尤其是搁拿玉荷包的哈。哦，那真的是在哈，今嘛奶鸡吼，等咧大春吼，奶鸡期还算蛮长的哈。但是因为今嘛哦，拢是缺工，像高雄大树呢，伊本身就是一个荔枝吼，诶，这个盛产地哈。啊，都伫这个奶鸡的啊，这个要采收的时阵啊，真的很缺工。啊，你知啊，奶鸡伊也种吼，奶鸡就拢种伫个小花有一点啊，好有几嘛夹道的山坡地哈，山坡地。所以他采收的时候，变成工拢爱安尼吼，安尼吼，有当时那个山坡坑坑巴巴要爬吼。
0: 我较早去买过，
1: 对啊。
0: 我印象中前面，我较早我这边的时阵，阮这部队内底有一个班长吼，引导的是咧敬奶街，都是伫高雄的敬奶街。我就问伊的，我们班盖群伊就讲，哎，大家可以去我们家采荔枝。迄阵啊，我未去过哦。我感觉采荔枝就是个足轻松，慢慢的随家。结果就像小坤姐讲的同款，
1: 坑坑巴巴，高高低低。
0: 种田，
1: 小山坡啦，
0: 小山坡，后面半毛金不简单
1: 哦，不好采，
0: 而且辣。哎，因为就
1: 他这个季节
0: 差不多，阿邦阿个仔，
1: 对了，所以讲
0: 高雄个仔，
1: 所以这今嘛哦，今嘛荔枝的采收期哈，所以讲呢，高雄哈，那高雄大树哈，伊的透过哈这个媒介哈，好透过几挂这个可能就是公益团体上面去媒介，因为缺工啊，希望有的人啊，如果说有兴趣来体验哈，这采收荔枝之乐哈，在采果之乐哦啊，大家。也就是让你一个体验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少少的工钱啦，吼啊，搬奶机啊，奶机廉价哈，安尼，吼啊，就这样哦，这每一届一挂人吼来啊来采收，结果我看了就很有趣，你知道，真正哦，有足侪包括本身是啊，什么医生的啦、老师的啦，啊，个有贵啊，拢是香港的啦，吼，香港人啊，伊是可能来应该是来住在台湾的啊，这个已经是移民都住在台湾。的香港人哦，有贵下诶哦，去大树高雄的大树去帮忙采收荔枝。本来平时拢各行各业诶吼，拢是有家己的需要的人，因讲还蛮有趣的吼哦，原来采收荔枝是安尼哦，采收荔枝咧规划个掉落来就掉啊啦。你们看过人阿买荔枝是规划掉落来啊？
0: 有啊，我办过知啊，一定要错啊，
1: 一定要
0: 错啊，
1: 规划错啦，因为因讲哦，那个你就是那个规划。出来，伊讲反正那个明年就又会长出来了。
0: 对，
1: 你不把它雕，对，爱一点爱个错雕的
0: 吼，
1: 对啊，所以讲哦，伊讲哦很有趣啦吼啊，不过很热哦，都话这季节啊，搁底下小山坡哦，不过呢吼，这嘛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看了我都想去帮忙采呢吼，不用钱没关系，但是我唔知我都冻几点艰苦哦，啊也该慢来，规划慢来了。哎，这个改念念吼，就是剪下那个枝吼啊的枝吼，今嘛迄落。有的就是个鸡，伊个鸡拢搞掉安尼吼，所以就这样去体验呢，哦，这个叫很有趣的哈，所以条件比如你也可以打听一下高雄大树哈，要好这类者帮忙采收荔枝哦，啊不今嘛哦，因为真正呢人工都无嘛吼，所以讲就靠到这些大家哦，真正我感觉讲这届代志嘛袂歹啊，有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不过因讲吼这种荔枝的人工要小心啦。因为很多都那个路是不平的，有坡度的，然后有些坑巴，怕你一不小心落下去吼，喏，伊还佫担心怕你跌倒受伤嘞，吼，安尼就袂好啊吼。我较早吼，台南有一个听众吼。哦，算是听众，也算是半朋友，安尼就对了啦吼。啊，伊的伊家己厝诶，啊，我那有一挂小山坡地，啊，因就是有种奶鸡，啊，较早拢定甲讲， 欸，我们台湾奶鸡吼，哦，迄个吼，迄个即马吼，会食咧啊吼，会当采收啊吼。你来啦，你来，甲叫几啊遍，我拢无爱。我讲，我走到遐去食奶鸡，我无遮闲，我要啊买一两百块，我都坐地食，我去走去啊。哦，阿姨拢讲，欸，来慢啦，来慢啦吼，你也慢等诶，因家己种诶，无足济丛诶，唔过吼，迄家己食绝对拢食袂完诶吼。啊，我就半开玩笑啦，我讲采荔枝我是有兴趣啦吼。哦啊，如果哪公哦采荔枝，伫荔枝树下，如果伊讲来了来，啊，我就先说请你食饭哦，我讲请。

食饭唔免啦。哦，到时我感觉讲彩荔枝我有兴趣，啊，你无你若讲迄落，你若要请我食饭，我讲足简单诶，你著伫个荔枝树下吼，乃至树下吼，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安尼就好啊。讲得很简单吼，你著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就好啊，就坐伫个好荔枝树下吼，安那食安那，好抬头就采个荔枝吼，配烧酒加配吃炒米粉安尼。哎、欸，真的嘞，真的。后来伊就真正甲我安尼哦，伊讲哦，我交代，因为他家里有请人嘛，有请人，伊就讲我交代阮请的吼，甲你准备亲戚我去哦，啊，用一个迄个活动的迄个加速炉吼，啊，加迄个一个迄个大鼎，迄个煮用大鼎哦，吼，迄种灶台就是活动的啦吼，活动的，真正伊就伫迄个奶鸡球卡呢，煮一大鼎烧酒鸡呢，搁炒米粉呢。然后抬头就采荔枝呢，哦，低头就吃烧酒鸡呢，哇，很难忘的哦，真的是难忘的哦，嗯，到现在我都还是印象深刻。

0: 来感谢咱进前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朋友呢，从就是寄那个一箱关庙的凤梨哈，好关庙的翁来一箱六颗那么大颗，每一颗超好切切的哈，翁来当然品种不同啊，有大有小啊，他寄来这个关庙凤梨是很大颗的，一粒切切的，吃咧贵啊长咧哈，好来哈，啊今嘛这个翁来上钓，今嘛正钓是乃至翁来酸呀，这三种还有西瓜哈，尽量。尽量吃哈。
1: 大出啦吼！我咱在台湾就一年四季其实拢有水果吼，我们家中食无水果，进口嘛加红本，所以水果大吼，你买买时阵哇，拢俗啊个好食哦，啊进口的嘛有，咱台湾的本土的嘛有。
0: 荔枝好像国外比较少有哈，荔枝
1: 因为不太好种啊。
0: 哎，我得看网络看起来哈，这个在咱台湾呢，哎，这个英国人呐，一段就过，因爸爸他爸爸现在也都常住在台湾。啊，伊刚伊就讲，伊就传爸爸去了，我那去买奶鸡哦，去奶鸡红买奶鸡哈，好买那个愈合包哈，啊，等来了，因爸爸讲吼，怎么这水果那么好吃，几粒个几粒一粒白一粒吃，一开因爸讲，把你。你袂用食伤济哦，你食伤济，你会流鼻血。哦，因爸讲是真啊假哦，伊讲真诶真诶，因为这种水果吼，啊吃多了会上火，开牙火气吼。伊讲食伤济会流鼻血，伊讲你是惊我食，所以挑你甲讲啊。伊讲唔是是真的。还有哦，伊讲因为荔枝它也是相当甜分哈，所以有当下咱们食水果的时阵，你本身啊靠糖糖分的人爱注意哈。那当然。吃的时候好吃啦，很甜啦，但是就是要控制一下。
1: 就台湾的水果都太有时候
0: 太甜了，太甜了，够唔够哦？
1: 然后水果餐，
0: 越吃越胖了。
1: 一旦台湾的就水果定义都标准，水果餐其实都超标。阿伯你大家讲吼，较未食甜的这水果，但是咱台湾无甜的水果嘛。好像
0: 你看咱咧讲，你看咱咧听众，你看，哦，马上拍翕一张因兜的水果盘，你看，
1: 哦，赞哦，
0: 两粒苹果，两粒翁来，一粒红龙果，啊，个一笔金蕉呢，
1: 赞，
0: 嘿，
1: 真的是水果王国啦，哦，
0: 日本，你伫日本吃到了荔枝的是冷冻的嘛，哦，都是冷冻荔枝哦，所以讲，像芒果也是啊，国外讲，哦，那我可能来咱台湾假戏。新鲜的酸呀，当食啊，吃又这么又便宜又爽快。伊讲，如果在他们国家，在日本、在韩国，那个芒果都很贵的啊，只有罐头的，没有新鲜的哈，新鲜的吃不起。好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幸福啦，哈，福气啦，哈。
1: 哎，你选他这部是李连林将咱进攻个。德利公司改混改 U 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吃什么碗糕都是吼，来跟你讲吼，你的肠胃好啊，肠胃好啊，牙齿好，肠胃才会好，消化才会好，食欲吼，食欲也才会好吼。我昨天看一篇这个也分析研究报道讲吼，有足侪人上年纪了后吼，啊就不较不爱食吧。啊，特别是肥肉哦，人讲肥肉爱食呢，尤其有年纪的人啊，哦，你咪讲哎，肥的哦，唔好啦，哦，食了会更哦，拢塌掉嘞哦，唔是安尼，真正唔是安尼哦，好的油我们要吃哦，尤其上年纪，真的很多人哦，不但是哦不太吃肉，特别是肥肉，根本是一口都不吃哦。这一篇报道，这一篇啊，这个医学研究分析来讲，一共其实肥肉里面哈，我们要吃那个脂肪。好，肥肉当加一寡，当然是还是有量哈，但是啊，有一个量安尼哈，啊，但是卖讲拢不爱，拢不爱哦，肥油看到诶，肥嫩啊油诶，看到肥肉诶吼，诶，啊，剩咧空肉有无有啊？诶，三层诶，啊，得个正诶，即起来加肥诶，拢个蒸掉吼，哦，所以哦，伊讲哦，那这样你会造成你第一，你可能你的新陈代谢消化不会那么好，因为那个油脂它还是，而且哦，那个油脂里面它还是有营养哈，啊，个来的、就是。讲哦，当下哦，像有的人哦，上年纪哦，真的，伊讲吃一点有脂肪的肥肉呢，哦，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哦，皮肤较好。所以你看有食肉的人，他真的皮肤会比较稍微好一点哦，吼啊，有的人就哇，欠个拢无食，唔是欠啦，欠个拢在也欠，遐也欠吼。所以讲哦，来啊，尤其那是讲牙齿口牙不好吼，喙齿不好的人吃物件愈侪禁忌，
1: 对啊，
0: 定个唔食吼。润的唔食吼，啊对喎，烧的袂堪的，冷的嘛是会干脆去，拢袂使吼。啊你你食物件，啊你话啊都食迄软软的，食迄面包的，啊你免讲你嘛肠胃歹吼，对不？
1: 营养嘛无好啊，
0: 无好无好无好，
1: 你无法度，
0: 消化也不好，都不好都不好。
1: 因为这种物件你需要就透过这个包，啊去吸收营养。咱讲话嘴口腔是咱的消化系统的第一关嘛，
0: 对，
1: 第一个消化系统就是咱的嘴气，啊跟咱的口腔。
0: 的定义。吼，咱的肠胃就是安尼，跟他就无啊，啊，你都无物件好食，你拢食迄用啉的骨骨骨食糜，骨骨骨骨啊，你就无啊吼，咱就无啊，唔是爱吸米类，啊，再伊就个安尼磨成浆，有没有？啊，你我们的胃是不停的在磨的啊，咱的胃是不停拢在磨啊呀，啊，你无物件啊，是你拢食迄流质的啊，软个软夹夹的都唔免个磨啊，啊，你的胃就变成空心石磨啊咧磨啊，
1: 对啊，
0: 嘿，
1: 对啊。
0: 啊，所以讲有啥为什么口牙不好的人，啊是讲啊你食物件拢有选择性这样的，或者吃很少，你也就会造成你的胃不好，
1: 吸收不好，对啊，吸收
0: 不好，所以胃不好，所以讲吼，所以咱有听种朋友讲奇怪。我知你那酸乳钙粉哦，对迄个喙齿就好啊！我就是买顿来咧食骨喙齿的，要高喙齿的食、但是过半年了，我胃嘛好起来。
1: 对啊，对啊，拢同款嘛，因为你喙好，你当补物件，啊，你胃个当用，胃就跟咱身体同款啦。你肌肉无运用吼，你那边就变弱吼。那咱肌肉无用，伊就无去嘛，胃无用，无去使用，伊功能就丧失去。所以喙吼，咱喙齿个就是足重要，因为第一关你无食，你无补吼，你后边。你刚才讲选择用流质食物，对咱身体是真正就歹，所以好好啊顾你的喙齿，好好啊顾你的牙齿，好好啊顾你的骨头、骨质疏松的问题，咱就搞好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日本进口。100%的酸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
0: 珊瑚钙粉哦，基鼎药房卖，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咱今天刚刚足侪人客拢个叫大做的哈。我昨天我甲公司哈，跟公司呢确定哈，咱的货还在出货吼，咱听众朋友，因为咱要结束进前吼，公司讲原本订的货吼，原本准备的货都无够，拢无够，都不够吼，包括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五月份母亲节吼，赠送组的红抢甲无够前无够后吼，所以准备原本的备货吼，备啊备货不足吼，所以后来又追加再追加，所以昨天我跟这个聊。 结之后呢，公司说货现在还在出，所以货啊个几日出，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讲诶，你即马才想到啊，听到，啊是讲你想买，你买不够，你想讲哇安尼哦，安尼我应该追加吼，过来买吼，那你就赶快吼，这去指定药房，您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啊去啊，这里跟药房购买啊。如果有些药房伊的咖喱公没有啊，那你就电话叫送，我们再帮你了解一下吼。好，现在这个几率都还有，药房的出货，定义药房的叫回温出回阿未出完的对吧？哈，好了，这是昨天跟公司的哈这个了解对照了，所以说提醒咱今嘛哪位追加哈，咱的优惠组大组的朋友哈就把握哈，把握哈。好，谢谢啊，电话你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哈，问药房哈，还是买么？咱叫上龙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再去哦，朋友哦，分享了一个这个黄仁勋哦，这两天哦，他在这个台湾的这 Computex 哦，这个电脑展来的哦，他有一个场合是发表哦，演说的时阵，伊在讲到哦，伊在讲到亚洲父母哦，伊讲如果你的父母是亚洲父母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哦。好，他一开头这个话真讲了，伊讲这亚洲父母这个孩子的对啦，可能很多都要看心理医生哦。哎，家己本身的父，伊家己本身就是亚洲哦，就大家知道嘛，他是父母是台湾台南人嘛哈。哎，伊讲这个话其实。我不知道伊的等下形容啦，伊讲吼亚洲父母吼，在就是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永远都觉得孩子不够好，不够好啊呢吼，就是要你好，还要再更好，还要更好啊，所以的功德一个低吼，他讲到他自己吼，因为他就是亚洲父母的教育出来的小孩，伊讲你看，伊讲我今满63岁啊，我63岁了吼。啊，一共像那一天，我刚刚跟跟很多人哦，跟公司员工开完一个什么检讨会议了哈、哦，然后可能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哈、哦，因爸爸妈妈的可能那个员工会爸爸妈妈也有在现场啊，事后爸爸的改工哦，你应该这样哦，啊你不应该怎样，哦，一共我63岁啊呢，你看我63岁啊呢，我的工作是。我工作，我吃头路做工作的时间已经比阮爸爸吃头路的时间更加长啊！但是他到现在都还要叫我说，你要怎样，你不应该怎样，你怎样会更好啊？呢，吼，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跟他说，他那个表情吼，就看得出来是一脸的无奈的对吧？伊讲吼，这就是亚洲父母永远都觉得你不够好，吼 ，not good enough， 吼，就是吼不够好，所以。伊讲特别，那拄着因爸爸改安尼讲的时阵哦，啊，伊讲在他爸爸的心目中，你好像永远都可以再更好一点，再更好一点。所以每次爸爸的改讲安诺安诺安诺的时阵，其实他心里是不爽的。伊讲爸爸，我做个安尼啊，我比你的经验啥拢更加多啊，吼，啊你个点啊拢讲更加我吼指正批评吼。但是伊拢改回答讲，好啦好啦，伊讲因爸爸特别那个讲啥，伊拢讲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嗯，应付的对啦，好啦好啦哈。
1: 潜意识里面呢、哦，就还是父母在、还在跟儿女去做较劲，承认自己儿子女儿比自己优秀很困难，没办法嘛，一点干妈公声音这个东西，他的。尊严呐、啊，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哦、那我就很特别哦。咱台湾、哦、在取名字的时候，好，比如说爸爸生了一个小孩和儿子嘛，那我们通常不会写，比如说黄仁勋啊，黄仁勋、他如果他爸爸叫黄大勋，好，我们再给爸爸对吧？但是以每个黄取他儿子黄仁勋叫黄大勋二世 Junior， 但是人家外国都会啊，那个乔丹二世、科瑞二世，什么什么什么的二世等等，但是我们就没，是一个传承嘛，而不是一个比较。亚洲父母很多时候都会嘎嘎低，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达到的这种事情齁，投射在小孩子身上。哦，可能卡扎伯去出国去留学，哦，就是我们，哦，你要这样出国留学这才是好。但是五郎波就是不喜欢出国留学，因为伊不嘎囡仔动这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都觉得还是自己的产物的延伸。所以他会那么扭曲嘛？
0: 所以黄仁勋说，我都63岁了呢，一提这 N 杠来对供哎，他就当着台下很多人说，我都63岁了呢、我们爸爸都永远都觉得我还不够好，每次都要跟他说你应该怎样，你不应该怎样哈、啊，所以列公啊，这就是亚洲父母，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啦，你说什么我都说。好啦，
1: 所以就变得沟通不是很好啦。
0: 好，所以哈、这个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一篇、就是黄仁勋的这个演讲，我这个朋友哈、 也伊的家公啊，伊公伊啊，像他自己啊，哈，啊，当然我们都是亚洲的这个父母长哈，这个教养之下长大。伊公哦，伊从小不论考试哈，伊公我不论科举或者是长大，哦，这假头咯拿到考级升官，嗯，哦，伊公如果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只有讲一句哈，哎，拢讲一句尔讲。哦啊不要骄傲啊不要盛气凌人哎哈因爸爸跟妈妈没在说啊你安怎安怎安怎他说不管我考试啦我的业绩拿到好的业绩来升官我爸爸妈妈都永远那一句话啊你不要骄傲啊不要盛气凌人哦齁、哦、所以我跟我这个朋友说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很了解他所以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所以教出一个又善良又温和的你哈，所以一本心是很善良又温和，那当然也很优秀，就不用讲啊。伊讲哦，我小时候啦哈，伊讲我细人的时阵考起六科拢一百分，哦，六科通通拿一百，全校拿第一，回家兴冲冲的哈，跟爸爸妈妈分享，结果爸爸妈妈还是那一句话啊，不要骄傲啊，下次再继续维持。我讲啊，你都已经拢第一啦，啊，无要安怎，无恁爸爸妈妈要跟你讲讲，哎，你应该要怎怎样怎样。
1: 那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嘛，因为干妈公
0: 已经很
1: 棒了，没有，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对立的，你就生娃跟因爸爸妈妈贵肯相见不安内嘛，那伊的干妈公，反正小孩子的成就变成他小时候的阴影，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哎、
0: 你想太多了吧，
1: 不要觉得成年人，
0: 因为可能
1: 不要觉得成年人就一定是。成熟的
0: 爸爸妈妈
1: 不是觉得很多事情经验就一定是對
0: 的他是很优秀哈啊这全校第一、六科都拿100哈啊以及爸爸妈妈哈都那亚洲人哦都是会比较讲谦虚啦哈伊就讲啊我的囝都啊我的囝都遮优秀啊哈啊我伊等下咧甲讲安尼吼六科拢100专号第一我你要甲讲啥当然就讲啊你莫伤骄傲吼啊啊下一边爱义气还是要维持这样吼所以我讲你爸爸妈妈比黄仁勋的爸爸妈妈开朗、开明啊，开明，而且哈，你也是一直很优秀，已经无懈可击了哈，所以不错啦哈，所以说
1: 如果川普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今天就没有川普
0: 啊，毕竟不同国家啦哈，不同种族，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教出来亚洲啊，微微说说呢，谦虚，明明做得好就说好啊，为什么哦谦虚？金马这个时代，你谦虚不是美德啦，人呐、真的谦虚不是美德啦。
0: 有
1: 你可以态度谦虚，但是我干嘛有成绩就要讲做出来？你川普哪件事情？你是阿伯走一的底下西装。哎、但是最好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是老美跟我们的那个，因为不同文化真的是不同。可是我觉得哈，华人文化把谦虚到后来，你变成没心情了。我干嘛？您这边一下，其实某一个态度上，他是很开心的，要去跟父母分享，说我六科考100分。结果说你要谦虚点。我觉得他是被有点被泼
0: 了。你说哇，你好棒哦，爸爸妈妈都没有你这么厉害。
1: 不是啦，不是跟他，然后下次继续干掉那个讨厌的，这样就好啦，我跟
0: 他都第一了，还要干掉谁啊？
1: 对啊，再挑战更。
0: 所以讲维持爸爸妈妈说
1: 对啊，
0: 我要谦虚，不要骄傲啊，要下次还要维持第一。好，所以讲哦，啊，北部嘛是爸爸囧啦，啊，你以为你讲
1: 跟你哪空跟你可以去美国。申请大学、人家就是要看你各个好的这种的、你要讲出来、speak out 然后谦虚、你的美国的顶大那你就没办法出去啊我很谦虚课堂上发问也是一样嘛对不、我们猛的问啊谦虚不敢问然后唯唯诺诺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0: 大家来拍。
1: 来哦，吼，这个。即两天卓荣泰院长哦，卓荣泰院长表示吼，因为今嘛吼，咱台湾这毒品特别上市烟弹哦，已经是
2: 哦
1: 侵入台湾
2: 哦，
1: 这对青少年还有已经侵入校园吸食的人吼，被荼毒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呢，卓荣泰院长讲，未来这个人吼上市烟弹要把它列为一级毒品哦。一级毒品哦，请注意哈、哦，制造者最高可以处死刑哈、哦。这则价就是你去制造这个丧尸烟弹哈、哦，最高可以处死刑。
2: 嗯，
1: 那贩售呢？贩运呢？贩售？
2: 嗯、
1: 你讲制造者哈的者哎。啊，那伊那边做呢？我都为我讲，我都为着，我都可以找偷进，好进，还得偷进来啊！哈，哦，偷贩运进来呢？哦，或者是吸食者呢？吸食者呢？我干嘛讲？哎、欸，只对定啊，对这个制造者哈，制造者应该在咱台湾来讲，
2: 较少啦，
1: 对，较少嘛。这根本就足成本低啊，都人个化学物件搅搅拿来讲啊，白就是安尼吼。哎呀，粒粒的做啊，都有啊。哦，那我那就搁家己可以制作、嗯，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哦。目前咱台湾的上市烟弹，这应该是大部分拢是哦，这个偷招输入来运售贩运进来的啊，有没有台湾自己底下制？造哎，而且讲买原料过来，抵咱台湾哦，这个在制造、
2: 嗯
1: 哦、如果是真的哈、哦，这则那就未来考虑就是判唯一死刑哦，哈、哦，
2: 啊，判了要执行啊，
1: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2: 先把前面，
1: 哎、
2: 先把前面的那个在等已经判死刑的、嗯、去先执行一死、嗯，啊，那大家该惊啊，
1: 嗯
2: 啊，不，等我立下掉，我得的立法通、
1: 嗯、
2: 要通过我们在猴年马月，
1: 嗯，
2: 啊，立下掉，立判死刑之后。
1: 嗯
2: 没有惩戒效果、
1: 啊。嗯，好，所以讲吼，底下吼，咱提醒吼，咱做父母的要真的要特别去注意哦，留意你的孩子吼。哦，啊，那当然，咱那是年轻人哦，真的不要去接触哦，不要太好奇，这种东西你真的不要好奇，一口都不要吸啊。做父母要注意，好、哦、随时要关注你的孩子有没有接触到这种毒品的机会。
2: 爸爸妈妈爱去了解你囝。嗯平常是要交朋友的状况、
1: 嗯，他的朋友圈、生活圈，
2: 不是拿着父母的脸孔去说：“哎、嗯欸，你怎么这样子？”我讲你单一干哦，跟囡仔无好，伊就袂跟你讲啊，袂跟你讲的就是
1: 你问讲，
2: 尤其啥，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哈、
1: 嗯，
2: 这个同侪的这种影响力很大、嗯、哦。你他对看北部，尤其青春期开始，看啥拢袂爽，尤其看北部袂爽，
1: 看你北部无
2: 白，
1: 看你无白
2: 嘞。你以前哪里哪个用这个父母的脸孔拿出来，他根本就不跟你讲啊，等到
1: 哎呦，我看新闻哦，网络在讲哦，
2: 就变成说教、
1: 欸，就跟孩子聊嘛。我说、嗯、哦，现在哦，学校又有人哦，都学生都也有人在吸那个什么丧尸烟弹，你就假装懂，半懂不懂，似懂。看你的孩子安怎讲啊，你就看他怎么讲啊，哎呀、啊，哦，
2: 起码网络接触到的物件、嗯、不会比大人少啦。
1: 嗯，
2: 他懂的知识也不会比他少。嗯、我就干嘛讲，平常时啊，你得爱跟伊聊生活。的东西，
1: 我就说做父母就是要这样子去找个话题来跟他聊，
2: 啊
1: 嗯、就是聊
2: 啊。
1: 你其实你就是要去观，你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哦，对不对？有没有接触到哈？
2: 各方面，哎，阿伯你看，就嘛同侪那种吸啦、
1: 嗯，
2: 在这个吸引力就。嗯嘿，就讲来讲啊，三分蛋能怎么样啊？我来讲，嘿的，刚才咧巴拉巴拉，那个就是在说教。
1: 嗯、
2: 你啊，因为但是别人又跟你讲，你两讲，哎，跟别人尬这会讲，哎，你敢不敢呐、啊？我、哦、笑你不敢抽。
1: 嗯
2: 啊，人就是安尼嘛，夹起来啊！青春节跟哪？
1: 青春节
2: 夹起，
1: 又好奇啊，也要够好奇。
2: 或者用骗说，哎、欸，这个哦、喔，这个抽，这个是水果口味的啊，这追个烤饼，抽一下，哇，抽一下会很舒服。
1: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
2: 啊，谁都在抽，哎呦，你都不够。
1: 抽个一口也不会怎样，
2: 也
1: 抽个一次也不会怎样。
2: 他不会长这样讲，说啊，你不够朋友啦，哎呦，我们都抽了你，你为什么不抽？你不够朋友，你是不是没有胆？我讲人跟哪跟哪，尤其青少年凶。上惊吼，即同侪刺激，啊！一开始输啊，因为关键上面物件，我们讲诶，看边友拢都在抽，
1: 嗯，好、啊 oh, ，所以请大家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哈，都要注意、
2: 啊啊，
1: 因为这个这一种毒品已经太
2: 很可怕，
1: 很可怕的，连刚烈赶快呐，
2: 很可怕，
1: 真的是吼，这种。 丧尸烟弹了吼，那看了咱几刚不是有讲吗？哎，加得起吼，啊，一款啊，你啊，都安尼长狼唇咧，安尼咧咧起动
2: 啊，对啊，没有错。
1: 哎呀，你啊咧扑扑准啊，扑扑准啊，咧哦，真正哦，你个拍下来给他看了，给他录影下来，哦，当个伊迄个鬼去了吼，哦，迄、那个毒虫嘿，迄、那个发作起鬼了，你看看你看你成何体统啊？哦，好来哦，好谢谢。
2: 来你好，来进广告。德力公司干温干油，为了干舒缓啊，够护理元素。想要来分享哦，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0: 真正足感谢恁两个，听着恁在讲话够自信，还佫解臭屁，所以我甲买解粉甲解油。因为我是迄个快炒啊，炒甲职业的盐饼，迄个高门甲拍大声吼，就买来拢袂困起啦，啊，各习惯哦。安怎看？袂长紧，嘛是去行开听。注重听你咧讲话，遮自信，搁遮那臭味，我硬要等下食，要办考，要戒油戒粉。我戒粉已经食三罐啊，我戒粉食十档诶。
1: 哦，
0: 食甲真吼，真正有够好诶。
1: 有够好。
0: 啊，好困一暝到天光，啊无。暗时咧困哦，听甲都真正哦，
1: 袂
0: 困起，差不多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起来放个放假。啊，所以我食你舒服。
1: 舒服。
0: 戒油戒粉，
1: 哦，食这三，
0: 舒服，也一个正人咧，一暝到天光，要做生意哦，精神爆。
2: 阿弥陀，阿弥陀佛，精神百倍啦，精神百倍。
1: 听众朋友，这个大哥一直讲哦，我听你两个足自信的，足臭屁的。我跟你讲，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臭屁，哈、哦，是来自于我们的真人大数据，哈、哦。不是 AI 大数据哈，就是咱的听众，咱使用的这广大的听众群众，和阮这个数据加咱的产品了，大家人的回应过来哈，大家都娱乐，大家都娱乐，不管钙粉啦、钙油啦、护理元素啦、舒鹏啦、维他干呐，好评不断哈。龟泥烫天，一年365天，天天有人来赞叹你们的产品，
2: 啊、
1: 真的很好，
2: 太棒了、哦、
1: 这就是你们给我们的大数据啊！
2: 你们给我们的底气啦！
1: 哎、对啊，
2: 恁假料好，
1: 我的臭屁，我的自信哪里来？啊，一个人、两个人、三五个人吃，你敢敢讲干呢？吼，哎，这么多人，全国偌济人哦？哎，全台哈，这个第一 number one 商品是全球第一的，好，产品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好啊，咱今嘛，咱家己伫咱台湾啊，咱的人客吼，咱的好使用的诶观众，当然我们就是台湾，我们自己国内的听众，
2: 对啊，
1: 哦，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哈、嗯，
2: 反馈嘛，哈、哎，反馈数据，就咱这些店讲的其实，但反馈嘛，
1: 哎，
2: 对啊，
1: 对啊，所以讲哦，
2: 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哦，材料喝啊，像这些大哥一起做快炒嘛，登记拢爱安尼，哎，晃晃晃甩锅，
1: 哎，伊个店你个知影，迄个本来拢会职业病啦，
2: 伊、啊、
1: 就是安尼啦，啊，
2: 听啊，音乐拢困不起。
1: 听啦，罢啦，啊，就昨我搁接触一个吼，听众吼，敲电话来，讲人家报的啦。哦，我竟然是去做工做装潢吼，啊，做装潢的迄个主人家甲我报，讲叫我食钙粉钙油。
2: 水啦，
1: 伊是安怎你知道？咱这個做装潢的大哥，伊讲吼。伊可能拢定定按咧手画做装潢哦，啊对啊，像比如讲你来订天花板是毋是？就按两只手吼，伊讲啊，我家己身悬阁无够悬吼，啊所以有当时啊拢爱捏悬悬，啊手就爱伸甲悬悬悬，啊订啊，比如讲订顶啊，啪啪啪拍顶啊，对不？啊要订房无？要订啥？要订啥？唔是订房无啦，订装潢的迄个天花板的是，伊讲两只手老是要举得高高，而且常常要砍的拿很重的哦，比如讲房啊啦、茶啦、啥物嘢装潢的物件，伊讲哦一。迄、那个左手是痛噶，伊即忙痛噶，常常拢工过做甲一半，因师啊改讲师傅，你去看医生啦，出来我来做，我来修得好。
2: 一种职业伤害啊！
1: 痛噶呢吼，啊伊就是讲吼前有一阵子吼，伊就去装潢一间厝，啊头家讲哦，啊你刚刚一直讲赶要较紧装潢哦好吼，啊伊哦阿师这个怎讲？伊师傅迄个。手疼吼，
2: 无舒适。
1: 伊就讲啊，我这个职业病吼，伊嘛是讲职业病，手疼安尼压关安尼吼，啊退关安尼吼，伊讲啊压到尾啊，这啊做啥？迄个肩胛骨啦吼，手骨头迄个肩胛骨的关节吼，就规个拢歹去啊，所以拢痛到那种啊，拢是忍痛啊，大家拢是忍疼咧做工课啦吼。啊伊讲啊，你有去看？伊讲啊，看嘛无好啦，食啥嘛无好啦，用啥嘛住嘛无好啦，好，反正拢讲。那一阵嘛，得个牙，中红诶，主人家不会食咱的钙粉钙油诶。 阿弥陀佛，你拄到贵人啦，真正！伊讲伊就是迄、那个，啊，伊是装潢的头家哦，就是伊去甲装潢迄个主人家，主人家就对伊讲，我帮你食一个解瘟解忧啦。这吼、哦、你用爱食，你逐工食吼，你袂使甲他讲啊，我来注射，啊是讲疼的时阵哦，你看看医生有当，伊就是互你食止疼的对不？哦，最快的方法都是用食止痛，但止痛止到尾啊，食止痛药食侪，第一伤身体伤肠胃，第二吼。哦好止痛了，越止越没有效了齁，那么是不好的啊，那有抗药性齁。所以呢是他装潢的那个老板齁，这个主人家报一家让你盖婚盖用。
2: 对啊。
1: 当场的提后伊啊，第一刀你讲一公你讲我在讲我咔嚓一公一咔嚓安啦咔啊齁咔嚓乌天啊啥嘛是人报一家。以前嘛讲我看了中红塞湾呢，我报你家啊，大报你这只能关心提家盖婚一关盖婚一关盖婚、嗯。然后家里掉了盖几尊齁。啊伊最近咱的五月份第一本哦，伊都的五月份第一次家三品五月份又带一些齁，这本伊去买家这一条加工齁，昨天哦，所以讲这又是一个新的案啊例子给大家参考。
2: 对啦吼，那有常常使用身体吼，啊咧做工课吼，包括快烧啦、这中红啦、板模啦、建筑工啦，是讲常常吼，哦咧搬去搬落，咱之前冒一个水果工吼，水果行的这头家，这需要用到体力的，一定要好好保养你的身体、
1: 对，
2: 身体就是你的身材器具、身材工具。
1: 谢谢。
2: 得力酸都盖混，得力酸都盖用，好好来保养你的身體。
1: 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钙衣哦，价格拢2500，一瓶都是2500，一样的价格。你买那个五月份那种优待组，药房还有，赶快去买哦。好，谢谢。
2: 以上广告。

0: 个歌吼，听众朋友你若听落去吼，可能人都全咧拢规个拢全咧放松了呀吼，
1: 松
0: 松弛了呀，拢松弛了。这种歌听这种歌，你要是做什么吼？一边可以做什么？当然是一杯咖啡，然后在柠檬树下，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柠檬树下，还是橄榄树下，一杯咖啡，然后望向地中海。

所以这种歌叫做地中海的 Bolero、哦、Bolero、哦、慢版的、哦、地中海 Bolero、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凉宫、哦、听众朋友个人听着、啊、你的感受是如何、哦、就是会让你很放松很松弛，然后又带有一点一点的浪漫、哦哎，A single lantern flickers by the bay. 这种的声音是千年的宝藏。

0: 好，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的统计，2025年，就是去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日本籍的儿童只有671,236人，创下1899年有人口出生率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1: 那是几趴？数字不是重点啊。
0: 你若讲以日本1亿2000万人啊，去年的出生67万，你按那个算看卖啊，67万除以1亿2000万，咱台湾好像都不到20万。去年
1: 可是出生率不是这样算的、啊，
0: 不是这样算，
1: 对，
0: 那要怎么算哈？
1: 应该成年人口有生育的人口去算。
0: 我们台湾去年还不到20万，
1: 那这个是绝对，因为那台湾那2000多万
0: 人，对啊，所以说你那以安呢，以日本的人口，那哪讲好卖去算成年人口，日本的人口是咱台湾将近差不多6倍嘛。哦啊，那哪讲咱六，咱哪真讲186,000，伊嘛爱100几万呐，吼，的确是很低哦。所以讲，创下从1899年有开始统计这个出生率以来的
1: 1.14啦啊。我咱因为这个总生育率，去年总生育率
0: 1.14，
1: 啊，咱打完0.多，咱那我们更惨，
0: 咱更低啊，哈，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因为日本首相呢，这个高市长苗，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伊讲吼，这种出生率吼，出生率跟出生啊，这个儿童数都创历史新高，新低哈，伊讲吼，这坦言呐，哈，高市长苗坦白的说，这真的是哦，叫做宁静的国安危机。宁静的国安危机啊，以后要各界日本各界的正式要驾驶的这类少子化的问题哈。所以这两天那个TSMC 就是那个台积电魏哲家有没有讲啊？伊讲我们的台积电哦，我们的生产力哦都要比台湾的生产力要多5倍，我们一定会给哈这个生产的哈这个员工啊，一定会给他们做大大的优惠优惑哈。啊，咱的赖政府最近嘛是提出嘛，对不对？以后这个小孩哦，一个月5000哦，好一岁，然后到18岁，一个月可以领5000呐。
1: 蓝翔铁矿泉。
0: 哎。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逝世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这点钟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99，来，你好。
2: 谢
0: 君
2: 小姐，
0: 请讲，请讲。
1: 嘿，请讲啊，来，你请讲哈。
0: 喂，
2: 我
0: 好来，请讲，我小君来，请讲，嘿，请讲，嘿。
2: 我请问，嘿，新
1: 同志，哎，欢迎欢迎，嘿嘿。
2: 昨天我去叫。
1: 好好好，来刷卡帮你
0: 好，刷卡来刷卡哈。好来，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吼，在咱节目中有话要讲，听节目你有啥物问题、产品的疑问，哦，产品的咨询，啊，产品要叫上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吼，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就是我们的现场 call in 0800-775-599，好，0800-775-599，咱0905-71，0905-71的听众，为什么电话一进来就断线呢？哈，来哈，咱要卡的朋友，0800-775-599。

0: 这首韩国歌哈，韩国的这个哈歌曲哈，上个礼拜这个主唱也来台在高雄试音哈表演嘛，哇，唱这条歌的时阵，现场都很有哦那种共鸣声哈，
1: 他一定觉得很啊，应该一个知啦，因为我们是台本来台湾
0: 哦，但是南部嘛，嘿嘿更亲切对不对？因为哦，也就是到南部那一农家呀，我还记得这首歌哈，其实伊的艺术，伊的歌名艺术，
1: 坏女人啊，
0: 就是讲拍杂啵，你唱拍杂啵，啊，咱听起来变成到南部来弄家呀。啊

0: Hello。
1: 喂，小君啊，扑街只吼。
0: 嗯，你好，你好，你好，嘿。
1: 啊，我食恁个身边已经食够当啊啦吼。
0: 谢谢，感谢你。
1: 啊，四项拢有咧食啦。
0: 嗯嗯嗯。
1: 阮先生食三，我也食三项啦。
0: 是是是。
1: 我甲你讲啊，我去年我要去。去日本无，
0: 吼，
1: 我问讲迄解粉会当炸过下卖无吼，伊讲会啦吼，啊我有炸过啦吼，啊咱伫咱遮要去不要紧啦，啊要等我食到剩一，我炸大罐的粿吼，啊我要第二八包啦吼，啊粿吼检查着怎啊搞冻的。讲叫我背包拢规个套起来啦，物件拢摕起出来啦，啊，即马就甲我摕灌溉粉起来啦，起来看啦，吼，啊，我就家己讲我食卡达乌的啦，啊，伊就可以，可以因的迄个检验啦，
2: 去化验啦，嘿，去
1: 化验啦，啊，化验有过袂要紧啦，我是袂惊啦，我是讲我
0: 本来就袂惊，
2: 本来就袂惊，伊一定是
1: 过来吼，啊，我煞要炸过也唔定，唔炸过也唔定，
2: 没问题啦，哎，足济听众拢有人打。炸出公家，迄拢无问题。
0: 对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吼。
1: 妈，你这唔能够炸过来。
2: 无问题，无问题。好，谢谢你，免紧张吼。嘿，别啦，别啦，别啦。对啦，嘿啊。
0: 营养品没有关系。
2: 哎呐，这个保健品对啊，那你甲讲，我都食卡头，你都比我看啊。伊迄个检查者就知啊，迄个毒品在查呀，这对无？吼，
0: 没问题啦，我干嘛定咧炸？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咱的听众足侪人。
0: 你如果觉得说啊，还的工啊，你随身带，你可以吼一个检查包，给你的托运的，因为其实托运嘛是 X 光检查，光那天打完这 X 光机就厉害了，成分一扫过去就扫，因为打刚人进进出出就直接因 X 光机都可以去辨别光，这什么是违禁品，所以你放心啦。啊，然后真的说啊，给他讲哦，照着行，给他摕出来物件，摕出来检查困掉，直接托运就好，哦，没问题，好，我常在带，我都用托运的，
2: 对啊，
0: 都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放心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一人一张。把饭给我的爱
2: 人来一杯莫吉托。谢谢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我看到有网络有人分享哦，迄个伊是。哦，可能家己厝诶都有种一挂菜啊，开心农场的对啦吼。分享伊讲夏天的夏天，今嘛即个热天即个季节，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种瓜得瓜，你看看哦，听哦，你看看这张相片哦，你看哦，有一个大哥啊，伊诶面前诶桌顶摆满了各种的瓜，有苦瓜。有苦瓜，有菜瓜，个卜啊！哦，丰收哦，满足济摆个柜桌顶哦。哇，你讲哦，诶，一条菜瓜哦，菜瓜个后尾短短肥肥的，后尾长低长低散散的，啊，卜啊，拢是胡萝卜啊，啊，苦瓜有较青白，啊，毛较白白吼。哎，这种瓜得瓜，伊讲夏，所以讲夏天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哈。

0: 啊，来，谢谢喽！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这美国哈，因为这目前的川普政府哈，伊本来这个白宫发言人呐哈，白宫的发言人啊，是一个查某的嘛哈，啊，因为生产所以休产假哈，好来，喂，你好，嘿 ，hello， 嘿。嘿、hey, ，来哈，你这种的情形哈，这种情形来讲，跟你讲哈，你迄个就是拿喙齿的哈，牙齿牙花的，还是牙齿的哈，都是拢钙粉，好不好？哦，干
1: 钙粉。
0: 钙粉，你那针对喙齿钙粉这行的，就是啊，哦，就是这样哈。
1: 爱抹。
0: 珊瑚钙粉加甲抹拢同时并进哈，加抹拢同时做哈。哎，啊，用得甲抹干嘞，干偌久算偌久，啊，尾啊，你嘛是爱食落，对不对？哦，好，谢谢。哦，迄喙齿拢会变窄，会用起来，啊，牙齿嘛会变窄起来，吼，啊，这牙龈萎缩的情形嘛会变好起来，吼。
1: 钙粉
0: 哈。哎，对，得力选哦，钙粉哦，吼。好，谢谢医生吼，美丽人生来了。Hello。
2: 你我要甲你订，该油

0: 来，你好，你好，嘿，哎，你好 ，Hello，
1: 哈，接过哪里？
0: 哎，来车工嘿，
1: 我
0: 哦，好好好。我跟你讲，因都结束，啊，搁有的药房伊最后主文的会，阮拢还未到嘞，吼，吼。所以恁即马去买拢搁有，只要恁若要爱大组，恁搁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大组，你即马药房门拢有，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嘿嘿。
1: 我
0: 甲
1: 叫大组的，叫一大组啊。
0: 哦，
1: 吼。
2: 有你叫怪怪有头。
0: 哎，对，会使哩，会使做伙食吼，可以吼。
1: 金头啊，得叫护理
0: 元素。哦，都做，好好。哦，你也想好哦，趁钱嘛，阿哥吼，阿哥有因为咱药房的会，阿哥咧出会咧哦吼。哦哦，谢谢吼，咱这几工嘛，足侪人搁咧注文大组的，你这几工你注文拢吼会使哩哦，要大组要几组，你想好紧注文吼，因为咱药房有真侪药房哦，因为咱到尾啊，咱准备官底准备的会无够哦吼，啊，所以昨天我的这个出货部的经理跟我讲吼，伊讲有的药房叫的会拢阿哥咧出的哦吼，所以讲我。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买无够的，还是今麦才想要爱的朋友，你拢赶紧把握。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这四种大组的吼，大组有机会吼，谢谢以上公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来，你好，嘿 ，Hello，
3: 好好，
0: 嘿，你好，
3: 是你那个哈钙粉哈很好啦，
0: 怎么好？
3: 钙粉，嗯，那个。这个叫什么钙粉呢、
0: 啊？德利山德利酸哦，钙粉，嘿，
3: 嘿嘿，啊，做钙还有做那个什么
0: 德钙油酸，德利的钙油啊，嘿，钙粉加钙油，嘿，真好用，
3: 嗯，最近些水啊，吼，拢会误会，
0: 哦，
3: 啊，我提杯啊，我后尾是做个大包的，
0: 嗯，
3: 啊，我开一罐来吃哈，
0: 嗯，
3: 吃半罐俩。也喙齿吼，好起啊！
0: 吼，
3: 嘛袂痛，啊嘛比个细袂有肥啊
2: 咧。
0: 半罐尔呢，食半罐尔，吼吼，吼，赞赞赞，继续用，嗯，继续用，继续用，真正好用吼。
3: 诶，继续给你用，
0: 好好好，
3: 好好用，我想给你插电，给你，
0: 好好好好，
3: 好乐一个，
0: 好乐一个，啊，真好，好乐一个哦，好你好乐，谢谢，好谢谢哦，好好，以上广告哈，听众朋友，好，谢谢，别大做哦，啊，紧叫哦，哈，啊，够有机会哈，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

0: glass of local spirit warms the chest。
1: 这个歌吼，我感觉这个歌就听起来就是很松弛啊，很慵懒啊呢吼，就会很慵懒，说啊，你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坐在那边发呆放空，或者是躺在那边吼，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干这样子吼，就是会让你很慵懒。有时候人真的也是要慵懒一下啦吼。好嘞吼。

0: Let the rhythm. Hello， 你好，嘿、hey。
1: 喂，小君啊，
0: 嘿嘿，
2: 来你好。
1: 我，富丽元素钙粉钙衣，安尼。
0: 来线下哈，线下线下线下哈，好来线下哈，好来call in电话，美的人生哈，好来谢谢call in电话，就是0800775599哈，零八零。

0: 你好，你好，嘿，嘿，
1: 不哪里，
0: 嘿，是你好，嘿。
1: 耶，那个叫叫彭公哦，哎，安尼修修。
2: 你第一个是什么什么秀？
0: 好好好，来来。

0: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1: 谢谢哈，好来哈，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000-7755-99哈，谢谢。
0: The 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
1: 所以我讲吼，这个美国白宫那个发言人吼，伊即马都生囡啦，查某的嘛吼，啊他就休假休产假，啊所以讲白宫那是要有记者会的时阵，一定拢一般是发言人出来，啊因这段时间因都无另外指派发言人，吼就有一个哈，这个什么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搞不好国防部长吼嘛是拢出来做吼代班当吼啊。这个啊，应付这记者哈，进前吼第一个代班呢，就是迄个国务卿卢比欧嘛哈，哦，爱真正谈笑风生，记者觉得说，哦，这如果是他当发言人就有趣了哈，哎，代班呢，跟正式的无同呀，代班呢，跟轻松啊，
2: 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3: 好，跟你
1: 举一
3: 下，
1: 嘿，刷卡好，来刷卡哈。来你好，嘿你好，喂你好，
4: 今天盖风盖有时间在讲，

0: 好，谢谢哈，了解哦，了解哦，好，谢谢。好，你嘛甲印一个印了解个，吼吼吼，拢甲吼啊吼是吼吼是在有收到无啦，有收到正答案无啦，吼，我是惊吼吼吼吼，到尾也嘻嘻吼，来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美国这个
0: 国务卿副总统
1: 白宫发言人哦，我干嘛？川普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以让这一些懂政策的人，所以你讲白宫发言人就巧，来
0: 你好，嘿 ，Hello，
2: 哎，线下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咱听众朋友要卡电话进来，要讲要问，要食产品分享，啊，要点讲助文产品，0800-775599，0800-775599。代班的人也带得很爽啊！
1: 你要想啊，白宫发言人他只是发言人嘛，但是现在政策的规划跟执行呢，都是这一些啊，包括副总统啦、国务卿啦，真正乐意参与有执行能力的公保定。
0: 所以他们要代班也要相当了解啊，这样啊，啊，只是讲因用较轻松的态度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1: 毕竟是代班嘛，嗯。
3: 我问问你一下哈，开刀哦，卡
1: 头
3: 开刀
1: 做啥物药效？来讲个吼，卡头开刀了吼，来呢钙粉、钙油，尤其钙油的部分爱加强加油吼，钙油的部分。
0: 算开来了吼，算开吼，好来吼，来谢谢，来你好嘿，小坤不见 ，Hello。
2: 正正常常代
0: 志
2: 啦，
0: 嘿嘿。
2: 我听恁的节目是听滚落来呀，但是我拢爱听恁放的歌呢啦，我无咧甲恁注意。是咪在我二十公斤吼，我
3: 做
2: 卡。膝盖两边在咧，像像那些身体骨拱着安尼啦。我去骨科吼，就成功啦。哎，小姐甲讲啊，你得爱做 PRP。
0: 哦。
2: 我讲正常的嘛，伊讲唔是智慧，讲话侪，因为你我甲讲，因为我等下做参详看卖你啦，
0: 安尼
2: 啦。哦。我才等来，等来我才。认真甲恁听，你知嘛？
0: 系系系。
2: 我讲的钱，我认真听了哦，才开始买两
3: 个。
0: 系。
2: 等来吃，吃吃的吼，都有咧吃就好，我无咧该讲有好无好。
3: 你讲，
2: 我讲哎呦，
3: 我
2: 来试
3: 看。我帮你处理，安尼我帮你处理。你讲嘛，
2: 别种植嘛，别。一口气咧，别个头脑气呢。我再讲啊，吃起较好用。我是那个钙粉跟钙油啦。
0: 哦，好用哦，真正好用哦。
2: 欸、真的蛮好用的。
0: 好，
2: 谢谢你。
0: 又搁一个来娱乐啊，好，感谢你哦，感恩哥这好分享，谢谢。

0: 好嘞，
1: 而且川普也在观察啦，尤其这个哈卢比奥加这个因为副总统范斯哈，在面对这种处理问题啊，记者尖锐的问题，而且讲家己对家己的业务的娴熟度的时阵、嗯，他们会怎么应付？那比来这个领导人哦，未来美国的这个高阶领导人，他们会是怎么样应付？其实川普都在看呢，一的是把这类哈白宫现在的内部弄成像一贵体系列实境秀，谁是接班人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哎呀，所以我干嘛加注比让这一些米来哈未来要继位大位置哦，互相去竞争去比较，其实它是内部竞争哦。
0: 这样很好，每一样工作哈都诶当都能够体验啊，每一样工作也都能够升任哦。好了，从最近哈，这国务卿啦哈，这个卢比欧啦，副总统万斯啦，伊拢捌去了，好像国防部长哈那个也有嘛哈、嗯。啊，我这两天我看了什么人，我财政部长哈，
1: 贝森特，
0: 贝森特哦，伊嘛出来这个这个开啊，就是白宫记者会哈，啊、嗯、来代啊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工作哈，啊就特别一起开戏，伊就讲哦，伊讲哦，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近不久才拿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博士学位，最近才拿到博士学位哦，所以恁今仔若要甲问问题，恁来叫我，好、贝森特博士，
1: 而不是部长
0: 哦，不要叫，就是叫我博士哦，我也比较爽啊。甘南贡的鞋，因为他刚拿到嘛，他的年纪还这个时候
1: 哦，他是荣誉博士啦，没啦，对啦，荣誉博士
0: 啊，所以的有几天嘛，我那是家己了，然后哦，这就是他很轻松啦，用这样的话题做开始、啊，
1: 因为比较想要希望大概先叫他最新刚得到的头衔
0: ，
1: 而且贝森特他是何等人物。贵体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嗯嗯嗯、哦，对不？
0: 所以马上哦，那个，所以听了了，伊家的哈，讲完了，就马上有记者说，哦，那好了，贝森特博士，我有一个问题，马上都该叫安尼，结果一笑干呢，笑干那个开心的程度真的是哈、哎，哦，所以讲哦，哎，你啊，有时候看的真的哈、哦，好好笑哈、
2: 哦。这杂波食了真好，啊，杂波来
0: 嘞，嘿，来哈、哦，谢谢哈、哦，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

0: 我感觉都四个哈，这个现在带班的四个哦，贵体东西。年轻女性嘛，这些发言者白年轻女性啊，现在四个这个今晚美国哈这类政治高层核心圈最重要的四个人，第一就是卢比欧嘛，外交啊，副总统的美
1: 国，副总统万斯 J.D. 万斯，
0: 阿哥这类广播电，那个赛德格斯，
1: 什么瓦格斯哈，赛德什么？美国
0: 对啊，阿哥贝森特
1: 啊，贝森特
0: 文武外交副总统
1: 塞德格斯哦，好，
0: 所以这就是川普很精心的去安排哦，嘛，这里吼，这里是，好，好，这里各界去检视哦，他们的执政的这个效果还不错，不错，不错，
1: 好，谢谢嘞，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赫格赛斯啦哈，叫皮特赫格赛斯。哎、这个国防部长还很年轻，才45岁呢。
0: 可这四个里面最年轻的是那个，
1: 他才45岁。
0: 这四个人最年轻是范斯哎，范斯是卸来的熊校了。
1: 啊，看起来熊超了哈，啊，不会啦，贝森特啦，贝森特比较好。喂，来你好，
2: 哎。
1: 这个
2: 了，
1: 那叽叽叫，嘿，
0: 来线下，
1: 好线下线下来，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0: 你好，请说
1: 哈，嘿，
3: 我要找小军啊，
1: 我就是车工，嘿，
3: 你
1: 车
3: 工啊，
1: 嘿，车工，嘿，车工，
3: 我请问你等他做啊呀，吼，你有在讲种瓜得瓜的呀，吼，总有讲一句讲迄个胡萝卜，啊，我要问你讲，迄唔知伫倒有也有。
1: 唔，伫倒位啊有，即埔啊唔是拢有吗？种埔啊，你问种植的人，还是你去种苗在种苗店咧卖？哦，蔬菜什么的种苗的问啊，无我哪会知？我哪会知对？
3: 听你讲有，
1: 我是看人伫网络分享的。哦，网络分享讲伊种哦，伊即阵啊，迄落伊算家己种的，啊，都即马拄啊，哦，各种的瓜啊类拢收成，啊，慢慢的摆归桌顶，看了足好啊，大丰收啊，丰收的感觉很好啊，啊，我唔知伊是对位啊，对位啊，那有去有迄个胡萝卜，我哪会知？你问我，你不如去问咧，你菜市啊无卖菜，看人知，即马补啊。哦，对，即卖埔啊，拢是迄种安尼，按一个安尼规条，哦，长滴的，吼、哦。啊，我看迄网络迄分享伊家己种的，伊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对不？胡萝卜较早咱拢吼拿迄香捞啊，有诶拢捞起来做啥？吼、哦，打起了吼，拍打了啊，内底迄软乌乌，啊拍打了变作做肥虾。哇，肥虾是应该是肥虾，就咧较水的哇，较早人用水拢是底暗光的较水，迄、那个肥虾，迄就是用胡萝卜做的吼。啊，咱迄个丝瓜布就是用菜瓜对，菜瓜咧上捞啊，哦，就捞咧做菜瓜布吼。哦、所以你看呢、啊，哦，那些古人哦，哈、啊，这长好的先的智慧，啊，菜有当种啊，种伤济吼，家己也搬未起，食未起啊。都是安尼，所以啊、哦，这啊，但是看到丰收还是心情很愉快，对不？哦，安尼厝内底种的瓜啊，呢哦，生个粒粒蕊蕊吼，哦，苦瓜、菜瓜的补啊，呢发个叮叮咚咚吼。好、啊，来谢谢。
0: 妈妈，你多看，你今晚补这个放着手控。
1: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喂，小姑娘哟。
0: 是。
1: 我要跟你讲吼，迄布啊，以及迄个什么货，迄、那个精
0: 卖卖卖种苗种苗店的对啊啦，嘿，精苗。
1: 总在阿哥迄个前几工啊，伫讲迄猪肉，咱的猪肉甲鸡肉哪会较好食？就是因为咱饲的有加盐。有个盐啦，
2: 哦，
1: 盐，所以有这个盐
2: 啦。哦，有没有去世就对了啦，哈。哦，了解了解，好。
1: 哦，谢谢。
2: 哦，伊讲咱台湾的猪啊，靠食是用盐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鸡啊？
0: 猪啊加盐，鸡啊加盐。
2: 唔知，嘿啊，我讲是饲的饲料无同款。
0: 鸡啊要哪盐？鸡啊得盐，猪啊哪盐？盐起来是袂。啊，腌是公的猪才腌吗？无母的猪要不要腌哦？这我都无啥知啊。
2: 我听种混淆，咱
0: 啊，留着大家
2: 尊重，
0: 大家思考。因为我不知道，的确是咱台湾的鸡肉、猪肉真的，我捌食过迄个不是台湾鸡啊，也不是台湾猪，真的就是。口感味道都没这么好呢。
2: 来你好，
0: 你好，系。
1: 嘿吼，有专门在讲盐鸡、盐猪的啦。
0: 盐鸡。
1: 啊，我呢盐鸡拢大只鸡拢，我等下大只就叫人来盐。啊，无人
2: 买盐鸡。
0: 盐鸡肉足好食。哦，盐鸡肉足好食。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来你好。
0: 喂喂。哎，嘿你好，
2: 嘿。
3: 结婚啊？
0: 嘿，请讲嘿。
3: 家属超过你八十几岁啊！
0: 你怎讲过啊？你怎问过啊？吼，嘿，怎问过啊？怎有跟你讲啊？吼，回来你好，嘿，怎问过可能搁袂记咧，嘿，你好。
4: 低主要是低调问题啦。
0: 哦，低调。
4: 低调，拢往避暑的拢老啊，啊，就来
2: 好臭屁
4: 啊！咱拢无啊，咱大学的空气流通啊，会低吧，较甘甜啊，多谢谢。
0: 好，好。
2: 对啦，我台湾的低干米糕低吼，风味最大的差异就是有盐无盐啦。台湾跟澳洲吼，台湾跟欧洲一样，底下见的时阵吼，通常是出生后几天就会进行啥开阉掉，在小猪仔的时候就把它阉掉啊，不是成猪哦。然后但是美国美国真是重人权、重动物权利的地方哦。美国因为为了追求动物的这个福利哈，干嘛讲活体阉割是不人道？
0: 所以为了动物的
2: 没
0: 动物权呢、啊？
2: 这就有两个，第一个是人道啦，再来的是讲哦，你那讲公猪如果不阉割的话哈，也换肉率也较管，生长速度也会比较快，瘦肉也会比较多。来，所以台湾跟美国在吃肉、吃肉的这种喜欢不一样。台湾的肉要五花肉，要有肥嘛，但是美国人可能在吃猪肉，他要瘦肉，所以他就不阉割哈，长得比较快，然后瘦肉也比较多，然后也为了追求这类动物哦，这类人道，所以他们美国低的没有阉割，所以美国猪进口进来台湾，完全都没有竞争力。
0: 对啊，咱食没关系。
2: 哦，这个很呐，哎呦，乱笑我拢无爱。
0: 来，你好，你好，
1: 嘿，你好，你好，阮新同学哦，阿要请教，阿恁咧戒粉是要安怎食？
2: 来，刷卡甲你讲，
0: 吼，好来。

0: 好，
1: 喂，喂，阿妈要跟你们讲话。
0: 哦，阿妈要讲话、欸、哦。
2: 喂，
0: 阿妈、欸、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
0: 好，
3: 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阿嬤你現在好嗎、哦、來、哦、謝謝來call in電話0800-775599 咱空白空空7755599

0: 个美国的猪的饲料吼，跟咱台湾饲料无同款啊。美国猪的饲料，反正饲出来猪吼，食了拢有一个生生吼发酵的味道。结论，台湾猪最好吃。来，你好。
1: 这个猪肉吼，好食的，还个猪的鲜骨呢。我得够切，但做咧输的
2: 啊。好，谢谢啦。
0: 好啦，真麻烦的，买台湾猪的啊。
2: 还个猪的鲜骨哦，哎个爱马杀鸡无？
0: 真正台湾猪哦，贵也没贵多少啦。啊，即嘛咱讲人讲嘛无讲啊济对无？贵贵啊，你得和咱台湾这辛苦的这个猪农赚个钱，没什么问题。
2: 你好，
3: 小哥老板你好。
0: 你好。
3: 你讲迄个猪哈，要腌胡萝卜，不是出事就腌的。爱饲个伊胡萝卜有淡薄啊，大粒安尼啊。啊，较腌。
2: 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3: 哎，请问你叫小哥吗？
2: 嘿嘿。
3: 我讲我顶下甲你订啊会哈，我订那个一万块的。
2: 好，线下线下哈，会。

0: 啊，来整理这条路吼，谢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好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前几天吼，就是六月初三到这个跨过六月初四吼，吼、就是晚上十一点的时阵吼，根据咱的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一个叫做磁暴警讯吼，磁暴吼，磁就是一个电磁炉一个磁。磁暴吼，发生磁暴哦吼，就是六月四号啦，应该是六月四号啦吼，晚上十一点的时阵，预计大概有21小时哈，21个小时之时间内哦，这个有那个磁暴哈，最大规模的时阵是到中度中度的磁暴等级哈。那么根据太空作业办公室的间隔哈，这个卫星导航跟无线电通讯恐怕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哈。好来，这讲出来了，结果有足侪人讲，对呢，那一天晚上我都吼，吼都感觉怪怪的，都睡不着，然后又头晕头痛，胸闷心悸，失眠，睡眠中断，梦又多，情绪波动大，又很大，思绪又很混乱。原来那叫做磁暴哦，对吧？
1: 太阳啊，
0: 对，磁暴，这叫磁暴。哦，这六月四号晚上十一点开始，你才归休息的时间来哦。
1: 这个民众是看的，我也可以讲吧。如果没有他头痛，他
0: 没有啦，这是无啦。有人讲啦，有人讲，的确那时候好有的那一天就好像是不好睡哈，不好困啊呢。好啊，有人讲好像有轻微头痛哈，啊，有人讲这磁暴哦，磁暴那发生的时阵，的确是有的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会心跳加快，我会血压升高，我人会心悸，但是我心悸呢，那较强的时阵，有时候会造成心肌梗塞，所以
1: 没有，
0: 基本是头痛、头晕、胸闷呐。
1: 其实较惊的是讲有装那个心
0: 保管，
1: 不是那个有什么
0: 支架，
1: 有个什么
0: 心脏支架、
1: 心率的一个什么器啊，那个支架那个都还好。
0: 来第二，Hello，
2: 你 Hello 啥？
1: 来，你好吼。
2: 嘿，我要问你讲。
1: 是，你请讲吼。
2: 你敢是扑克来赢？
1: 来，你请讲对，这边小棍扑克嘿。
2: 好好，啊，线下哈，我
1: 来线下跟。

0: 来在这提醒咱听众朋友吼，明天哦吼，明天六月六号星期六吼。明仔在咱的新竹新生电台吼，新的新声电台，八点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台湾电力公司跟中华电信吼要做维修工作，所以会停电。所以明天呢，吼啊，如果你是听新生电台、新竹新生电台的朋友，吼，你今仔你今天有听到哈？那你啊，记得明天你就要转，好，就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转别台哈，比如说竹堑电台，
1: 对啊，
0: 好，转到竹堑 FM， 我在竹堑电台频率是我在哈，哦，啊，是你呐，用咱手机好 APP 哈去听的朋友，
1: 好，
0: 好来新竹竹堑电台是迄个 FM90.3 呐哈。FM90.3 啊，听新生电台的朋友，明仔载你就先转过 FM90.3 听，明仔载没有办法哦，就是因为这个哦，中华电信哦，这个维修哦，所以会听不到哦。就讲咱讲迄个磁暴，
1: 那太阳磁暴，
0: 嗯，太阳磁暴啊，所以讲伊迄个太阳磁暴啥都会干扰到咱人的诶一挂迄落，所以这种现象啊，如果不讲，你也可能
1: 蛮为难，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啊，讲了就一定是到底是要先讲，还是讲啊过了再讲？过了讲，我先讲，有的人讲，哎呦，哎，对，有影哦，时间到啊，我感觉有影哦，吼，感觉快快哦。
1: 而且，我感觉讲免讲啦，这也不是讲人为啊。
0: 嗯，
1: 这哪讲？哎，你讲，哎，真正英雄在这性命，太阳磁暴，没人能控制太阳啊。
0: 哎，对，像马斯克哦。人家吼有此一说呢，马斯克你看很厉害，你看伊发明诶，吼，你看伊所做诶，在吼啊所研发吼，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了吼，你看 SpaceX 啊 ，Starlink 上面哦，今嘛个足济吼哦，人讲马斯克有此一说，说马斯克其实是外星人。你卖笑，真正是外星人早有存在咱的地球
1: 哦。
0: 来你好，
1: 你看有这有可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
0: 欸，
2: 那个盖油盖温哦，要是怎么吃法啊？
0: 好，来算卡哈，算卡哈。如果不是外星人，怎么会那么厉害？哦，他的研发、他的发明，一折一物件，拢是根本是超乎哈，真的是超乎我们这个人类目前人类地球哈。所以哦，由此一说，就马斯克，人家说他是外星人来着，哈，外星人来着，哈，哎，是不是就？外星人在地球已经其实很久了，很久了，只是有很多人没有，这个好像这个讯息就是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开放的讯息，的确存在，我们的地球上是存在外星人的。
1: 今年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因为包括这个美国白宫公布所谓的 UAP UFO 的这个影像跟资料嘛，包括过去几天人说是阿波罗登陆月球时候，太空人真的在月球上看到了太空不明飞行物跟不明的亮点，啊，过去人讲啊，这个拜官也死了，欧北共吼，还是什么太阳粒子影响到巴拉巴拉巴拉，但是今嘛随着吼陆陆续续的解密的，是讲很多的没有办法说明的事情哦，他现在摊在阳光下，因为川普第一份以解密的时候，川普说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啊，你们自己去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官方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包括今年这类史蒂芬史皮伯也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揭秘日，揭秘日的电影，然后也是讲说啊，那个过去的政府啊隐蔽外星人的问题，然后最近要被人家发现之后开始在追杀这个戏中的主角，这样故尼齁也有一片纪录片哦，这个是美国官半明半官的纪录片，叫《揭秘时代》。那《揭秘时代》访问了过去的足侪的这类美国，包括过去在51区工作过，美国那过去的这个情报局工作，还有现任哦，这个是退休的，还有现任的官员，这类官员是谁呢？就是卢比奥，也接受了这个揭秘时代的访问，这个纪录片的访问。揭秘时代，伊的就是咧讲过去美国政府对于这种 UFO 跟 UAP 隐秘的事情，不明飞行物啦。看，然后我人看到，而且卡扎讲诶，我看到飞碟啦，啥啥啥，过去，然后美国政府都讲啊，黑不，那是气象气球啦，还是讲那是飞机啦，那是还是说那个不根本不是什么那个 UFO， 可是经过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软性硬性的解密，人咧讲今年下半年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上面
1: 一个比较。正式的官方的承认，美国官方承认，
0: 承认
1: 有跟外星人接触过，或者震动外星人这个东西，所以一想到美勇这种又官又民，又是纪录片，又是电影，啊，又是美国政府公布的资料，一的是被监接哈，全球大众对于哈。真的有外星人这件事的冲击，慢慢的嘛，一瞬间一公布，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唯一哈，还有比我们高生命的这一些生命智慧有外星人，有人会受不了啊，因为就这人哦，
0: 搞不好你身边的人就是外星人，
1: 没有，我就这个是另外是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可能会崩溃，因为你南宫 去对照嘛，很多贵体哦，比如说上古的苏美时代啦，阿西宫一些他们一些经文记载，甚至是图画，滇管很多的一些物件，其实拢跟南极嘛公布的所谓外星人，有点像，如果你的信仰的神啦、佛啦、天使啦、主啦、阿拉啦。根本不是记载上面的东西的话，我让你崩溃啊！其实这个冲击是这样，信仰的崩溃。你过去信用物件，其实都不是，不是神啊。
0: 所以阿拉斯，
1: 你的神不是
0: 神，有可能阿拉也是外星人，
1: 也
0: 耶稣也是外星人。
1: 对啊！
0: 我做妈做我是外星人。
1: 安内德当很多的神学啦，是讲经典啦，是讲什么智慧先人讲的话，或者是替他们传道的人。民主的挂不掉啊！原来我讲，我相信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人其实很是信仰，一旦失去信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啊，很可怕。其实最可怕是这一点，要减少冲击，慢慢的，慢慢的。然后换个角度讲，
0: 先接受马斯克是外星人。
1: 你我往前用咱台湾的角度来讲，跟咱来讲妈祖，
0: 是外星人。
1: 我不敢讲了，这个太多人信妈祖了，对不对？还对，海西公玉皇大帝海西公玄天上帝来看到的踩的那一只蛇，拿着那只宝剑坐的那只乌龟，都是外星人的话，对不对？来，咱台湾人比较没有对那宗教那么强烈了，但是你想讲对这国外哈，尤其这种基督教世界、回教世界他们的唯一真神不是神的话，哇，这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我还蛮期待今年下半年真的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还是说想到美国要重返月球，然后讲美国为什么重返月球？是从上次回到月球之前五十几年啊。因为人家最后一次美国太空人上到月球时候，就有人跟这个美国太空人说你们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这又要回去？这是一说啦，这是拜关键事哦，不一定是真的。说美国政府已经跟这个月球的这些外星人达成了协议了。那你可以慢慢公布嘛。所以明年本来说明年阿提米斯号又要再登月是不是？已经人类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说我们要
0: 哇，咱去做外星人，
1: 第三类接触，
0: 地球人去当外星人。
1: 咱对外星人来讲，咱本来的外星人，
0: 咱的嘛是外星人啊，到别的星球就变了我们外星人啊。
1: 我们本来就是啦，
0: 别的星球来地球的是外星人，我们去别的星球也是外星人。
1: 对啊，嘛还有一说嘛，说月球中空论嘛，其实月球其实你哪可以了解天体学，月球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啊，大小、位置、距离。这个都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行星里面都是很奇怪的存在，因为对行星来讲偏爱行星来讲，月球又太大，刚刚好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它又能够遮住太阳，而且月球怎么转，它的背面永远不会转到地球的正，都不能 地球人类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
0: 嗯、说不定哪一天哦，哪一天，
1: 对啊，
0: 听众朋友，啊，你讲啊，阮囝啦，阮孙啦，讲要去啊，德国啦，要去美国留学啦，要去伫美国、德国啦，哈、哦，法国吃头咯。连讲唔是啊，讲诶，阮囝住伫月球，阮孙住伫火星，啊，我赶快留在地球。
1: 对啊，对啊，你信仰的东西，你信仰的轮回经典、嗯哦、完全如果都崩溃的话，嗯，人类其实没有很脆弱的、嗯嗯，对，信仰的崩溃其实是很脆弱啊。生日快乐，没事的。哎，哎呦，哎，石砖大哥啊，回去再卡掉嘞啦，哎呦，哎呀。你的选台做的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干分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或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腿用哦。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哦、祝福大家有一个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服务专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0: 真的哦，脏啊哈哦，这里看到呢哈，手机啊那个啊电子哈讯息哈，因为它第一时间会跳出来哈，我就哇，这么是安怎啦哈？是咱这部播播哈，最近呢，好像好几个地方哦，拢有传出这种无预警哈，无预警哈，啊都临时哈，可以得啊，啊不啦，之前哈那个政捷的事件，然后包括怎么那人那种人哈，安尼消加迄个款嘞哈，几工啊嘞哈，都要好交朋友嘞，讲讲，哎呦，今嘛哈，无代志真正哈，卖出去外口嘞，哈，那。有的人是怎样哦？即嘛，迄个丧尸元旦呐，吼，食毒啊，情绪失控啊，什么？哎呦，真正那即嘛，诶，人开始变安尼啦，吼。这是来自着呢，吼，邮局吼，中华邮政公司啊，一个一个吼，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呢。第一个。苗栗邮局吼，德南邮局遐发生了凶杀的事件，住大地呢，德南邮局对面街吼啊，这里呢，36岁姓刘的男子，因为不满呐吼，不满啊，这个邮务车。好、哦，就是咱拢会加批啊，吼、哦，加什么货？一种邮务车，哦，底下呢，吼、哦，得落货。哦，声伤过差，张建林呐、啊，哦，举一支菜刀，向着一个吼，拄啊底下落火，又叫外包货运车的司机，61岁，吼、哦，姓杨的男子安尼解扑死，警方赶到现场呢，将着这个姓刘的男子解逮捕，伊接着杀人罪，以上着法办，这个中华邮政公司，吼、哦，德南邮局啊，昨发生这个凶杀命案，吼、哦，那凶手嘞？凶手就是住伫对面街一名姓刘的男子，因倒是开着目镜行，也就是咧目镜行，吼、哦，诶，小老板，厝边倒在咧讲啊，吼，这个姓刘的男子呢，曾经伊做过着职业军人，因为吼、哦、年少气盛。哦，血气方刚，哈、哦，脾气足大，伫军中内底，甲着呢中官啊爆发着冲突，哈、哦，哦，这个导致着呢，吼、哦，伊去互人呢淘汰厨艺啦，退伍倒来厝，倒来到厝呢，吼、哦，就伫因爸爸经营的这个麦镜行，想袂到昨会做出着这尼啊，激动吼的行为。喂，财政你好。喂，你好，阿姨。
1: 财政老早。
0: 嘿，你好。
1: 我请教你好不？
0: 好。
1: 我这礼拜啊，我就是拢迄落两味的嘿吼。嘿。拢早暗拢食三粒三粒吼。
0: 会使。
1: 吼，我再要请教你，啊，这礼拜安尼吼，下我嘛人两，拢分数拢会两支脚嘛就过来嘛就，啊，结果脚较上吼。
0: 嗯。
1: 嘿，就甲脚头乌起來，我同我用迄落。盐嘛，
0: 嘿，加入
1: 泡米酒说嘛袂使，
0: 嘿，无啦，哎，阿姨我讲，迄就是吼，
1: 是爱哪种？
0: 无，我讲伊迄就是吼，对反应排毒的情形，吼，你会当加说一寡吼，之前的迄个药膏嘛袂要紧，因为吼，之前的药膏啦，
1: 米酒。
0: 之前的药膏，嘿，药膏安尼甲说一个袂要紧。你用盐吼，咱讲用盐
1: 用盐甲酒。
0: 无啦，你听我讲一个吼，咱古早人讲吼，是因为咧磨着垃圾吼，迄个才会用着米酒甲盐，啊，迄是咧进行着排毒，所以你用安尼无效。啊，你会当吼甲抹一个啊之前的吼，安尼较袂遐艰苦。啊，迄就是咧排着咱体内一寡毒素袂要紧。
1: 哦，马紧哦，
0: 系不要紧，不要紧。
1: 我继续同款，搁食马紧。
0: 对，继续，一定爱继续食，一定爱继续食。
1: 我有当时会迄落配迄落水利旺
0: 咧，还不要紧呢。
1: 对，我都是我噶泡咧，我都做茶，同我做果汁安尼配。
0: 可以，
1: 可以
0: 哦。嘿，对。
1: 我继续过了。
0: 嘿，对，加油哈。
1: 好，我甲叫俺早叫改咪。
0: 好，谢谢你。
1: 我教了你啊。
0: 拜，好，谢谢阿姨，祝你健康，再见。
1: 放烟火，我有来啦。
0: 好，
2: 喂，
0: 嘿，美丽姐。
2: 啊，唔讲我当时要阿送来。
0: 当时送哦，当时送，因为我家无迄个电脑通好查。
2: 你我在阿问个小姐。
0: 嘿嘿，你等下差不多八点外的时阵，你再问小姐哦，哈。好，谢谢哈。好，来啊，咱来讲咧吼，甲咱订着产品吼，尤其是办宴会嘿吼，有个人甲咱压日期，哎呀，奇怪呢吼，阿卡阿未去到位啊，有诶吼是。根据着我的经验，有个人是吼，咱定的日期，家己去袂记哩，吼，这嘛是有。啊，有个人吼是真正的有老端，吼，老端从这两天哦，这两天嘞吼，有人跟我讲，哎呦，才真，啊，我订办宴会那还袂到，吼，我就叫咱客服部家，甲咱查单，查查的竟然是老端，吼，老端一部分，我来甲你报过，因为嘞吼，这个算是作业上吼的疏失。你就知影咱的订单的吼爆量啊，难免啦吼，尤其是咱嘛唔敢讲哦，对一个单位有可能吼，因为那咱的播音室内底爆线的吼，很容易跳号跳河吼，这是我家己的经验，跳河过呢吼啊，去用砍过，所以呢吼，咱有当时呢吼会有重复的。啊，有诶，有老单，咱那里吼要来查会，吼查单、查时间、查日期，拢会当利用着呢。一则时啊，差不多八点十五分过了后，吼啊，到家暗时啊，吼晚上哦，晚上的十二点，吼足足呢，吼按日时啊，到家半暝，拢会当查单。因这段时间呢，吼客服不是上介济人诶，济人呢，吼你卡电话入来，因电脑点入去，都会当直接吼甲你讲啊，这个会呢，吼到底是啊配上吼还在乌鸟的车顶，还是讲呢，吼我们的日期记错了啦，还是讲呢，吼咱这边呢，吼甲咱老掉老单的部分拢会甲咱补单起哩，哈，0800-77-6699，财政阿要查单要卡几号啊？你若一则时啊，吼，只要是财政，吼，财政，你甲财政订的产品要查单，同款卡掉的这线0800-77-6699，但咧财政咧做节目这段时间，你要查单，不要打到这边来，我。不音室内底吼，无电脑通啊查啦，吼，唔是讲叫你卖卡，是因为你要查单，你卡开，吼卡开，没有电脑嘞，吼，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吼，我都给恁答案嘞，吼，这样子就歹势，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那做节目两点钟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关系着身体上三品面哈，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主文啊，要和财政跟你做服务的，拢有哪会当卡开哈？咱节目进行当中，就是做这个服务，啊那要查单，记得哈，就是呢，一则时啊八点，好八点五啊过。啊，到家半暝十二点，咱只赶快卡这个电话号码哦，哈。后来继续吼，跟咱讲，根据着了解吼，这个四家姓杨的男子吼，伫中华邮局吼，就是咱的这个邮政呐，吼，咱简称叫做邮局，担任了将近八年外包的邮务运输工作。平常时啊，吼，这个四家姓杨的男子，就是呢吼，一种独来独往吼，家己那无结婚，生前一直咧吼，家己大独居的状态。姓刘的男子哈啊，也就是咧吼，这个凶手的爸爸，看到伊的囝咧吼，闯下大祸，艰苦哈，真的难过啦哈啊，可卡好卡歹嘛是家己的囝哈啊，杀人偿命咧吼，这一定爱判刑的呀。伫因囝房间，吼，因囝房间咧是住伫个二楼，那面对的就是咧头前，这个邮局，拄好伫遐咧吼咧落灰啦，吼啊，伊就讲啊，今年咧吼落灰的时阵，拢冇声咧乒乒乓乓吼，啊，也向着邮局反映过，但咧吼无看到任何的这个改善，吼，所以 他们进前冇向着呢台北总公司申诉哈，因为呢坦白说啦哈，咱个卖讲邮局啦哈，边啊你那是呢做生意的，落回呢吼难免有声音，有当时人讲啦，远亲不如近邻啦哈啊。逐工逐工，哈啊的这种情形，哈，有阵时啊落会，一大久的时间，哈，就要忍的，还是讲咧，哈，咱有咧开火车的人，咧落会的时阵，另外呢，哈，有公德心，对着厝边兜，哈，咱你讲差掉，还是啊，那尽量较细心啊，这个都是可以讲的，好好讲，好好讲的，哈啊，你看搞出人命出来的，哈，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啦，哈。好，来另外，哈，这嘛是意外呢。咱去到亚齐亚啦，去到呢吼，这个对呀吼，有菜齐亚嘛有啦，吼，咱啊去呢亚齐亚，有的人呢吼，就可比讲吼咸酥鸡啦，吼，还是讲呢吼啊，咱有咧用迄个糖葫芦，啥物货拢有迄个啊。迄、那个竹签有无吼？就是迄个碟米啊，嘿吼，啊咧煮的安尼吼，啊是你去食啥物件吼，拢会安尼，互咱就像那个QQ 蛋吼，拢有迄类的物件。记得吼，咱消费者嘛爱有公德心。即卖咧菜市啊啦吼，啊是讲咧吼，迄个夜市啊啦吼，观光夜市，因有这个所在吼，底下咧放空掉呢，吼，这个粪扫吼，啊还有人做啥物啊吼，这个丢草用的吼，啊就大家吼去。因为呐，加受伤，所以呢，吼，嘟嘟嘟，很像刺猬，吼，这嘛是另外一种呢，诶，古锥面呐，吼，伫家人庙口夜市啊，遭受着呢，吼，这个竹签，总要滴呢，吼，迄个脚，吼，安尼堵入去，哇，痛痛痛痛，吼，真正疼。来家人庙口，吼，顶个月的月底，传出着一名妇人人咧踅街，那里吼，拄啊好伫迄个大头帽遐，吼，堵一支，吼，迄个竹签，吼，哦，大约差不多三公分，疼啊，干嘞，无在着惊路，对着即站嘞，吼，这个游客咧踅着家人庙。靠去用呢吼，竹签吼，这个碟米啊呢吼，安尼堵入别意外，庙口呢，即个这个摊商啊吼，在咧服用，游客一定爱发挥着公德心，用过吼，这个竹签卖乌白蛋，好以免去伤着无辜吼的消费者。好，这是受伤的妇人咧吼，伫顶礼拜吼，顶礼拜吼，顶礼拜的礼拜日，暗时啊咧吼，哇，去呢，别家人庙口吼，台湾小吃吼，啊，基隆庙口吼，嘛是一个小吃的聚集地，就去啊吼，啊，家己穿一种衬托啊，夹脚拖啦，吼，啊，就行，突然间咧吼，哎一声，哇，吼，一支竹签咧吼，从啊插入去吼，伊个大头帽。迄个脚背遐，哦，一个看，啊哟，一支迄个竹签嘞吼，插入去安尼，痛甲无法度行路，啊，甲伊做伙去踅家人庙口的厝内底人嘞吼，就赶紧嘞吼来报警。好，这个伫迄、那个。亚齐亚哈诶，管理委员会主委吼，就讲啊啦，讲这个竹签呢，本来就是要方便着民众吼，你要食物件吼，有当时啊吐诶吐诶，希望讲消费者吼发挥着公德心，这种呢吼，粪扫竹签一样的东西卖乌白蛋。一定爱坑地呢，吼，粪扫，吼，一个呢，迄个丢置的地方，也是讲呢，吼，起来翻呐，吼，诶，这个粪扫当内底，希望讲呢，吼，家人起户呢，吼，来户的只爱相关，吼，不着意外，吼，意空降意外险啦，吼，一。保障到消费者的安全，吼、哦，有咧无愿意居民诶，即个方案在咧讲啊，使用到竹签本来就是方便到消费者，希望讲咧吼，卖因为咧吼，即个物件去给。见到，嘛希望讲咧吼，政府辅导咧一寡吼，即个番啊吼，啊避免着咧吼，一寡消费者去伤害，开着小钱吼，啊来保障。即股比了咧，就苏新分兵进动的家人市议员吼郑文婷建议讲，消费者吼针对着消费场所啦吼，即、這个部分会当多保障咧公共意外险。哦，可比讲，哦，咱一寡呢，吼，这个菜市也好啦，夜市也好啦，有当时呢，吼，比较较大 淡啦，吼，路面较淡，还是讲咧吼设施吼有一寡缺失吼不当的所在，管理疏失吼造成着咧第三者的损伤吼，这会当得到一寡咧保险的理赔吼，伊就建议咧家人市政府应该辅导的吼，即个款啦吼，大家安尼开一点点啊小钱吼，啊无真的。消费者呢求偿无门呢，这个是具有律师身份的这个议员提出来，我们看到这边感觉说有需要呢，有需要就像参照我们大公司给我们保到劳保同款，就是呢较不安全，有当时呢每天上下班啦，这个开车啦骑车啦，就是上下班的路程，还是说呢一些公安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呢这个保险通好理赔，这样子呢会比较安心一点，这个是呢另外一则意外哈，来啊，中华电信哈，员工演习的时阵呢哈，总要婚礼来中华电信呢38岁一名姓齐的员工哈，在昨天呐哈，进行着这个演习。好，伊嘛是参加着这个演习的成员之一，到下晡2点外，吼，桃园中华电信吼，这个办公室内底，因为呢身体不爽快吼，啊，总啊昏呢，一度呢乌卡，赶紧呢吼报警啊，送到病院恢复着心跳呼吸。好，这名呢吼，姓齐的男主持人是38岁呢，但呢吼。伊有吼，这个心肺梗疾病的病史啊，所以呢吼，第张也不能点挂，因为呢身体不爽快吼，啊都啊好呢，昏气啊呢吼，昏气呢，马上就是没有呼吸心跳，好个在急救呢吼，救无开，那相关吼的这个情形，都爱个有待呢吼，中华电信这边了解啊，做这个说明，所以呢吼，才真跟人讲吼，在夏天吼，夏天呢心血管疾病啊，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人呢。还是很多吼，会记得哦。迄个磷虾油吼，磷虾油，唔是冬天吼爱食尔吼，咱热天嘛是同款。一年365天，啊，咱就安尼，2粒20米的2粒虾油吼，2粒输落去，对着呢，咱的生命，对着咱的财产吼，更加有保障哦。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打拼才有好将来，听歌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咱要出门交关教会做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0800776699，刷卡接电话，拄只有接无到的电话，对不起，搁电卡哦。

0: 谢谢哈，你若有三高的人啊，哈，三高的人要注意哈。每一天建议哦，量血压哦，早晚各一次哈，一早时啊量一盖啊，暗时啊量一盖哈，洗身躯都要喝洗出来哈。这个是我们的血压最高最高，因为都要喝强度烧水哦，所以讲得量血压哈，有的人得安尼吼，行落来吼，一行要冲啊回吼。啊，坐下来像买牛的牛哈，这样不对哦，一定爱坐下来休困哈，差不多十分钟哈，爱和你平静下来，等牛较准哈，还是讲呢啊，我们呢哈情绪哈较大的时阵，无论讲呢过头的欢喜啦，无论讲呢哈啊，你是过头的生气啦，迄种情绪波动嘛，引起就会啊，等牛袂准哦。再来就是咱一定爱固定的时间牛。固定的时间量哈，因为咱早中晚哈，早中晚，咱的迄、那个气温呐哈，种种呐哈，有可能你的这个血压有一点点啊，一点点啊哈，而这个呢哈波动哈，数字不赶快，所以呢哈，咱有三高的人，咱有高血压的人要记得，就是呢哈，达刚达刚加量血压，好，即嘛量血压。几乎啦吼，家家户户拢有血压器，吼，咱就甲量一下，这呢对着家己吼是绝对有好处。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吼，这句话呢吼足凶的，但是呢确确实实，厝内底闹一个人中风呢吼，你家己无方便啦，吼，厝内底的人呢吼嘛是呢真痛苦，吼，因为呢要顾也毋是，唔顾嘛毋是，啊，家己呢吼这里、个。福建的过程当中，那是足漫长的，所以呢，哈啊，曾经呢有一位医生，哈，一位医生，家己伊出来讲啦，哈，这句话我嘛拢感觉讲，哈，真的，用在呢中风的人，哈，个性很不妥，啊，但是呢，哈，实在的话，实在的话，哈，实在的话，就是无好听啦，哈，实在话讲无好听，伊讲呢，那中风是一个足恶劣、足糟蹋的。真的不好听，但是呢一旦来强调中风，会没有又会不会有这种的感觉？真叫这种的感觉。喂，彩珍你好。喂，丹阿妈。
1: 哈。
0: 阿妈好。
1: 哦，彩珍哦。
0: 嘿。
1: 啊，然后麻烦你上一座海王经。
0: 三片好不？得五千啦哈。
1: 啊对，啊你地址知吼？
0: 哎，我知呀，大树林吗？
1: 哦，好，感谢你。
0: 好，谢谢阿妈，阿明仔再和你修哦。
1: 好，
0: 谢谢阿妈，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99 0800 776699来进攻格哦。你讲哦，你报你妹妹家，你妹妹是安怎食海王精？
1: 中风，
0: 中风。
1: 嘿，伊、手都是正手拢无力，啊，直直无元气，啊，都是三年外换要四年啊、我都是换听你的电话，听了我想讲叫阮妹妹，我又我甲讲这空白空空，这机，伊怎啊接着叫？我叫伊讲叫一万号老母食。
2: 啊，我是中风啊！
0: 哦，你中风哦！啊，对，你点解有甲我讲哈？啊，你中风安尼，即马食甲即马安尼有？
2: 较袂酸痛啊！
0: 哦，安尼哦，好来啊！我借问一下吼，来，迄个阿伯，你讲你中风偌久啊？
2: 两三年啊！
0: 哦，两三年啊！啊，你阿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
2: 卡买救紧尔吼，救我这袂。
0: 酸痛有改善无？
2: 有啦。
0: 酸痛哪有改善哦？啊，你有发觉讲海王精前通咧食，你人的精气神有？卡好吧，
2: 有啦，有卡好啊，
0: 拢有卡好哈。我会记哩，你甲我讲，像你当初你要甲我买的时候，你就讲，因为你拢咧领补助的，剩咧其他的钱拢无爱乌白开，拢要欠开买海王精清通就好啦，安尼对不？
2: 对啦。
0: 嘿，阿伯，好，你开着我拢钱，谢谢阿伯。好，再见，拜。
3: 我到底台南大来，我姓杨，我就是讲哦，我从算去年三月开始食海王精，哎，啊，就是我较早做兵。差不多十年前，这边建立手榴弹，啊，这个肩胛是需要 拉伤，啊，差不多去年三月吼，开始食，食差不多食十日，哦，开始食去疼，疼有够疼的疼。
0: 嘿，伊就好转化成咧拍通气迄个过程啊，
3: 吼。嘿，我讲好，我定咧打打打打膏药，打个退药啊，疼甲反应都严重就对啦。我介绍今日来呢，为着一治好呀。
0: 嘿，
3: 啊，今我忙拢要咧食。
0: 哎呦，对对吼，条件我会记得吼，杨大哥讲啊，伊讲好，迄个十几担啊吼，就是带伫遐卖好，就是卖好，对不对？哎
3: 呀，我三九年厝诶，那无五十几担
0: 哦。哎呦，对有哦，五十几担就这边欠手榴大加进啊。
3: 啊，
0: 所以讲吼，杨大哥，咱咧讲吼，财政咧介绍诶产品，无论讲新鲜啦吼，还是老毛病、老病某吼，对遮伊拢会调整对无？
3: 你真能袂歹，啊！我脚头乌，我脚头乌吼，嘛是去搭做冰箱来诶。啊，算食啊真哦，本来普通迄阵，我若八达市吼，真然后若手话悬诶，迄种迄落坎啊吼，你爬拢无问题啊。
0: 哇！
3: 进前迄阵哦，去年啊，去年只要考六七寸悬哦，要换起哩吼，手头上个过二脚头无一听，
0: 无爬袂起哩安尼吼。
3: 诶，啊，我即摆拢有家己，大家都人还拢个。真个，拢啊，虽然我那咧拢转过，我拢行过迄个坎嘛嘛，我刚刚至于迄个卡款的，迄有斜坡，我刚刚爬迄个卡款的，迄条小半，即马拢啊爬一个，是哩。
0: 哎，杨大哥，安尼吼，食愈老吼，煞愈熬爬呢吼。那是食愈老愈未爬，你食愈老愈熬爬呢。
3: 有哦，还有真正赞呢，
0: 真正赞嘞吼，所以你马拢介绍朋友来买对吧？
3: 有啊，系啊。
0: 好，谢谢杨大哥，功德无量。好，啊，来哈，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哦哈。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赞，好，哦，差不多也给多人。唔小小看到呢哈，海王精神通两行啊，两行你啊，敢有效？两行你啊，哎，我食呢哦，五六行七八行都无效啊，啊，两行海王精神通真正有效吗？来哈，哦，咱杨大哥讲的，你看。五十几冬的老毛病、老症状，都气呐贯穿好过，吼血甲循环的过，自然呐，所以甲豆豆啊透啊，咱嘞吼大哥，中风的人吼，因为呢较搞旧筋、较搞酸痛，为什么呢？因为伊的末梢循环较无好，啊，咱海洋经畅通，食这个循环好啊，气血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包括着呢吼，酸痛疼麻痹哦吼，姐姐脚脚手脚用心命，像我杨大哥讲的，哇，我老当益壮呢，愈来愈好哦。还用精清通，啊那要喝汤头三罐1000块，赶快卡这线，0800776699，咱就叫欧鸟哥啊，欧鸟姐啊，甲咱三个哦，以上广告。

情的沙漠哈，庾澄庆哈比较嗨哈，啊，庾澄庆呢哈已经足久无伫迄个啊电视内底露脸了哈，啊，因为家庭环境好哈，免搁在厝内呢哈，甲这少年人竞争啦哈。好，来嘿，讲到这个落雨天哈，今嘛是安尼啊，一世界哈都是安尼湿哒哒的，好湿哒哒的。咱有这种嘞哈，落雨哈，落雨哈，诶，这个观察天，大气压哈啊变化的关系。好，这个大气的压力变化会造成着呢，哈，咱身体上哈，诶，这个组织了了啊膨胀，哈，啊，就会去刺激着末梢神经，所以呢，哈，最近哈，全台湿哒哒的，哈，天气的变化，那呢，哈，有慢性疾病，或者是讲呢，哈，有这种骨头酸痛，你也发觉讲，好像呢，哈，最近，哈，安尼，那拢安尼，安安，哈，就敢那像就那你讲的哈，偷南风啊。人就会神神奇怪，他透人南方嘞吼，厝内底呢吼，就会呢卡掉湿气，啊，就会呢吼，感觉讲吼，人嘞足忝足神嘞，这就是呢吼，顺应着天气。顺应天气，其实呢吼，一寡只爱呢吼，对宗教吼，人咧讲的啦，修道人也是安怎吼，讲讲究的天人合一吼。其实呢，天人合一就是讲咱人咧讲的，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家己。这个天人合一吼，伫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就是咧讲，咱一定爱顺应着一年四季，吼，啊，一年四季佮分做着呢，吼，24个节气，每一个节气呢，身体上就是变化，啊，你要顺应着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吼，啊，去调适着咱的身体，这是呢，吼，这个中医咧讲的天人合一，加着呢，宗教咧讲的天人合一，吼。较无同款的所在，那呢吼，这个天人合一吼，伫过了千年来，中医内底吼就有这个一个呢论述底下啊，不能讲呢吼比较较低温啦，啊是落雨啦，啊是咩呢吼暴风雨进境，有的人就是咧讲啊，有敢那参照气象台。为什么？为什么也变成是气象台？因为呢，吼，咱的这个大气压力会下降，身体呢都会有变化，包括着你的肌肉、肌腱，包括着呢，吼，关节，关节内底呢，吼，有弦啊，吼，叫做关节液，这个组织的，跟它参照呢，吼，气球同款，咱有去。这个旅游铁佗有无？哈，你若去咧，哈，去咧关山的所在，有人讲有高山症、高原反应，哦，伊迄就是咧，吼，敢那产生气球，伊也膨胀啊，啊，膨胀咧，伊就会去压迫着神经，哪里会膨胀？那个肌肉、肌腱，搁有咧，哈，这个关节内底的骨髓，那膨胀也压迫着神经。爱就造成着痛疼，尤其你若有迄种骨伤、老毛病、老症状、老病母，或者是讲咱有咧吼，本身关节吼有这种咧退化性的关节炎，那本来就是咧吼慢性的关节炎嘛，佮再加上着咧吼，这个压迫着神经会较痛。啊，有的人呢吼，就安尼一直食着呢吼消炎止痛，食消炎止痛，敢有较好？无较好，颠倒呢伤着肝解着腰子，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吼、哦，你的酸痛甲你的筋骨有关系啊。啊，筋骨呢吼，你搁甲食着呢吼，即个消炎止痛去伤着你的肝心，所以呢吼、哦，一直。哦、有一个永远行不完的恶性循环，啊，这消炎止痛的吼，不是伤肝解腰子尔，佮会去伤到咱的胃，胃呢吼，主肌肉，啊，你就呢吼，会有这种肌少症的一个问题。那、这类的痛痛吼，有的人讲叫做气象塔、气象台啦。咱人吼，咱人呢，人体有一寡呢吼，这个软骨啊，软骨啊，就敢那参照咱。厝内底吼门，即马吼，好像无迄种拗溜呢吼，哎、有啦，
就是我们的厕所内底的门哈、哦，你看后溜，即马是拢用白梯啊，以前古早拢用梯啊，啊梯啊那湿气都会生身，所以咱的阿公啊，咱的阿爸吼，拢、哦、爱有一个沾车油，啊久久啊嘞，你爱甲后溜沾一个。哦，啊，即卖人，大部分看到呢，吼、哦，就是一种铁卷门，吼、哦，就是铁门。铁门为什么拢爱烧牛油？迄就是要让伊咧润滑，吼、哦，润到咱的软骨关节内底的这个骨髓，吼、哦。那天气那冷湿气那比较较重，尤其是呢，这种雨季湿气那重，你迄、那个。骨髓伊就会愈黏，愈黏咧吼，伊个润滑效果就比较较无好，所以呢酸痛就会比较较严重。你即几工啊，落雨天，你有感觉无？哦，脚手冰冰呢，吼，安安呢，啊咧吼，啊咧微一个微一个呢，吼，其实这拢是湿气，啊那唔是讲足严重，吼，唔是足严重的话，咱就尽量吼，卖食消炎的止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谢谢。

0: 喂，大嫂。阿丽爱食葡萄糖啊吗？
1: 不是啦。
0: 嘿。
1: 葡萄糖胺。
0: 哦，葡萄。
1: 糖胺对。
0: 葡萄糖胺，我听讲葡萄，你讲葡萄糖，我讲像你啊，不食葡萄，伊就啥食，伊就得花生糖嘞。好来，葡萄糖胺吼，伊是水啊，还是粒啊？粒
1: 啊。
0: 粒啊吼，葡萄糖胺，伊是食品嘞，还是药品嘞？
1: 耶。
0: 唔知咧，唔知呀、喔，来应该，
1: 糖胺啦，
0: 哈，
1: 葡萄糖胺定。
0: 我知呀，我知呀，即摆是要家看是药品的还是食品的，安尼我跟你讲，你来家浪费半点钟，好不？
1: 哦，
0: 系加这两项哈，二十页加零下油加浪费，因为吼，你我跟你问，你也唔知伊个是食品还是药品的，所以吼，咱为着安全起见，浪费半点钟过安尼。
1: 啊，你
0: 先两行
1: 哦。
0: 嘿，对对对，
1: 哦，
0: 好，好，谢谢你，
1: 拜拜，
0: 好好，拜拜，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唔是酸痛疼麻痹，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性骨刺，哈，啊，开刀前、开刀后来吃好娘娘，哈，啊，对着这个酸痛嘞，哈，真正专门科。对着酸痛专门科的，啊嘛不是这样子而已呢，这样子呢吼，咱就唔免呢吼，请就无多啦，就无多请假国外去呀，是安那这两行无多呢吼，请假国外吼。一路走国际线，就是呢吼，在吃的过程当中，咱来吼，你感受会到，我用肉眼你就看会到啊。当期你老在吃二十米的，有在吃到虾以为喂，真的皮肤会变作金咩？这少年呢，吼，逐工在洗头毛，你有发觉讲头毛较袂浓呢？为什么？因为呢，那里光辉充足，气血怕通，细胞毛囊内底有呢，只爱气血带动的营养加氧气。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你讲哦，你阿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讲红听一下。
2: 啊，都酸啦，手骨头拢酸啦。
0: 嘿，
2: 就比较奇怪，安内洗头毛头毛拢未烂，像我头毛拢那不济啊，奇怪啦，洗拢未烂，好无，比较迄坑拢无头毛啊，
0: 哦，
2: 那得奇怪。
0: 你有感觉咱的海王精真正甲人的产品无同款无？
2: 系啊，那奇怪，
0: 系啊，
2: 知影头毛会全部，这坑拢怎无啦，拢无头毛啦。
0: 你以前吼，你以前洗头毛拢塌水坑，塌甲拢未通掉无？
2: 头毛落都多，
0: 那个叫咩秃头啊？啊！你讲你的身体，迄个姐姐有哪有较改善了？
2: 嘿嘿，有啊，迄个那拢嗰个胀咧，
0: 会胀吼，迄个
2: 手拢会胀。
0: 我讲，迄就是咱体内吼一寡的生毒吼，还是过去食以外有毒，已经嘛吼在甲你怕迄个毒素出来，啊，所以讲你就一定要继续食，安尼好不好？
2: 哈，嗯。个别人要做济啊，拢特别食，我要做济。
0: 哦，那要做济啊！哦，啊，你家己凭良心讲，海王精加清通吼，加你过去买吼做济啊，要别人去安尼比嘅，安尼你感家己感觉咧？
2: 诶，这个天然啦。
0: 哦，这个天然哦，啊，佮我你感觉讲真正足神奇，对不对？
2: 系啊，
0: 系。
2: 哈
0: 哈哈！安尼明仔载五千块你哦，哈。
2: 啊好。
0: 温雄大哥，你讲海王精精通吼，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3: 看迄、那个，我装支架骨，装迄个矫正器，血压高，关关节节。
0: 啊，你即马海王精精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咧偌久啊？
3: 嗯，食头过半个月。
0: 过半个月，啊，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
3: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温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内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精甲清通，真正作战的。你今仔即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3: 哎呦，一个皮肤啦吼，
0: 嘿，
3: 那拢变白。
0: 哦，皮肤我讲会金当当吼，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黑，安尼乌光拢会当。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3: 对，我拢正规啊，卡手拢正规
0: 啊。哦，好，恭喜，吼、哦，免、让你瓶瓶罐罐，啊，去买到这产品，食咖你有欢喜无？
3: 有啊，有欢喜。
0: 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 大哥，你今日过来叫我签对无哈？哎，啊，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在食安怎？
3: 啊，又腾温啦，
0: 哦，又腾温，
3: 腾拢足悬啦，安
0: 尼啦。嘿嘿嘿，
3: 啊，阵食一针都，啊，要就一针我无食。
0: 为什么海天开无食咧？
3: 对哦，啊，阵都搁食别个。
0: 哦，搁去买别个来食就对啊啦。啊，食食会腾搁牙开安尼啦吼。啊，今嘛搁要转来找我海王精神通，甲食就对啊啦。
3: 对
0: 外国食好吼，心头。好好听，唔好个乌白买啊，哈，好不好？哦，这一届嘞吼，唔好拜托个，唔好个乌白买。一年啦，你让伊个血糖压开，啊，咱的机能吼愈来愈衰退。这届你要调整，可能爱个较久哦。好，好，谢谢，感谢哈。心头俩好听，心头俩好听，唔好白白只俩底下搞输人。财政介绍，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没予咱开着冤枉钱。好，你看，都只咱的文雄大哥，嘛加济人吼，因为即卖人吃的啦，吼，咱的生活习惯啦，吼，足济人去装景啊，倒电梯，拢有私底下咧问讲，啊，财政啊，我装景啊来倒电梯，敢会使食？可以哦，好，一定要吃哦，命家己的哦，因为咧吼，什么拢会当顶来，但是这个生命就是袂当顶来。你讲嘞吼，真正存偌济钱，厝阁大哈，阁大偌大间，吼，你的车呢吼，是嘞偌济钱，其实嘞失去了健康，什么都通变成零呐，吼，变成是零。所以嘞吼，你得海王精神通这两项，对嘞对嘞，看嘞看嘞，食好绝对袂使帮袂使人。就该当作保养吼，每一天每一天，安尼量力量力拾落去，较惊手惊用心命，循环也好吼啊，这个啊碰扑跳动吼啊较正常，安尼有叫做安心无？敢那成就呢吼，这个迄个呢吼，保心符挂伫心上同款。来，海王精清通好汤头，海王精清通好汤头吼，那要爱吹彩针哦，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啊，咱这线电话一天24小时拢总会当卡有人甲咱做接听，24小时哈，没有休息的哦，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哇，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大哥好。
1: 嗯，我先听有了，听听阿公，恁的青铜加迄个。
0: 好，三品好不？嘿。青铜海王精，啊，你迄个安怎又要食？
1: 我就是最近敢那我脚盘吼。
0: 嘿。
1: 我有去检查是肾丝球正常，爱脚盘。

0: 号，嗯，一号啦，哈，嗯，好。哦，好好好好，啊，就是拜一拜二遐上班去。哦，安尼我着拜一号你收好无？袂要紧，因为乌鸟会卡好你，啊卡好你了后吼，你若拜一吼无伫公司的话，你着甲乌鸟讲叫伊拜二遐客过安尼，吼，好无？好，安尼就是886行一号啦，吼。哦，好好好，安尼拜一号你哦，哈，好好好，啊，你会记哩，你就是呢，吼，一汤两粒，啊，你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可以，嘿，拢会使哦，哈，好好，对对，以外物件一定爱加开哦，哈，嗯，对，哈，啊，你到哪底食有反应，还是吼无清楚的所在，正欢迎吼，搁敲电话转来问。好，好吧，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嘿，好好，再见，谢谢，感谢，来恭喜恭喜，搁加一个人出温啊，哈，多一个人来吃，哈，啊，就加一个人出温。喂，彩珍你好，
1: 彩珍，给你请教一下，哈，你两种产品要出国会使咋处理不？
0: 哎哟，
1: 会使放你大的行李箱，
0: 可以哦，我大概出国我嘛，这两项吼，就是我随心。必须要的，我讲七头开吼，心情加足快乐，起码
1: 几。我一直讲是爱放后背包，背包放
0: 背。背包嘿嘛不用紧啊，你但是。
1: 你会使无？我想检查会过无？
0: 你我是安尼人吼，应该是无问题啦。啊，不过呢吼，我是建议放伫行李箱内底。哦，
1: 放行李箱要去到遐才提。
0: 系啊，因为咱去吼，咱坐哩飞机顶管也袂咧食遐啊，啊无你就放吼，迄落一片啊，吼几粒啊放伫遐吼，可比讲咱若中昼吼食饭去到遐，差不多。食中昼饭无吼，你着囥几粒啊，囥伫咱的背包内底。哦，囥几罐啊，迄袂要紧啦，应该是迄拢袂要紧啦。
1: 我囥几罐，因为我你迄几片我拢加加起来，安尼我要食较方便。
0: 好好好，
1: 我逐摆伫阮兜拢安尼加。
0: 好，是啊。
1: 两袋安尼。嘿。哎，安尼较方便，
0: 可以。
1: 我
0: 讲吼，早出国绝对无问题。你啊看，像咱迄个大哥有无？伊越南要丈人丈唔在食，迄一间拢早较济嘛，拢无问题。
1: 我是讲要囥伊迄个，因为囥伊啦，迄个咱后背包就是。
0: 方便，
1: 嘿，对啦，要食就通食，啊，你放行李箱也，你摇也摇袂出来
0: 可以啦，因为咱几工啊咧 ，OK 啦，嘿，
1: 好啊，你好了解，
0: 好，好，祝你旅游愉快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啊，来，等你那拨来去咧吼，拍死，搁点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嗯。请讲话，有讲有机会，无讲挂电话。
2: 机会啊，但你唔系咧讲话。
0: 嗯，逐工咧讲话，无咧讲话就惨啊。中国小姐呢？中国小姐，中国小姐唱歌也不介好听，恁还爱听中国小姐唱歌嘞？
2: 不好听啊，你不好听。
0: 真的吗？哦，我感觉中国小姐也不介唱歌
2: 哈。
0: 哎呦，搞拍手哈，有啊。中国小姐唱歌，我都冇咧去看到吼，恁咧拍手啊。嗯，好啦，我等下吼，找一个歌吼，叫中国小姐唱。好，恁听的啦哈。
2: 好啦。
0: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电话搁顶卡，吼，电话再重打0800776699，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拍死哈。电话卡侪，吼，电话卡侪啊，咱就呢，吼，耐心啊卡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来落雨天，吼，落雨天，观察呢比较较会听。为什么？咱都叫讲过吼，最主要是气压下降，或者是讲呢吼，这个湿度升高，尤其是呢吼，咱台湾足爱做诶，台湾人足爱做诶，无做足艰苦吼。你看一寡老大人，做甲翘骨，做甲呢吼，剪头啊，做甲呢吼，脚剪头啊，手剪头啊，剪骨拢变形啊。做甲呢吼，规个两骨咧变 S 型的呀，无做嘛是足艰苦呢。哦，那在下看到吼一些 老人家嘛，不是讲伊个生活袂得过，啊，唔过呢，好米苦，爱做个较艰苦，吼、哦。迄话呢，吼，你敲，你食咖较济啦，发财会啊，迄敲骨呢，吼，佮要压落个涂卡，伊嘛佮要敲资源回收，为虾米呢？喂，财政你好。
3: 啊，转
0: 电话
3: 啦！
0: 哦，转电话吼，嘿，你得慢慢啊调哈。
3: 有啊，我拢啊看看调，无迄调紧拢走去。
0: 好、哦，对，豆豆啊调，因为落地遐吼，咱高雄市遮吼信诶无连线呐、啊。你呐吼，迄、那个北高那边吼，恁就是听凯旋吼，有一挂所在。恁遐听会到，啊！你然后南高遮伊就听屏东台安尼，啊！高雄市我无连线哩，嘿。
3: 啊！我是拢固定，拢固定去台起来就甲转，啊！就拢有你声音，
0: 嗯，
3: 啊！我就知影去台。
0: 好，安尼后摆你就安尼豆豆调啊，哈。
3: 好，谢谢。啊，我嘛调几波，我唔敢靠互恁。
0: 好，安尼惊我啦，吼！你靠互我就随听转掉啊。
3: 我伊就迄个转就转掉啊。
0: 好，是
3: 啊。谢谢啊。
0: 谢谢妈妈。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0800776699。那里吼，这里。湿气呐，比较较重的话，咱改变就关在内底吼，这个压力的平衡，包括着呢吼，纯度假吼，咱的新同学咧讲吼，湿气比较重，咱嘛较容易引起着有这种的吼水肿、气肿的一个情形。过来吼，伊也压迫着神经，气压下降吼，气压下降，落雨进前。啊，是伫落雨的时阵，咱的大气的压力也变低，所以呢，吼，观察周围的组织，可比讲，咱的观察边啊有肌肉无？有，有没有肌腱？有，哈，啊有呢，吼，迄个骨髓无？有。那这个气压，哈，气压的关系，就敢那亲像咧，哈，咱的迄个气球啊，哈，气球，哦，安尼去甲粘掉，去甲压掉，诶。压迫到周边的神经，那压迫到呢？吼，你就会感觉讲呢，吼，会酸痛，会抽痛，好，这个是呢，气压的关系。啊，那湿度，纯金嘛，吼，安尼啊，全台呢湿哒哒的，好，湿度那相关，本来台湾就是属于海岛型气候，比较呢，吼，较湿气一个国家。那尤其是呢，这种呢，吼，落雨天的时阵，空气内底。空气内底都已经咧足湿的呀，予咱的人体会感觉讲酸痛，这种感觉佫会比较较明显。这种的情形会发生伫对年纪较侪的人，好、哦、年纪较侪的人，你的这个关节退化较严重，或者是讲有骨伤的人，包括着呢吼，少年做过头，你的肌肉有劳损，吼、哦、劳损的关节炎。这种人呢，吼，在湿气较重的情况之下，你的不舒服感会特别明显。好，这个就是湿度的升高。个另外一种呢，吼，就是关节你本身就已经受伤啊，你的关节本身就已经有受损啊，本身呢，吼，患了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或者是讲咧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你捌呢，吼，骨头断过。或者是讲有啊钻掉、弯掉，哈啊工作伤害、意外伤害，而且系骨镜头的人，好、哦、注意听哦。关节本身都有受损，哈、哦，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骨头呢捌断过，哈、哦，还是讲咧，哈、哦、以前。把气的吼关掉、转掉、吼弄掉，即个骨伤，就敢那参照咱拄只杨大哥咧讲的，啊，到这边的时阵，牵手扭断，吼拉伤的，即个骨镜头的人，天气变化湿度那相关，吼关节本身有受损的人，你就是呢吼会比较较痛，而且呢吼爱看你的这个镜头轻重。咱即个软骨啦，吼，关节内底软骨啦，受到压力，包括着温度的变化，是呢，足敏感的，吼，非常的敏感。这种诶，毛人讲叫做是气象痛、天气痛。啊，那咧吼，伫咱台湾人咧讲诶，叫做气象台啊，特别落雨啊， 吼，哎，都阿未好，阿未热落来，吼，都知影。那过去呢，吼，咱的气象台，唔是走卫星的，吼，像现在呢，吼，气象吼在报拢足准的。为什么？吼，因为伊拍卫星出嚟，吼，就是从卫星内底呢，吼，连落来，哎，当看到整个呢，吼，这个啊，宇宙吼，大气层的变化。所以今嘛呢，咱的这个气象台是真正真准哦。那以前呢，古早就是呢，吼，暴风台天。啊，讲风台要来啊，拢爱查差不多呢，一两天才会来。因为以前呢，吼，它不是用卫星吼来传导的。啊，今嘛咧报较准。啊，以前的人吼，古早人拢嘛安尼。啊，你吼气象台阿未发布的，阿未发布要做风台的，阿未发布讲要落雨的。啊，这呢吼，哎，老的吼，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就开始咧酸痛啊，可能要落雨啊，啊，可能咧吼安怎样啊？所以咧吼，这种酸痛，这以前人。讲诶吼，敢那参照气象台比气象台搁较准哈。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欸、你好。
4: 你会先甲我查张秀仪迄啊？当时要寄诶二十一米诶迄来。
0: 迄落二十米诶哦。
4: 二十米诶，甲迄林下有
0: 诶。吼、哦，嘿吼、哦，好，你安尼就爱较晚咧，我即马无电脑通啊查呢。
4: Yeah.
0: 嗯，因为播音室是无电脑哪查呢？啊，你无你若要查，你得爱差不多八点十五过哈。啊，你卡卡即线电话来查，
4: 好
0: 好，好不哈？好，
4: 我顶日才讲，唔得都一讲。
0: 对，啊，我就在讲，恁有当时啊吼，约约的会袂记哩，啊那袂记哩哈，你就。播音室才无电脑哪查，我若录节目了后，你才卡赶快这个电话号码和客服遐甲你查安尼。
4: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记得哈，咱播音室无电脑哈查，若要查单哈，要查回话，咱就彩珍下了节目，彩珍啊录节目了后，恁就会当卡客服那边会接电话，客服电脑哈，一一点点的入去哈，他们就可以知道了。0800-77-66990800-77-6699哈，所以咱咧讲诶，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啦，吼，退化性关节炎啦，骨头怕受伤过诶人啦，吼，湿气比较重的人，吼，拢会比较卡搞酸痛，吼，啊，怎么呢？怎么办呢？敢会当放回安尼？无哦，吼，就是会当呢，去掉风寒湿邪气，风寒湿邪气来。怎么去才真的吼、哦？甲咱啊报告一下，上界方便呢。唔免呢吼，搁底下吼，这几碗得转几分吼、哦，直接二十米的 MSM 机型，甲关两杯两骨手半尿酸葡萄糖，按羊角顶吞了，经过了机型加姜黄蛋壳膜，蒸汽我加喉咙的叫温气甘蔗传给我做枸杞桂枝玉桂。一方面，甲咱的这个勇气吼，甲咱啊听开，蒸汽型甲听开，吼、哦、气会。吼、哦，甲咱拍好过，主人吼，伊、哦、就会当去除掉这个风寒湿邪气，帮我们呢吼、哦、祛湿，帮我们理气，吼、哦、气湿理气，吼、哦、这样子，主人叨叨来，叨叨来，叨叨来，吼、哦，袂使急哦，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吼、哦，三分病七分药，吼、哦，你就安尼个食，你有发觉讲，你身体上会转变，你身体上会改变，吼、哦，你的身上会得。一些毛病伊会甲你讲，哇，恭喜主人！你呢吼，食到好个诶产品，吼、哦，唔免搁再呢吼，安尼买一大堆，食一大堆，吼、哦，两行吼，伊、哦、会当你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0800-77-6699

0: 界啊，咱嘞吼一定爱护伊气血的通，气血那无调的吼，你甲想，水沟啦，还是讲吼咱兜吼的马桶吼，咱兜的这个琉璃台、洗手台，那去脱掉的会安怎？你会足懊恼，你会足困扰，你会足生气的，无会啊！吼、哦，马桶未通，敢未生气？吼、哦，那你煮菜，吼、哦，遐水管未通，敢未生气？会真正足生气的呢？咱人的气会未通，你拢唔常烦恼，拢唔常生气。来，逐工逐工该通气会，逐工逐工，吼、哦，甲通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啊，千万未使急。有足多，吼、哦，像我拄只刷卡，都吼，甲这个啊大哥咧讲啊，吼、哦。人咧吼无爽快，有足侪个毛病。你去到病院吼检查是检查无毛病，但是呀、啊，身体袂骗你啦。身体咧吼绝对咧足老实咧，艰苦就是艰苦，快活就是快活，疼就是疼，吼、哦、酸就是酸。所以咧吼足侪是咧吼是一个假象的，是咱的气血未通，是咱的机能咧退化。啊，这呢吼，你去检查检查无毛病，啊那更加消炎止痛，食久来对着咱的肝肾无好，对着咱的脾胃无好。才真还是那一句话，咱的吼一定爱对症下药，退化的情形不是食着消炎止痛会好，伊是呢吼暂时缓解，迄叫做呢吼家己骗家己，你都明知影，这拢是消炎止痛。啊，食有食有止，药效过，一个听甲要死。啊，你一直持续持续食，食到尾来身体就歹去啊，食到尾来吼身体就害去啊。所以呢吼，平常时啊，这个呢吼，精气神甲听，气血甲拍互伊通吼，啊甲补一下吼，咱的骨髓骨髓嘿，啊循环甲拍好过。因为呢，血最重要诶，血带动咱规身躯的器官细胞60条的细胞，拢总需要氧气、氧分。唔只系咧吼，彩针伫节目内底，会记得呢吼，我当初拄啊好咧啊，甲咱讲吼20味的加条磷虾油，有个人拢讲吼啊，我得酸痛吼啊酸痛啊，20味的都好啊，磷虾油无爱，你看袂啊？咱这班的同学，我是咧吼经过着一番吼，甲咱咧吼讲着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即马咧吼大家都两行两行加做回家。你莫当作呢吼，磷虾油只不过咧前回同回尔。其实呢吼，咱讲诶啦，袂当用安尼看，一环一环扣一环。你即个呢吼，气会通，血会通，吼，啊，你诶循环好，你诶血清气上，这样法都带动着规身躯呢，包括着呢吼，你的免疫力。足侪人甲我讲啦，讲财政，哦，我在食足久啊，食起来即卖呢吼，真正以前呢吼，哇安尼啊，鼻啊过敏，呛呛叫，吼啊。感冒啦，有诶无诶，即卖咧吼，真正较袂感冒。啊，这咧吼，拢总是用实际来证实，因为怎么样，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唔是咧吼，你诶身体调整俩。我讲诶，皮肤啦，连增加吼，增加咧以前吼，安尼一条唇一条唇，增加以前咧吼是安尼呼呼烧烧诶，吼，即卖食食，气血肝火冲冲咧吼，包括着咱吼迄个。细胞正常、哦、它就是带动让你看会到感受会到、啊、你们还在怀疑什么呢0800-77-6699吃保养的也好要吃改善的通通好来进广告呢大姐你还用健全通在吃对部分呢
1: 我你卡开的是一直在听听心机呢我是说、哦、你说到这样、哦、那好啊大家都吃到都不错、啊啊、我就要来吃、啊、我在吃的感觉就是怎样呢、嗯、就是、我的卡的增加都这样一分一分不
0: 是、
1: 啊、就发出来都金金、哦、一分一分的都没有、啊、然后我本来我的头毛都会这样这样缩缩像那个家的草油这样 我姐姐系爱人出去甲看，讲我阿玉啊，你头毛奈乌金渣呢？我唔知呢，我不敢办。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我呢做因阿婆，我出去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呢拢未老啦？你皮肤奈金渣安尼啦？啊，佮在我哩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找我讲，哎，侬请我，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你皮肤够金渣，第间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我那金斑的泡泡又绵绵啊！我讲啊，我是要食块烤好啊，会对这细行的先调整。
0: 哈，
1: 啊，然后我的脚嘛是有爱心啦。
2: 嘿，我爱讲，我因为拢去别搭买迄中药，就扣个四千块，等下精气神的啦，都万啦，不是个精气神较歹哦，不是害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啊，迄拢唔免食。啊，哥呢，迄吼，迄金罗因为伊捌着吼，哦，拢袂歹。
0: 太阳精清通，真正足赞的，无互恁开着我拢钱。
2: 嗯，因为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中药四千块，拢买等下就精气神，阮咧做工贵，拢不是害伊，安尼危险。
0: 好好对对，
2: 阿姐落即摆拢未啊？
0: 好好，安尼海王精清通吼，照顾恁两个阿公阿婆的健康哦哈。买物件嘞哈，爱亲像安尼啦，买来食顾身体健康，无形当中互你意想未到的效果，真的很棒。过来，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你的精气神若歹，规身躯都害了了。你的精气神若歹。吼、哦，心情嘛对咧歹，身体嘛对咧歹，大项都歹。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像咱拄只大哥咧讲诶，其实呢吼，身躯上诶毛病，拢总是因为咱诶体质诶关系。海王精清通，调整体质，增进着新陈代谢。人一定会老，但是呢吼，好咱哦老了较慢诶。啊，搁青春较久诶，少年较久诶，身体用较久诶，懒较慢诶，人无可能袂破病啦。啊，年纪侪吼，辛苦白听，在所难免。但是呢，吼，咱会当改延缓，吼，啊，会较轻松诶，咱的日子过了较好诶，人生呢，吼，卖遭受着呢，吼，遮侪病痛，会折磨拖磨。安尼才有呢吼，啊、开钱才有开这个价值性的耶。你看，咱的大哥讲，哦，我讲欢喜，比咧钓乐透还搁较欢喜，无唔对吼、哦。身体若对遐咧艰苦吼，困未起的讲困未起的艰苦啦，身体讲身体的艰苦啦，结焦讲结焦的艰苦啦，喙齿痛讲喙齿的艰苦啦，目睭呢吼，视物讲吼看未清楚嘛咧艰苦，所以呢吼，咱就是减少对遮的辛苦白听。就值得了，就记得啦。来，海王精清通啊，咱刀吼煮食的，买个南洋味素啊，才增加吼。有哪有咧？甲咱介绍着好汤头哦，好汤头嘛是咱咪咪啊小公婆帮老白老二号的产品，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要甲财政刀做业绩的，即通着那个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好，江惠二姐的心胸手辣哈，身体那带着毛病哈，不得家里客气的呢哈，心狠手辣哈，不管你怎么挨哈，你怎么痛苦，伊要该糟蹋的要该糟蹋哈，要家里留恋的要家里留恋，所以呢哈，悲啊哈啊，是对你不客气的，心狠手辣。那为什么有的人呢哈，年纪足济啊？啊，就是呢，吼，哎，比别人搁较健康。咱来含平平年纪比哦，吼，跟一样年龄层来比，吼，有的人吼，就是啊，比别人较健康，有的人呢，吼，米诺先衰。我们的身体，吼，你会当甲饲好足健康的，饲好足好的，你买当呢，吼。好，无插伊，好伊心态败，好，所以讲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身体就怎么回馈你呀、啊，反馈给你呀、啊，好，对不对？啊，咱直接要讲吼，在王哥啊，讲在王哥啊，歹势哦，哈，中国小姐呢，吼，都只有吹歌要唱，但呢，吼，一点，我的卡拉内底，吼，伊遥控器。可能电梯没电啊，我没有办法输入，所以中国小姐今天去帮我多唱歌，跟你讲一下哈。来来，跟咱讲讲到呢哈，这两天啊啦，这两天啊呢哈，落雨淡滴啦，哈，阿湿哒哒的啦，这种呢哈，尤其是台湾哈，经常处于潮湿哈，迄种较潮湿的环境当中，所以呢哈，搁再加上着体内的湿气当往往呢，和咱一挂老大人也是讲咧吼，你嘅这个体质是属于较湿嘅人，吼，身体会愈感觉迄种无爽快、不舒服感，会感觉足艰苦。到底湿气是啥咧？湿气是啥？哦，这个是在中医里面，中医内底才有讲到这个湿气，西医是无嘅哈。中医嘅湿气不只讲打工咱体内嘅水分俩，这嘛包含着人体代谢嘅机制失调。为什么哈？咱这班的同学伊也讲，迄个呢，哈，代谢症候群上盖典型的就是呢糖尿病。那第二十二个林小友在讲，糖化血色素降呢，哈，血压呢调整呢，很好，很好。因为呢，哈，伊也去除掉咱体内的风寒湿邪气。这个湿气，吼，甲咱去除，自然咱的这个代谢的机制，吼，迄个调节器较会正常。所以啊，吼，体内的这个水分，吼，中医咧讲的这个湿气，买当然吼，和咱的这个新陈代谢的机制，包括就导致的水分代谢，即个废物无都正常来排出的状态。当然呢，咱的体内，即个水液运行啦失衡。好、哦，你该排的没有排，伊会积伫内底。那你讲的呀、啊，才就讲水沟未通，伊会积水呀、啊；马桶未通，伊会塌掉，会积水呀、啊。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水分就是人体内底需要着足侪的脏器。一般咱拢讲啊，最正呢吼，就是腰子的问题尔。咱来干嘛讲啊？你就是呢去解掉腰子。像咱都只迄个新同学，我检查肾丝球过滤率无问题呢。其实吼，甲着咱的心脏有关系。伫中医要排水的系统哦，吼、哦，排水的系统包含着细胞，细胞就是呢负责调节着水道，脾就是咧运化甲吸收，心。好，这是咱拢知影，伊就是负责着代谢甲排出。所以呢，吼，水分体内的水分，唔是打咧迄个腰子的关系，加着咱的气，加着咱的脾，加着咱的腰子，要排水，拢总是一个系统。就刚才陈秋讲咧，吼，咱的水口落来，吼，爱有一个水闸门，水闸门落来咧，吼，爱个有一关咧，吼，水道，水洪爆发的时阵，水口伤过济水。爱下洪啊！啊下洪，你无这个水闸门，要哪动？哦，你哪里吼？伤过济也未使，伤过少也未使。所以呢，吼，这个水口内底要有设这个水闸门，水闸门呢，吼爱开啊，吼啊，水口爱积水啊。
无到水的时阵，咱就爱欠水啊，水伤过侪爱泄洪啊，泄洪水闸门开开，吼，你咧爱有一个水道，互伊引流落来，啊无就泉州电解，吼，华联同款的，整个崩了，规个就做水灾啊，吼，甲咱的人人体拢同款，一里通万里停，这个系统就是呢，得运作互伊顺畅，水分会比了正常分布。包括着排毒，一旦这个功能啦失掉，咱的这个水分就会停留在咱的身体，身体的本性就湿气，哈、哦。好，那体内的这个湿气，哈、哦，本身会和咱安怎样代谢功能，那下降的话，你的脾胃、你的腰子功能就失衡，水分无多正常，噶咱的做着代谢。包括着假食，为什么现在的人毛病那么多？哦，因为呢，吼，拢食足油的，吼，食足甜的，食呢，吼，高油、高糖、高盐，吼，诶，这个问题，这拢是增加着身体负担。你看那个梅子啊，台湾吼，你是梅啊，吼，糖啊，吼，盐加用来水分倒呢，吼，安尼，迄个造出来，吼，迄个梅啊，就连补起啊。哦，对，想什么物件拢总同款，伊会出水。啊，咱的这个饮食，你若食了过油、过甜、吼啊过咸的话，就是会造成着身体的负担。包括着即卖物件吼，一些啦吼，糕点啦吼，啊，即个呢加工的食品，这拢会影响着咱身躯上的代谢功能。那代谢功能无好，湿气当然就囤积啊。哦，对不对？过来就是呢，生活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哈、哦、啊，熬夜啦，睡眠不足啦，拢会影响到身体的调节。过来就是呢，哈、哦，欠缺着运动。即卖人，每个人十个内底，哈、哦，几乎呢，哈、哦，九成以上拢欠缺着运动，欠缺着运动，你的气血循环就歹，即个水分就会停留伫体内。那即嘛，囡仔人，你看哦吼，诶，酸痛有够侪。以前是讲老大人退化才会酸痛，即嘛囡仔无哦，吼，你咧看到神经内科、外科咧看到酸痛，囡仔足侪。吼，咱刚刚有讲到一点，高油、高糖、高盐，囡仔真个物件，吼，爱食是毋高油。好、哦，过来，就是呢，吼，高糖，吼、哦，大概安尼一杯一杯咧啉，吼、哦，啊，甜嘅咧食。那高盐，吼、哦，出去食火锅，吼、哦，啊，啲蘸酱啊，吼、哦，安尼用一大堆，这拢是造成着身体负担。所以即卖少年人无比老人较用呢，吼、哦，有阵时安尼少年人真懒呢，老嘅佫知影讲吼，哎呦，咱年纪较有啊，啊，会用顾身体，啊，少年人唔知即落即落款嘅利害关系。拢咧糟蹋着身体，咱拢讲啊，我拢会记得阮阿公阿妈吼，向伊拢会讲一句话啊，食到我的血你就知，食到我的血你就知，啊，少年人都唔知影，哄哄啊，吼，苦笑苦笑啊，唔知食老，你即马咧少年，你甲糟蹋身体，以前是拢做歹去的，即马是拢食害去的。以前少年的吼，咱这老一辈是拢做害的啦。啊，即卖少年人的吼，是生活习惯食新的吼，甲身体不歹去的。好，无同款的时代吼，啊，糟蹋身体无同款的方式。所以呢吼，听咱的节目，加减啊听，加减啊吸收，加减啊调整，产品加减啊买，加减啊食，身体就较健康。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每天多一点点，凝固胃清来。真正你的身体健康会进步，吼，很大一点哦，不是进步多一点呀，很大的一点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我爱你，想你，哈，来啊，咱家的新同学，哈，新同学，每一天呢，哈，拢有新同学来加入到呢，健康加油站，哈，咱一班，啊，咱家的学姐学长，哈，啊，多多来就刷，跟咱做嘴暖功点，哈，鼓励到咱家的学弟学妹，那新同学在家，哈，你若讲啊，有的人哈，听足久的知，像咱今仔日哈，这个新同学讲我。知啦，吼，在家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啊！对喘气，吼，对核酸反应、明显反应，哎呢，吼，牙开卡酸卡疼，吼，咱爱了解，这呢，吼，就是呢，家你过去这无同款，因为喘路喘气，调整体质、精气神，吼，真正是 number one 的 number one 的啊！一定呢，吼，爱持续，吼，豆豆啊，回调。三分杯七分药啊，未使食紧弄破碗哦。欲速则不达啦，吼、哦！你就是呢病，吼、哦、是呢旧年来的，所以咱嘛赶快爱慢慢啊回调，慢慢啊回传咯、哦。啊，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落这波了后，吼、哦，要点讲作文，赶快卡去算。谢谢，来再见喽、哦。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球底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单位所选最佳男主角，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阿囡仔讲要放寒半暑假哈，我今日拄着看咧路边一个左眼穿个衫，应该是国小毕业哈，国小毕业，我都我那想想啊，我国小毕业迄间卖穿个有夹一个花无哈？哦，啊骑卡车足欢喜要倒来啊，那么毕业吧，骑卡车要回家。哦，安尼，啊，我拄仔问阮客服讲。哎，囡仔暑假嘞，伊讲甲报安亲班已经报好报满了吼。伊讲那等阿妈才会野掉，你甲看，你甲看，你甲看。咱这阿妈吼，迄带孙仔就是较袂歹。像我昨落雨下班等于说落湿雨啊，本来落湿巴想买去倒粪扫，尾仔想买无倒粪扫袂使，安尼哎，这么热人会开臭。我就雨满穿嘞吼，啊去倒粪扫，啊天顶个要倒，伊穿只哪来？伊就穿只有足啊俩。我因阿母阿爸讲，我买你搭蛋。然后我阿妈要去倒垃圾嘞吼，讲你等等阿妈等下就倒来吼，一个礼拜就过去，我若等伊就坐伫遐，伊就坐伫遐等我要倒粪扫吼，要坐伊去倒。啊，因为昨落雨，落湿湿吼，用下雨下雨吼，落雨就是要阿妈举雨伞，带去掠瓜娘啦嘿啦。啊，因为即马草啊较乌嘛，无看瓜娘，即阵草啊较平哦，瓜娘就出来就看到伊啊。啊，我嘛是雨伞举嘞吼。啊！以前还无穿衫穿球做啊俩，我慢慢叫阿妈先带你去买穿衫，你去买穿衫，阿妈带你去散步。伊怎去穿衫穿了后吼，啊我怎甲裤一领来吹瓜娘，啊真正无看落雷啦，要出来落雷啦吼。我下早搁去巡落雷啦，有要两人才等下看，我无看落雷。我怎搁甲沾眉吼，搁捏出来吼，啊你穿衬拖吼，搭插水插水，搁种啊，迄有人水太高水吼，插袂到，行，等下阿妈甲伊卡洗洗吼，啊你去穿衫，阿妈载你捞捞好啊吼。就杀破啊！嘿，啊，就出来老老的雨伞遐咧，这边看，那边看，无看瓜娘，要掠落雷啊！吼，无看，啊，无看，我惊伊刮着，转去穿衫穿咧，讲穿那件阿妈出来老老的，哦，老老，因为我教阮新妇教阮查囝买一领雨衣哦，你若翘都白怎披起哩，啊，头前一半拢是透明的，做囡仔徛咧，徛咧吼，啊，但是迄个雨衣歹滴啊，伊无迄个马古尼啊。迄、那个马古尼做伊砍，伊大领怎砍起啦？哦，砍啊头前，乌多摆头前，两头头前过安尼啊，有无？你砍嘞无？大人穿嘞吼，啊怎砍过迄个车挂遐？啊是囡仔徛头前，啊就袂压着，免穿外衣对袂？啊是透明诶，但迄马古尼拢看袂着。暗时马古尼伊只砸掉，所以你无看后壁你看袂着，哦是种，一时嘛是做危险诶，一件代志吼。嘿啊，啊把再去挠挠诶，吼、哦、你听着，再去挠挠诶吼，我甲讲行。咱要看猫咪哦，讲咩吼？要看猫咪，啊去看猫咪。猫咪今仔捌我两个袂惊我呐，一定我定去甲看。伊即嘛袂惊我呐吼，嘿。啊，咱好朋友今日做者因为落雨伫厝诶吼，嘿啦。但今日落雨伫厝诶吼，有听到啊吼？要食肉粽叫叫诶啦，今日芒种啦，芒种也讨无食。哦，这算第九个啊啦。来个即个第九个也是即开来第九个啊吼，吼。这个四月芒种好啦，五月无打土啦，六月火烧埔啦。讲五月无打土，吼、哦，芒种好啊。今日若芒种，今日若落雨吼，表示五月了就无打土，无打土变有雨啊，有雨水啦吼。落寡雨也好啦，规水可能打吼。啊，那六月火烧埔，即嘛着火烧埔，等下六月，对不对？嘿啊吼，诶、四月芒种好，五月无打土，六月火烧埔吼，啊，七月水流乌。六七月风，六月风台，七月水灾啊！吼啊，水流哇，水流阁足济安尼啦。那你甲看，即芒种的今日吼，芒种也讨无食，就是安尼。今日芒种啊，东港有落雨，都会啊刷来吼。农历的五月，土地都无一个是大啊啦。嗯，算落都雨水啦，今日落雨啊，今日拢嘛落雨，对不对？嘿，芒种雨。而且芒种好，芒种冬干啊落雨，就是安尼吼，都土卡都拢会落雨安尼啦吼。啊，那农历六月吼，即、這个六月、六月哦，天气哦，就是啊，又搁大，又搁热，又搁湿安尼啦。吼，就像说三温暖的，吼，就像火烧山同款安尼啦，火烧大地同款安尼啦。吼，即都食啦吼。即、這个芒种啊，都有雷哦，啊，搁有雨。即、這个端阳啊，吼，有雨是丰年啊。即、这个肉粽侪人落雨吼，有大雷雨来啊，就是即个丰收的好吉兆啦。哎，安尼有啊，芒种落大雨，肉粽侪也落大雨的话，如果有大雷雨降临的话，就是农作物吼丰收的好吉兆，安袂歹吼。即、这个芒种
夏至山仔落地哦，即摆山仔大收啊，好无？山仔落地啊，好无？嘿，啊那查某人四十岁落惊地，四十岁落惊地，就古早用四十岁佮较袂生啊啦，嘿啦，就有即摆说做人工的话吼，嘿啦，哦，就是讲，那山仔落地哦，即个夏至山仔落地，啊那查某人是四十岁吼，吼长惊地，哦，古早会讲是不是？因为这个芒种夏至山仔落地吼，就是在即摆在咱台湾吼，全台湾山仔吼做成熟吼的时阵啊啦，哦，咧采收啊过来香香就食山仔的时间到，安尼就是即摆啦。啊，这芒种叶啊讨无食啦，芒种的这季吼，做侪花种吼的花期拢已经过啊嘛，拢结食拢咧食桃暗，对不对？拢咧食桃暗，食桃啊，食李暗，吼。所以讲哦，即摆就是无，所以吼这个椰啊，吼，伊都无大量的花粉通好食啦，嘿啦。我一丛迄丛小树，我是做唔敢嘛吼。咱若住这桃园的人哦，庙里即卖恁遐有些小树，我咧大开拢去甲看。啊，我因为我一丛小树花哦，因为我唔知伊袂当曝日啦，伊高温哦，伊袂堪咪啦。啊，我甲刷，我想啊，伊开花我真正了，伊个开出来吼，我就啊无甲刷来外口吼，啊，互伊安尼哎天然的日头光叫上热，曝日拢冷呢。好，我做唔敢咩？我若趁丛落雨吼。啊！我昨下仔用落雨过土较松啊，我怎甲挖起來？甲挖个搁另外甲种啊，又布印出来，我总怀疑伊无死。好，我怀疑伊无死。迄丛小树我无死，伊丛小树哪色个呢？做侪人迄个小树个当个染是变哪色个？唔是甲，唔是用水甲染哦，伊个是迄丛树啊当个改种卖来染啥物油啊落去，伊开出来会就变叫啊，伊就变哪色个？改水啊，我长成哪色个？啊，叫我下仔甲伊搬栽时，哦，伊等咧布印，我怀疑，等咧布印就可以挖啦。啊！伊袂当日头晒35度，去晒几多伊袂当。小树仔，你若咧日头炎哦，一定爱有一个天棚吼，爱甲扎起起来，安尼都像兰花同款啦，爱甲扎起起来安尼。嘿，我甲基台看伊，我种的起来袂安是上佳赞吼。好啦，祝福大家啦哈。来啊，我讲哦，伊阵俩短短甲进一个广告吼。啊，咱若要订肉粽吼，订肉粽哦，肉粽你即马啦，订咧多落雨，多听着咱今日节目吼。哦，咱老都老家。而且肉粽吼，古早卖肉粽，咱咧卖啊吼，一罐20粒，嘿，啊1200块，吼，那一罐是这个20粒，吼，啊这个1200块，啊，全部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吼，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嘿，啊，咱满1500块，吼，到满1500，哦，咱就唔免运费哦，吼，咱一砍一砍吼，啊，那满1800，送哦 QQQ 哦，诶，这底卡，哦，咱的这个红泽路底卡，哦，都送一包吼，啊，咱即马有一组间夹配吼，这五福临门啦，五福临门啦，这个肉粽济吼，五福临门甲恁当行，这组就是有一罐肉粽。20粒，吼、哦，啊，一支太监盐鸡腿，吼、哦，啊，一包红泽鸭血，吼、哦，啊，一包做只吼，这个阿根廷深海鱿鱼丝，我讲好朋友，深海鱿鱼丝你食，你会讲，你会感动，这个真正吼，无解认识，有的人即马你食鱿鱼丝嘛，白色的黄色无，鱿鱼哪色啊？唔是色啊？唔是就是，所以你食原色的，哦，咱的你食原色内底个一包瓦萨米吼，哦，一包，所以安尼起来都1850，1810块，1810块，都1800，满1800都通10块吼，安尼个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安尼都五行1810吼，五行，哦，一罐肉粽，一支太监盐鸡腿，一包一个红泽鸭血，哦，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搁一包底卡，安尼都1810，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唔免运费，送底卡，带5包，五福临门甲恁家，哦，来请五福临门哈，啊，无你买2罐较简单，哦，一罐1220粒，哦，啊，那这个2罐2400，安尼就送底卡，哦，啊那3罐嘞3600，送2包底卡，哦，安尼甲叫较紧，啊，你讲啊，无我万到满1500倒好无好，满1500就是当一罐肉粽，2包这个底卡一包是800。啊，2包32，啊，了1520，哦，看你边倒，你啊，小姐讲你要倒千外，倒1800，安尼倒，啊，无2包两罐肉粽，提较贵去，好不好？啊，即卖啦，定讲后礼拜三休哦，吼，后礼拜三休，今日是拜五啊，吼，拜五，后礼拜三休哦嘿，后礼拜三就咱4月25啊，休着个10天就咱的肉粽这样，甲冰冷冻放一冬，
我的肉粽吼冰冷冻放一冬无问题吼。好，谢谢大家，好来以上广告，好来，若要订购的电话甲卡，看来现就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谢谢大家哦。安尼一寡呢，安尼三寡，后尾都佚佗，尾对吼，哟，你都拢在你甲讲啦吼，你都若要肉粽前，你若像啊要五月初四、五月初五，迄毋敢印呢，迄真啊毋敢印呢。除非你家你足简单，你当家去阮个宝岛，哎，宝岛肉粽节到休困，肉粽节宝岛啊，毋知啊，因是休礼拜较济啊吼，吼宝岛啊，你当去宝岛啊摕啊，迄都无时间性，迄都上班时间九点啊下晡六点个啊，啊个来去栽培所啊。栽培所休礼拜尔，对不对？栽培休礼拜吼，礼拜够休，还是无？有啊，有休吼。安尼，你就去栽培所摕桃啊，足简单嘞。你唔免一定着等乌鸟的啊，你免等呀，你主动啊。我主动来乌鸟站，甲你摕，哦，可以啊。你主动去，你一天长了，你看要等咩时间去？伊会甲你通知，哎，你订个肉站，即马伫乌鸟站啊，你去摕桃啊，对不对？哟，你看，安尼就无时间的限制啊。哦，啊，过来就是去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摕啊。嗯哎，所以等下吼，咱的这个格局放我较宽嘞，因为阮咪咪啊像广播房吼，会当互你领会所在是足济啊，哦足济，栽培所哦，啊像咱的这个便利店哦，咱的宝岛便利店，迄都拢有啊，迄都当去摕呢，哦，迄当摕物件济，咱是老白猪老二，咱在店在大啦。哪有店面的啦，有电视，搁有电台，搁有电商的哈，好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你家订的呢？
1: 去年捌订过呢。
0: 哦，金龙订啊，好食啦。
1: 好食啦，
0: 好食真的好食。
1: 啊，我订是订阮姐阿姨买。
0: 啊，哦，恁姐阿叫你订的呢？
1: 嘿，对。
0: 我这边啊个食了豆小饭哦。
1: 嘿，这是干肉粽啊，两只鸡腿。
0: 好啊，
1: 好品哈。
0: 好啊，我来下桥嘿。
1: 好，
0: 谢谢，食苦杯啦哈。
1: 对，
0: 好，谢谢，好，拜拜。
1: 哦，拜拜。食到朋友拢会迄落。拢要退啦，你爱啦，拢好好食都 Q 啦。
0: 旧年订的朋友讲好食的啦，旧年啦吼。
1: 叫食对
0: 啦。哦，是啦是，朋友食好食，讲要叫你帮伊订的啦。
1: 好。
0: 好啊，订几罐？
1: 要六罐。
0: 订六罐哦。
1: 有。
0: 好，好，可以，好，啊，六罐下起来，嘿。
1: 好，
0: 谢谢你啊。你看订三明才简单。卡开叮叮得，你若多今日休困，多伫厝，落雨天多伫厝，哦，多你出运啊，唔免阁捂啊。你做工活做热呢，流汗答滴呢，啊，得阁为了这过年过节安尼款东款西呢，吼，食饱晚腰，啊，钱开开得啊，哦，钱开开，这吼，这省时又省工啊，阁省钱。你家己即卖动了起价吼，你千二块要去甲包一个肉粽正饼呢。你家家属就袂好啊啦吼，你家听这吼，我咱也讲啦，这你做后种椰子的吼，后咧种柠檬的，你家看这啦。
2: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有没有吃过嘞？
2: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哈？
2: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2: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2: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2: 是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2: 种
0: 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几支哦？啊，你要订哦？
1: 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1: 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1: 哈哈啦，
0: 几支你搁咧做工课无？
1: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1: 块？加柠檬呢？
0: 啊，唔超五点我咧加。
1: 哎
0: 呀、
1: 啊，对啊，
0: 无
1: 啊，今
0: 仔
1: 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
1: 我
0: 都听手机哦。
1: 好，
0: 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1: 啊，对啊。
0: 对啊，啊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1: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1: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1: 嘿，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1: 啊，我拢唔捌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创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嘿，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真香，食到未歹，食两罐就感觉，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只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认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只了再去食，你真香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诶。
1: 嘿，
0: 再个关
1: 讲啥
0: ？QMB 哦，讲爱吼。
1: 对啊，个关我六十拢关。 看一下。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讲一直来啊。
1: 是啦是啦，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1: 头前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1: 本地五 G 接到我呀，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到我，敢无足听啊？
1: 哦，袂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关好食无？
1: 有啦有啦有啦，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阿伟个囡仔，我惊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个咸鲜好食吼。
1: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阮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1: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1: 嘿。
0: 啊，你哪遐要订两关嘞？
1: 啊，我到迄落啊，祖囝也袂
0: 啊。哦，啊祖囝，阮要食呢哦。
1: 嗯。
0: 啊，阮也捌食过啊呢。
1: 唔捌。
0: 第一摆哦。
1: 嗯。
0: 安尼赞助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1: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1: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1: 哦，
0: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阿要定啊六关嘞？
3: 有有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3: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3: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3: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吼，啊小姐该写好阿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1: 安吉，
0: 嘿安吉呢？
1: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进，
0: 哎呦有啊，你等你好，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1: 嗯、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啦。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1: 我家己北啊。
0: 哦。
1: 啊，惊得骂啦！你骂讲买嘞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1: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1: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1: 我34个。
0: 34年厝个啊。
1: 哦，
0: 啊你
1: 82啦，
0: 哦82啊呢，
1: 哦
0: 82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北啊啦，
1: 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同你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1: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收音机哦，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1: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1: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哈。
1: 哦。
0: 嗯，谢谢。咱咧肉粽上台湾正尖足啦，正尖足啦半小领登 Q， 所以袂胃袂一车身袂肚肚吼，为了袂堪要食煮面肚肚吼，咱会袂吼。啊，那香菇规律的过落过，咱台湾的土豆咱分林的吼。啊，那这肉粽咱台湾正温体猪，温体猪落来才好食，解软丝袂顶壳壳啊。反正吞袂落，也配袂出安尼啦，哦，啊，规碗的甜瓜果，哦，那唔是安尼吼，啊，个咧咸嘛能冰冻的，肯定冰冻的吼，啊，谢谢。啊，那洋葱爱食。哦，洋葱做芳的芳，咱规日有咸香有咸芳，你安食就是怀念，你安那食就是好食。哦，这罐肉粽食无着无彩，一定来赶定。这一罐20粒吼，啊1200块。哦，咱拢是冷冻车栽培甲恁兜，收着爱甲冰冷冻。你若阿伯要食甲冰冷冻哦嘿，吼冰冷冻再放一冬哦吼。哦，啊你若要甲用个烧嘞，看要甲伊退冰还是无退冰啊？像我无咧退冰的，直接互烧倒啊。好少一万年，或半小年啊！吼，中秋做好食，好食，会啥人食？迄个芳会，甲你讲，紧来食，紧来食，芳公公，公公芳哈！啊，咱这五福临门啦，五福临门，咱即组吼，拄啊摕五行等于1810块，吼，五福临门都唔免运费啊，佮送底卡吼，来几行，一罐肉粽20粒，吼，二十粒，哦，啊，咱这个太监盐鸡腿，大鸡的鸡腿，吼，啊，一包红枣鸭舌啊。啊，一包阿根廷的生海鱿鱼条，吼，啊，你就1810块，送低卡多五行，五行拢交够哈，五福临门啊嘿，吼，谢谢大家，那要订购电话甲淘宝利用哦，以上广告哦。哎，佮包括你像咱的宝端便利店哦，麦听个提哦，哎，即马有开哦，佮听者哦，那住伫咱附近的哦，来啊提倒啊哈。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 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拢谢大家啦！过年过节哦，无闲无工的吼。你看恁趁钱足辛苦，尤其恁在做外口的工作，足辛苦的辛苦。吼，哎，都行出来，佮规身躯拢好掉，拢翕掉，热都压杂啦，啊热压杂都热吼。哦，安尼咱嘛是安认真咧拍拼趁钱，你也甲家己哦，安尼摆个赞吼，你真咧认真啦，吼，真咧拍拼，你日头卡咧趁钱，啊真咧辛苦，爱疼家己啦，对家己较好咧，好不哈？嘿啊，唔免佮家己白啊啦。好啊，当定当早免，款款便便。人讲哦，人要食哦，淡厝就翘脚恁去手，哦啊要食就花油吼，啊淡厝恁去手要食就花油，敲电话倒啊，敲电话叮叮倒，无但你逐当拢家己要白，啊今年卖白，今年我服务者倒吼，今年热白白，当落起价卖卖白，吼你明年要白到去白，但是你今年敢食过了，你明年袂白，是安那？比你白个较好食，个比你白较快活，对唔对？晓啦，敲电话倒。啊，乌鸟送去恁到乌鸟收钱哦，满1500免运费，满1800五福临门的吼送猪脚哦。啊，乌鸟送去乌鸟收钱，啊，阮台北要赶送来无送吼，山顶都送去。啊，云林嘉义要送无送，拢爱送。屏东很新村的拢总送，伫台湾本岛拢总送，唔免运费，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球袋袋猪脚去。谢谢哦哈，谢谢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陈正兄哥。

0: 欢喜旺旺。
1: 踮车来摇来摇去，已经到台北。
2: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
3: 第一次哦，台铁便当爱排队，你看大陆爱食台铁便当哦，怀念的便当哦，啊，我咧肉粽嘛做怀念的，做好食好食，嘿，这人五福临门来恁家看偌赞，五福临门哦嘿，我这肉粽这五福临门来恁家爱看偌好，甲请等甲请等，啊，多今拜多今吼，风落雨啦，诶，唔是甲今仔日尔呢，后礼拜要过几工，后礼拜要过，后因梅雨嘛。梅雨这旺盛的吼，而且期间已经来啊，后礼拜全台湾哦，红到发紫，啊热啊热吼，吼，啊个强降雨，风到吼，好几天，你甲看后礼拜，所以恁若即马紧啊定定的吼，后礼拜落雨，你唔免个吹干，安尼吼，来想哦，收来落雨来啊好，啊无方便出门哦吼，来一间买，来一间买，等帮买，叫叫都较安全。在咱台湾顶就较安全多哦，因为咱今日受到吼这低气压甲方便的影响，哦，咱要小琉球啊，咱要绿岛的，你坐海盗船呢？咱个要去买绿岛佚佗呀，坐海盗船嘿，用硬个，惊死，天气无稳定。即、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今日吼各地吼拢有这大雨发生的情形，尤其是这中部以北。中部以北山区啊，吼，甲大台北地区，啊，那马仔吼低气压渐渐远离，但是水气甲阮足济，会一落个拜一，哎呦吼，我喂，迄个啊，伊孙娘依然马仔吼，即个热气球看咩升空，四天尔呢，马仔甲后日啊，甲后礼拜、拜六礼拜尔呢吼，我啊样连续要落个吼，八号，即个水气甲阮济落个后礼拜一啦吼，方便接近。后礼拜二甲拜四，吼，各有可能有剧烈天气发生啦。全台湾拢爱注意吼，豪雨吼，因为梅雨季唔是无来，伊是慢来，伊该来时先无来，拢梅雨没有雨无吼。啊，正式报道，今仔日望景多来多好，吼，望景多来多好哈。即中央气象署就咧讲，今仔日台湾附近吼云的量较侪，特别侪。啊，若北部有方面的接近，西南边的吼有即个低气压，所以各地拢爱留意。注意大雨，下早嘛是落过，拄啊即摆烂雨盘啊，好无嘿？拄啊天顶要读册，拄啊烂雨盘啊，好好有够赞。哦，啊这嘛爱注意瞬间哦，带来哦大雨，持续的时间哦会比较长。哦，啊甚至伴随哦强风、雷击哦安尼话，哦雷公死啦！哦，啊较低势爱注意积水啊吼。啊讲南部的地区日时受到这低压影响，日时吼有猛烈的雨势，吼雨落足大。到尾阿妈哦，低气压渐渐远离吼，啊，这雨势就渐渐较停啊，吼，较停些个烂雨棚啊。啊，那北台湾哦，迎风面就是安那气象哦，爱注意这雨势。哟，后礼拜嘞，后礼拜吼，后礼拜一啊，会风面接近啦。后礼拜二甲拜四，风面伫咱台湾的这顶端啦，佮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哦，可能有激烈吼天气发生，所以各地爱注意吼，这个短延时。哎，落这这就下落来，这就停，这个下落就停，安尼吼。去马来西亚嘛是安尼，马来西亚天空就是安尼。你们都用个车去偷，你们偷风雨都流，你们他无代志的乌云来，哦啊，等下剩下只乌云走，哎，佫好天安尼，规工都安尼来讲哦，就没有原因啊，就是安尼啊。用马来西亚天气就是安尼啊，话雨就雨，啊话停就停，安尼哦。啊，所以咱这两天赶快啊，甚至有这个豪雨的等级的落雨。预估哦，这强降雨发生的时间可能会延长到六月中旬呐、啊。哦，今日一孙娘六月初五到中旬才要几十天的哦。嘿，啊，几十天了，你肉粽节啊，你也人能来哦。特别买特别肉粽节，啊，肉粽节如何算都好啦吼。再好，咱知影者。要来讲这个囡仔吼，哦，这七岁囡仔吼，这可能唔敢。伊甲阿妈吼，哎呦，阿妈在，诶，七岁囡仔无去尴尬，阿妈都笨手教死了吧？七岁囡仔，啊，这嘛是这阿妈桥都要载孙仔要登因兜。啊！叫伫台火车对边过，甲切过，扫射过吼，甲扫过安尼吼，啊！怎跋落？迄台奥特曼嘛，甲阿妈缀着，吼！迄、那个七位孙仔落来吼，一落来吼，一落来了后，吼！怎甲跪涂骹呢？咧救人，伊只手紧举悬，咱就讲安全，毋通佫来阿妈倒伫遮无吼？了怎跪咧呢？ 啊，那边啊，这个外送这样哦，这个外送哦，外送爱给按100万一个赞，迄、那个按外送款，一进来，紧张走过来，迄、那个囡仔怎啊卡起来？伊本来跪咧跪，要甲大家拜托安哦，阿妈伫啊，尾啊，这个外送赶紧走来，甲阿妈，我都要甲牵起来。下个礼拜三六月，外送员有诶，真足好，因伫外口咧南北二路咧走宠物吼，孤山啊，孤山，桃园孤山，前两家这严重诶车祸，一个阿妈吼载着孙仔吼，经过这文化一路甲复兴一路路口。哦，啊，拄啊个共向的大货车哦，发生烧 A 着啦，嘿，烧 A 着安尼，啊，阿妈当场就拄啊揢着烧了，我都买当甲对阿妈跟咧啦。迄个孙仔手的孙仔足紧张的吼，一来咱双手举悬起来吼，举伊个跪咧，跪咧要叫大家咱就来斗三工。啊，迄个热心路人哦，就是咧塞徛外送，塞扶贫达，徛扶贫达迄个外送，迄个按100个赞，我像迄间啊吼，迄间我有订物件。啊！个我定送来厝诶，啊！因为我来咧做节目嘛，伊卡我无听，因为我电话拢转静音，结果伊卡我电话无听，伊怎用话呢？话都大声，阮新妇哦伫三楼听着，好紧冲落来，我讲干嘛立钱？我免一件免立钱，讲那遮厉害，迄个外送那遮好啊吼，用嘿啊！因为妈妈她喊很大声呢，我在三楼还听到呢吼，都听着。哦，伊紧张嘞！我昨下改留言，我改外送啊留言，讲这个人有够赞嘞吼！讲我无听到，伊改花花，我伫三楼听到吼，足感谢伊热情啦，啊嘛足感谢伊的认真啦，啊嘛足感谢伊负责任啦，我要改外送个呢，按100个赞。啊，像这嘛是这扶贫大姐，这扶贫大姐伊看到了，伊是停头前嘞，伊看到用走倒来呢，走倒来佮帮伊个阿妈车牵起来，啊佮一阿伯嘛来倒牵呢，哦。好佳在台湾好人较济，歹人较少。你甲看哦，对这個行车记录器也当看到，讲这大货车甲共向的吼，桥都被发生烧 A 掉。啊，这个阿妈哦，叫怎怎弹出来了，叫奥多拜都摔落嘛，怎拼嘞？啊，奥多拜怎跌哩？伊顶悬。吼，啊，这孙仔坐后边，这手的怎紧爬起来？一看阿妈昏呢吼，伊想要刷车刷袂掉，伊马上起来，双手哦压悬示警嘛，双手压悬叫大摩哥来有危险哦，啊求助。啊，因为哦，伊啊惊着受伤，无得徛久哦，伊怎跪咧呢？跪咧继续咧下手叫大家斗相共，带只外送员塞扶贫大姐徛倒来只，啊，甲一个过路人阿伯看着哦，哦，因两个怎上做伙来甲只乌倒来刷叮当安尼，吼、哦，迄监视器有摄着哦，这一幕你真的很感动啊！诶、欸，咱台湾人实在台湾人做好一好吼、哦，就是安尼，啊，这个警察。伊就讲，伫迄个暗时九点半，人来报案，伫孤山哦，即、這个所在文化路甲复兴一路遮，啊，即姓游的查甫人，啊，伊就开个大货车，甲即共向的吼姓蒋哦，即、這個、阿嬷50岁尔，发生烧 A 着吼，啊，另外波及一个姓林的女子驾驶吼，的小客车，啊，即、這個、警消员来甲现场，马上甲即个阿嬷吼，啊，甲即乌刀麦后座即个孙啊七岁即个吼。两个个人送去病，目前拢无要紧啦吼。啊，这个案件三个家属甲酒测拢零安尼。哦，啊，确切事故吼，较看卖啊。哦，啊，因为就是这个阿嬷在孙仔要去阿祖因兜佚佗啦。50岁做阿嬷，阿祖可能70岁尔，我75岁吼。哦，伊同工伊就在孙仔要阿祖因兜佚佗，啊，徛倒来要倒来啊，发生车祸。哦，啊，这姓家阿嬷家上哦，讲因为家境无介好啦吼，落尾生活甲医疗费拢唔知要安怎吼，讲希望讲外界当吼伸出援手安尼啦。但是这个囡仔这孙仔足友好吼，伊怎双脚跪咧呢？跪咧吼，因为迄个意外足，伊都咧徛向我找着啊，啊找着就乌托邦拼落啊，拼落怎乌托邦才跌伫阿嬷身上，阿嬷昏呢。我说两个骑车吼，这路头路尾拢爱足注意只细节。嗯，吼、哦，一个无注意到啊，吼。好来，谢谢，啊，来个听歌，啊，若要甲恁定岗的电话都拨，即马定岗拢后礼拜三呢，上紧后礼拜三吼，即马定了上紧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就是咱的六四二的吼，4月25啊，你收到个十天吼，都八张侪啊，吼，你和你收到，下个一个礼拜吼，都八张侪啊，你看落去，哦，啊，咱的好朋友吼，即个八张是咱全台湾吼365天你拢有当食。有当买，但是我老豆老去干卖只十几工两无菜，你订无着做无菜，即做珍贵诶，即限定版诶，限量版，季节限定诶，哦，这是这肉粽侪人才有咧卖哦，到食遮尔好食诶肉粽，真好食，无食无菜，哦，紧来订，哦，大今落雨大听着吼，一罐吼20粒，1200，哦，啊你甲倒起来，倒满1500， 哦，啊，咱都免运费，哦，啊，是这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到你家，甲电话起来1810，吼，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吼，0800-33-55-99，伊做卫生的哦。你若要像咱爱包装啊，吼，你伫大饭店买，你买袂着这价钱，绝对无。无可能，就继续用咱这个符合咱国家卫生福利部的这包装规格，而大家收到嘛，讲哦，这足清洁、足卫生，这送人足体面呢，对无吼？哟，谢谢哈，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后礼拜三，乌鸟去恁家，五福临门做位搞哈，来，甲人做伙听歌哦。

0: 好，谢谢哦，来安琪吼，甲讲者好啊吼，好咱知影。因为你爱穿五甲免运费，你买一罐清衣爱六运费，伊阿个无彩。你安尼直直，你都甲开者300，后免运费，还佫当物件好食吼，安尼较会好啦吼。然后比如讲，你若讲咱来一罐肉粽，20粒吼，安尼清衣，安尼加两包猪脚，安尼1520，安尼也可以。吼，啊你买当一罐肉粽，一包鸡翅啊，吼，啊一包鸡筋，安尼1500啦，安尼都1500吼，安尼嘛可以。吼，啊你啊无一罐肉粽，一包 Q 弟弟猪脚，啊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丝，安尼1540，安尼嘛可以。安尼免运费吼，啊是啊无你讲像咱咧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脆耳啊，安尼嘛都1500啦，安尼嘛可以啦吼。啊你讲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腿，啊一包金桔啊，安尼1830，安尼送猪脚。吼啊若讲啊无一罐肉粽，一包咱咧泰甘盐鸡腿，啊一包豆干吼，豆干落我足出味哦吼，豆干吼，安尼1530，安尼嘛可以，对不对？后头在你斗，你唔通去开运费。你就一罐清衣嘛，吼！你就这好这物件，你到满1500就免运费啊。啊，无你清衣还佫纳250块的运费，安尼你袂好啊。你甲到起来，你像这1500啊，1500多1500啊，那1500多两包猪脆，哎，咱食全部你佫两包猪脆啊，然后食，啊，你佫免运费，安尼无拄啊，对唔对？吼！啊，无你买当一罐肉粽，哦，啊两包吼，红枣鸭翅两包红枣鸭翅，安尼1560。都满1500就免运费啊，吼，会吐挂，会吐一挂出来安尼，啊，无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吼，咱的红枣鸭翅，吼，啊一包金桔啊，金桔啊大吉大利，吼，安尼1580，安尼嘛可以，啊无较简单就挂两罐肉粽倒啊，两罐肉粽都要2400，安尼买送猪脚，吼，安尼啊满1800送猪脚，满1500免运费，吼，啊咱全部你要甲你收运费唔敢啦，吼，收迄250块唔敢，你直直到我物件来运费互阮送。哦，运费还送哦你，那这里到满1500倒啊，安尼好不好？吼、哦，阿姨拢总实实个呀，乌鸟送回去恁家，即马上盖炸会当，上盖炸就是后礼拜三收啊哦，哦上盖炸就后礼拜三收，啊这一年甲卖一盖尔，这季节限定版呐、啊，吼、哦、一冬卖一盖，吼、哦、啊只即摆过了，咱就明年甲过来，吼、哦、大家通常食个拢爱食好食，啊卫生清气安尼都卫生清气，嘿啊食，因咱那就正温体猪啦。这温体猪灌起来来卤，来卤。这温体猪来卤起来，咱的香菇也是卤起来吼。啊，这个土豆松，土豆足济吼，土豆咱分林的。啊，这咸猪啦，吼，原本你都唔敢食肉粽，吼，偏了肉粽味足，啥人食都唔敢食。你做你家食，吼，咱这咸猪啦，未堵啊，未味，未堵堵啊，嘛未味啊，吼。啊，大家通常都讲好食，吼，无食过无菜，有食拢说说。像咱即摆敢点讲的吼。做者老朋友啊，老听众啊，拢早订咧订咧等啊吼。啊，若新朋友进来订一遍哦，你逐当了足快活，唔免家己舞啦。啊，嘛唔知讲要对景个啦，要即景上佳赞，即老牌子个，老牌子老字号吼，品质实在吼，值得咱可靠。咱这限定版呢，一单甲卖一届吼，即个肉粽即贵，咱就无咧卖啊吼。把握这机会，敲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
1: 欢礼合生老病死，这八字若拆开，是人生的过程。这八字若甲夹起来，是人的一生。

0: 生老病死，这辈子经过时是风影，这辈子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这首歌是王力友所唱《眼中泪》吼。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吼。那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因为咱即摆咧卖肉粽，所以想安吉吼进一个广告卖肉粽。喂，咱的肉粽是后礼拜三收，但后礼拜三进前咱可能要完满做十只啊，吼也可能后礼拜三咱就完满做十只啊。我咱这限定版的、限量版的、季节限定的吼，咱就是肉粽，一咱招的卖十几工尔。咱即马收的是后礼拜三，但咱嘛可能是后礼拜三、后礼拜三的晚晚做杂志。哟，你收到好食，要去电话无啊？明年再过来，做珍惜哟，做好食哦，我卖朋友真做好食哦吼。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食呢？
1: 对啊，就食就食，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1: 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
1: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嗯，好啦，谢谢，祝我你哦，拜拜，谢谢，拜拜，
2: 阿姐。啊，都做月丁，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啊。啊，今嘛丁这干是巴掌这边爱啦。
0: 哦，巴掌这边爱吼。
2: 嘿啦，啊，所以订我边啦。
0: 啊，即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2: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都落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安，啊，像电锅炊好烧，都好啊吼。
2: 吼，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拄较好。
0: 哦啊，哎呦哦，拄啊啥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订吼。好，你今日收到安尼。
3: 有啦，
0: 啊！你第就即摆订的啦，
3: 订的嘛。几啊摆来了？
0: 哦，订几啊摆啊啊！
3: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3: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客结了个，还有刷嘴啦。
3: 哎，啊，人大家好老好食，啊好食不
0: 停。收到，就即摆收到嘛吼。
3: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咖哩。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干咱嘛足欢喜。
3: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3: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3: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3: 哦，
0: 好，拜拜。
3: 爱你啦！
0: 啊，多来啊，多谢啦，多谢啦哈！
3: 哦，
0: 好，谢谢。啊，好了，好了，该等。那冰冻王太太呢？
4: 嘿嘿，对对。
0: 今日收到啊呢？
4: 收到啊！啊，有食到，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
4: 分量。啊，食落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4: 嘿啦，啊，那你讲个未肚巴肚。
0: 对对对。
4: 好食啦，好食。
0: 啊，真材实料吼。
4: 嘿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用袋仔袋
4: 仔好。啊，包装盖好，阮先生就是咧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嘿，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阁随便订哦。
4: 啊，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罐，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4: 要分囝，一个人分一
0: 罐。哎呦，这红太太好妈妈，好妈妈。好媽媽
4: 啊啦！
0: 哦，捌食过啊！啊，恁这冰冻红煮这啊啦！
4: 嘿，
0: 哦，安尼知知知，安尼啊，应该食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4: 嘿，对啊。
0: 安尼送健康哈。
4: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哦嘿。两罐
4: 两。送冰冻大啦
0: 吼。好，送冰冻大啊，2400个送健康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4: 星期六的，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4: 好，
0: 13号的哈，好。
4: 好。
0: 啊，佳姐，鱼虾大赚钱，大赚钱啊！
4: 哎，感恩。
0: 哦，拜拜，拜拜，拜拜。
5: 哎呐，我是中埔，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5: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5: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5: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食一摆就爱着我啦。
5: 订好跳墙咧。
0: 哎呦，好跳墙，有够赞赞。肉粽甲火跳墙，品质拢感官赞啊！
5: 啊，我是拢订火跳墙啦，
0: 较无订
5: 即落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放呢。
5: 嘿，对。
0: 你住中埔，我知影家己放吼。
5: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5: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5: 啊，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低卡2400，好不？
5: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5: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啊、我要订两罐肉粽，
0: 那叫你好啦。
6: 啊，4月28，
0: 哈、啊，两罐肉粽，啊，送低卡2400，好不好？
6: 哦，
0: 啊，你都够啊，哈，
6: 哦，
0: 啊，祝福你啊，
6: 好、哦，
0: 谢谢你，好、哦，拜拜啊。讲、哦、要订三罐哦，
6: 嘿，
0: 好、啊，啊，要订三罐，干嘛吃过？
6: 买。
0: 第一摆哦，
6: 哎，
0: 哦，啊那一群要订餐啊，像做侪人诶，
6: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忙招看嘛，
0: 啊，你也加好啦，
6: 哈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啊，你三罐有送低卡，啊，咱小姐有介绍啊吼，
6: 哎，啊，你送低卡是送几个？
0: 啊，两包，送两包，有你送头，你阿松这样呢？哎
6: 呀，
0: 对啦，啊那讲要买5罐，
6: 赶快来，
0: 要搁变6罐哦。 啊，那这多人，
7: 这多人诶，当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做
7: 好生早囝系啊。
0: 哦，安尼爱上上好对啦，对啦，
7: 对啦。
0: 啊，你稍等
7: 我。我听你节目，你做我讲话呢。
0: 我们要带武器啊嘛，带武器。
7: 啊，做好呢。
0: 嘿，你甲看，当年拢冠军诶啦，好食。嘿，上好生早囝吼，要订两罐吼。
8: 两罐百十。
0: 好，阿爸食过无？
8: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
8: 对哦。
0: 安尼谢谢你哈。
8: 好。
0: 啊，谢谢你咯，嘿，上地卡哈。啊，拢好食呢。
9: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诶吼。
9: 对，我头一年叫的，因为我较早叫的，拢是啊，给你买内裤啦，啊，搁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不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9: 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哎，
9: 较早我拢甲打，我想，但即摆囡仔办无啥要吃，我就想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9: 啊，恁今日讲好食噶，下岗长我有下。
0: 有哈吼，啊！所以你看，咱的肉粽，我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9: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9: 把土豆，
0: 嘿呀，哎哎哎，下粽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9: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哈，
0: 有哈，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9: 无，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9: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呗。
0: 哎呦，谢谢妈妈，
9: 哎呀，
0: 谢谢啊，祝福你哦，
9: 好，好，
0: 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啦吼，哟，这吃苦杯啦，老都老几个肉粽卖几啊十担啊啦吼，啊，咱坚持品质这么好，做卫生的做清洁的吼，别人摸袂着你的肉粽，日头炎干三百度三七度的，迄个两百只会翻起，咱的无，哦，咱的大坎顶大坎条青米煮正饭，青米落去晒吼，落去晒起来了后，急速改冷冻，有这设备吼，改冷冻起来了，一包包甲做好势。哦，别人摸袂着你的肉粽，吼、哦，啊，所以做卫生的品质控管拢是走冷冻车，大家恁兜拢是走冷冻的吼、哦，所以一品质咱的顾啊做好以后嘛，那要订眼肉粽爱食卫生食品质，热人搞吼，卖介病，热人搞胃肠无人食了，哎呦，闹到一边去，唔通，食卫生食品质，食好食，食怀念，食少年的，老到老去，好食古早味的肉粽吼、哦，一罐20粒，1200块，在你夹在头满1500免运费，吼满1800送底卡，吼咱用这个吼五福临门，吼咱的五福临门就有五项，哦，包括咱送你给咱的底卡都有五项哦，然后一罐肉粽20粒的，泰感盐鸡腿吼，泰感盐鸡腿，啊一包红枣鸭血，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吼，啊来就满1800啊，送咱底卡，这组五福临门的多1810块。拖十块尔吼，1810块，1810啦，1810五福临门到你家，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耶。

这首歌叫《无字的情批》，需要服务电话都拨。这小小故事分享哦，啊，那要需要服务，卡咱这款0800-33-55-99哦，0800-33-55-99，提早订订较安心，因为后礼拜要落雨，强降雨后啦，大要再要出乱个小雨啦、南雨，那款在有诶无物件，废气废气，今年较快活咧。今年台过一个阿娘啊名，过一个无同款的肉粽节，人穿便便淡厝，翘脚恁嘴手要食豆花油，咻！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要较好的阿母啊食，嘿，啊做阿母啊买一个家己食，安尼嘛好吼。啊，这篇讲老母吼，一生当中吼，会讲八个白贼。啊，阿母讲八个白贼哦，迄叫善意的谎言啦，嘿啦。第一个讲哦，细汉的时阵，这查甫囡仔因家吼无好过，嘿，足善。食饭的时阵哦，四常拢食无够，食袂饱，无够食。但是老母呢，拢会家己伊碗内底饭啊，啊分互囡仔食。应该讲这囝饿死白啦，哦，就是像安尼。这时老母会讲啊，阿囝呀，紧食紧食，阿母也未枵吼，阿母也倒了底一个上大碗，食未起啦，紧来啦，阿母也未枵，来来饭看上食无够，阿母也食吼，底底去，分片换恁去食。这是老母讲的第一个白贼，来换第二个，这查甫囡仔等来等钱，我时阵啊，这是认真拍拼的老母。四常利用这礼拜日啊休困的时间去田园啊吼，加掠寡鱼啊，哦，要甲囡仔补一下营养成分。啊，鱼啊汤足好食，啊，鱼啊都清，啊，人趁油，鱼趁清。囡仔哦，一顿咧食鱼啊时阵，哦，老母咧伫边啊称鱼尔，清鱼骨头，哦，啊，清鱼尾，啊，清鱼头，哦，称这鱼头。哦，用这嘴子安尼撑这鱼头顶管这肉，查甫囡仔看到做唔甘的，就把家己碗内底鱼啊，硬要老母食，请老母食鱼啊。伊看老母阿母啊，啊你拢甲撑鱼尔撑骨啊，啊无撑鱼头撑鱼尾，啊你又拢无食肉，阿母啊，我这块鱼肉互你食，足甜的足好食。阿母讲吼。阿母都无爱食鱼啊，哟！阿母哦，啊用这个鱼啊，恁阿加食过，这鱼啊肉我都无爱食，啊我都从细汉最爱称这鱼呢，鱼骨啦，你无看哦？阿母老我称鱼头咧，哦，我一粒鱼头称啊称几干咧，对不对？阿母个用滴，甲这个囡仔吼，要硬的阿妈阿母啊吼，碗来这个鱼肉，个硬都等，哟！阿母啊讲哦，哎呦阿囝，紧食紧食，阿母都无爱食鱼呀，嘿我都袂爱食鱼呀，你甲看我都头咧去鱼啊食，嘿是要恁食，阿母称鱼领导，我袂爱食鱼呀，这是阿母讲的第二个白菜啦。第三个，查甫囡仔渐渐大汉，读高中啊，吼为着要纳入这查甫囡仔。甲这兄弟姊妹的学费，阿母啊吼，啊咧做纺织，咧做裁缝，下班了后，啊个去工厂去领一寡吼，啊半成品，当爱厝做加工。但半下个暗时，啊做辛苦的半暝，总是看到阿母啊那无咧困，又个姑姑底下咧扯衫啦。这查甫囡仔就讲暗时起来，伊就讲阿母啊，来困啊啦，明仔你还阁上班呢，即卖已经两点外，你哪阁唔来困啊？阿母啊就笑笑讲，哎呦，你紧去困啦！阿母啊都断哦，雄雄，他怎精神起来哦，困未起啊？啊，困未起，我想起来懵坐啦。阿母啊未爱困啊，你紧去困。阿母若爱睏哦，我自然就去睏啊啦。哎呦，囡仔个愈大汉，
后生读大学要联考迄一冬，老母就请假陪这个后生参加大学联考，为后生助阵嘛。迄个时阵真热，哦，考试时拢是多当热天的时阵，哦，日头呛炎炎。这个固执的老母，伊就坚持，哦，要伫日头呛炎炎之下来陪这个后生，哦，要考联考。哦，安尼一陪陪几啊点钟。那么这个考试结束的这铃声啊，吼，响起来的时阵，老母吼，紧挖井起来，提一杯啊吼，用这保温杯泡好的苏麻茶，叮咛这阿姐紧啉，哇，真辛苦，啊，一节课啊课啊长落落，紧啉，哦，今嘛这茶吼长好啉，哦，这杯茶啊，茶浓。情更浓啊！这做后生足感动阿母，足感谢老母。看到老母吼，嘴安尼哩哩哩，哦，伊是足欢喜看后生哇，考试出来呀，笑嗨嗨。但是咧，老母咧笑这嘴唇大哭哭，啊，大粒干细粒干，这什么茶伊唔甘啉。后生咧，将手这杯哦，保特瓶。又搁送予老母啉，阿母啊，你来啉过，我看你嘴干干的，啊，流汗流干的，日头遮尔啊炎，阿母啊，你啉过啦。这时阿母啊，搁讲啊，哎呦，阿囝，你紧啉啦，阿母啊，哪会嘴干？啊，我都伫遮等你，杨先生也无做工课，我哪会嘴干？我伫个日头卡哪有？我伫个树啊卡咧等你。没去打啦，紧啉紧啉，哇！你咧考试落来，真辛苦，紧啉紧啉。落尾囡仔大汉，老爸母也破病过用去了后，这个、老母呢，老母搁做老爸的用，靠着家己的工厂，吃头路，诶，一寡收入。含辛茹苦，把这囡仔带大汉，供应因读册，日子过得是足艰苦的艰苦。咱讲客客啊过，客日的过，客日的过。厝边隔壁一个侄啊，伊知影了后，厝内大细项代志，伊拢来斗三工，送钱过来，送食粮过来。帮助这囡仔处理来打理大大细细的代志，人非草本，孰能无情？厝边隔壁对这件代志，看这隔壁这侄啊，拢来到咧行搭，斗三共这，斗三共彼，大人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底，拢苦劝因老母搁嫁啦。你何咪苦苦家己嘞？囡仔这大吨，俺都过用去啊！咱伫隔壁即个你的即个，安尼有咧照顾你，够嫁啦，唔爱靠着你家己啦。但是即个做人老母的多年来啦，哦，守身如玉啦，自头到尾伊都无拍算要个嫁人，别人个个苦劝，伊拢无爱听，个苦劝嘛无效啦。因为阿母阿公，我无爱啦，伊先爱恁老爸一个。我无爱阁嫁啦。等到这囡仔大汉，家下兄哥兄弟姊妹拢大学毕业啊，开始做工课啊。这个退休的老母，就伫附近夜市啊，摆水果摊，维持生活。这个身在他乡外里的囡仔，拢嘛知影，所以常常寄钱回来吼，甲老母斗收听。老母爸拢无爱退呢，拢讲食这钱吼，甲退倒转，伊唔爱开囡仔钱，伊知影趁钱艰苦，囡仔伫他乡外地，伊拢叮咛照三顿爱食，唔通欠钱要老母了，那你这无食，那无食，那寒衫裤去买顿来穿我烧，唔通去寒着感冒着，受着风寒也更加艰苦，但是老母钱无爱收嘞，拢也退倒转。老母啊讲，我有钱的啦，我咧顾水果摊，买所有我有，要食三顿我有法度，我有法度发了我家己。
你拢伫太阳外面，甲恁家己顾好吧。这个囡仔尾仔留伫学校做老师，安尼两年教册，尾仔考到美国吼一间出出名的大学的博士哦。毕业了后，留伫美国吼一间科技研究的公司咧做工课，哦，待遇真好。啊，这个生活吼，这个待遇薪水真好，生活条件嘛变足好哟。但这个囡仔伫太阳外咧外国，伊足想要甲老母吼接来对伊大享福啦。阿母啊，卖阁艰苦啊，来对咧我身躯边享福，我即摆日子好过啊，受人尊重，我是朴素，工课嘛做好诶，来享福啦。老母煞无爱，老母煞拒绝啦。老母讲我无关系啦，我差两厝地。才骨骨的遐看看咧，厝边隔壁大家招呼，啊，那来远啊行行咧，来水果摊捞捞咧，来干妈店坐坐咧，迄去你外国，迄 A B C D 教挂滴，迄我袂晓，迄我卖去，迄我袂习惯啦。食老啊，老母煞心严重病啦，老母煞破病。带入去病院，那么这后生远伫个国外咧教册，后生专工坐无人机回来。咱常讲吼，好命唔值得你爱勇行，好业唔值得着你爱会食。你伫个个听那个食，伊生囝好有效无？做有效。所以我讲哦，好命唔值得着你爱勇行。无猜这囡仔这尼啊友好，但伊辛苦病痛，食老啊拖磨吼。这个伫外国教册后生专工坐无人机回来的时阵嘞，手术了后，老母已经嘞奄奄咧卖笑见啊。老母呢奄奄一息啊，老母老啊，看到去白毛折磨甲要死要活，老母三肌落血，足细汉呢。无肉无汤倒伫门床顶，做人后生足伤心足艰苦的，目屎淋淋个。老母煞讲：“阿囝呀，莫哭，我袂疼。”对哇，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老母跟曾经捌有人讲过几个白贼过，即几个白贼。拢是伊爱人的表现，好啊，珍惜，好吧。第一个讲阿囝紧食，我袂枵。第二个白菜阿囝紧食，阿母无爱食鱼。第三白菜阿囝紧去困，阿母袂爱困。第四个白菜阿囝紧啉紧啉，阿母也袂嘴大。第五个白菜我无爱嫁红。我一生爱恁老爸，我无爱啦。第来白贼，我有钱，我有钱，我会家赚钱，恁赚的钱家己留咧就好。第七个白贼，我无关系去你遐住，我关系住庄卡。第八个白贼是老母讲的上尾啊一个，阿囝会卖哭，阿母也袂疼，讲了目睭就开起安尼。

谢谢所有阿母。好，来听歌，听我放松，又该讲我要考出来。哎呀、啊，谢谢天啊，感谢所有妈妈，好来听歌，阿母。

0: 后世人，阮同款要做你的心肝疼。
1: 嘿，那如果阿母把你当作你是心肝囝，你嘛爱甲反哺吼，换甲老母当作你的心肝宝贝，爱甲疼，食了较袂无伴，好不好？来祝福大家哈，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这个、做老母的吼，老囝你疼是一个足幸福老母呢。哦，你的喜怒哀乐拢囡仔陪伴，还囡仔会做幼化目睭金嘛？哎呦，阿你那先生。阿母啊，你那肚肚啊，我都想要食肉粽，要食肉粽来买啊！对不对？阿母啊，你那啥神仙？啊，都热干嘞，都无想要出门啊，无想要出门，我叫食来咱厝，咱厝食就好啊，有无？吼，哎，阿母啊，你那神仙？啊，都无伴，无伴嘛，紧啊，我陪你啊！哦，这上该赞，这较侪话都是上爱惊无伴啦，唔是讲恁无提钱转来，无伴真足孤单啦。也无伴人，真足孤单，家一个人足孤单。那个啊，你那是哦，穿个大件弄空间哦，你家一个，其实哪样享受吼？哦，我家一个自由自在，有够好，无人管。几点要困，几点要起来，几点要食饭吼？坐咧要甲翘脚，要甲脚开开，也要夹袂，也是安那，拢随在随在。要坐咧、坐咧、倒咧、半跌倒，拢在哩，随住住住在对不对？嘿啊，安尼个就对。迄个厝安尼，一幢楼啊，一幢楼啊，迄三房个。哦，也有后生杂新妇，哦，啊囡啊，啊两个老的，有阵啊拢伫迄个空间内底吼，有阵带近近小牙目啦吼，啊小牙目无带只买，要搁去对安尼，啊带做伙，啊有好也有歹啦，哦，安尼你若像安尼带远就太计较啦，哦像安哦带远，哦啊肉粽侪孙仔要转来了，哦啊足欢喜的了吼，安尼就紧紧传紧款有无？就是安尼，带近近哦，小夜目，困啊哩，给他拍卡床，吼、哦，啊，三头两歪，啊，然后来念有无吼？嘿，啊，带远拢无看，无看无了，吼、哦，无看拢就好了了，吼、哦，无看好了了，我知影要等有够欢喜，等下在花头喜面啊，足久无见面，花头喜面，笑头笑面，哇，吼、哦，这上赞，这上赞吼，啊，那要走，依然是目眶红，就是安尼，我说你啊想安那较好，穿个大件弄空间较好啦，久久啊，等下吼，你家是等下安得啦。我要忝哎，那要母节就是过年，你个想哦，过年好足忝，哦，迄、过年过吼，囡仔拢等有够欢喜，啊无就那两个老凊彩食凊彩好啊，啊那规顿囝哎呦，啊唔系要用啥物饭食，好就烦恼母节啊，无来买衫哦，颠倒忝，所以是母两个较快活，你母一个佫较快活，都是安尼哦，所以足侪代志哦，你换足侪方向佮想啦，你就袂感觉足孤单，袂感觉啥物事啊。有诶，大周围哦，我两个囝哦，空卡咪都空卡咪，酒食食烧趴呢，但老爸老母平常就烧趴呢，你看安怎敢较好？是毋是？嘿啊，安尼冤家偌济，安尼农家散体，安尼农家咧家庆不宁，家庆不宁，安尼冤家哦，逐工都安尼厝里那些火药味则重，安尼敢较好？无较好啊！当然是温暖的家庭是足济是足好吼。我是要安慰恁啊，是要安慰恁家己一个，安慰恁来看较开安尼啦。有好有歹啦，安尼也家一个较快活啦。哦，像即摆暑假放暑假，囡仔有阵可能孙仔要等下你带，哦你啊做欢喜，足久无带孙仔等下做欢喜，对不对？但是等伊若暑假结束要等你，嘛足欢喜哦。你娘我贵嘞，添两个月加添，对不对？就是安尼啊，啊，咱人生就是安尼吼，伫这阶段你去享受嘛。哦，伫迄个阶段你个认真嘛，哦，就是安尼哦。好来来，啊，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嘿。订两关呢？
2: 三关。
1: 我正常订三关。哎、欸，好不好？恁若要订肉粽吼，上届紧嘞，即马就是后礼拜三，如果我要搁较晚嘞，啊无后礼拜四、拜五、拜六随在你。但是你后礼拜三收到，可能咱就卖完啊。哦，咱的肉粽就完售，咱卖十几工尔吼。啊，所以咱的就是季节限定诶，这是咱即马咧肉粽在咱个食着肉粽，无咱平常时你食不着阮的肉粽。啊，就今日你带吼。这如果天在伫厝提早听到心机，对不对？我是老的老家肉粽，这一罐20粒，1200块，符合着咱政府要求啊，这卫生的标准，咱包装包括做好势，乌鸟送未去恁家，乌鸟甲你收钱，咱的发票做会过吼，啊一罐1200，我希望你甲到我满1500，我到这去食明仔载你甲到我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啊，若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球底底底卡，发票一定拢做会过吼。哦，哪怕你订1500、1800，拢总发票做会过哦吼。好、哦，谢谢大家。啊，若要订，按电话就拨利用 0800-333-9999 后礼拜如果答对，也较定定较赢吼，定两关呢。
2: 三关，
1: 我正经定三关了哦。
2: 嘿，正经定三关。
1: 啊正，
2: 嘿，有收到啊。啊，这个你是讲要过两关？
1: 啊，要过两关，啊未食到嘞，要过两关。
2: 啊，跟你讲，我客户人哩。
1: 哦，三关拢好人哦。
2: 有。
1: 啊，你是送人，人讲好呢啦。
2: 哟，这好看啦。
3: 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当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1: 做食，我咧巴掌食苦杯啦。
3: 嘿啦嘿啦，
1: 我真正啊，你五官比鹅肉好食的啦。
3: 好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唔到加点我叫甲叫。
1: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3: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来食袂哈。
1: 就南部长迄青米来晒哈。
3: 嘿，啊，就平鱼尾啊，先煞，啊，你甲叫五官来啦哈。好啦好。
1: 你讲哦，今仔要开订几关？
2: 十四关。
1: 要订十四关啦！你也看这一条十四关，啊，食得好食啦。
2: 好食，好食，啊，好食。
1: 特当好食，有像我讲包装做卫生的无啦？
2: 有啊，足水的，送人，大家拢足欢喜。
1: 真的，迄个袋啊，外口印的肉粽，啊，搁咱这包括这只卫生福利包食品包装的。
2: 是啊，我特当拢
1: 好食。啊，你芳桂像我讲的有芳吼，
2: 嘿，
1: 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2: 唔免，
1: 好，阿伯，安尼谢谢个，甲做好朋友问好啊嘿。
4: 两关，我个三。
1: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应该我家己拔过来哩啦。
4: 较早嘛，家己拔。
1: 现车料要拢家己拔啦。
4: 系啊，较早拢买。
1: 好，较早买。
4: 线嘛买
1: 啊，对对，线。
4: 酱油嘛买。
1: 哦，应该个妈妈拢家己当婆婆家己包啦。好啊，我家。
4: 我拢袂食，就甲先甲冰咧安
1: 尼。嘿啦，都三关甲冰个就好啦。
4: 好啦，啊，你有搁送啥？
1: 送猪脚啦。
4: 上
1: 地靠，嘿啦 ，QQQ 的呢。
4: 哦，安尼样，
1: 安尼好不？
4: 好食哦，
1: 好食啦。
4: 对啊，
1: 加一盆的鹅肉啊哈。
4: 好啦，看我哦，好食得够久啦。
1: 有影，我等你哦。
4: 好啦，
1: 好，阿兄再，
4: 好，
1: 阿勇行阿兄呀。
4: 好好啦，
1: 好，拜拜啊。
5: 啊，旧年有订啊。
1: 啊，有订啊，方便吼。哦，我知你旧年有订到组织，啊，讲要两关啦吼。
5: 关啊那买好啦好啦，两关啦哈。
1: 哦，两关啊。
5: 都你有食到恁的靠买几关，无我拢嘛安尼买。
1: 哦，啊那我咧几关爱食一下吼。
5: 嘿啊。
1: 嘿啦，好食啦。
5: 订去豆食。
1: 哦，订完边豆豆食点哈。
5: 好啦好啦。
1: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旧年我第一摆食呢。
5: 对。
1: 哦，啊旧年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5: 对，啊嘿。今日唔好包啊，后来往旧年都买，啊今年搁买啦。
1: 哎呀，恁囝有放妈妈这囝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足快活无？
5: 我三关啦。
1: 哦，啊买三关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5: 系哦。
1: 系啦。
5: 哦，好啊，三关我知啊。
1: 三关有提低卡？
5: 有啊，拢个食过啊。
1: 拢食过啊。
5: 食过，我搁食。
1: 啊，拢好食吼。
5: 哎。
1: 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啊一通电话叫人就送来呀呢。
5: 嘿啦，叫。
1: 叫大姐。啊你话拢用安那吹安那食，有人讲用豆油无？
5: 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不过豆油。
1: 对，有香啊。
5: 好食好食，
1: 真好食，个咸鲜嘛。
5: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1: 哦，好食个买上。
5: 好食好食。
1: 厝边啊，讲个好食，我买安尼哦。
5: 你讲我即马买转来啊，个来吹好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个来吹好食食。
1: 厝边隔壁吃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个啊算蛮好食吼。
5: 哎呀。
1: 嗯，谢谢。来买当爱食哈，好食老都老记，古早买肉粽，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像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599，哦，你包括咱的宝地王，哦，咱专台湾咱的宝地王便利店买当铁肉粽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家记录起来。啊，阁有就是咱的乌鸟宅配所，拢总会当领，吼，拢都当领回哦嘿。你若去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就是阮咪咪啊笑，阮家己的店面啦。哦，所有的广播网拄啊，阮咪咪啊笑，广播有家己的店面吼。所以讲，咱安心兼放心。我伫咱店面甲摕，吼，啊，都无限一两罐，都无限运费，因为你本人去遐摕，摕一罐就轻易就免运费。吼，啊，咱若是透过乌鸟宅配所，啊，这都爱运费，或者满千五爱运费。哦，阿妈清白，吼、哦，唔免运费个送地卡，就像咱五福临门甲恁兜，五福临门到你家1810哦嘿，谢谢大家，0800-3355-99，0800-3355-99。咱听歌听年有达。

这个落雨天哦，雨后春笋哈，雨后春笋哈，这个啊笋啊足够细啊，菇嘛足济哦，足济种菇诶，菇类哦有够济济。啊，这两个泰国的查甫人哦，去看，啊，这菇遮水哦，吼啊，白色遮大蕊哦，吼，这致命的毒的菇呢，吼，吐甲哦，呕吐惨死。这个官员讲，这个菇食落哦，哎呦，新鲜难求，无命钱啦，无药可医啦，才食来你啊看吼。这个泰国吼，西北部的啊，这查某两个查甫人吼，去前往这山里底，吼去采集野菇。当爱厝食，想袂到竟然吼误食吼毒个菇，两个人争后哦硬吐硬消吐吐啊肠啊肠肚吐啊胆汁拢出来，佫硬流流流啊尾水无来哩吼，尽管紧急送去病院抢救，最后两个拢死。当地卫生单位的单位就讲，这个毒个菇目前是无解药啊，安尼去，好诶，比起哦彭世清冻着佫啊加食力，但彭世清即马嘛佫有迄落啊，对无？咱的这个什么血清啊，吼，佫有血清呢？啊，这无呢？我比彭世清较毒，这个毒果目前无解药啦。一旦你若无说伊甲食着，就危及你生命，两个拢死种。你啊看，因为这落雨吼，增加高率。咱听从你若拢山顶，咱毋是原住民，原住民知影啥物种植物会当食？像你山顶足脆大，足脆大，知影扯啥物物件出来？哦，迄水足济，水水顶，水水顶，人拢厉害，知影吼。这落雨过吼，大量的野果拢开始生出，有够水的水啊！你像高阳旧年无，迄旧年人行道无生一百个有够水的水无，当遐翕相。啊，即马警察真危险，怎啊撤撤掉？小民呢？那个，迄用翕啊要紧，唔是啊，用惊危险啦。大小真要翕遐野果啦，啊危险，安尼怎啊撤撤掉？吼，嗯，啊你把它围起来倒，你就甲撤撤掉安尼，是不是？做代志足奇怪，啊所以用大量的野果拢生出来，所以吸引足侪人吼去挽野果啦。所以当地船长就讲哦，这个哦，唔知影乌白食去食着这有毒吼，捌啦，唔捌啦，这一个三十八岁啊吼，这两个查甫人三十八岁，我伫五月廿七号去附近的树篮内底去挽菇，等伊出来后开始要煮啊吼，蘸吼当煮来食吼，很鲜很鲜哦呢，无偌久就严重吐个严重，哦啊，头啊是送去当地病院治疗，病情恶化，落尾送去其他病院抢救，赶快昏死。六月，伫个六月初二，另外一个四十五岁，都两个做一起啊吼。因两个做一起是港区的小仔，挽的菇，落尾嘛是介同款镜头，生病嘛是死，生肝拢死，一个三八岁，一个四十五拢死，敢无当勇敢有无？嘿啊，迄比彭世清较冻，因为彭世清有血清啊解毒啊，迄无呢？哎、欸，医生讲即马目前哦，无药通医呢，吼吓死宝宝。所以咱哦，也是即个食这菇哦，来菜市啊买买得啦，迄咱唔捌啦。危险啦吼、哦，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也个有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会咱继续卡拢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那要问会查会，唔免等到两点四点哦。你二是八点到暗时十二点，拢总会当卡吼。谢谢吼，来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因为会落雨。今出门出外，总是爱注意兼细意，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若要去远爱吼，爱注意一下哈，较细意吼。明仔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7: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梨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初五，过历的四月二十，今天拜五哈。哇，从其实从五月八开始哈，就落雨哈，我落未少阵，各地落咧哈，全台湾咧，全台湾哈，连足久足久拢无落雨，大家拢在落雨，干那这煞无落雨，台南啦。台南吼，哇！昨昏啦，落一个白雪吼，安尼落雨啊，佮刮风，这是小风台啦，佮在热带性地区啊，多直接为台湾准穿过，吼吼。这无咧报，但是这其实这个就是小小的台风吼，的热带性地区啊的风台减轻啦吼，啊的开始这个风雨嘛吼，啊刷了吼，可能到接后礼拜，后礼拜吼，这个雨。连续落来吼，安尼有哪好啦？安尼吼，落落来吼，安尼也袂欠水吼，啊，我那算有落去啊啦。哦、大家保重，出入平安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后尾甲您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埔伫苗栗诶竹南吼，竹南伊只邮局啦，邮局我那算一个落会吼，而且邮局分大细间啊，有诶较大间诶迄个邮局吼，都有包裹啦啊有诶无诶吼，即、這个落会吼，即种场所吼，伊即个算较大间淡薄竹南邮局。伊是对云街中隔一条路啦，对云街吼，不得路无大条，就是邮局外包呢。这是邮局外包，专门咧在这种叫做邮局的包裹啦吼，啊，这个行李这个物件吼，货车司机吼，六十几岁啊，姓杨的，当场叫对面这个少年家，三十六，我那无少年啦。姓老吼，揢菜刀当场甲扑死啊！是安怎？讲落会伤大声啊！好，这要讨论这咱小歌，稍等一下，先甲伊讲完经过吼，我讲互大家听啦。种人吼，足奇怪，这个都教育啦。好，代志发生伫漳个埔，差不多四点外，当时姓杨就是司机嘛，伊专门就是咧载这个邮局的这个包裹啦吼啊。大细卡箱啦，哦，底有无好好落货吼？好啊，信用的世界这所在当然开始落货，就开始搬嘛吼。啊，这物件绝对变变过来吼，搬物件啥吼？伊是先甲邮局内面一个职员伫落货这所在多一个十里多里面吼，特别是敢那仓库咧囥货钢管吼，先底下讲话，信楼这个位对面客菜刀吼都撞过来安尼，撞过落来吼。无讲半句话，就为这个姓杨的落回这个司机，伊嘛早对一个呢，因为现场两个人嘛，现场两个另外一个是邮局在业这个邮差嘛吼，工作人员吼，伊就对这个姓杨的这个货车司机吼，就专门塞车这个啦吼，就甲剁落吼，就抬掉啊，抬掉受伤姓杨这个货车司机，准赶紧走入内面办公室，要走，但是。这个台架把靠翻烂啊啦，硬要台架得搁捉入面吼，捉入面对杀。那当然，这款赶紧大家都打电话啦，报警察，警察开始出动到现场，姓老的也无走啦，双手举光光等于投降啦啊，安尼当场抓到，救护人员到现场，发现讲姓有这个开车的司机吼，头壳面颔棍胸干。站干乱糊糊呢？哇，这是我想起啊，还是我在幻想吼？头壳啦、胸干啦、颔棍啦吼，对啦，脚就站干乱糊糊吼，安尼当场无性命啦。虽然有甲送一个病院，伊第一时间啦，第一时间甲送一个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因爸爸，因伫对面开一间店啦，开一间目镜行啦，吼，这个。店吼好，因爸爸一个看到后生，本来开始骑刀，两边动都动袂有吼，哇，真正出大事啊啦！伊在讲，伊讲后生的房间吼是伫二楼啦，啊，拄正对邮局落去，这个区嘛吼，啊，一定是安尼啊，啊，你二楼搁住头前面，这有当只头天厝、店面厝吼，头天厝有分头前后边，伊这住伫头前这边吼。落会吼，伊讲，邮局落会吼，拢安尼变变叫吼，箱啊，差不多拢是安尼啦。你搁外国啊，同款啦，都毋是咧，即、這个收报咧检查，毋是这吼、個，伊这货嘛，货吼，啊，都纸箱啊啦吼，啊是包裹啦吼，都一定是人伫车顶都沉啦，变变变变变吼，好，伊讲因后生有捌甲即个邮局讲过过那边来啦，但是邮局这边改成。无咧甲主导啦吼，无改善到底啦吼。那进前甲伊讲无改善，伊有申诉到对咧，迄个总局就是台北个总公司啦吼，中华邮政，即马个中华邮政吼，邮局嘛吼。那么中华邮政邮局伊咧讲，伊讲姓刘个伊捌控告申诉过无毋对，就是即间德南邮局落话吼，啊啦吼好，但是人一定爱落去调查嘛。试验看到底是不是法院这边叫环保啦，对啦吼，落去试验吼，伊这并无超过啦，就是伊唔是讲，我安尼
变一个吼，有人拢要钓，像个炸弹咧啦吼，那无就规工，就是讲今仔日目睭白金开始做工过，总规工变变叫，嘛唔是安尼啦吼。啊，落会绝对有一个时间啦、啊，吼、哦，时间到吼，落这会吼、哦，所以这个伊新造矿个这吼、哦，是经过环境法官佮叫人调查。这个环保局落去试验过吼，唔才到尾无过无过吼，伊就先撤回呢，就是无趁甲无等甲这个法官正式判决，法官有输底来讲这安尼人环保人员欠过无过吼，结果唔才讲伫张海波点话客菜刀吼，医生底下养啦，又佫要落回家大细声吼，无好好啊。经理当时就报警察咧，结果无想到讲，这个警察佮上来巡一下，但是人都无伫个嘛。讲有人开刀啦吼，啊，伫遐大细声嚷闹吼，啊，但是问题是无伤人吼好。警察来查一阵了吼，唔知影讲到下晡四点外，经过了三点钟啦。这个一撮司机姓杨的开车载包裹了吼，哇，得无讲半个月就抬过来啦，哇、哦，怎吼？怎下晡四点外？住伫邮局个对面啦，姓刘男主，爸爸开一间目镜行啦，是头家囝啦吼，可能我那伫厝内面，斗相共做生意，厝边咧讲吼，伊较早捌做过职业个阿兵哥啦，因为做阿兵哥无守规矩，准去用甲退掉嘛，为军中甲退掉，甲中官改成小妹，两尾去小巴啦吼，准淘汰嘛，淘汰就是为军中甲提出来吼，等下以后准对爸爸开始做就是目镜行嘛吼，佮无想去当下播吼，我讲这免出来啦，这免出来，这三十多岁吼，上无三十年啦，上无买二十五年啦吼，出来就要六十啊啦，太死人了哈，啊这里姓杨的六十几岁啊呢，伊。专门咧塞这个中华邮政的邮局，迄个外包司机咧载，这都载包裹在怎啊载嘛吼？大家看过嘛？都邮局迄个车，迄个箱货车吼，啊个绿色啊吼，迄种看起来讲是邮差迄个车吼，伊是外包啦，外包伊毋是载起来迄个邮局的人员啦，无错，六十几岁吼，干那家己一个人，结果你甲看情况咧好。咱先卖讲法律，一间邮局会当做邮局，这有当时啊吼，我那真久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我伫一个地方，一个乡镇，一个队吼，好咧做邮局吼，邮局吼，我那可能绝对拢比其他企业环境较久。咱讲事实，好，你今仔日要来遮做店面，也就讲你要买厝买家。你马上学隔壁一间邮局呢？我隔壁三卡波，反正一个加油站，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市内嘛有啊，因为台湾分这分较无遐尔清楚吼。你去外国有当时一半变啊，迄个乡镇咧嘛当乌啊，这差不多两条街就一个加油站啦吼。加油站就对较坐车啦，无车啦吼。但是台湾吼，佮愈接嘛，因为台湾对上分就是讲，人住咧本来所在就细啊，你要甲外国分甲讲哦，大还大哦，住商分甲开开开足歹分啦吼、哦。台湾对种我今仔当做生意，厝边大人哦，店员大人足接嘛。你今仔你要来遮做生意，你今仔买厝买这所在，反正这间邮局比你较早到位啊。就是你伫遮咧徛家做店面，反正这间邮局早就有啊。你当时要选择安尼，你才有心理准备呢。人毋是甲你吵几工，啊，但是一半下回到位绝对会变变叫落回啦啥吼。无你当初就莫说遮，所以我咧讲这叫做教育，迄人吼都足奇怪一个观念。我要当遮啦，好，我若一个来，厝边隔壁吼，不管开什么店的吼，大家拢走，干那我当大姐尔，伊个观念就是安尼啊。伊个观念就是，这种人个观念就是安尼，这叫做。自我啦，自我，台湾人足侪人自我吼，上当啦。我好就好，我都拜大家同心，我都拜来啊吼，让我过吼。若无我小等一下安定就动掉啦吼，对我方便得，这个自我啦吼。所以我咧讲这人吼，啊，免哪讲，若要反省吼，即摆已经太死人啊啦，即若要反省，就后死人啊啦，即世人伊无机会啊啦。你太死一个人吼，无理无由太死人，人已经经过法官落去认证。
人的迄个噪音，你讲哦，伊咧落物件啦，落话说，大细声吼，人搁叫迄个专业的单位的环保局嘛，来查根本无嘛，无超过咱的法律规定迄、那个声吼，你较会啥物咧大细声啦，吵着我，吵着你对啦。邮局来做工过时间无就三更半暝，邮局开始上班，人也无遮闲啦。嘛是开始上班，差不多八九点啊啦，我咧想啦，拢差不多八九点啦。啊，上到互你落会吼，邮局上班的时间嘛到下晡四点啦，上少咧到五点，我咧想啦，吼、哦，我是该接咧邮局，咱想无，但是咱咧想是安尼啊，就是上少差不多四点或五点嘛，嘛着下班啦吼，落会上，伊着工作时间着你洗头，这个时间是要差什么？你甲我讲。啊，所以我咧讲人吼，这种自我相当，我今日竞要来有钱欠，要来买厝啊吼，啊我哎呀，这较像呢，平大间啦吼，我比你啦，平大间吼，三十平啦吼，一个厝吼，为什么较像爱到较挖菜市啊？啊，菜市啊，就是大家竞价价哇。好，这较像我来买只平大间啊，啊个差四条街五条街。较安静，住伫公路边，但是吼，迄度会较贵啊，一定是安尼啊。你要来买较俗，我早就知影，我买伫迄个菜市啊边，绝对会差。你即马一个过来住个，好差价价就买共冤家，菜市啊卖做啊啦，我要住啦，咁袂当安尼，当然袂当啦啊！我咧讲吼人吼，就是安尼，迄唔通自我想当啦，因老爸吼海头海较无啊多啦，啊食到三十六岁安尼。因老爸开管理管理就管袂掉嘛，就是安尼啊。唔只好意思讲这吼，讲啊个啊，到阮兜到对面啊，中隔一条街吼，啊到对面到到这邮局啊，啊邮局吼，逐工都会落会吼，落会时间都毋是虾米时间。你看这个时间几点？这个时间吼是下晡点外啦，人落会是点外。下晡点我落会时间是靠去差着是啥啦？啊，困中头吗？啊，还是啥吼？啊，话讲真正正咯吼，就是安尼啊。这吼唔在变啦，落去驾驶啊，就只好入去弄下来啊啦。吼、哦，我咧想啦，三六下啦，那这那判重刑啦，无代无志刚开始一个人个邮局外包的再会司机吼，这吼绝对重刑，无理由嘛。你都乱输太难吼，这是上当型啦吼，也无敢妄想，也无什么因果关系啦吼。结果你个看咧，真系我来讲啦，如果真正是安尼，伊若真正你要改讲要改善吼，你就直接甲申诉，一遍、两遍、三遍，不管哪，一遍未过，两遍未过，三遍嘛吼。好，对方邮局的人吼，伊定定去互你告这。哦，申诉吼，虽然无过无唔对，但是伊有来判死啦。我咧想，你都一直甲告啊，五遍十遍无要紧啊吼，一直甲申诉哦，不管有过无过来申诉吼、哦、好。到尾大家出来讲，无得安尼哦，虽然无超过，但是哪有人差着吼、哦？人反正咧休动倒个时间无人管吼，无得后盖恁搬回吼，下边租些什么？这个叫做讲就是啊，你只要用这个步数来协调，唔是讲。你卖甲我吵哦！你袂当做工过哦，你袂当落货，袂当搬货哦，落尾要台有事哦。细艰苦咧，真正有影吼，这个张伫中央邮政吼，较早咱去邮局吼，德南邮局吼，落货一个货车司机，这货车司机是专门啦，伊拢塞上邮局的车嘛吼，一台小阿车，迄个绿色迄、那个中央邮政的车吼，落货落到种台死啊！你去看吼。实在我那可怜啦，苗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金钟就较袂菜啊。
1: 就较搞
0: 清。香港可以杀鸡杀鸡安尼。
1: 较搞清安尼就对啦吼。
0: 嘿嘿，安尼吼。这听就好啊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我就讲吼，我就教遐安尼食，你甲我讲做伙食不要紧嘛。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啊，我就迄粒药啊，加你遐拢做伙食安尼。
1: 好安尼吼。
0: 伊自己食一粒尔。
1: 嗯。
0: 啊，你这我是自己食两粒尔。
1: 嗯。嗯嗯嗯，
0: 哎，啊，我拢做伙食，刘美讲无要紧嘛，哎，
1: 啊，较袂菜啊啦吼，
0: 哈，
1: 较袂安尼菜啊啦吼，
0: 无菜拢好啊，
1: 好安尼啊，
0: 平常菜拢好啊，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哦，系啊，啊，即款拢好啊，因为食一罐吼，都有差，我想讲多加一罐吼，来加食较好个，
1: 好好，即款你加食就好哈。
0: 好，
1: 即款你食就好，
2: 得美国，
3: 得袂歹，我做几下事，我是叫伊食。
2: 这款叫做 QMB 哈，咖啡有点哈，那咧串串白白哈，啊不是菜哈，咱咧碰布啊，这做的咧菜哈，是无经时间咧，所以我咧讲，你有听足侪新闻迄、那个开车安怎样哈，奇怪较汹涌，无代不是开车出来，伊就是早前感觉讲，家己也无哪样，车开出一半，哦，冻袂掉，迄心血管医生为什么这么注重？心血管是所有身躯毛病非常严重啦，因为当时要甲你压解，你唔知，就是安尼唔知顾啊。尤其人愈有岁吼，即、這个所在加愈定定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袂呢凊彩乌白穿大细啦啦吼，啊穿咧到底好人吼，唔特别美对啦吼，啊规身个白白扎，啊呢扎扎扎吼，啊像个石头不是地条条吼，尤其暗时咧困吼，那不就穿平平穿平平，到美国进口叫做 QMB 吼。真正好物件，人伫美国卖偌好呢？都是真侪人知影讲这是好物件，尤其是人老岁啊，这个所在爱顾第一啦。医生甲恁教的吼，人若开始小寡有岁，要知影要保养身体吼，咱的心血管的人顾第一，是规身躯上高引起的心血管嘛吼。美国进口 QMB 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讲过。

咱这两天连续报到台中、台南的吼，北屯啦吼，啊，佮其他所在即连锁、连锁火锅店吼，连锁是开几啊间嘛啊，即火锅店，啊，即火锅店名吼叫做丹水滚啦，仙丹迄个丹吼，叫做丹水滚吼，迄个火锅火锅店就对啦吼，有人讲这名吼会当好啊，那么足厉害啦。丹水滚是啥物意思？我唔知吼。是仙丹的水落去滚，啊煮起来的火锅吼，我咧想伊可能当时就是要用安尼落去比例啦吼，叫做丹水滚吼，迄个丹水滚吼，迄个火锅店迄个名嘛是安尼吼，都头家头家娘啊，两个讲讲赎金啊，叫人投资足多钱吼，人即马一直讲一直做啦吼，啥物？几十万，我会讲几啊十万，我会讲话干嘛要加百加百，几啊亿，啊几啊十亿，甚至要到几百亿啦吼，就是愈讲愈侪吼。一家伙四个人，就头家头家两块两个囡仔嘛，拢过中国人甲调查，即有报警察，唔只有再来调查清楚吼，伊个飞行机帮啦，算话话拢调查清楚，是飞过中国啦。啊！你早前唔知偌久就开始出下手啊！你唔知尔啦，当然唔知，钱伫我手头啊！这无人监督啊！啊，赎金吼，我根本无一个租金嘞。我今仔公司正办的公司，我今仔有会计，什么咯？反正你要做这人，监督的人袂无必要你叮当，唔是？你赎来钱吼，几十亿、几啊十亿，反正即像人讲的，反正几百亿吼，拢伫两个阿伯手头啊！听讲。后壁边为什么有在条输啊侪钱呢？就是伊用迄种鸟鼠仔会方式，鸟鼠仔会吼，就像上在的方圆啦。我咧讲这其实吼是经过几啊十年来吼，已经足侪种鸟鼠仔会吼，但大家距离上在就是方圆嘛。鸟鼠仔会都输金，你来投资，若有赚钱会分较侪吼，啊，若无赚钱，我逐个月照利息互你啦。啊，大家毋得揢钱过嘛，表示讲我钱要寄银行。都无遐济利息，我放这所在利息偌济几趴无大紧。那如果真正投资，伊咧讲真正有投资，投资啥投资啥吼，那真正有赚钱分较济吼，唔只哇几啊十亿，甚至几百亿。后壁边为什么愈输愈济钱？就是伊拢咧做房地产啦，房地产伊拢讲伊咧讲吼，啊！这房地产投资起数好稳赚的啦，你甲看迄数里边吼，大家建少忙赚个，咱就是咧投资者，就是互人起，但是咱摕上大的股东吼，即间建案吼，就是咱投资的吼，有人讲讲，当然无影，毋才会走咯。我要听我白讲，外敖啦，啊！所以讲我讲唔忙。那不是家己手头坏掉的代志吼，咧投资吼，迄真正我讲一个即嘛无算广告啦吼，像即嘛大家投资啥物都投资，投资就能做生意做到真好真正班，真正赚钱。买股票就投资嘛，你就是迄间公司的股东嘛，就是买伊股票吼。台积电我比例得啦吼，即你敢加投资都能加开唔加，即个就是咱看会到的呀，即个手头咱看会到的，就是安尼。这看袂到，我甲你讲，我讲人啊，你讲投资房地产，然后啥吼，啊，大家开始投资，是我咧讲尔咧，恁敢知啊？就是唔知啊吼。来家投资吼，等于一趴啦，嘛无济，就是讲，如果一个月有投资迄个物件赚钱，咱就分较济；，若无一个月固定就一趴啦，一趴就是讲一百万，我给你一万块利息，吼，其实也无济啦。咱讲虽然。真正赎金的了解话吼，绝对讲拢甲你开较悬啦，十趴啦吼，得一百万就十万啦嘛，十趴就十万嘛吼，但是是无开安尼啦。听因身躯边揢钱，好嘢，讲要投资的吼，得用一趴吼，得你揢一百万，我逐个月固定利息就一万块，得一趴吼。啊，这个大哥有趁钱啥吼，佮另外讲，钱伫个手头啦，伊是毋是真正会投资，你也毋知啦。啊，当然，我能做报表，你看哦，我这，这唔足简单哦。这个像个诈骗集团，我来请一个会计师来做这吼、哦，都足简单嘞吼、哦。叫形容吼钱款嘞吼，哇，安尼都无用吼。实际上，人家算计，伊安尼讲赎金吼、哦，差不多要个两年的时间尔嘞。
差不多两年，两年时间呀吼。那么这两个无，就是开这个火锅店起始嘛吼，过来开始讲话要投资吼，啊外口交配啦吼，愈来愈多人吼，一个酒头有钱吼，啊开旅行社啦吼，啊开一个掠狗的征信社啦吼，啊开一挂什么什么什么哦，什么什么啊，不要讲啦吼，迄、那个事业好，啊参加财务会，参加慈善会，参加什么什么什么人个对一个会，啊愈搞就愈多人嘛，啊愈多人吼就愈旺旺好，伊为着要家己有一个人设。人设就是吼，人知影讲你这个形象嘛，你这个人吼，伊就拢去做好事啦吼。什么多欠钱吼，啊，咱用咱的名气去讲这个一百两米照赔啦吼，什么话啦吼，啊，学生伊那册桌啊啦吼，啊，庙会啦什么哇，拢拢吊工做这红包啦吼。啊，大家拢想讲啊，这个人真好人吼，来个投资，伊就得正班。迄心肝底底的巴肚来，你真唔知吼。那。经过朋友介绍，人这个家门吼，当然伊大细条拢收啦，后二十万呢，后三十万呢，后三百万呢吼，好，昨有一个被害上亲的啦，我咧想这人身躯边关节可能有钱吼，人有去找到这个人，就是昨电视有找到，就是投资因这个。结果叫倒去嘛，人走过中国吼，伊投资偌济呢？伊投资要到一亿啦，干那伊一个人就投资要到一亿啊吼。反正唔是一个人，反正伊是负责去甲边个人购物到手，准用伊一个人个名义伊一个人就一亿，所以讲在投资这个大细项吼，实在哇这个歹讲，后二三十万，后两三百万，后几啊千万甚至吼，后人一棍投资伊吼，就投资要甲几亿个吼，所以讲那个算，内面即马将近要到四百人嘛，三百几人要到四百人吼，那个加加咧吼，当然不定啦，后几啊十万尔，后迄个几啊百万吼，几啊千万几亿个都有啦吼，是安尼，人是咧估计初步啦，上无爱五十亿啦。上无五十亿，就是经过的手，但是是毋是真正后壁边有在调查所谓几啊十亿拢刷去外国、中国啦吼，咱是毋知啦吼。但是上无手头绝对有发钱啦。你今仔日做这个代志的人，早你就咧准备啊啦。这钱吼，万客对投资啊啦吼，啊共讲投资无毋对，但是咱实际上前面去客税啊吼，啊免客税就做歹步啊。我今仔日吼钱来。收偌济，就回偌济，出去外国，啊，就嘴可能讲有啦，有的，到尾就放好倒啊。你找无人啊，我人都已经走啊咧吼，哇，真嗨！所以这种，敢那用嘴讲的投资的相当细腻啦。无一个正版的公司，无一个讲真正互你，看会到讲互人真正咧做啥吼，真吼爱相当注意啦。投资哦，我才稳当的吼、哦，啊，有听人讲无？你甲看，伫我才出力的人吼、哦，大家都逐个月领利息啦，吼、哦，无逐个领红利啦，吼、哦，就是工资赚钱话题。打开始做对安尼，我揢你的拳头要争就使啊！我甲你收一百万，行十万互你啊！哦，大家嘛欢喜噶。镜头那啊，我那投资一百万，一个月当收十万回来吼，挂利息钱吼，安尼一年就倒赚啊呢，啊么冻一年。收你的本金来付你的利息吼，哇，这要相当注意。这个是咱这两天来讲，台中吼，台中有一对翁仔某，为火锅店起家，过来开始哇，安尼招投资啦，这个赎金嘛啦，就开始咧赎金，开始诈骗吼，有分作几啊种啦，这个都要偷俩家，就先了一百米啦。我今仔日用几啊年的时间甲恁报啦。吼、哦，交配啦，吼、哦，啊，做一挂形象啦，别说敢那大好人吼，啊，趁钱去，帮助别人，哇、哦，一大堆吼、哦，这种的诈骗，真紧嘞，就是吼，赶、哦、紧电话、手机啊诈骗，吼、哦，啊，三五遍，给你收钱话的诈骗，迄嘛一种啊，是诈骗啦，这叫做赎金，我今仔日用几啊年、三五年的时间，跟恁无了不要紧，到尾五年到做一个事，全部总干。就是安尼，做我真正明白个个，哇恐怖吼！人吼有当时啊，要个人这个揢钱出来啦吼，要创啥吼？当然啦，咱真正无解个，咱是看讲这啊咧，对，但是保守啦。如果今仔日我什么代志都唔捌，独立的行业
咱就捌小寡波波知影，若无上保存的方式，就是寄伫银行赚利息啦。就只有台湾够利息啦，其他国家够无利息的哈。台湾够利息钱的吼，所以这个最保守的都欠钱方式嘛，吼、哦，就是投资我的定存啦，投资我的这个寄钱的诶利息，这最保守的投资就是安尼啦。稳赚未了的啊，这较可能了。就是，但是问题是，你若要听人讲，投资迄你也足细意呢，人咧讲是人咧讲呢，我投资迄吼，人讲，对人做啥，你都爱有迄个卡针食咧下药呢，那不，我真正，那了了到底是走无路啦，哇，真路吼，你甲看，干那，昨一日我咧想吼，伊可能有呐，唔是家己的钱尔，有呐会招朋友啦、亲戚吼，捡起来差不多过呐千万买我一用嘛。都长人找到，你记者这里了上济啦。都到处去人个啵吼，听讲伊加加嘞吼，差不多要个九千外，要个一日个钱，拢到处这里人个啵讲做啥啦。吼，长嘛讲个讲哇，这声吼惨。你若毋是讲真正有才调，家己别个收入阁有，到处是另外到处。你若专门靠到处，这一日倒，我甲你讲就惨啊啦。有个反正客住底啊，客住底啊，阿姨来了。银行的利息是伊算算讲，我投资这利息钱变得较济哦，就是安尼啊。啊，即马人一日倒，我惨啊！厝发财去用拍别都无可能啦吼，可能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会给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

0: 哎，那天阿摩托的鸟就去急救。
1: 哦，对。哦，
0: 阿你嘛食来讲，从我迄只鱼啊，总来反弹。
1: 好，
0: 都未安尼啊，
1: 都无安尼去。哎，
0: 阿都无安尼去啊。
1: 安尼哈。
0: 哦，好，
1: 好加载，好加载。
0: 鱼啊过头壳啦。
1: 安尼哈，哎，好好好，恭喜哈，好，谢谢，好，谢谢。
2: 会咯哈。爱同甲对呢，像个头毛是一种叫做末梢啦。上尾了个所在，拢对一寡只功能，就是正常吼，都点点啊吼，啊就无代志，啊就无吼，也有叽叽叫的啦吼，也有吊一边、听两边的啦吼，听后壳的啦吼，那无就硬冰冰啦，人咧叫袂稳呢，手吼也袂惯，也袂穿衫啦吼，挽袂入来枕头啊，啊穿袂出去，嘛有。那无就叫紧哦，当暝那暗落来吼，都暗落来吼，咱的温度会较降淡薄。那火炉咧歹行的人吼，行袂到尾了吼，哦，足够救掉嘞，叫紧啦吼，啊，麻痹像电咧电啦吼，得力尽量爱食，这是火炉食好通甲通过吼，都无代志。得力尽量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得力尽量困眠，这足重点，帮助足大。那对老大人啊，那到这个会吼，足多人歹困吼，道理真灵一定爱食，食一个时间无丢无地，家己困到天光，哇，开始好困啦吼，就一步困眠吼。记住，老大人上惊，即马大家愈听愈惊，哦，食了无记住，足多安尼啦，无记住，唔是讲吼，为即马开始无记住，唔是你唔知，无形当中迄条路袂记哩，迄、那个物件袂记哩，后阵一直愈来愈严重。咱的道理的真灵有咧食长期，逐工甲顾掉这个成分，伊会家己的记住老掉啦。就是记忆给你锁掉的，每一滴提起，每一滴没记忆，得你的经验，指定帮指名真真正正，真真假假那个真，幸运的幸，若没上台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不然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现场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嘛吼。然后一挂产品呢，要帮老婆上阵，后尾询问，咱开放时间才得到使用，甲抄起来，0800-868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8-999，会当得到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昨哈，咱的法务部的行政院不是干那法务部啦，昨法务部这里是行政院哈，召集所有的部会哈，法务部内政部都是有关经建署的建站哈，包括交通部、包括卫福部哈，的行政院所有的部门哈，专门来改变啥呢？得改变即马目前社会上界危害，便拿开车车顶食。食这个毒，伊这吼都像个食薰同款啦，迄种混哥哥是丧尸烟弹啦，内面个咧染这种毒品的哥哥，个咧做哥哥安尼吼，啊种会用电子烟吼，迄、那个机械吼，准输吼，啊这上方便啦。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咧看讲奇怪，大家拢食迄啦，迄个一个像个混油混哥吼，啊种会甲用伫电子烟的机械内面吼，啊在啷输吼，啊输了搞电吼，嘎。过卡到起狂起狂，然后刹车刹了我白撞啦，撞死偌济人也唔知啦吼，就是安尼，迄个丧尸烟弹啦，因为上方便，伊无想讲我今日食安慰大面，食啥物物，吼，迄个个啥物咧出啥物盘啦，火他妈烧他妈烘啦吼，啊，就机械一大堆，你车顶无方便嘛，你就像我食薰同款，种电子薰的机械吼，啊，就车顶输食啊那开车吼。足爽快安尼，各有通个食到吼，啊个当作像个食薰同款尔啦吼，也无啥物话吼，别人看起来也唔知我咧食毒啊吼，其实我咧食毒吼，我咧食一种叫做薰哥，叫做丧尸烟弹吼。行政院长已经通过啊，就是伊要把这个丧尸烟弹改做一级的毒品。当然改做一级的毒品，你若抓到，无发生大代志，罚金绝对加重，刑罚绝对加

你看拢死偌济人，大家落去查拢是食迄个粉糕啦，这个丧尸烟弹嘛吼。啊，都上方便，有够方便，伫车顶那开那开车，像要食薰安尼吼。其实，咱看，奇怪，咧食薰咯，啊，都食薰尔，其实唔是迄足济是咧食这种叫做丧尸烟弹啦。伊都甲放伫迄个电子薰迄个机内吼，啊，不过在咧像要食薰同款，啊，其实咧食毒。头我讲大家听，卫福部今仔日所参加的行政所有的部会，全部拢参加吼。啊，其中有一个卫福部嘛，吼，坦率来讲，个法令是法部啦，法部部甲咱个丧尸烟弹违章开始已经改做一级的毒品吼，所以讲你若贩卖这种物件就是一级，就会当判个死刑甲无期徒刑吼。第一星期加两波大金，人卫福部长有来参加嘛，就是因为发生这个代志遐尼多吼，唔只这个啥，这个卫福部吼，我出来解说。为什么较遐侪人开车拢去食这個，就足方便。包括警察这边，我拿出来讲，警察嘛足内行啊，警察咧抓到吼，安慰他命啦、啊，克他命啦吼，这类物件吼，都是会爱烧啦。啊，你烧绝对无方便啊，你哪开车的人要哪烧？你揢一个盘啊，揢啥物件，那么烧，那么烘，啊，就遐输吼，啊，就安那样吼，好，迄个无方便吼，而且迄个味真重嘛，迄个味有够重吼。相对这种薰膏，这个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加入去电子薰油里面吼，这吼哪哪开车哪只吼，啊个真正会加，就是像迄个假毒迄个感官意思吼。为什么伊有个人真正唔知影讲伊个反应吼？所以讲有个人会发生这种代志，就食无济，啊打开始咧食，结果想讲像食薰尔，啊无啥物话，我哪开车？结果一个开水输了靠，一个头壳起空啦，起空啦，就撞啊啦吼！伊迄个反应的效果吼，有够紧，反正嘛，到三秒，规个头壳就起空。所以讲，迄有个人唔知道会发生这个代志吼，就是拢有当时也是打开始食无偌久，啊，你想讲啊，哪几只哪食薰，我当咧瘾啊吼，啊，这个食一记啊吼，食啊个人一个薰膏。迄个电子薰的机啊嘛吼，结果就开始撞啦。就是伊这个物件，丧尸烟弹这个成分咯，内面的成分，咱是唔知什么成分啦，我个成分咱也唔知哦。但是啦，按照卫福部这个跟南京救这个物件，伊就是伊所做出来这薰膏吼，伊为着要做薰膏，迄有物件无在做膏的啦，就是有一挂成分的物件，而且是有毒性的物件吼，啊，改变做薰膏吼，准再来香菇。那伊为甚物个发生遐个代志？就是伊方便，第二就是啥呢？就是伊发作有够紧，伊个药效咧发作吼，比甚物的安慰他命啦吼、K 他命啥，搁较紧。你一个数尔吼，差不多三秒就开始双手白刷吼，啊，人个像身躯像躺咧家同款吼，啊，那无就即、這个人个像足嗨，想要爬起条同款。啊，你恁那开车是要那爬起条，啊，就规个限度都控制袂掉吼，啊，规个头壳起狂都撞啊啦，就是安尼啦。唔正，咧讲吼，咱特别即个行政院叫所有单位甲这有关系吼，教会那么警内政部就是警政署吼，咱然后甲交通部嘛，交通部甲警察吼，这是交通警察这吼要结合社会就是啥呢？就是咱公布即届修的法律里面吼，咱以前拢知有咧酒驾咧临检嘛。我伫头前咧所在，变来拜五拜六吼，临检吼啊，会检查。我怀疑我闻到你这个像有啥物酒味。我咧讲个酒测就是嘛，你无发生代志，这是无发生代志。有发生代志就免讲啊，有发生代志我就免甲你告假呢。临检我当甲你告假，讲先生，我现在跟你测一下，这个本方嘛，迄个咧酒测吼，迄是无发生代志，叫临检吼。若发生代志，就根本连讲都免甲你讲。伊即马若变发生车祸，第一步大家拢知，不管什么车祸，你阁无什么代志，车祸过驾驶，大家拢先测，就是酒测。即马阁加一个毒测嘛，会当拒绝诶。咱买当拒绝酒测，我买酒测，买酒测就十八万嘛，对不对？大家拢知，伊打开始九万，结果无爱酒测的人愈来愈侪。唔再建在个加管一杯嘛？你若拒绝酒测会使，唔是袂使。拒绝酒测，你是无发生代志哦。若发生代志，就袂当拒绝哦。你若弄掉啦，家己弄掉，甲别人小弄掉啥？只要若发生车祸事故，就袂当拒绝啊！吼。但是若临检的，伫迄个路头路尾啦，对啦，高速公路尾去哩吼，多一座路这，若临检的，这你当拒绝吼。我拒绝酒测吼，即马买当拒绝毒测啦。
就是讲我今日要甲你研读，因为我怀疑嘛吼，要问一下吼，有一个迄、那个丧尸烟弹啦吼，什么物件迄个毒品的物件，这问了到底吼都反应个对啦吼，你买当拒绝好，我讲大家听，张同贵啊吼，拒绝左侧180,000，对不对？大家拢知，这应该大家拢知，一段时间啊嘛吼，我今日要甲研读，你这是不发生代志的。无发生交通事故，是去我临检，我怀疑你有可能咧毒驾哦，就是你有咧速度就对啦吼、哦，有小寡一个味吼、哦，好，我要甲你试验，你是不是有咧食这个丧尸烟弹伫车顶咧食吼？但是无发生代志啊，我就甲你告诫啊，好不好？你买单不好啦，因为你无发生代志嘛，我可以拒绝毒测，你若拒绝毒测，一届就是270,000啦。听好哦，唔是酒测，拒绝酒测是18,000。所以讲，假毒真好比假酒人即马咧开价佫较个人玩啦吼。唔只拒绝酒测是18,000，但是我要你严毒，因为我看你安尼个情唔对吼。虽然无发生代志，但是我要甲你严你的毒测吼，你马上拒绝啦。但是拒绝毒测一遍就是270,000，270,000哦。好，第二遍你就有记录啊嘛，因为你拒绝毒测，我要甲你试验，你这人我绝对有记录啊！有记录了，第二遍哪个在连检，又个是你，你有个拒绝的加180,000啦。所以讲你那两遍吼，第一遍就是上当的270,000，你已经再犯了吼，就是加180,000，就是变做540,000就对啦。安尼大家听哦，第一遍270,000，加第二遍的再犯，佮加180,000，就变做你只要是拒绝就是270,000吧。过来，佮佮你加180,000、540,000、540,000，佮第一遍的270,000，我来讲，干那两遍吼，你就倒打啦。27+54，安尼都到800,000啦。啊，你若拒绝酒测，拒绝酒测是180,000，但是拒绝毒测第一遍270,000，第二遍又佫是你，讲你拒绝毒测，我有记录，啊，你也当拒绝毒测哦，我都不爱。切咁就对啦吼啊！你怀疑我食毒吼，但是我无发生代志啊！我唔是讲弄掉交通事故无，是你零检，零检掉，我当拒绝啊！好，拒绝，但是我看你顶关有已经有进前一遍记录啊，拒绝一遍啊，拒绝第一遍270,000，第二遍佫加180,000就54,000嘛，45,000啦，歹势，45,000，第二遍就45,000，45,000加270,000多啊！45,000加270,000多71,000啦，不是82,000，71,000。我讲71,000有哪倒打啦？你只要拒绝毒测吼，第二遍就得54,000啦吼、哦，啊第一遍就270,000啦，安尼啦，啊唔只讲即马就是。专门要对付这啦，哇，这吼，无安尼大大对付袂使啦哈。我即摆来讲这，会当拒绝毒测，甲迄个拒绝酒测，同款意思，是无发生代志哦。你茫讲我家己弄掉啊，甲人车好掉吼，我不要酒测袂使，不能拒绝酒测。你若发生代志，人是不能拒绝酒测吼，弄掉啊，交通事故啊，你袂当。但是迄是临检。零件大家知吧，都无发生代志啊吼。但是我今仔日就是为着要顾安全吼，啊，唔则看大家开车的人是不是啊，就伫高速公路上地啦，高速公路一条嘛，高速多一条吼，上地啊，诈，哎，怀疑你就来吼，我不要酒测180,000，我不要毒测270,000吼，对吧呢？真正有硬啦吼啊，起码。迄、那个丧尸烟弹的风格最近发生上侪侪，你看我在我讲个大家听，小我念一下，都其实不止这几件啦吼。干那这三个位吼，你甲看，姓王个啦，叫做王传全吼，这个新北贵家都迄个呀。伫真侪人个所在，长亭家贵大家像我跟落底下说，准讲弄死一个小妹，两个姐妹小仔嘛，桥都要弄死吼，迄、那个食毒食甲头壳空空，硬要走吼。三月嘛，甲两个月前了吼，依然我那一件食毒，共弄死一个查某老师吧。我那食毒，我那食这丧尸烟弹吼。好，伫去年10月底，一个姓杨的家人食毒，我那弄死一个姓林的，拢食这，拢伫车顶啦，开车啦，树这个叫做丧尸烟弹上方便啦。
得按照所有即马人甲记录起来，甲找迄个警察吼，包括什么人、什么人诶记录吼，甲切起来吼，就是你要食安慰他明，要食 K 他明，要食其他诶有关毒品诶物件吼，都爱一辈功夫啦吼，都。伫房间内啦吼，啊人诶，鸡丝头啊穿便便啦吼，诶遐烧啦遐煮啦吼，下当遐煮啦是啥物？迄个用粉盘他妈烧啦吼，啊树叶诶诶啥物物件啥物？但是即、這个物件都有够方便，你只要一个管啦，安尼诶像迄油锅迄个物件吼，啊甲倒落迄个机内，倒迄个电煮粉迄个机内吼，啊就当像煮粉安尼煮吼，结果你甲看呢诶方便噶吼，就是安尼，哪有咧食毒个啦？车顶吼，差不多满满是啦。迄街路你茫看，迄规挡一个车厢顶，那十台车差不多有五台啦。顶悬都有迄个分割啦，就是有咧食这诶、食毒个这样吼分割吼。哇，你甲看，啊这大家拢唔知道是，你若唔是讲真正已经身体有食几啊年个经验啦吼。迄打初初开始，哎呦，输了人咧麻麻麻吼，安尼吼，我咧讲打开始咧输个人吼，伊个发作效率相当紧。啊，你唔知讲。你若点点伫厝内讲，家己弄饼阁袂要紧嘞，毋是你伫车顶咧食啊？你毋知影讲伊发作遮紧，输了差不多三秒，人就开始身躯安尼，吼、两要吊起来吼啊，头壳起晃吼，迄车就煞咧撞啊啦，迄就是毋知影，就是该发生啊一代志啊，啊，恐怖啊！这违章开始，所有的单位全部拢加强，就是专门咧对付即马发生上侪代志，用来市面上销上好啦，叫做丧尸烟当这个分割啦。安尼，像油油高高迄个物件，哇！我讲奇怪，这个发明者啊，都有市场啦。迄个算吼，那乌市个算吼，这一年拢几啊百亿呢？唔是几啊亿，唔是几啊千万尔呢？一年几啊百亿个毒品呢？买用啊，就较济人去啊，啊，真嗨吼！啊，趁钱咪去食好料。食遮济，人个连鞋包鱼吼，啥物物件咧？遮好食，啊唔去食，啊趁钱咧食济，奇怪。你问我要问啥吼？啊，正路吼，即个食毒个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皮面层无，伊只穿裤拢穿袂起来呢，穿到一半，佫落落来，啊人足艰苦的，迄心肝头啊，那是只大石头在跌掉的，那就食捡下面时阵啊，
1: 哦安尼
0: 啊，啊变讲，啊我想想讲。啊！哎呀，有些阵，有阵为了办活动，我一拳头就买五万，餐餐买起来才会吃。
1: QMB
0: 啊，不会唔敢
2: QMB。美国进口 QMB 哈，人哈咧白白杂杂哈，啊人咧穿贵哦，有当只数大贵呢。哇，那无哈，佮像咧数无贵哈，那无就平平穿啦。楼梯爬两层啦吼，啊路行一层啦，哦穿甲吼种滑冰吼，迄条即个碰布开始咧退化啦。因为啥呐呢？真侪人像安尼。我甲鼓励讲，啊，无去医生看一下，医生看，医生无呢，也无哪样对，爱着动作不要紧，唔是这个退化，伊还未到医生所讲个这个病的标准啦，吼，爱着想讲不要紧，但是伊讲哇，足艰苦啦，当然艰苦，你也甲顾好转来啊，这个就肯定唔是完全歹去，但是吼，奇怪，啊，较会甲别人无同款，遐大声啦，尖尖叫啦，吼，我来讲个车肯定吼，你也无那个无那个，也无占油啦，无那个保养吼，人的身体器官都要甲保养，你用。几年啊，用几啊十年到这个时间吼，尤其这个所在是规身骨的生死关，规身骨的总司令，都这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能伫美国卖到相当好，上侪人买，上侪人顾身体，袂安尼喘病病，袂安尼白白杂杂，要困的时吼，哦，到里面像个石头，第二胸感吼，歹喘气吼，啊无就轻轻轻，等等等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的防治名。虽然写英语在美国请教，但是大家拢看好，迄、那个 Q 就是咱咧讲足 Q 足 Q， 迄个 QMB 哈，指定个房子名，那身躯边有要进行啦，就是规身躯血路咧通透吼，袂安尼麻痹啦、旧筋啦、酸痛啦、暗慢吼，下底啊咧硬硬壳壳白滑啦吼，啊丢丢蛋吼，迄个进行歹困。啊，甲迄个歹气点吼，得得力经营，上侪人食，食顿个你两个得甲做伙，这个是心血管，医生上爱鼓励，人若开始有会吼，要顾身体第一关生死关，叫做心肺更先顾用，人得继续在，指定房子名单不上侪，得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吼，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广告。

新北新店新新新乌路啦哈，可能乌来哈，迄、那个新店乌来这条路哈，张海波伊在林家厝啦。好、哦，我那时个有看到烟啊呢哈，差不多点外，下晡点外迄个时间吼，透中道嘛吼，咱绝对报的啊。人厝边隔壁地好，我拢看到他们出烟啊啦吼，在咧火烧啊哈，总赶紧报消防啊，当然警察我来对到位嘛吼。这是家己放火的啦，就一对翁仔某啊，伫遐烧袂到吼，即、这个做翁的准忍耐袂住，人家讲准。放火烧山咧，烧眠床啦！哦，迄放火烧眠床真紧咧，棉罩被堆咧，火咧烧，哦，安尼烧咧到底有够紧啦！哦，规个房就烧起吼，啊，阵开始大烟嘛吼，来到位消防，我那赶紧先把火拍花，唔是讲扩甲真大啦吼、哦，但是你窗仔门看到烟人就爆啦，这已经烧房间迄、那个棉罩被眠床吼，我拢全烟啊嘛吼，啊，阿婆两个人有输着烟啦。阿某两人输着烟吼，其中一个警察我来装上紧，我来去输着，房间门，哦，迄、那个烟阿袂散吼，都先输着，我来受伤吼，安尼三个人全部送病治疗，无代志啦。家在无生命危险，但是我呐，有小寡即个治疗一下吼，你输着乌烟吼，有一寡后遗症。啊，再问讲，火开伫房间内烧起来咧，是有食薰说唔是啦，都即个火有成即个作案的吼。调高一半会烧面床，啊！像你讲安尼，两阿要烧面啊，烧面噶吼，我这部我那无咧输伊啦吼，面噶安尼，正食力啦吼，啊！这个做安尼吼，都我那介烧面啊，面噶吼，准起背面，准半会烧面床，好加在一半会烧面床咧哈，唔是拍某咧，这有诶话烧面噶冻未着，拍某啦吼，伤害啦，唔是吼，警察就问，去病院烧瓜，这个。医生治疗较好了，当然咱问问话，这比如这火烧厝的，而且是超过去放火的吼，这足严重嘛。问讲是安怎讲，都为着一张罚单，我怎跟你讲？红单罚单吼，你慢看，实在我来足食啦。你慢讲，即马摊摊在咧报啊，食毒啦，什么话啦吼，人要甲你这个这吼，拢甲你牙关甲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变啊裂掉吼，酒测毒测的这啦吼，就是因当食酒开车啦，因当食酒开车去用杀掉啦，无发生代志，是零检都食酒开车三更半暝暗时啊吼，啊都食酒啊当路头咧炸嘛吼，伊这是无拒绝，那无拒绝食酒开车就九万块嘛，你茫看这九万块，正常生活食头路人九万块差不多三个月薪水，少无歹两个月免食免穿啦，啊！你一个家庭口可能无食无穿啦，一个月连伊迄个钱，这个钱，啊，这两个月拢免食免穿，就是安尼，阿公无甲伊烧煤啦，叫你卖食酒开车对啦，唔听啦。罚金牙关吼，就是要有边啊人甲你驾驶啦，这部分也是真有效。食毒开车、食酒开车啥吼，虽然无发生代志，但是我今日为迄个行政罚款开始，我先用钱甲你大罚嘛。啊！你身躯边的人就挡袂掉啊啦！你要食毒开车、食酒开车，哇，就是安尼吼。阿阿某两个人，一个到病院小可治疗好了，警察做笔录讲，啊，是咱家己，你家放火烧面床，啊，烧煤啦，啊，烧煤煞烧煤，甲人挡袂掉，牙讲放火烧面床，啊，都哦，唔放火煞啦，吼，一直煤啦吼。啊，是安那都为着一张罚单啦。阿因某吼伫边啊，听着讲笑啦，伊佫敢讲啦吼。甲伊讲，唔通咧食酒开车啦，啊，食酒开车去用掠着啊吼，结果迄个食酒开车九万块啦，九万块就烧煤加要火烧厝啊！你甲讲，即马拢甲你加值呢。拒绝酒测是18万，啊，你若甘愿酒测吼都有记录嘛。所以讲，为什么大家拢想无？迄有人到即马去想无？为什么有个人较要拒绝酒测？就钱了人无带迄种个啦。就我真正有钱，但是我都未听话。假酒开车好，我拒绝酒测。拒绝酒测，那对人来讲，有一个这个美感的对呢，就是没有记录啦，伊都没有前科啊。拒绝酒测都没有前科，你无假酒开车前科啊，是安尼啊吼。但是你有拒绝酒测诶前科，你虽然无酒驾的前科，但是你有拒，因为你没有测嘛，
你食酒无错，你就无记录，所以讲我这边就袂当甲你写讲你有偌济诶迄个诶食酒规，你就无记录，所以讲你食酒规在这边就无健康。你没有你，但是你有拒绝酒测啊，所以讲为虾米我即摆咧解说这有话人就听有拒绝酒测，这是会使。但是这都无发生代志的情形，就我零检的啦。那发生代志就袂当拒绝啦。哦，你家己弄电话条啦，吼，爱去弄人的车啦，吼，或者甲人相碰啦，发生交通事故，这都袂当拒绝啊，吼。是零检的情形之下，无发生代志，我零检的话，你食酒偏就偏，我臭酒味，但是我拒绝酒测180,000。哦，啊，那拒绝督测，我怀疑你车顶有一个奇怪味，吼，我要甲你督测，吼，你阁无爱，这是无发生代志哦，吼，都270,000啦。毒测是270,000哦，啊那酒测是拒绝酒测是180,000哈、哦，但是你老测哦啊你食酒超过标准的90,000哦，虽然无发生代志，但是我来90,000哦，食酒开车是90,000哦，啊那拒绝就180,000，唔免180,000啦，90,000可阿伯都回家火烧厝啊啦。所以这种行政法官有啦是有效啦，不是无效啦吼，即马拢提关足济啦。这种无爱照规矩吼，什么食毒开车、食酒开车，什么害死偌济人，其实这是为了大家好啦。咱讲事实，有啦是为你好啦，因为你茫讲拢对付我，我食一个毒、食一个酒吼，啊，拢对付我，对付你要创啥啦？人咧顾别人的安全啦，你看遐食酒、食毒的开车，看弄死偌济人，啊，拢弄死别人，家己拢无代志啦，啊，真咯吼。啊，为着90,000，人甲你讲几遍啦，因某就真生气啊，甲伊讲几遍啦，甲伊讲茫食酒开车，茫食酒开车，即摆去用杀掉啊吼，酒测、假酒驾驶吼，酒驾，安尼90,000的红单啦，啊，看变哪粒啦，我两个阿公回家去，因某每家安尼偷偷鸡啊吼，准夜宵去批评，准放火烧眠床啦。长个波点我，真正吼、哦，那要安尼就卖做歹规矩，要足奇怪吼、哦，还讲未听呢。大人大正几岁，你敢才50岁啊？50岁啊，讲未听，迄个囡仔就啥个讲啊咧？啊，真咯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真感感觉较有面，较有光，
1: 较好露面啦，较好露面
0: 对对。啊，我的脚毛，我无甲你讲，我脚内脚底拢烧滚滚吼。
1: 嘿嘿。
0: 啊，即嘛感觉散散嘞，无像迄阵那咧烧拢结几个吼。
1: 对对。
0: 啊，即嘛感觉有较散，啊，较无效。
1: 迄就是有效，迄就是
0: 有效，
1: 迄就是血路开始咧通透啊。
0: 哦哦。
1: 啊，就神经就较变咱慢慢慢掉
0: 咧。我感觉讲，我那也个烧了，只只。拢十外年的时间啦
1: 吼，
0: 无遐无讲一罐都会当遐迄个，
1: 当然迄个
0: 有感觉讲较分较散安尼啦。
1: 嗯嗯，迄继续啦，继续个价
0: 钱。我就等我来个到三几个去买六千。
1: 好，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
0: 好，安尼
1: 谢谢，好好谢谢谢谢。
0: 平常不要紧啦，
1: 绝对不要紧
0: 哈。啊，平常变几只个要紧。
1: 嘛不要紧啦，那平常变几只嘛不要紧啦。
0: 好，安尼不要紧啦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谢谢。
2: 潘冠明。真心爱吃，身躯红半抽，麻痹酸旧筋吼，安痛痛吼，白腕的吼，啊，六百里外吼，出袂出哩吼，那无就丢丢大吼爱吃，咱的道理真灵，歹记伫惊讲吼，哇，后盖吼出哩胖，唔知等下吼，道理真灵爱吃吼，真灵对记伫相当好用啦。人这伫差不多八十年前个一百年前吼，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对身体作用吼，但是无少啊。这个物件，唔是讲客户来补补嘞吼，就好，唔是都来催促，催促搁再催促，物件好歹就分伫个催促个功夫，就是要家抽出内面有内容对身体部分吼，唔是五遍，唔是十遍，是二十遍、三十遍，甚至上功夫像咱个尽量的五十遍吼，落去催促，催促个内面上介好用个物件吼。道理真灵吼，酸痛疼麻眼旧筋啦吼，麻痹吼，啊，但无迄个所在坐袂着啊，酸啦吼，啊，顶个讲吼，啊，会疼咧吼，会安尼，旧筋咧，会慢烂咧吼，那无吼，都即个丢丢单吼，道理真灵，包括这部拍棍，这部武器的真灵是真有路用，对人吼开始慢慢来有回来吼，一个真大作用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但是报道三点五啊，伫家人哦，有一台迄个火柴车，伊这咧卖啥呢？叫做葱油饼哦，啊，葱蛋饼、葱油饼吼，加蛋加火锅，即马加蛋不止加火锅啦吼，叫葱油饼吼，头家你咧卖葱油饼卖偌久啊吼？伊拢停伫对咧边咧，停伫一间人迄个药妆啦吼，一种连锁的药妆吼。伊即差不多两间店面啦，三间店面，五百四间吼，伊个连锁药妆个咧较清气吼，啊路边停车吼，啊即个白线嘛吼，会当停车吼，啊都伊都拢早搭倒来占席位吼，啊都直接卖吼，啊当然卖较出名级别，即个咧都拢在讲会晓创面吼，胖讲讲吼，啊都下晡时间都上侪人爱食这啦，两三点啊开始吼，食一个点心吼，安尼吼好，结果天气热啊。这绝对热啊！这个天气吼，安尼日头直晒吼，好无大劲吼。昨下晡阁无落雨嘛，迄、那个时间吼好，到下晡时间吼啊，热无大劲吼。即个可能我那工过做了，唔知是头壳光滑款吼，迄油倒伤侪款，迄创个平底咧，迄一个油顶啊，咧煎咧迄个铁棒顶管吼，啊一个油倒落吼，火烧咧阵红一阵烧开，我话讲啊，就是安尼啊。你伤热伤冷吼，啊可能油吼较慢倒吼，结果一个落去吼，安尼油船烧起来吼，哇，迄偌大烂呢！伊这迄个发财车吼，有看布棚的啦，看布棚嘛吼，好，都惊落雨，那个都安那好好，啊看一下好，一个风一烧起来，布棚就烧起来呢，有够紧好，迄、那个油船啊，甲迄、那个边啊有人看到吼，伊店家嘛，这规个拢店面家啊吼。就有人讲因起迄个白火气，我讲白火气吼，有当时啊，爱会晓转。伊即马有咧较热心的唔知啊，但是我得好心要斗三讲，伊白火气使啥咧吼，准针对油顶咧多长倒火煞喷，无想到讲呛一撮一条管咧。你茫看这喷火咧拍火吼，有来步数吼，就是安尼，唔知啊，哇，本来是差不多烧甲车迄个布棚吼，准呛一几条管吼，哇，连人迄油樽的空泵都烧伊。规台发财车吼，迄、那个火船红炮帮你烧一条管啦！哇，好佳在三骹步拄拄啊消防队啦，拄伫隔壁哦，赶紧出动！即嘛台赛车到位呢，消防队吼，出动一台水龙车到现场吼，啊，较用迄、那个强的水势吼，甲水压落来吼，讲互大家听。人即、那个消防队长有出来讲，即种乌油，而且是大油，即、這个油不只济嘛，你较大油。掉油顶，不管伫厝内面啦，同款。我跟你讲，你要解灭火，一个上紧的步数就是揢一块布啊、单布啊，吼，阁袂当伤细块，你都会当规个拢甲扛起来。你得找迄个布啊，吼，而且得规个布啊，单落落，甲稳单单单落落了，吼，总为迄个顶啊规个甲扛起来啦。唔是揢袂过去，第一时间随个再转来到第一空气吼，哇！个愈济吼，即有当时也会烧一个愈大啦，就第一时间啦吼，即有当时爱知影这个步数，那当着油顶底啦吼，迄油是因为油起火济吼，你第一时间在起迄个淡薄啊，下当甲规个火暗起来，淡薄啊规个拢甲暗落，安尼就花啦吼，安尼就下晡代志啊那无吼，哦，即真正有遐恐怖呢，有当时啊吼，像这你唔茫讲啊都。无说无说，伊对无说伊是你的代志啊！迄有几间厝店面共烧了都有啦，啊，真正还做说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那这部话吼，有别个防护，咱的产品有防不详细吼，还是无方便要点讲拢不要紧。咱这个电话要抄改，要安那用吼？咱就是方便，0800-8689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咱所亲爱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山边妈祖爷老爷做老爷呢吼，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甲阮客服咧开讲吼，啊客服开讲啊足辛苦啊吼，啊有足欢喜足感恩呢，有诶人起来敲电话来，啊足欢喜哦，恁诶物件足好食足感谢吼。哦，安怎感谢啊！有人卡，屁屁叫，屁屁叫吼！啊，讲今日来无来，我开始无准啊，你看变哪款？

0: 伊啊吼，啊散会嘛毋是伊啊吼，但是伊是阮公司的窗口啊吼，好歹拢是因听啦，因阮主持人电话即摆拢伫客服啊，哦因啊开着因听嘛吼，啊若足欢喜起来开干报道的吼，啊感谢产品食到做，嘛是客服啊，诶我甲你转达主持人，话起来干屁同说的面甲要死的吼，我我甲你转达主持人，哦但是因即种伊袂敢讲啊，伊是拄仔我甲伊开讲哦。阿爷，你刚开讲，我讲哦，恁这袂歹，讲哦，我来这商业商业中个啊，我甲讲哦，来爬楼梯，倒推啦吼，倒推啦，倒推，啊，我倒爬倒推无遮简单啦吼，迄后人迄三十六倒推偌济吼，恁若倒高，恁就知去爬倒推爬起来了，会当领着迄倒高的证书嘛吼，你就讲会当哈，哦，你变倒丢啊，变牙棒输啦吼，倒丢啊，就当踢吼。贴符令啊吼，啊写俗文啊吼，吼啊祭天祭地祭师公祭上个都侪吼，都那种，哎你嘛是要有一个仪式啦，吼，迄个一个科仪啦吼，迄拢爱读个呢。你嘛看师公养啊养诶，师公我是栽哥八道呢呢，迄个捧公打道呢，捧公打道，捧公打道对哦吼，对不对？嘿啊，迄条脚打吼北海高粱呢，手拍南北二路拳呢。啊！都来踢，会用踢呢。啊，夫人哦，去惊到囡仔兔年穿青衫的有无吼？啊，去哦，即落啊，迄落人咧挖地基吼，吼去刷到的，啊，无叫车管刷到的，吼，啊，无叫水惊到的，啊，无叫人惊到的，哦，迄踢的夫人无同款呢，是不是？哟，迄所以，人个哦，有诶个会乾坤的吼，啊，八卦吼。天资啊，那鬼资的遐人，我勒袂晓讲有无吼？啊，无机迷吼，啊拜八道吼，啊无机数吼，啥物话吼吼？我伫遐捧公打道得啦，你有足济，遐学习的足济吼。你莫看人养啊养啊简单，哇养的，哇、哦、提啊济钱，咱嘛有一步切下来呢。有呾即咱无去目到，咱唔知影好无吼吼？但是有呾想西公道咧请人啊个。嘿啦，咱古早是讲哦，唔正囝目都爱听，因为后人无得请。嘿，啊，即马变西公爱请呢。西公有迄个公司哦，公司迄个有公司哦，即个啊，迄个庙师啊，庙师咱哦查无的，有那庙师哦，请无西公呢，你都无西公无倒头啊，你咩尴尬对不对？你尴尬到一个迄个机心会尴尬嘛，啊，都爱尴尬了，然后又我念。都爱即倒头来讲啊！伊咧讲啥物啦？伊要食粿啊啦，伊要食肉粽啦！啊，伊明仔要创啊？哦，伊来讲对不对？啊，咱即摆要出巡，要准备啥？啊，就一个单机挂一个倒头嘛，对不对？啊，无恁哪会知？那你世俗人哪知？伊今咧讲迄天机，你听有？对不对？天机点听？听无？你敢咧收？敢咧收？
1: 我无咧收。
0: 我咧，哈哈哈哈
1: 哈哈！
0: 我咧，我电话未开啊！哦。有咧讲天意呢，对不对？啊，脚踏七星呢，吼、哦，啊无得脚踏北海高粱，啊手拍南北二路拳呢，你是不是？哦，诶，真正无简单诶啦，都来安排学对一步吼、哦。有诶讲带天命诶无，吼、哦，看到神就靠有啊无，吼入庙就靠有啊无，啊无就靠无，吼入庙看到无神就靠无，无就靠无，有无吼？安尼话啊，带天命哦，这是宿命哦。啊，有当时伊就不爱尴尬，伊就不爱做机身啊。我才水着，你我卡聊我做机身，我做单机话袂，硬甲你啊，伊袂嘛是爱去做，对不对？迄有一个做美容的哦，你像迄个大手啊，我你拿大手的大手嘛，好大手嘛，上盖水，全台湾上盖水的机身哦，就是大手，迄个观音嘛，迄个妈祖婆，迄大手的妈祖婆。你网络上甲酷狗吼 ，YouTube 甲看，迄个大树的妈祖婆，迄足水，迄个上水，全台湾机身都伊上水。迄打迄波吼，啊，迄个笑笑型，啊，伊咧化妆的型哦，啊，走路型，有够水的水。啊，因兜咧卖凉的吼，伊咧卖凉的。啊，无一个咧做迄个美甲的吼，美甲佮做美发，迄话伊是要拖伊做机身，伊无爱啊。伊讲我较无爱咧，我信心咧，我爽死，信心咧，哦，伊无爱插伊。哎，把佮伊落步步啊，互伊足艰苦，不得已不行啊。哦，有个人是讲啊，讲哎呦带天命啊，啊，不啊，我想慢听，我甲转下头，你叫佮丁下我转。
2: 喂。
0: 叫佮，敢毋是在带迄个？好的。
2: 喂。
0: 你叫丁下我转，因为你夹个我袂用转。
2: 哎，你
0: 平常
2: 我
0: 给
2: 你转。
0: 嘿，对对
2: 对对对，
0: 你
2: 我叫客服
0: 卡给
2: 你
0: 好。你叫卡空八空空空八七七，伊记袂起来吼，八万九八记袂起来。哎，我拄啊袂记啊，甲看到伊吼，嘿啊。所以这有当时啊吼，你无得用科学，你无得用科学吼，去解释啦。吼，有当时啊，就是无科学，他解叫电卡我转倒，勿紧。你别甲伊讲啊，吼，你叫电卡我甲转。你顶下我来转倒啊，吼转下倒倒，因为即卖伊夹起来，我转拢转袂落去，我试足侪摆啊，嘿，吼吼，嘿，对啦，嘿，所以讲，所以有当下这种物件用科学哦，科学哦，嘿，你无法度，你无法度去解释，啊，像有诶嘛，足铁气诶啊，无爱相信这样，你后可能有神，后可能有啥，我也要相信吼，啊，结果愈铁气愈食力，伊个叠加吼愈食力。就不得他不信啊！对啊，你有信的就信啊，你无信讲，迄种骗人的有无？嘿啊！所以你着有信就信啊，无信就无信。每一道，每一个教嘛是无天主教对嘛？基督教哦，就像我转倒你啊！你卖听哦哈！哦，我转倒啊，安尼无就好啊！安尼就转落啊！啊，无迄我袂晓转，迄人举起来吼，转的拢袂准吼。嘿啊，好啦，甲大分享哦，就是心平气和啦，安尼上介好啦吼。哦，你像即马有热啦，啊嘛压杂吼，啊有心情拢无好个安尼。伫楼下讲冤家，伫厝甲厝冤家，去公司讲冤家，对不对？迄种叫做垃圾定律，迄叫笨色人，他就被定为垃圾人。啊，就垃圾人你茫插伊，哦，伊咧养大只，你点点在伊养倒啊。因为狗仔咧家里，你肥，你敢要甲肥倒倒来？你要甲伊做伙变狗，佫唔爱？你来当做安倒？这个思想最好用个哦。唔管你伫对倒即种人，你拢认伊，让伊倒。啊，退一步海阔天，咱无咧惊哟，咱无咧惊，但咱无爱去骂伊，伊就是小人啊，伊就是小狗啊，你要骂伊，你千万唔通骂伊，你若卖骂伊吼，咱经过这个街啊路过，咱就袂阁拄到啊。但你若骂伊，没完没了，哦，可能就舌枪唇战啊好，哦，啊无就大细拍个鸡碎。咱的人生做美满，茫去惹这种的，吼，安尼知影吼，你就来当作是垃圾人定律。很重要，你要记住起来哦。因为这个热天哦，心情歹，伫楼下就要找你养，要干啥，你都莫插伊。你当作狗仔咧吠，狗仔咧吠，你敢咪甲吠倒转去？狗仔阵人咧哭哭，你敢咪甲咬倒转去？袂吧，因为你是人，安尼倒啊吼，好啦，好啦，谢谢。来，我一个哦，我就先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咱若拄今日热天，啊，你拄有伫厝吼，啊，拄有听到哦，哇，老多老几好食的肉粽，咱即马开始咧卖啊。啊，咱即马啦定讲吼，后礼拜三休，可能你后礼拜三休着时，咱就完完做杂志啊。咱一年甲卖一届，食无着做无菜。咱台湾只肉粽吼，365天拢有人咧卖，拢有通好食。但咱老着老几人卖只十几单，只十几工吼，就是咱一单内底着即肉粽者，即叫季节限定诶，吼，季节限定诶，吼啊数量有限。咱啊，即摆吼，你按咱好朋友，你即摆订哦嘿，上届早上届早就和你设计的4月25收，4月25吼，搁10天就多啊肉粽济啊，吼，你着有要款拜拜，你着爱提早订，哦，因为乌鸟即摆拢在忙啊，你可能我甲你按拜三，后日拜三，伊可能拜四到，可能慢一天，结结慢一天啦，嘿，结结慢一天，都是像安尼，所以咱若要订干咱的肉粽是一罐20粒，1200块。哦，啊，你若甲倒我起来吼，哦，倒我满一个1500块，咱就免运费。哦，因为你若要互你扣运费250，唔敢啦吼。安尼变1450爱运费，唔敢。哦，你有一罐肉粽，啊，看你要甲倒两包地切鱼啊，安尼我1500二吼。啊，无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翅，啊，鸡翅袂赴，鸡翅袂赴卖。鸡翅买下来，来吼，你着啊无着一支太甘盐鸡腿，吼啊一包豆干，安尼1530。哦，安尼就免运费啊！安尼到我1800，像咱即马有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到你家啦吼，就是咱这五福临门，就是提5项，多啊1800，吼过10块，1810啦吼，咱就一罐肉粽20粒吼，啊一支咱的这个太甘盐鸡腿，一支盐鸡腿啊，10支土鸡腿啦，哦好食，啊一支哦红泽阿西，诶啊一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安尼起来多1810块，哦，五福临门，你个啊，小姐，迄五福临门哦，该我订一个，啊，个送迪卡，用满1800送迪卡免运费，哦，佮包了发票拢做一过哦嘿，我就像我呢，满1800 五福临门这座那个阿小姐，嘿，五福临门搞我搞我提一座啊，都1810啦，吼1810，咱的五福临门到你家吼，啊，咱买当像伊讲的哦，啊，无我都一罐肉粽，哦，啊，咧这个啊咧一两包地切鱼啊，爱多1500，嘿，多1500只，哦，一罐肉粽两包地切鱼啊，多1500只，哦，还是你要一罐肉粽，哦，一包吼猪脚，哦，还是要一包吼深海鱿鱼条。嘿，油丝做饺，嘿，为油丝哦，你买的是白色的，啊不黄的无，嘿嘿，蛮黏个啥物色去啊？啊，咱的油丝你拆开哦，啊，这油鞋关系，你看知？啊，这油鞋关系嘿，这正油鞋关系吼，啊，来也一包咱的瓦萨比落去，好，做好食好食，好，钢铁片啊，钢铁闹起哩，嘿，做好食的吼，啊，你起来偌济？像一罐肉粽20粒吼，啊，加咱这个一支吼。咱的红枣猪脚，吼，啊，加一包吼，生海鱿鱼条，安尼都1540，吼，安尼也可以，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安尼要送猪脚就五福临门，五福临门甲恁兜下，哦，肉粽侪五福临门有够赞的赞吼，安尼即组1810吼，谢谢大家，一律拢是乌鸟送的去恁兜下，乌鸟收钱，乌鸟送的啊，乌鸟收钱吼，卖肚肚最好食。
3: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够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伊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3: 有咯有咯，去年着啊，迄个肉粽去年着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3: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3: 好食，
0: 好食。
3: 讲，
0: 嗯，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着无啊，吼。
3: 一摆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只，
3: 吼。今摆要搁订加时代来
0: 诶。今日只要一份要摕五包咧咧吼。
3: 嘿，二十。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吼，
3: 也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3: 有咯，
0: 好做 Q 的，好会做只，学你家特技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4: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系
4: 啊，
0: 哦，
4: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备存，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多，拢固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搁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4: 系啊，是好食啦。
0: 好食。
4: 迄北个肉粽哦，我拄仔去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才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啊，袂肚肚啊，袂一切症啊，袂胃胃。
4: 系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的。
4: 系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
5: 那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但讲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0: 做食我咧巴掌食苦杯啦。
5: 系啦系啦，
0: 我真正啊，你按五官比鹅肉好食的啦。
5: 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唔到加在我叫我叫。
0: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5: 啊，就是好食，迄青梅南埔咧食袂哈。
0: 啊就南埔粽，迄青梅落晒哈。
5: 嘿，啊就平鱼尾啊，先煞，啊你甲叫五官来啦哈。好啦好。
0: 谢谢大家吼，很谢谢大家吼，啊，都食要怎食吼？咱内底咱的正咸猪啦，吼，台湾正咸猪啦，迄青米煮正饭的，还是青米落去晒吼，啊，你拿一罐肉粽1200块吼，啊，咱内底是土豆有咱的芬林在地土豆，哦，啊，咱有这个鸭两银，吼，咸鸭两鸭两银吼。鸭卵银吼，鸭卵银是咱的垦丁、屏东垦丁所生产的出产的。吼，啊那溜啊过把咱台湾向路过来三层啊吧，有够好食。这块三层啊吧是温体猪，吼温体猪所卤起来的肉才会够会 Q 才会软，吼才会好食，吼较袂讲规碗顶个空哦，啊配袂出来吞袂落去安尼吼，唔是像安尼。哦啊羊肠会香。羊肠的好食吼，你安那煲安那食安那香，所以伊拢是卤过，吼所以伊咸鲜咸香拢内底。吃来个买当吃，半小时啊，灯球有够好吃，好吃哈！谢谢啊，上好是个扣起满1500啦，1500免运费，1800吼，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主啊吼，提五行等于1810，安尼嘛是咧过肉粽聚会，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卡通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要摕到肉粽足简单，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拢总会当，遐都免运费啊。哦，你看你要当时要去摕几罐，拢算罐吼。过来，乌鸟宅急便的乌鸟宅配所，乌鸟宅配所把当领回了。啊，可能啊，你上班经过是恁家边啊，尔，就是乌鸟宅配所，安尼就好啊。 你去乌鸟栽培所，你敢定了讲，我要谈对一个乌鸟栽培所收，要对一工收。乌鸟商业也该传讯息讲，哎，你的肉粽够啊？哦，你甲去甲领回头啊？就是像安尼吼，咱的货出去拢一定挂发票过。哦，啊个，咱的宝岛啊，咱全台湾宝岛都在咱高雄新兴区文化三楼二十九号这间有小肉粽摊好食，迄拢卖几罐，无咧卖难产的哈，一罐拢二十粒。比如讲，你讲啊，我要小肉粽，前两天家讲到，前两天家因也找个潘公公，小汤的小肉粽挺好食。哦，全台湾都是咱高雄市新兴区文化三楼二十九号这间宝岛啊，拢总会当食小肉粽哦嘿。谢谢大家哈，来电话甲卡。看来0800-33-55-99，后礼拜全台要去大落雨啦，因梅雨季没有雨，哦，但即卖咧今日咧网晴网晴吼吼，对吧？今日开始会就有雨啊，哦，开始就有雨，后礼拜会佫较侪雨，所以后礼拜要出款的啊，沓沓滴滴啦，搬搬摇摇卖，定定的倒，有人做阿娘啊，来淡厝桥我恁去手要食豆花油，电话甲卡号通，后领三对咱倒去安全啦，他们讲安全倒啦吼。如果天买咧，白白收啦吼，安全平安得，总价钱无偌济啦。肉粽节都即马一个形式尔，咱应该甲你肉粽节即马少年啦，啊都等下就休困休三工，都肉粽节等，可能食一顿。后来就要食好料呀，就要食啥物货，食啥物货，加加食两顿，对唔对？哦，嘿啦，总价无偌济，叫叫得啊。哦，哎，这妈妈咪讲，好叫叫得较快活。嘿，应该阮翁拢叫我白，我即马袂瘾啦吼，我叫叫不比我白好食。啊，你今年个咱白，你都袂好啦。你1200块，你家己包袂好啦，系啦，所以你叫叫倒啊哈。好来，咱来0800-33-55-99哦，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啦。

今麦那落雨吼，落雨就是笋啊，足够生，啊来就是菇哦，野菇哦，啥物菇，啥物菇，啥物菇吼。人家内行的就看到哦，足欢喜哦，一两一半。啊，咱唔捌来看哦，迄菇那遮水有无吼？吼，别动。嘿，嘿，嘿，死翘翘哦，乌白食菇死翘翘哦吼。这泰国一个35岁，一个46岁，因两个小舅吼，就是去迄个山顶内底哦。去买着白色的野菇，哦，安尼啦。啊，这个泰国吼，这两个查甫拢中毒拢死哦。而且你食迄个菇吼，比起饭时前加着搁较食力。安那讲，饭时前加着，还是八宝蛇加着，因拢血清啊，有解药啊，血清啊。啊，但这种菇加落吼，医生讲无特效药呢，等着死呢，两个都死翘翘的。两个拢翘辫子啊，安尼，所以泰国吼，这两个查甫因为食这去山林去买的吼，野生的白色的蘑菇啦。这篇我下头补，因为我想咱暗时这吼，啊，咱老在做哈做实的这，啊，要咱知影一下吼。看到遐菇，唔好乌白买，唔通乌白买啦，唔通乌白买哦。哎，引起严重的吐，啊，佫减老。啊，两个送去病了，拢死呢，嘿，拢死，啊，安尼就无法度吼，安尼啊，这个代志吼，伫个泰国啦，吼，泰国，啊，因为落雨嘛，吼，啊，当地这野生的蘑菇哦，大量生长，我来讲啊，你即马啦去草坡，有看草坡出来，你就看有菇啊，菇就起来对不对？嘿啊，哦，这阵，啊，因两个吼，烧焦啦吼，啊，去山内底，哇，看这菇这水，这蘑菇这水啊，哦，蛮足济呢，好，啊，就两个等下煮煮食食了，两个拢中毒。无偌久就安，足剧烈吼吐，吼啊巴肚一闹声呢，啊送去病拢不治拢死，呢拢死。第二个就这45岁这啦，这嘛伫个6月初二吼，因两个做一起办的啊，啊一个迄3月生死，这45尾开始，伊再病嘛不治。啊医生讲这种的菇吼叫做白色死亡帽啦，你看一粒安尼白白足水啊。然后医生讲下这白色死亡帽，然后死亡帽啊，啊，这你食着了后吼，伊讲因为这是剧毒啊，即马目前吼，目前是伊的这毒素吼，会去伤害着肝甲油脂甲腹内啊器官，而且目前无解药啊，嘛无特效药哦，无这解毒的特效药，所以像类似这代志，有出现足侪人吼，是不中毒，未响啊，啊，就想讲哦，迄都家己发出来有无吼？家己发出来，安尼来个慢来食，啊，唔知会食是未食是，啊，唔知啊，啊，就去慢来食，食食是，而且这个菇哦，较毒咧饭时前，人讲6月用，较毒咧饭时前哈，吼，啊，伊这怎嘛怎变成讲食这个菇尔就死呢？无这个解药啊呢？嘿，医生讲这无解药啊，吼，这等咧死，所以袂当哦，咱刚讲的是，比如明仔就拜六。啊，那规家伙可能要带来佚佗吼，啊，就可能就来对行行，啊，看到菇这千万嘛乌白板。哦，啊，那带咱桃园的好朋友吼，哦，桃园观音有无？这个桃园的观音啦吼，滨海油气区发现就有毒吼，深冒水母。哦，今天回想的无爱深冒水母，那水性迄边大懵懵哦，哦，伊足叫么？把哪怕伊死呀，伊触须你也懵着，你都会食啦。哦，伫个水域内底吼，深冒水母，诶，伫个水域吼，沙滩呐，四界都有看因落。有阿姨那些作祟哦，诶，袂当懵哦吼，这袂当懵。这个桃园市观音哦，诶，滨海哦，这个油气本来叫做观音海水浴场啊吼，开始涌现哦，热天要去耍水的人哦，阿无得去风浪板吼，阿无得风筝冲浪玩家，但是无游客发现到这个水域吼，出现了大量哦，有这剧毒作毒的吼，诶，深冒水母，甚至哦被冲上这沙滩，你行几步你就看到。实际上来个现场勘察吼，无甲50公尺的沙滩，就拄着3只吼搁浅的水母，啊，不时听到游客咧讲啊，有水母，有水母，迄袂当懵哦。你若是林园吼，林园就出现了，咱全台湾都啊林园有倒立水母，因为咱的水母是倒壳，伊手伫下底哦，啊林园迄个生态园区哦，伊水母是倒立的，倒并倒个，伊需要伫顶悬。啊，伊倒卡袂哦，系啊，全台湾都遐有尔，林园啦，哦，林园迄倒立水母啊，伊倒平啊吼，啊那这个深冒的水母，这足恐怖，这足毒的哦，这袂动，哦，啊，这个藤崎户啊，
这个海花甲资源循环工程处的处长伊就咧讲哦，热天海域吼的温度升高嘛吼，海水升温嘛，啊，就是水母出现哦频繁的季节。那么民众来到海边啊，生水吼，上好是穿包覆性较悬的泳衣啊，嘿哦，包覆性较悬就是长衫长裤迄啦。嗯，安那，因为那是拄着水母出现的时候，你要马上紧起来，你唔通挖紧啊，慢人哦，遮水哦，迄水蓝色遮水，我讲水蓝色章鱼吧，袂忘记，迄是世界毒的哦。迄章鱼无，伊规只是蓝色的，啊一点点，迄袂当懵哦，迄就是遮水，但伊袂当懵啊，迄是死人的哦，吼，伊袂当嚼哈。啊！就咧提醒，伫咧海边啊，生水若是拄着去互水母搭到的话，建议首先用海水、海水给它清清的，哦，干净。哦，啊，过来浸泡40度的这烧水，哦，今日浸到这40度的烧水安尼，会当疏解吼，这个烫疼的感觉，而且爱尽速就医。哦，这个民众伫咧海边啊，生水哦，上好是穿包覆性较悬，哎，无啦，咱去海边要穿比基尼，要该穿包覆性较悬的，对不对？哎呀，哎，袂去用的啦。伊讲哦，你要落水前啊，对海面啊有一寡吼透明的，还是半透明的漂流物，那是发现到这个水母的踪迹哦，爱心爬起来。哎，迄个菲律宾无一个迄个专门拢水母遐只柏流啦，嗯，哦柏流，哎，规个拢水母海，规拢混那些水母呢。嘿，哎，嘛是人当的，你嘛当作哎，有人叫我打电话做听吼。伊个规个拢是水母灰啊，那混那些，你落去潜水了，规个拢规个拢混那些呀。我想唔起啊，我看影片，哎，叫做哎保留吼，大家去保留这水母湖呀，对不对吼？嘿，安尼啊，但这未使哦哈，这个水母是绿色的，这种的未使，这种是有毒的哦吼。包括蓝色的章鱼，迄把袂当摸哦吼。咱若做阵啊，热天还是放暑假。哦，你若想要去烧酒吼，去观音滨海游憩区去遐佚佗的，都爱注意些吼。迄个深帽水母，哦，即马咧大出现，哦，卖惊卖去，安尼较安全哈。好来，咱来听第二首歌哦。这第二首歌过用过用起哦，真几间过用起有无吼？这个第二首歌啦，要唱这首歌《白色的爱》，迄个《白色的爱》原唱者啦。

0: 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好，讲卖不高不低。
1: 徐青啊，啊，进前捌顶过无啦？
2: 有啦，拢有顶过啦。
1: 哦，食过好食啦，
2: 更乖。笑脸的，
1: 食个笑脸足香的。嘿，那电锅咧吹的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诶。嘿好，啊，我该写两关，后日就交啊呢。
2: 好
1: 好，好吧哈。啊，祝你大赚钱，兴旺大赚钱啊！
2: 啊，你生意兴旺啦。
1: 好啊，你勇敢嘿。
2: 拢来订啦，食好食。
1: 食信用的啦。
2: 对啦。
1: 好哈。好啊，这水清香嘿。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3: 订两关啊。
1: 订两关啊。
3: 后日拜个搞好不？
1: 是啦，中午啦，食过了就知好食啦。哈
3: 哈，嘿呀，好食是啊。
1: 嘿呀，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3: 哎呀，
1: 啊个卫生啦，
3: 吼，啊都免咧老换搭地啊，
1: 有影，唔该补高补地哦，
3: 要，
1: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3: 哦，啊都爱麻烦个，
1: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3: 方便就好啦。
1: 我讲白家老换搭地，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解数字诶，对不对？
3: 就是
1: 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
3: 哎咩？
1: 啊，去年三瓜囡仔食鹅肉无啦？
4: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无我当白。
1: 啊，无应该改白的哦。
4: 伊讲改白啊。
1: 哦，啊，即马
4: 啊，即马。啊，无定啊，三四个呢。
1: 即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4: 对啦，吼，诶，白鸡又是毋是白个问题啊？诶，大肉当然热烘烘。
1: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4: 会啊咧。
1: 这妈妈几岁算有岁？
4: 这个啊，三九年出的啊，无爱啊，我讲我即马买北啊啦。
1: 哦，足忝，一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4: 无啊，得去洗冻起，我有去无去泡水啊，去洗后尾啊，顶啊下落啦。
1: 你看你家开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4: 你。那个无爱北就对啊。
1: 买啦买啦，较快活，家己身体保养较好哦，好不好？
4: 对啊，无要紧啦，麻烦人无啦。
1: 有影有影。
4: 咱若安怎麻烦遐紧啊？
1: 哦，对啦，妈妈两想是快活。
4: 你
1: 那个贵嘛哈？
4: 阿
1: 姐妈妈祝你健康健康嘿。好，谢谢，我拜拜，谢谢。阿爸要订几关？
5: 两关，
1: 订两关。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5: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1: 啊，这胃歹只食袂堵对不对？嘿，啊，无食会堵艰苦啦。
5: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我阿姨叫我包，我无瘾。
1: 无爱白，多食咱内转袂堵你个嘛？
5: 哎呀，我买袂到
1: 啊。有啊，方便个礼品。
5: 嘿，
1: 啊无白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吼足高工个啦。
5: 无啦，款几啊十项个多啊，
1: 吼，飞机价，飞机价。安尼，甲阮包个好食干嘞
5: 吼。
1: 好，啊，巨星社写起来两关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5: 到家啦，阿妈在讲妈，订的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国宝啊，拢卖白荷兰啊啦，订的好啊，佫会求佫啥，即马上则求。
6: 拜五就收到啊，
1: 哦，拜五就收到。
6: 十几粒粒去啊，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沙啦都。但迄个时我拍几年，肉粽味都拢出来。
1: 真的，
6: 安吉，恁的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
1: 好食呀，啊，今仔台鹅肉的吼，就我讲啊，卖个白啊啦，迄个较快活的啦。妈妈咪讲啊，我嘛不爱白啊，有无？嘿啊，食到八十二岁啊，伊咪讲卖不爱白，买倒，安尼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订啊六关嘞？
7: 有，
1: 我捌食过啊。
7: 不啦，
1: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7: 不啦，捌食过啊。
1: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7: 有。
1: 啊，今年俺订六关哦。
7: 有。
1: 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来订六关吼。
8: 安吉。
1: 嘿，安吉呢？
8: 哎呦，要卡买啊，同俺卡袂住。
1: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8: 我无今年无爱八啊，要来甲你买
1: 啊。啊，无恁敢家八个哦？
8: 我家己八啊。
1: 哦。
8: 啊，惊得骂啦，咧骂讲买咧就跌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嘞。
1: 人恁咧寄只友好，你甲看。
8: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1: 迄一罐二十粒。
8: 二十粒。
1: 嘿，啊，你几岁？
8: 我三十四个。
1: 三十四年厝的啊。
8: 对啊。
1: 哦，啊你
8: 八十二啦。
1: 哦，八十二啊呢。
8: 对
1: 啊。哦，八十二，佮有囝咧甲恁听，有够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白啊人。
8: 欠麦啦，啊佫热啦。
1: 就热，啊佫即马冻到起价，也袂较会好啦。
8: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
1: 嘿。
8: 我肉粽无得甲你买尔啦，
1: 安尼哦，
8: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1: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8: 嘿
1: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谢谢大家吼，谢谢大家，买单食啦。后礼拜搁较大雨，啊大雨卖出咧咧流汗搭地，卖出咧咧干咧咧吼，我落雨咱咧收卖，较安全的，较平安的较好。啊，咱都乌鸟送啊，咱等看偌方便，无方便出门的，大家白好好呢，白便便白好好呢。 你当初啊找个小刀啊吼，方便里边挂发票拢做一过哈。那边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的都在1810啦，提五行1810五福临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电话都拨。哦，电话甲卡通，咱就免甲费去干嘞，搁半个月啊，就买肉粽子啊，吼，咱就咱大家看看咯，冰箱啊冰下当冰一冬哦，哦，那零下18度啊冰下冰一冬无问题吼，啊要食要退冰也好，无退冰也可以，哦，像我拢无退冰，直接电锅吹，哦，咱今年过年都有送迄个聪明锅无，聪明锅啊吼，迄个聪明锅上爱赞，哦，你用迄聪明锅你甲吹就可以啊，迄个聪明锅你甲吹哦，听个吹一罐。我等下吹一罐解方便，有无？哦，那聪明哥两大赞，一直吹快32公分啊！啊，这20粒个藏的都多好啦，哦，迄个来吹也可以，哦，啊，你啊电锅吹，我都吹20粒，电锅较细啊，哦，电锅较细吼，啊，你啊迄个也可以，啊，你啊不用电锅吹也可以啦，都吹来吃半小时，上解好吃哈，吃吃吃吃吃，拢个买当吃，真正有够好吃。好嘞，听歌听一夜情。

0: 黄仁勋有好业无？
1: 有
0: 好业哈 ，AI 教父哈。你老爸老爸是爱搁个念呢？嗯，63岁，63岁，哎呦，63岁囡仔人尔啦，迄无一个讲问新妇，啊老偏的去对啊，老偏都去用掠铃啦，好囡仔人啊，定咧发生骨痛，老偏70岁啊呢，伊阿爸98岁呢，你话，所以98岁的面头前70岁是囡仔尔呢，囡仔人尔定发生痛，哦有无吼对？所以黄仁勋63岁尔呢，足少岁呢。伊嘛是赶快有老爸念，因为黄仁勋咧讲这个亚洲的老爸老母啦，用批评来表达这个爱啦。伊讲侬老爸老母咧念吼，像即阵嘛，别个互念咧，像今日要开会，因再讲老爸老母念咧，伊拢甲因好啦好啦好啦，安尼个，嘿啦。黄仁勋哦，伊伫个6月7日暗时出席哦闭门峰会对不对？伊讲了家己吼。伊家己甲老爸老母互动啦，伊就咧讲吼，即使家己已经63岁啊，伊嘛是领导吼全球 AI 企业，老爸老母甲阮像传统的亚洲家庭同款，持续吼甲伊建议、甲伊批评，甚至吼伫咧东港下晡，伊才叫老爸老母念念了我甲你开会呢。你甲看，以黄仁勋咧形容吼，伊家己老爸老母就典型亚洲的父母、亚洲的父母吼。总是认为囡仔吼，还阁当阁较好，因为自细甲大不断吼提醒、要求、甲纠正，所以伊就开玩笑讲哦，只要被亚洲的父母养大的囡仔，这辈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所以这一番话吼，引起现场的共鸣。咱就党要插啊，十插的啊。无像我18岁帮你自由飞啊，有无吼？你要读册，你要创，你自由飞啊。伊讲面对老爸老母长期的关心哦，黄仁勋伊嘛是发展出了一套哦应对的方式。伊就咧讲哦，当老爸老母开始念的时阵哦，伊家己通常拢会讲好啦好啦，用安尼方式来回应着老爸老母的好意。所以认为哦，老爸的这个唠叨啊吼，的背后其实都是爱啦。我念你是为你好啦，卖念上好啦，哦，拜托你卖念上好哦，我念你是为你好啦，哦，看这未过，看这未做，看这未使，看这无上目，看这无到你的标准，拢是用你眼光咧看囡仔，对不对？囡仔就活在活伫你迄落内底嘛吼，安尼，你讲哦。好啊，人就是安尼嘛，会去体谅嘛，吼，会去了解嘛，吼，来，伊就咧讲哦，当老爸老母开始细细念的时阵，伊家己通常哦会讲好啦好啦，吼，用安尼方式来回应老爸老母的好意，所以认为哦，老爸老母唠叨嘞吼，诶背后其实都是爱啦，伊希望你较好啦，因为无必要哦，每一句拢甲应啦，好啦，你莫阁提啊啦，我知啦，你莫阁再讲啊，莫安尼，然后好啦好啦，你讲我知，好啦好啦，安得，
1: 对，
0: 互老爸老母安心哦，嘛是种哦相处的方式啦，所以黄仁勋就咧讲哦。老爸老母严格这教育的方式，深深影响到伊后来吼，伊管理的风格。所以咧讲吼，如果家己真正吼在乎一名员工，伊就会开足侪时间，和这个员工啊详细建议个批评。哦，因为伊希望对方会变个较好。啊，若倒病咧，如果只是简单讲一句安那，哦 ，good job，good job， 吼 job,、哦，这等到代表家己无投入太多的心力啦，我唔免讲你。因为你，我看你无上级，你对我讲，我无想要看你安那行吼，就是安尼。所以伊就咧讲吼，真诚的回馈哦，唔是刁难，是一种的关心，吼，只是真正希望对方哦，会当变成成功的人。你才会愿意开时间，吼，来讲你问题所在啊，你对咱搁较好咧，你对安那讲较好听啊，你的这个故事，你都爱用什么种来甲伊讲，这个方式，因为伊爱你好。吼、哦，伊只深深诶，这个达人，伊来个点破，伊看上清楚，每一道拢同款，对不对？阮广播台当属中个执行长，伊点了知你这人下啥物，做厉害，啥物人都啥物过两滴目睭吼安尼。所以讲，李正伊来提出了具体诶建议。所以黄仁勋伊坦言伊讲哦，伊家己就是一个安尼家庭环境当中成长诶，所以因此哦，以类似诶方式来对待团队。所以黄仁勋进一步讲哦，老爸老母吧已经88岁啊，吼，但是呢，伊甲阮批评哦，来作为表达爱的方式， 所以伊就讲，老爸老母的意思并唔是吼否定你的努力，而是希望激发伊的潜力，让伊会当持续变更加好啦。那对这黄仁勋63岁吼，还佮老爸老母细细念的，这网友纷纷表示吼，儿子当到吼黄仁勋啦吼，面对爸妈还是得安那，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呢。阿舅的爸母那看了这段吼。你看黄仁勋东西还是还要被老爸老母念呢？你有什么好资格抱怨？你在高中呢？你高中老爸老母念十几岁啊？呢，对不对？你高中发觉女啊15、16岁啊？呢，老爸老母念念多好呢？伊63岁呢，赚那侪钱，上早的呢，也真算早咪一个呢。伊都个老爸老母念个的，所以你有什么资格抱怨呢、啊？所以我当时啊，不是认同，而是长大后你发现哦，好啦，这两句。真的能省掉80%的家庭隔诶战争，对不对？有饿起来无啦？你若做好命，各老爸老母伫边啊吼，耳提面命的吼，各老爸老母伫边啊咧细细念样，好啦好啦，我知啦，较好声势毋是大，好啦，恁爸知啦，靠爸啊，这袂当哦，爸爸一句讲爱会晓话，爸我好啦好啦，我知得，啊好啦，你落啊。大刚都咧卡念小卡医疗，你卡无停个样哦，安尼即个伤煞开啊吼，真的无啊吼，对不对？对啦吼，一句讲爱养，为么好好比大家赛老啊？后来要搞电台进广告，需要不等于都播，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廿四小时都当卡吼，唔免等下按期时间搞，你家咧催婚嘛？明仔天光就听我卡嘿，谢谢大家，后来阿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公所公告。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 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你好，小三。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这首歌叫做《又见小雨》哈，这小雨的林玉英唱的哈，啊，这又见小雨哈，又个继续落雨，啊，这阵刚要落雨就点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哈，谢谢。啊，咱这个办活动哈，啊，要较侪人知咱的肉粽开始在卖啊，啊，就是我先来广告一下喂，让安琪先进一个广告哈。
1: 哦，
0: 安尼表示偏，即个老金杂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剥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剥的上好食，吼吼。拄着阮老豆老金拢变倒去，哈哈哈！我内好食无，大人佫亏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停两三工啦。我讲一个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家人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佫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不是？对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这么多啦，哦，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不方便啦，应该抬地倒样，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即马你敢敢抬？鸡鸡嘛死，你家看鱼也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炊粿啦，白粽啦，哦，啊，甜粿啦，咸粿啦，冬都爱来，啊，无要对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低房子尔，当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摆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家的囡仔是先啦，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那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那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2: 连阮干阿叔嘛煞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啊，嘿吼，我甲你讲，吼，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干阿叔因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阿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2: 感觉吃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2: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不必是新鲜。

0: 要吃肉粽，我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吃肉粽者吼。好来，啊，我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我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吼，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为阮甲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嘞。我咧肉粽是正咸足啦，吼、哦，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哦，我的三层是温体猪肉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拢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哦，土豆是咱云林的。哦，啊那这咸啊两个冰冻坎顶的啦，呵呵，贵啦拢，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只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买单吃，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你去年我吃咱的肉粽贵啊呢？
1: 哎，
0: 去年吃的吼，
1: 哎，
0: 啊，吃了好吃无啦？
1: 好啦，
0: 啊，那好吃敢讲啊？
1: 嗯啊，啊，都古早味，
0: 哎，啊，都真材实料哩。
1: 哎、欸啊，我逐年拢冇订，
0: 哎、欸，逐年拢订啊订个罐是真足方便嘞。
1: 哎、嗯、呀、啊，我都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0: 哎、欸，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
1: 啊。系啊。
0: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哈。
1: 拢会使啦。
0: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2: 六九的肉粽啊你，
3: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2: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
3: 我去年要订，今年才。
2: 我、哦、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3: 好啦，
2: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个淋豆油啊啦。
3: 金鸡啦嘛，做食。
2: 好啊 ，Q Q Q 啊！
3: 只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2: 好，做食。
3: 哟，
2: 冰冷冻像你即马食 Q Q Q 安尼啦。
3: 对啦，好啊，我食得做
2: 食。做食，咱的金鸡台鹅肉干呢，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鸡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4: 我才朋友吃不了呀！
0: 哎呦，按一十秒了，你怎样吃不
4: 了？嘿啊啊！你敢用一个低卡啦？
0: 哦，要夹低卡的啦吼！
4: 嘿、
0: 啊，足个呀，足个，万千足个。啊，吃了的，是不是要搁加买，搁减，搁要搁少叫阿实啦，搁叫低卡
4: 啦？嘿啊，要看阿实啦。
0: 好，阿实啦都好吃，你人来吼。
4: 嘿啦，嘿。
0: 足个，
4: 喂，
0: 招啥物人吃啦？
4: 做阮遐的新妇的花呀，做阮。阮孙仔食，啊，搁我食尔，嘿啦，好好食啦，
0: 好食好食好，啊谢谢。
4: 你讲，
0: 对无？你今年第一摆订啊，但你订第三届啊啦。
5: 是啊，加猪脚。
0: 哦，你要食猪脚哦，哦，啊你肉粽食得好食无？
5: 好啊，
0: 好啊好。
5: 赞
0: 啊赞啊，啊你这摆要加猪脚啦。
5: 对啊，好啊，
0: 谢谢。好，你今日收到啊呢？
6: 有啦，
0: 啊你第后一摆订的啦，订的嘛。
6: 订几啊摆
0: 啊
6: 了？
0: 哦，订几啊摆啊？
6: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6: 食较少，讲起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客结了个，还有煞嘴啦。
6: 哎，啊，人大家讲拢好食，啊好食不
0: 停。收到，就一摆收到嘛吼。
6: 哎，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家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家咱嘛足欢喜。
6: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6: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的。
0: 哎呦，谢谢你，谢谢玉璧啊，哈。
6: 哦哦哦。
0: 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6: 哦。
0: 好，拜拜。
6: 爱你啦。
0: 好多啦，啊，足食啦，足食啦，哈。
6: 哦。
0: 好，谢谢。啊，鹅肉家当食。嗯，好食，实实在在的肉粽，啊，做卫生做清洁吼，发票做一过，哦，你讲有肉粽啊，一关起来，哎，过垃圾袋啊，落了都要摕予人卖，人阮的肉粽吼，粽叶做清洁哦，啊，白甲做安淡哦，啊，做清洁，你看粽叶啊，味做香的，啊，咱的是咱的酱哦，卫生好哩包的这个包装。做卫生哦，啊要送礼哦，要送礼送亲朋好友吼，有够好看，做大版的吼，啊限时介样，啊咱这是哦季节性的限定版的，哦季节性限定的，咱卖只十几工尔，咱一单卖十几工，若要订阿妈粽电话都拨，伊一罐二十粒，1200块，啊你甲捡起来满1500，咱就免运费哦，对，一罐肉粽。哦，啊，两包猪脚耳啊，安尼多1500，都免运费啊。啊，一罐肉粽，一包猪脚，一包酸奶鱿鱼条，安尼1540。啊，无就一罐肉粽，两包 Q 底底猪脚，多1500，1520。哦，1520安尼吼，都在你夹在一定买两罐上简单啦，两罐多2400吼。即马定讲嘞，后礼拜三到上届紧嘞，后礼拜三你啊较晚嘞，较晚好。看你要当时，好你较晚嘞哈，谢谢以上广告。来听歌，卖上甘露，赶快，你要听甘露。

谢谢哈，哟，都阿公哎，有间订啊，一家从七八条经过来订哦，哟，咱也会当订鸡啊订瓜，因为咱上紧的是后礼拜三啦哈，啊后礼拜三也就是咱结束啊，吼，咱结束咧就无，咱就无肉粽，咱一年一届就是安尼，吼，啊若要订单，咱就甲卡，吼，咱即摆听心计哩较少年来吼，甲咱倒是大人讲今年卖八啊，啊今年可能服务到啊试一摆看卖啊，卖个八啊。你像妈妈白粽白到八十几岁，你想嘛唔甘吼？吼，腰骨哎，白粽足忝的呢，你讲白粽足干足干，还着得冲凉哦。迄足高工作费起，足热热，喏啊热白白。即马即个家属嘛拢起价，喏材料拢起价，无较会好啦，吼无较会好，叫较快活啦，啊无较安全。我讲有一届，倒伫顶间遐吼，倒伫顶间看一个妈妈，伊着是杀白粽，啊迄大坎顶吼，啊要淋落。诶，咱小少年，咱即马较济啊。诶，你摸你卡刀硬，卡刀硬，软去，你心脏无力咯。啥讲？因为是咱第二代碰布啊，你卡刀硬啊，无肉无汤吼，你心脏就无力。因为伊要拍刀等，爱靠第二个碰布甲刺哦，起滴安尼。所以你肌少症压起来，你心脏会无力。哦，啊，所以伊无力啦，啊，你搁动啊，我应该都爱做。你一会一会老啊呢，你也唔知影吼。啊，计怎规个要甲淋起来，怎破嘞？啊，你安尼，我烧水破身躯，破一爿嘞，迄规爿拢空白色的，迄热天啊，后尾清创时，你要食怎做食的嘞？啊，好米苦嘞，对不对？嘿，好米苦嘞吼，为了这清几苦尔，你唔爱补补，你要补家己，你有法度哩吼？现代人，何人现代人咧困我啦？哦，无像应该台底倒样，步步爱家己来啦吼。来，啊，咱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咱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No New Year's Day。来，这篇讲哦，对幸运的看法哦，伊做好运呢，哦，伊做好运呢，哦，某物人做好运呢哦，拢感觉人拢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啦，嘿，人拢做好运呢，人敢真正做好运吗？我、哦、来，这个有一间这个出名的企业哦，啊，有这个刊工吼、哦，要应征会计啦。啊，这个广告这单刊安尼两工尔，吼、哦，应征的这个履历表哦，如雪片般的飞来，足济人啊应呢。啊，公司大间啊，制度好啊，哦啊，公司经过初步这个检的筛选过了后，太贵嘿。太贵拢变人阿面的哈，啊，这个总会计啊，伊就发出了差不多30封啊，面试的通知书哦，你也看这怎样来应征，啊，有通过30个吼，安尼来变面试哦，啊，结果经过面试了后，啊，就露出一个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外貌甲看起来普通，啊，但是表面上啊看起来。实在找不出来有什么特别哦，甲别人比别人较牛的所在无。啊，伊我都击败29个对手嘛，因为因30封面试的来嘛，哦，30个来，29个拍败嘛，他脱颖而出嘛。哎，实在感觉足意外。这个公司当中哦，有道咧干部咧讲哦，哦。大家拢讲伊哦，一定是被幸运之神眷顾啦。啊，那是经过以往咱公司咧请人的看法，那并业条件，诶，根本无可能录取哦。幸运的伊啊，伫个公司来待两年啊，这总经理的专任秘书，突然间发生车祸啦，这个严重的伤势。在那段时间里面是不好啦，我就回来上班啦，那么工作呢必须马上有别人接手啦，但是总经理他这很高怪的个性，跟这总经理做工作的习惯，那不是清彩人有法度打杂的呢，不是清彩人我就安打总经理的个性跟他做工作的脾气的呢，所以你若要争取的人虽然足多，但是啥物人拢无把握，会想袂到。这个人事发布另外确评中选的啊，又阁是伊，又阁是这两当前30个拍伊拍倒29个这个，即马两当后又阁是选了伊，这个幸运的讲法
在厝哦，传遍公司大大细细，大家足新鲜的呢。但是幸运的代志，唔嘛安尼尔呢？因为哦，这个公司啊，因这个公司甲外公吼，诶，厂商咧进行策略联盟，啊，四上会甲这个外公吼，诶，公司的高级诶主管接触，啊，这其中有一个华侨，哦，这中文讲啊足溜的溜，所以伊每一届来台湾的时阵，上届爱做的消遣就是下西洋棋，拄啊好。这个公司当中只多这个囡仔会用下西洋棋呀、啊，所以因两个伫咧个棋海当中渐渐滋生了爱情啊。落尾啦，这昨天都叫这花桥的啦，写下了一则现代灰姑娘的故事。啊，就嫁出嘛吼，伫个盛大婚礼顶冠，终于有人吼黑姑袂轮去扫啊啦，就问这新娘你带咱甲阮讲一下好无？甲阮加两步出来啦！你是安怎那遮幸运呐？这个新娘听到人咧问，伊就转甲这酒杯藏来，好、哦、用一个香吻取得哦新郎，温准伊暂时离开哦新郎的身躯边，然后咧对遐要查答案的同事咧，因就出来这个哦酒店游泳池边，伊就咧讲。因为伊讲伊是新娘，讲哦，当初我要去公司应征的迄一天，我无困过头哦。我伫公司的人员拢还未开始上班之前，我就伫公司门口等啦。因为我唔知道公司要来担任面试的主管是啥物人，但是我咧想哦，我会当伫面试之前，吼会当落手。甲公司上班的所有员工，阿叔子，亲切哦，阿叔子，安尼呢，即内底一定都一个主管伫内底啊！我逐工头徛伫门口干阿叔子，我唔知要面接主管对钱，但是一定是这群人当中的一个啊！就安尼啊，我得当互因建立着对我的好的印象。当然，我咧问好的对象嘛，包括恁在内。无定恁袂记哩呀，也是当时恁根本都不在乎，因为恁对别人将来都唔捌用过心。大家怎啊点伊？互伊讲侪怎冒皮啊，把他点伊？而且试着用力来回想迄、那个哟，嘿，来应征前一阵啊，又徛伫门口咧，甲大阿叔子嘛，有讲那像有呢？有呢？那他像有呢？有一个我无识识人，伫遐咧甲恁化招呼呢哦。啊，毋过你故意安尼做。无一定你就要录取啊，但是我嘛是感觉你是幸运的成分较济啦。伊就笑笑，伊讲哼，我咧接到面试通知了后，要距离面试还阁有三天。我咧想讲，其他的人大概只是抱着讲我等待的心情，但是我伫这三天这段时间内底，我去查公司的资料。包括吼公司成立的背景、经营的团队、公司产品是挖对一项的、公司财务的情形、市场的布局，还有历史的新闻等等等等，我拢做足充足的了解呢。如此一来，当当别人搁咧关心伊的工作、工作权的利益的时阵，我已经做好随时会当吼上班的机会啊，自然。我就能提高我有公司录取的机会啦。哦，你甲看人咧做准备是安尼做呀？哦，对啦。那么至于我为什么会当用所谓资深的资历来接任吼秘书这职位呢？还是因为我用足济心力去观察。我咧记录公司当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工作态度，佮有咧做工作的流程。我知影前一任的秘书，伊每一工下仔啊会替总经理泡一杯摩卡咖啡，加两块糖，佮一匙啊鲜奶油。佮下晡三点会换做泡薰衣草茶，无加糖，但是放一片薄荷油啊。
那么薰衣草茶包一定爱是英国原装进口才会使哦。如果总经理情绪那无好，爱摕一条冰的毛巾给伊，这是绝对袂当互冻住的哦。伊咧心情无好，你冰的毛巾爱紧拄好伊哦。有几摆啊，前一日秘书伊突然间请假，伫迄几工内底，这个代志是啥物人帮总经理做的？我想唔免你讲啊吼，是我做的。所以大家听到这哇，大家都做死活老百姓而已，人已经在观察每一个主管了，大家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啦。所以照你跟说来，你有可能不 是原来你就要怕死人吃的咯，而且你是临时去学的，对不对？因为对，您终于开窍了。当当那个时阵，我的翁婿还阁是华侨来咱台湾的时阵，伊第一摆来台湾的时阵，我就注意到伊用的时阵，伊就是介一个人伫公司的角落遐咧下西洋棋，怎引起我的好奇，阁我的学习也阁有兴趣。所以当当伊第二次来台湾的时阵，我已经从西洋棋学个差不多啊。所以在学日的我两个在行棋行几百棋了后，我们变成好朋友。也不过当时的我实在不敢接近对伊存有任何男女感情的肖像啦。如果要讲呢，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有属于恁你所讲的幸运的部分啦，大概就是伊对我的爱啊啦。但是我也必须讲哦，我的幸运呢是来自于我的努力和我的用心。当当我愈努力，我愈用心，我就愈幸运啦。对啊，有的人啊吼，在做一项工作，敢憨憨啊做，但是有人在做工作，伊会事半功倍，对不对？好，也去琢磨啊，也去观察，而且伊这心思足细腻诶。讲啊，对人的心肝影响落去，是不是？所以成功的背后是无任何投机，也无用拄啊好巧合的啦。就算讲有啦，迄种的投机哦，甲巧合所得到的成功嘛，袂久长啦。唯有努力用心，你的目标正确，你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不要只看到他人成功时阵的风光的倩影，你爱想人咧成功进前人认真跟拍拼的奋斗，对不对？是不是吼？所以机会是有准备好的人，等侬机会来的时阵，你是已经准备好啊，也是才才开始要准备呢？这边这主角啊，这主角不是都咧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等侬机会来的时阵，他都已经准备好如何应对。而使得伊一路上升迁又升迁，咱可来听中国兵，都要像安吉丁讲的，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

对不对哈？会变会变，做家得清，做人得变哈。查甫人变变，查甫人伶俐，要好业免三年，听歌，成功靠自己。

0: 嗯，好嘞，谢谢。啊，要来进一个广告哦，嘿，真正袂拄拄啦，正尖嘴
1: 啦，
0: 白
1: 了牙啦，
0: 就即摆有订，就要了呀。
1: 啊，即摆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落我最入味的吼。
1: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讲的最好食的
1: 啦。有啦有啦，伊的迄落足济，葡萄个济啊个烂。
0: 哎呀，足松的对不对？
1: 嘿嘿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1: 嘿啦，有啦，我拢无问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
0: 袂黏虾
1: 啦，
0: 袂黏虾就爱有肚的胃呗。
1: 袂啦袂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1: 嘿，对啦。
2: 顶刚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算讲最好食，人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2: 有咯有咯，去年着啊，迄肉粽去年着食。
0: 哦，去年最好食诶啦。
2: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
0: 济。会惊啦，
2: 好食，
0: 好食。
2: 讲，
0: 嗯，无啊，嘿，无啊，咱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着无啊，吼。
2: 一届两三两三百啊。
0: 好，好加载，好加两三百两三只，
2: 吼。今日要搁订，几时带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摕五包咧咧吼。
2: 嘿，啊是。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吼，
2: 也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2: 有咯，
0: 好做 Q 的，好会做只，学你家得志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3: 哎，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系
3: 啊，
0: 哦，
3: 我甲恁订一单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阵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济，总固定定的就好
0: 啊。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到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嘿
3: 啊，是好食啦，
0: 做食。
3: 迄北个肉粽哦，我拄仔去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早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啊，袂肚肚啊，袂一切症啊，袂胃胃。
3: 嘿啊，
0: 真的真的。哈，啊，那就电锅吹吹就做方便呢。
3: 嘿
0: 呐，嘿呐，你稍等，我叫小姐听一下。
4: 太香了，好吃。
0: 安尼吼，
4: 太香了，足好吃。
0: 好吃好吃，啊，这样袂肚袂胃。
4: 哎，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啊，我吃两粒拢袂，
0: 拢袂
4: 怪。你个肉长来，有影太香，袂一切酸。
0: 嘿，真真真，我家己食着也袂肚，也袂一切酸。
4: 嘿嘿，啊，我就跟咱爱食你个肉长。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4: 对，真个嘿，拢袂一切酸啦。
0: 真个真个。好，谢谢阿祖妈，
4: 加油，
0: 谢谢。当干订的好食无啦？
5: 真好食啦！真好，你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5: 五罐。
0: 好，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5: 哎
0: 呀，迄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这足方便。
5: 老伙仔，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我内菜较 Q 较好食啦。
5: 嘿，较 Q
0: 的。一斤啊，咸猪肉比无同款啦。
5: 嘿，我老食迄个啊。嘿，
0: 啊，落咸咸咸咸啦。
5: 嘿
0: 啊，订个炊小刀啊吼。
5: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5: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拜拜。
5: 我喺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5: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吃好啦。哎呦，说只俺吃信用的啦，安尼这胖不吃过啊啦。
2: 不啦，不吃过啊，都好吃呀。
0: 做食都胖的吼，
2: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吃过，拢知影吃怀念的啦。
2: 啊，
0: 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啊。
2: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吃。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2: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吃都。
0: 炊油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2: Q
0: 的，那半烧你看 Q 多少人吃的？
2: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哈，好暖好暖，
2: 两
0: 罐啊，两罐上低卡，
2: 好，
0: 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2: 好，
0: 谢谢，啊，大南的呢，
2: 好食好食，
0: 大南的赶紧食几下，单讲好食好食，
2: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食，
2: 好好
0: 食，好食，啊，我赶紧订三罐，
2: 好，
0: 啊，谢谢。嗯，谢谢大家哈，来订，来要吃肉粽哈。你那是一罐是二十粒，
6: 吼，
0: 一罐二十粒，吼，千斤。啊，你那要改订咱的五福临门呢，都要达到咱的上低卡，都五行，一罐肉粽，吼，啊，一根泰甘盐鸡腿，啊，一包红泽鸭血，啊，一包咱的，咱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哦，鱿鱼条，哦，啊，个一包低卡，安尼都要五行，五福临门1810，吼，啊，那要到千五也可以，啊，两罐较简单啦。两罐肉粽都要2400，谢谢以上广告哈。来，我们再今日个食来顶吼，来，现场电话24小时拢当开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订了就方便啦，订了免你解补啊。

好，谢谢大家哦。哦，这个徛倒摆实在爱足食力的，这六十六岁甲八十二岁小龙呢哦，八十二岁还堪命咧龙吼。这个台中太平两台乌倒摆伫个龙会头前弄做伙啦，两个哦，两个龙会伫个太平龙会停车场哦头前发生着小龙。其中这县长的阿嬷伤势较严重吼，原本还阁有生命的真相呢。啊！你要送去病院路途当中，煞无喘气啊！吼，目前搁伫咧全力抢救啊！另外一个姓郑的妇女人，规身躯擦伤啊！吼，好咧，家在无生命危险，啊是啥物原因是安那引起的吼？要调查，这是下晡两点外，下晡两点外伫咧太平区的太平路488号头前吼，经过这个八十二岁姓张的妇女人，伊咧先是骑乌托邦。哦，沿太平路要往哦永丰路的方向直骑，直骑。啊，这六十六岁姓郑的女子哦，伊骑奥多麦行经哦对向的车道，啊，伊准备要倒弯哦，要入去龙回停车场啦。啊，双方伫路口才相撞着吼，相准准的吼，嘿。你办公平安顺时无代志上解好吼，有当咱要过道了爱正平倒平拢爱看呢，正看倒看拢爱看，唔是干看一边啦。做者发生代志，就是讲顾看顾平，啊一边拢无咧看吼。哎、欸，真正热，咱台湾即阵敢是落雨，高雄即摆廿七度吼，会讲真正热死人。西班牙呢，西班牙伫咧顶个月五月吼，热死101个人，因为高温热死的，高温热死西班牙吼，创下着11年来吼新的纪录。看热热，受了即个极端气候影响吼，欧洲足侪所在吼遭受着即热浪的侵袭。哦，除了英国、法国拢破纪录的高温之外，西班牙也不遑多让吼。伊伫五月拢总有101个人因为高因温死去吼，创下着这2015年来开始吼监测以来吼，诶五月上界悬的纪录安尼。你甲看啊，毋是干呐，毋是干西班牙呢？即、這个意大利吼，伊西边意大利吼。伊北边甲南边意大利吼，一边是卡林跟风，一边咧对公司呐。这个极端的天气吼肆虐哦，欧洲、意大利吼，诶中北部的地区足罕见有林跟风啦，造成足地台汽车甲厝哦，你拢看车咧顶往咧飞啦吼，安尼咧飞，至少一个人受伤。啊，那西班牙吼提早迎来热浪哦，五月就101人死亡啊吼，全世界应该是这摆落伊死上侪侪人吼，创下着11年来吼。同一期上界悬，啊！意大利哦，罗马哦，顶顶这个中北部的地区哦，第5、6月初3哦，凌晨去有林根风哦袭击，这大树规丛拢烤起来哦，迄3、4个人爱砍那个大树哦，拢规拢烤起来呢，吼、哦，甚至哦压毁足侪台车啦。短短哦，数十分钟内底，60棵树啊倒塌，足济间个建筑物甲车辆吼，拢卷起架起来安尼。好佳哉，人无死人嘿，啊毋过南部吼，死死里头往，全世界吼，伊即个海底温泉，咱台湾就对绿岛的朝日温泉，迄个是，吼啊就骗我嘛吼，骗我绿。绿岛吼，我们绿岛迄个海底温泉吼，啊，甲即个宜兰呢，啊来个即个西西里岛吼，即个就是伊个海水温泉，即个吼，即个嘛是吼，哦，你甲看伊即个热干嘞，啊个挂林根风，天气完全无同款嘞，即边咧卡林根风啊吼，吼啊即边咧大雨，刮风，啊即热安尼就对啊吼，当地艳阳高照，6月初出到34度异常的高温啊。啊！英国的游客吼来意大利佚佗，讲哦，即马伦敦正在下雨，哦，气温差不多15度，哦，啊，伊讲伫即个意大利32度到33度，都那像另外一个世界咁款哦。即个气温哦，真正是，即个气温真是非常非常足奇怪吼。啊，咱那个好朋友，咱若出门出国爱注意，因为这雷公线啦，这天就是安尼雷公线啦，咱就无法度吼。啊，这阿里山灵铁啊吼。生理号啊，而且新的呢，刚试营运，你得出轨啊！哇，得384个人客哦受影响，
我也就听看卖去山顶的吧吼。这个阿里山的林铁吼，这台新的观光列车吼，叫森里呀，森林的森啊吼，啊公里所里啊吼，森里号，森里号买什么一组吼？森里号吼，森里的阿里山也是安啦吼，哟。哎，是营运的发行的出轨吼，啊，这假的。嗯，在迄个六月初二，下载啊列车经过哦，这水下寮，而且路段先突然间偏离轨道。后来，家在车顶，咱无想说要惊死吼。这个林铁处啊，吼，咱保安咱甲报，紧急派员来去抢修，差不多两点钟后吼，完成着这个副轨吼，甲车都起来安尼。啊，不过受到这事故影响吼，上山的班次有四班，阿里山号吼，列车取消，314旅客行程吼受到波及。这部分的旅客吼，改由这游览车接驳吼。啊，这林铁处就咧讲，已经暂停吼，森里号。试运转啊吼，你这样要求首相哦，全面吼厘清这个出轨的原因安尼啦吼，系啦，用好甲出来啦，才开始安尼来惊啦吼，对不对哇吼？我来听歌，听这首歌来，收音机的点歌心情。

谢谢哦，这妈妈教这妈妈呢，连说要订早间，要嫁这位，嫁这位，嫁三位，你甲看，这做妈妈实在哦。好啦，总是安尼哦。啊，甲我要报讲，若要落雨，你爱注意哦嘿。若要搁落雨，那要出门出外爱注意吼。过来，包括咱讲啊，如果你若讲要去山顶看到只有菇的，卖好很，哇，这菇足水的呢。甲板凳来煮来炒，唔通。咱第一来买倒啊，因为咱对这唔捌人话，原住民较知影。原住民伫山大汉的吼，吼啊话，因咧对啥物物件啦？哎，去遐山顶无水通好食，咱要安怎自救？咱要用啥物植物当有水通食？人因知影吼，啊咱唔知啊。搁只果有诶果吼，会晒诶物件，甲果会当食袂当食，人因嘛知影。吼，安尼敢好无？好啦。那有去咧山顶诶，即人看到即摆果咧大出咧，唔通乌白口乌白食，迄袂当。吼、哦，迄足毒的毒，迄比彭时清较毒。阿公，彭时清上要阁有血清啊，阁有血清啊，对唔对吼？会当煮的就解毒啊。阿姨咧无哦，伊即有毒的膏吼，伊即毒品的膏吼，比毒比较食力吼，伊无解哦，无解药解危险吼、哦。好，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咱会当卡通即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99。比如讲明仔你想要茶会，你8点过就当卡，哦，你8点过卡，唔免等啊安逸6点，讲啊你今会无来，日时拢会当卡，唔免等啊6点吼，即个电话24小时拢当卡，你甲记到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今仔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明天上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李伟你好，阿伟。嗨，
2: 哎，先生啊，
0: 嘿嘿，要
2: 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2: 那给你买哦，
0: 好，好，等一下，好，来，先生，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3: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一讲，
0: 小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困场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要给咱们一个房，给恁买。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要点歌的人会当卡里白哦，来，两扎点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哎，
2: 师傅，
0: 哎，
2: 我要点歌。
0: 恁在几位？
2: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2: 英文。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啊，你好。我姓蔡，三明区，我点歌。
0: 蛋姐，三明区的蔡小姐哦。
4: 嗯。
0: 哦，没听什么歌啊？
4: 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
4: 嗯。
0: 二蛋蓝白，好，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弟，你好。
5: 喂，我要听歌。
0: 没听什么歌？
5: 午夜香吻。
0: 好，好，再见。来哟，要点歌啦！等卡里麦哦，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哎，啊，咱来要跟咱朋友帮，加恁呗！这句我上爱听嘞，咱来两张卡呀哈。今麦来开始要点歌啦，等卡哈，因为呢，我拢希望恁哦两张点呢，我较好切歌哈。来先我倒讲了切这个汽油，
1: 油无汽无得，
0: 无汽无得，
1: 哎，各
0: 是政府吸收了哈。
1: 是是是。
0: 来，你好，你好。
6: 喂。是
0: 谁？哎，同乡的吗？
6: 我要给您买。
0: 哦，啊，你干嘛先点歌？哈
6: 哈哈！我点过啊啦。
0: 点过啊，你好，你等起来，接接哦，来一声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呀。
0: 哎，是你好。
7: 哎，我到底我伫武峰，我生的。
0: 武峰，你大姐。
7: 嘿，潘水，我来给你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7: 我拢都唔捌。
0: 好啊，
7: 迄个李茂山。请问，唔愿
0: 帮
7: 你走晓？
0: 啊，这个好倒唱得好啊！
7: 哎，对，
1: 哎呦，好积极！
7: 哎，哦，恁两个真好，真好，
0: 谢谢，谢谢，
7: 感
0: 谢，
7: 好，感恩你，感恩你，好，
0: 谢谢，谢谢，拜拜，
7: 好，
0: 来，都只大屋里讲了，来，别个点过来当开呀哈！大屋里讲了，汽油是无起无落，但是今麦原油是起啊落。
1: 啊，那是公价顶礼拜来讲，起三块四块呢，93块了哈，
0: 93块
1: 啊，进前是阿比，进前是65、68啦。
0: 我那起有够济啊，
1: 哎啊，进差不多是90到95安尼上上下下。
0: 啊，咱起有无起的是政府吸收啊，
1: 哦，欸、是
0: 所以政府有在做事情哈。来，你好，你好，
8: 秀爽啊，我是永和梁先生。
0: 要不要听？你卖阿伯吼，你卖用分期卡敢好？
8: 无，我无用分期哦。
0: 然后就是有用分期啊，系啊。
8: 哦，我迄个我用阮迄个公司的电话啦。
0: 啊，就是分期啊，系啊。
8: 哦，
0: 阿伯卖用分期卡。
8: 阿伯，
0: 你听什么歌嘿？
8: 听一条迄个绝情歌。
0: 就真好，好，再见，拜拜。因为用分期卡吼，我听了知影会好啊。成都的迄先生啊咧，迄电话声会好。所以你若是卡吼，唔用分期卡，恁卡人无感觉，阮听挂耳机的人听吼，迄成个魔音传闹哦吼。来，你好，你好，王董，吓死我。
9: 对。
0: 我咧错一条啊，嘿啊。
9: 对，秀爽。
0: 来，咱再注意。
9: 蔡先生啊。
0: 啊。
9: 蔡先生，
0: 你敢不知我咧错一条？敢不知突然间一声就大声错一条，系啊？你哪就想大声啦？嘿，先生，你哪就想大声？ 安尼无法多听吼，歹势哈。咱那是卡油啊，麻烦者，那就关起来，安尼较袂搞阮记得，因为我挂耳机吼，唔是我念咧，为人嘛是用收听 A P P 嘛是用挂耳机呢，这个会伤到耳朵吼，所以麻烦好朋友配合一下来，谢谢。啊，来别点过人，今麦过人卡里边，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是传递客，你好。喂，你好。
9: 喂，
0: 你看你又是这样子的。
9: 喂，
0: 你为什么不要把收音机关起来啊？
9: 饿。
0: 啊？
9: 饿。
0: 你有没有关起来啊？
9: 有啊。
0: 哎，你要听什么歌嘿？
9: 我稳定了哎。
0: 好，谢谢。来，这个今晚先我带回来跟我气象姐哦。来，谢谢。
1: 嗨，那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是不是有很多人想说这礼拜要出去算不可以哈、啊？咱山顶海边不可以啊，不要去算，因为风雨来啊。拜五今天你有感受到这个风面哦，雨就大，高雄、台南、屏东这三个所在。首当其冲哦，因为这气流啊，啊气就是算低气压气团哦，那还未形成的风台就对啊。耶，安尼按咱这个南西南平则行去哩，咱这个宜兰这個方向啊，今日以后去后边去对接这个啊，这个西南气流啊，去继续扫这个方面来。这种上恐怖是后礼拜哩，下礼拜二三四哈，这个气团哈，就是这个气流团伊。带足侪足侪雨，咱台湾变全台湾都是紫红公公，表示讲就是超级大雨。啊，伫山区的所在，其实有紫爆了。啊，紫爆就是讲，哎呀，有可能那边的雨侪加会做水灾。所以讲，伫山顶的朋友啊，其实后礼拜二啊，一定有大雨啊，你会有，所以要多注意。

0: 万年的阿公阿嬷用这面苏力达姆啊，这来给它裹起哩。哎，不一定啦哈，咱有看什么空嘴，哎，但是拢爱先消毒哈，手清洗消毒。啊，你敢有用过这个面苏力达姆哈？有开发一种哈，裹起哩了后会当防水的一种液体 OK 棒。哎，这是日本的日本药妆店有，台湾嘛有啦，但是。哦，你有用过不？有没有用过？有，我有用过。哎，这就是讲哦，你也讲啊，那水水哦，哦啊，这种水水的你也过去了后吼，伊无偌久也打，啊打了后就变一层膜啊，在咱的空嘴顶管。啊，这个时阵呢，哎，真正会防水，以后水未走入去哦。但是你有用过的人就知道，滴一滴在你的空嘴顶管，哦，会哀哀叫，很痛很痛。哎，因为伊主要的成分之一哦，是消化纤维，啊，就是伊内面成分会互咱这些空嘴就疼。哦，所以讲你若有迄种有看到血迄种空嘴哈，看得到血的那种伤口，绝对卖用这個，你真系挨个冻袂掉，挨个流目屎。然后，你若讲是块较浅的迄种。破着皮啦，还是讲切伤吼可以。啊，若是有空嘴吼，有看到那种红红的老血的时阵吼，安尼用这吼真的会很痛，下次千万不要用哦。
1: 好嘞，谢谢。老弟你好。
2: 哎，我要叫会。
1: 还有跟着接线哦。嗨，谢谢。我等你呢。奇怪哦，这个有问题，单音呢？怎么会电脑会是这样子？单音而已哈，就会我个电话不把修过，把来人请回来，谢谢。

0: 好啦，谢谢恩婚。那么这是陈英杰噶丹立荣收起来，赖先生对面又来，谢谢。好来，六你好。
1: 哎、欸，你好，市长你好。哎、欸，
0: 三妹有不接来？你要讲过来讲重点哦，来谢谢。
1: 哦好啊，我这迄落火烧子啊吼，本来拢乌，迄卡先加拢乌乌啦，乌都熟啦。
0: 啊，抹了好无？
1: 啊，抹了哦，即个我两罐了就翻倍啊啦。
0: 哎呦，哇，那么皮痒呢？
1: 嘿，那么皮痒啊，抹两罐尔就抹两安尼啊，
0: 都好起啊。
1: 头一罐，嘿，头一罐了，我就感觉讲未歹啊。第二罐哦，哦，抹了尔好，倍我就讲早起讲好，有够好个咧。
0: 啊，那就跟咱大小伯、大嫂，真麻烦你哦，嘿，谢谢，好，感谢你，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讲抹我的诺诺皮痒抹的安那好？
2: 哎、欸，卡勇敢卡吼，
0: 啊勇敢卡，嗯，
2: 啊抹两一礼拜呢，就好溜溜啊，哎呦，好用哎，
0: 哇，好棒哦！阿你嘛给我倒水不嘞？啊，谢谢，好，感恩啊，好，谢谢你，谢谢。三片都不记得，你今麦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伟，
0: 何伟了，讲何伟的你。
4: 诶、欸，对对对，
0: 啊，你就是讲，阮先生，你阮的卡拢流皮啊，你
4: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啊，即马我。
4: 哦，啊，毒几啊年啊，啊，拢未好。
0: 啊，我弄弄皮痒咧。
4: 诶、欸，我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啊。
0: 哎呦，
4: 哦，足水诶。
0: 水，安尼就爱甲阮倒小玻璃。好，感谢你哦，大哥，谢谢。来哟，来香港卡啦，先来去见老倌，告状啊，陪我们电话起来，甲无啊，弄弄皮痒。转个短信拢在摸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欸，要摸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先摸，不然是个头昏两线哦。慢慢见呢，转起来捞起来哦。啊，摸好，会记给咱
5: 道谢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订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请道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5: 是那个贵分享。啊，咱这个明仔哈是这个6月6号哈，哎，6月6号，搁是礼拜星期六哈，拜六哈，这个就是666啊，所以讲
0: 明仔强
5: 哈，对，明仔是一个好日咯啊，所以讲明仔没让去小玩一下刮刮乐了哈，明天叫666。超级星期六666哈，嘿嘿，各位先提
0: 六月六日跟六号，
5: 哎、欸，
0: 我对六有那个好印象，
5: 欸、六东西贺，
0: 因为我的生日都是66，
5: 有六都很幸运哈。
0: 好，谢谢。
5: 还来来啊，各位提醒，除了666以外，哎，各位，哎呀啊，咱等会休哦，我常会讲那个失智跟长寿的部分哈。对，等会休，哎、欸，一景近景，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可以活得长一点啊、哦。所以用的近景能当，因为有 AI 的电脑开始分析啊、哦，去研究了后，甲全部资料拢等里面，开始发现的，开始发现哦，那人这个尸体啊，那人尸体啊，就是跟咱的电脑有关系，电脑就是第二个大脑，就发现哦，等会休的人哦，伊呀、啊。那也等下好菌哦，弄较侪，所以开始有做者去研究这长辈哦，会当食90岁啦、100岁、120、150岁哦，去研究伊肠仔内面的菌啊，对对哈、哦，啊，所以发现讲哇，原来爱甲胃肠过好，人较袂老，哎、欸，啊，够最近够有人研究到底是要安怎来食，几点食才是正确哈、哦，所以有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食，食爱食啥。哦、要吃什么比较好？这个伊嘛是有几重点，伊讲第一三顿来，第三顿一定爱食，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咱一暝起床了后吼，咱身躯是一种 starving 吼，就是足枵竭状况。所以讲咱身躯若是佫无赶紧补充营养的话，咱的细胞组织也即个萎缩速度会变紧，会翘起啦。好、哦，所以咱早顿一定爱食，几点食叫做食早顿，九点正常。哦，爱食好营养啊，要食油，较油吗？嗯，看个人，因为但是咱建议不要哈。但是你爱换啦，迄早餐的那个成分吼，爱每一工食也无共，你较袂鲜哈。啊，尤其上好早时会当食小块吼，一种酵素，像yogurt 啊，吼、哦，像酵素啊，哦，这种物件好菌这部分会当帮助咱肠啊哈， 慢慢的喝起来，哎，调整需要调整啊，尤其最好是吃一些有镁相关的一些这个食材哈，那都加不卖啊，所以用扎等一点爱加哦，赶快点去。
0: 是的，哎呀，来今晚歌唱来大户来公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咱那个贵提气哦，咱做嘴人啊，这里真的是辛苦草草。是不是不四千块？不是啊，当然啦，咱这热天开始流汗啊。但是你有一个观念，咱流汗不是这，哎呀，你这个人流汗就臭，不是。咱排汗出来的时阵，啊，咱身体排水分流汗出来，迄、那个汗是无困，没有细菌，无困的，所以无特别的味。为什么有味？因为咱表皮细胞甲这个菌呐，哦，伫这位吼开始反应，哦，食着你这个汗。汗水了有水分嘛，啊有盐嘛，啊对啊，甲咱只皮肤够，排出侪种无爱物件，够油脂啦，啊困伫只咧，食，开始反映出无同的味出来，哎，所以无怪就有人讲有年岁迄种老人味，然后汗臭的对吼，实际上是无同的反应所造成。哦、所以咱第一哎，先了解这啊、個，咱的老汗、迄汗是无菌的、无味的，重点是你的皮肤表面，哈、哦、啊，个另外是啥？咱这个老汗的时阵，哎、欸，是两百几个脂肪反映出来了后所产生的物件，是菌的，就是细菌的大便呐，哈、哦。啊，原来草是这菌的、细菌的大便在草。啊，咱抹迄种止汗呢，像抹芳芳，像我拢是安尼，我也喷芳芳诶，啊，不要当臭男人哈。所以讲喷芳芳要安怎喷，甲偌久进前喷，咱热天的时阵高温嘛，哦，咱有可能是这一落汗时阵爱七七大料甲喷，但是呢，研究发现，你出门进前甲喷的人吼，迄、那个芳诶，这状况吼是暂时较低。咱若是讲吼，伫暗时啊，咧困哈，进就是真美咧困时阵喷的话哈，咧更加有效哦。迄、那个汗腺哈，咱咧排汗迄个所在哈，因为你真美的喷掉了，也减少着水分的排出伫这个所在啊。所以讲，过一美出来，你要出门的时阵，甚至讲你起床的时阵。也味也较少，甚至讲无味，会当保持一种芳芳的味。可以试试看，前一天晚上就喷，可能有效哦。
0: 是的，来个请大伙来共同做生活尝试哦，来谢谢。
5: 啊，来继续来个贵提起咱这个食。咱这食营养品，我大概拢个各位提起，一定要开钱买营养品都来保养。啊，唔是，因为讲咱的卖产品去甲你安尼讲，唔是哈，咱甲你提醒为虾米？因为咱每一工营养拢无够啦，你看营养调查有95%的台湾人每一工食营养无够，尤其是钙质之类，哈，所以讲你虾米，你需要虾米营养，你要另外开钱去买来补充。但是啊，唔是每一项，你比如讲你买六七项，全部踢踢入去，真不一定是对的哦。就莫啦，钙质会有可能诶，这个干掉也吸收。比如讲这个叶黄素跟胡萝卜素啊，贝塔胡萝卜素哦，这两个做一架来造成吸收呗。好、哦、啊，比如讲这个铁质甲超生有生的物件，单磷酸、植酸、草酸哈，这铁质甲生的物件都很欢迎。所以讲，你有咧补充铁质的人啊，卖有咖啡甲茶叶，想伫前后半点钟都卖擘掉，都不要，啊，不然你食咧铁质的会去脱脱质去，好、哦，啊，佮有钙甲鱼油，有做阵会去食鱼油啦。所以讲，伫钙甲鱼油呐，做一食的话吼，你的肠啊无啊多好啊吸收，就是咱这钙吼，伊成分会好，即鱼油的成分拢包起来。变成无好吸收，当然佮有鱼油、佮纤维质啦、铁质、佮纤维质，拢会互相干扰，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吃这样子比一定要吃，但是不要全部一起吃哦。
0: 是的，每一个伟人吼，食个是，你敢知道？大夫，我捌听过一个阿桑吼，迄时安尼食个太无胖呢，我阿桑呢一天食几种呀？食一箱药四种啊，后饭前后饭后啦，然后保养的吼，伊家人电台买的吼，拢总七种啦。
5: 哎呦，
0: 他无胖呢，一天目睭金金拢是咧找胖啊，八点一种，九点一种，十点一种，我甲念，我甲骂啊！我阿桑，你是安那？你钱济呢啦？你唔惊你食了过多油脂出问题呢？伊讲阿姨即马在洗油脂啊？哈？
5: 哎呦，
0: 啊，你说这个吃一堆，你医生，欸哦、你无甲医生讲，医生袂甲你骂吗？我讲唔对，你袂使吃一堆物件，这唔是哦，唔是讲哦，咱的产品好甲歹无关系，是这样是错误，安尼是错误的。你因为我甲听起来，伊根本内底买内底有一半拢是药字号的。啊！你这是假药啊！你西药剂啊！你搁在乌白乱假药啊！当然是不可以哦，哈！所以通常来看来问我，我拢会拍摄啊，我会改念啦，因为我感觉哦，老人家哦，恁哦钱买听了啥来买啥，买一堆啊，啊结果呢，食个来看来问我，你食个太无胖啊呢啦，这个是不对的哈！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咱今晚上到处。不管帮你走来哈哈先听到先看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好谢谢

0: 来谢谢，我帮你走。
1: 哎，主持
0: 人是李茂山，杜杰西。
1: 大富姐妹，
0: 哎，是咱这李大姐说的没？谢谢，谢谢你。来呀，咱杜杰在讲的商品哦，莫认为讲我啊，电台介绍的电视介绍拢总唔是油啊，嘛是有油啊呀吼。那么咱要吃，当然。这个你若感觉讲你有需要，你要食拢无人会管你，无唔对。要唔过你不要忘记了，那么食物件，身体会反应，唔是咱的身体，咱的身体足乖啊。你无食什么物件，无可能会变成油脂出问题啊。啊，佮甚至引起的什么比如讲你胃肠出问题啊。尤其咱听讲过，卖去得的慢性病，啊，你若无食什么话，伊嘛无可能慢性病家己牙关啊。绝对是有的吼，一定是有的。曾经的一阿伯也看了我哦，先说啊，阿我得阿伯你食啥物件来血糖压悬呢？啊你是外悬呐？伊讲阿得食百斤牛吼，要到两百迄个差不多205。阿伯你食啥物件？阿哥，伊这是老人啊，喙齿较歹了，食糜哈？啊你有糖尿病，佮食糜，袂当食糜啊？你讲我要食啥？唔知道要食啥物呢？啊，真简单呐、啊，就食汤了，平当食牛奶就好啊嘛，对不对？咱就讲，反正食对咱有帮助的，卖因为食一个血糖压悬，食一个并发症，安尼对不对啊？安尼变成啥？你甲病拢食入去，你无甲健康食入去啊？咱来甲健康食入去，食对的物件，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个慢性病，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油脂拢较歹，所以你无乱食啊。伊个要食保养，唔要食个一堆，食个哈，食个宠物，食个过量，这是唔对的吼。所以你们请大伙来讲，就糖尿病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糖尿病真辛苦哈，爱抠嘴，哎，忌口。啊，个牛诶，茶血糖啊，这些糖化血色素，啊，家己咧茶血糖，哇，够麻烦。啊，上害是啥？你唔知讲你食入去嘅物件，竟然会干扰你这個控制血糖啊！啊，所以讲食只顾客才讲啊，我原来食唔对物件。所以讲无了解嘅时阵吼，咱一定爱甲这个别人吼，啊，比如讲甲咱再来讨论者，不要吃错很久都不知道。有些糖尿病患者是安尼吼，30岁。伊就伊有糖尿病，吼啊！但是伊想讲应该无遮严重哈，你对糖尿病的认知不够的深刻哈，就是唔知讲，我糖尿病有遮恐怖吗？啊，伊第二型糖尿病30岁哈，啊，伊想讲医生啊讲你有糖尿病呢，伊讲还好吧，对不对？啊，后来咧，伊有一天伊为虾米去找医生？伊哈，这里伊脚哈开始有受伤哈。啊，咱拢知影讲脚受伤啊，害啊！哦，咱的脚是迄边循环上歹所在，啊，是不是有糖尿病组跳过哈？啊，来开始软入去，啊，伊是另外一种脚的问题，哈、哦，这个筋膜炎嘛，哎，筋膜炎，啊，一个困感染着，啊，所以讲伊这個皮下组织伊的皮肤啊，皮下组织这个皮啦、啊，更基本哈，啊，加这個、甚至讲筋膜啊，拢好这个发炎嘛。啊，个即溃烂，啊，家己拢袂好啊，一直烂入去，愈烂愈悬啊，啊，引起败血症，哇，啊，即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哦，败血症来的时阵是死亡率足悬，哇，有可能失去控制哦，哦，医生也真的是也没有办法，家在是救的，啊，是不是要顾卡要，卡的有一支的顾起来。啊，30岁哈，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即、這个小小的空嘴的糖尿病朋友。辛苦顶都会有大问题，好，所以讲要这个很严肃的去面对哈。啊，佮有其他案例哦，这個、中年的男性哦，佮点人讲这哈、個，一定要讲一下啊，因为心伊这個案例是神经病变，伊感觉讲伊脚有高血压的加哦，伊感觉讲擦擦麻麻疼疼，后来呢突然之间就没有了，无一种尴尬，啊后来哦，伊就后来。无胃麻麻、擦擦、疼疼了，个来先变成讲足疼啊，变成是更超严重。哎呦，看安尼是咱神经病变就是安尼。啊，伊你看一开始是麻麻、擦擦、疼疼，啊，伊去看无物件呢，后来就无感觉啊，伊感觉讲是毋是好啊？结果呢，后来个更加愈疼。 哎、欸，拢已经无正常啊！哎呀，这怎么办？神经病变哦，无教，这让我医生治疗啊！这只能说是，哎、欸，你自己没有照顾自己，你家己无把家己的这血糖控制好，神经病变，嘿，就辛苦就痛苦。嗯，有种问题，朋友应该都了解哦。因为糖尿病跟神经病变、神经痛哈，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高的这个高度相关。嗯，啊，甚至讲有两个空空哦，拢是少年朋友啊，想讲啊，无遮严重啦，啊，你无爱来食药啊，想说没有问题，结果呢，嘛是甲朋友出去运动、拍球。结果，哎，伊咧跑马拉松的时阵，走到一半拢人亡去啊，赶紧上病。哎呦，医生安尼啊，医护人员甲体会检查的时阵，哇、哦，真不行啊！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哎，面色凹凹，哎呦，赶紧哎上急诊。后来甲大家讲，伊是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哎，为虾米伊会等？哎，起起落落，关关格格呢？因为啊。伊讲伊是少年人，应该无需要食药啊！哎，伊摕一堆药拢放伫桌顶，嗯，这是错误的哈。错误的用药习惯会害死自己。好、哦，所以不管你是几岁人，不管你治疗什么病，你要叫医生甲这药剂师甲你提醒，这药啊，什么时阵食的乖乖啊食，好、哦，千万不要省哈、哦！啊，因为这糖尿病伊上可怕是伊的并发症。哦，血糖控制不好的时阵，器官就是一项病变，目睭会模糊，严重会看无，吹眉。那呢，这个脑部的退化速度变紧，甚至会失智或失智。那你心肺各问题、中风、心脏病一项来，药剂也无好，无好到严重的起来西药剂，神经病变。那个咱这个吼，哇，很多地方都会开始出问题，比如都嘛一直感染，喝过来就神就烦啊，所以讲一定要甲各位提醒，加饮用诶啊，这个糖含糖饮料唔是袂使啉啦哈，但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啊，你啊讲本身已经糖尿病严重的人，你要不要试看看先？该疼、该饮料、该冷了一摆，听说蛮有效的哦。
0: 是的，所以呢，咱老那平常时呢，老糖尿病人都会食食一定爱控制，因为咱吃啥病变拢是甲食，迄、那个食食有关系。除了是食以外，过来牛本症的血糖、甲本高血糖啊，过来哦，咱那个病例家己要顺一下，是不是你的脚盘拢乌噜啊？那么这都是有问题哦，都是微血管憋气，只要脚盘乌噜。啊，过来，你感觉脚底敢那麻噶，就像穿一双袜啊，无感觉，或者是已经变成了脚底点点个擦擦个减会疼，安尼就唔好等啊，紧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
1: 心顶代谢科。
0: 对，啊，挂心顶代谢科，你可能有啥末梢神经病变，真正你若无要注意哦，你动作不要紧哦，到尾真正变成来骨卡盘，规个卡盘拢总骨起来，你们怎样？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所以啊，卡盘偶尔已经这个微血管憋气人呢，爱量查医生检查，上个是了解一下，是不是真正有病变无？啊，该治疗，咱就是爱治疗哦，哈。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爽吗？
0: 还是啊，是嘿。
2: 我小姐，我有糖尿病啊。
0: 啊，你有糖尿病哦？来，现在。

0: 好诶，夜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磊跟那个张琪。那这期呢，蔡小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门诊哦，诶，评估单哦，
2: 嘿，
1: 哦，拢只好，拢来，
2: 拢是乌哩，
1: 嘿，拢乌哩，
2: 拢正常呢。
1: 血糖35，
2: 好好好，
1: 饭前，
2: 好好好，
1: 糖化血色素，
2: 嘿，
1: 五点七。
0: 哎呀，这样很棒了啦，大姐，安尼没问题，没烦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的好啊哈。好，谢谢。来，讲重点来，三片我们姐，三片我们讲重点姐来，讲重点。
3: 因为我脚唔好，对唔对啊？食诶西药，食到迄落胃溃疡。
2: 哦。
3: 啊。
2: 你讲重点啦。
3: 血糖飙到200几。
2: 哦，啊！你即摆食啥物？全部甲改过一年。
3: 我拢一天食三盖啊，一盖拢食三粒。
2: 啊，食了有较好无？
3: 有啊，胃这两天胃就无咧疼。
2: 哦，安尼呢？
3: 对对嘿。
2: 哦哦哦。
3: 我讲，那有这十只就对我啦，食迄个三星健保餐。
2: 赞，
0: 好赞，安尼大姐感谢你，好，阿你自己保重啊，好赞，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哪里你好，
4: 喂，秀叔啊，你好，
0: 哎你好，讲重点，
4: 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
0: 嘿，
4: 食不难呢啦，
0: 啊食，讲重点，讲重点，
4: 食好啦，我食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食拢感觉有哪120几，有哪110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原底偌高呐，
4: 原底拢130几，
0: 哦，
4: 八十，
0: 安尼个继续加油哈，阿妹安尼保重哦，好好，呵呵，好谢谢。三片不记得讲重点，而且讲讲重点嘿。
5: 三片根本吼，食了较济吼，伊讲来血糖也降低，血压也降低，啊，心情大事也足好诶。
0: 哦，安尼你爱继续看嘞哦，未使放掉，哎，未使放掉，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哥，谢谢。哟，来讲重点来，你讲起来。
6: 我食哦，三片根本。
0: 嘿。
6: 啊，血糖120，啊降了剩。准备上。
0: 哎呦，哦，哈尼好哦，安尼你怎么个改两顿？啊，医生有哦，医生来嘿，我先来检哈。好，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哦，我们这边感恩过了你。
3: 我吃三片先补
0: 吼。啊，吃了那好。
3: 祝贺。
0: 啊，那好，讲重点嘿。
3: 啊，都血糖。
0: 嗯。
3: 啊，个心脏。
0: 哦，心脏啊那好。
3: 心脏拢会安尼吃菠菜。
0: 啊，怎么呢？
3: 今晚未啊？
0: 哦，阿血糖呢？
3: 阿血糖一三零72。
0: 哇，够标准的啦！安尼我们咧保重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呵呵，感谢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喝了，大家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吃完这款三省金宝。真正你若有听到咱的好朋友，你关灯来吃，唔要跟他听尔，因为咱这罐真啊好解济哦，就是吼、哦，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成分呢，吃一罐滴咧五罐呐、啊，啊，咱可免吃个宠物，可袂吃个贵量安尼哦，可免吃个太胖哦，唔免呐吼，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半个一面去放过来，该要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呢，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啊，那是咱那个边的，咱今麦无将我增加这两点，两点就是呢，咱的保温杯，咱们可以希望和别人食的温温来茶呢。所以咱特别用好材质，用316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保温瓶哦，两点送一支保温瓶的，但过上金药房换，啊来药房那无现在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咱公司讲即马有回啊哈。啊，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张咱呢。
7: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川。
0: 你好。
8: 你食汤个饭？
0: 汤温的你来接电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要甲你问吼，
0: 好好，
9: 汤温，汤温呐，
0: 好，安尼等一下来，二线就接哦。
2: 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倒唱哈，我两个来个唱这个酸滴滴，我两个来唱歌。
10: 哎，
2: 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2: 让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拍捧啊咧，顺得你啊！拄则是，我唔记虾米人唱啊，拄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所唱的顺得你，好像张秀清吼、
1: 啊，有点忘记，
0: 有点忘记了，来谢谢。我今来讲重点，讲重点的啦，你讲
2: 啦。哎，用讲重点对。我顶边个讲，我腰椎吼，医生跟我讲，萎缩期是安怎，是安怎会遮少变的，遮水的呢？今麦完全拢好呀，拢无萎缩的呀。
0: 啊，真的？我去检查你。
2: 三十几档啊嘞，已经三十几档啊嘛，是遮的心情进步遮好耶。
0: 哎呦，啊，我检查就对了吼。
2: 哎，对对对，嘿。
0: 哦，好棒哦，我嘛替你欢喜呢，大嫂。好好好，阿恁个改两顿哈，好好谢谢。
3: 甲恁分享者，
4: 我食三明治不要改过节啦。
3: 哦，安那好嘞，甲恁分享者。
4: 胆固醇，胆固醇，要高汁啊。
3: 高汁，
4: 哦。还有甘酸甘油脂，高汁啊。
3: 啊，管不管？
4: 啊，糖化指数5.8。
3: 哦，水呢，拢水呢，拢加好。
4: 啊，还有。就
3: 瓜几少？
4: 19。
3: 哦，
4: 啊，有机85。
3: 哦，拢欧机，
4: 拢简单，欧机拢无红机诶。
3: 赞，不用。
0: 好，安尼大哥跟你讲起来，赞。哎，继续看你，好，谢谢大哥，谢谢。三片的不接你光啦，嘿。
5: 呀，迄骨头吼，真好哦。
0: 钙骨质咯。
5: 嘿。
0: 哦，啊，食了真好。
5: 我看。卡起呀吼，我们十几工卡起，我们伫个卡底呀，啊去看中医呀、啊，看西医拢看无哈。哦，去找去买你的食看嘛，因为你的三千进步，我大眼大眼龟哦，食较好，免开刀。
0: 大眼龟哦，免开刀。
5: 真的呀、
0: 啊？啊，你卡腿卡，你卡腿卡起好起无？
5: 有啊，好呀、啊。
0: 好起、哦，你是食三千进步，甲盖过真呢？
5: 对，我拢食恁这样啊！我是头先是食恁三鲜煎，不食迄甲状腺，食较好。
0: 哎呦，哇，好棒哦！我去检查了吼。哦，安尼好，好，继续看你，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个了，大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煲。你免食咧固然固然种啦，免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个太无胖，免咧食咱这款吼，咱就是食一罐低热五罐的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呢，都要多多搞药，靠靠半药，只每个半过了个药，一个让来个食咱这款
1: 三鲜煎煲。
0: 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小姐哟、
0: 哦，请讲回来。
6: 我用你的产品哦，真好哦。
0: 啊，你食了哪好？
6: 我食了哦，本来一人拢爱开四遍哦，啊，我即马剩一遍尔。
0: 剩过一暝起来放四盖油安尼哦。啊，即马剩一盖尔。
6: 哎，即马剩一摆
0: 尔。哦，好棒。
6: 啊，我迄个改变哦，改成啊咯，本来我食足久啊，啊拢底层拢会疼，便秘拢会疼。啊，我正食这拢唔捌便秘，
0: 食三明治不拢唔捌便秘哦，哇，好棒，不过你要起来甲咱鼓励
6: 嘿。我这有只骨龙，那吼袂平平，我听到你咧讲体感话，我就无法度做。我有打卡做尔，我刚去逛逛，介过是食食，结果介过是食，即马会食烦啦，我怎啊食？平，
0: 各位加关啊！平各位这样
6: 提干
0: 话哦，好棒哦！
6: 哦，
0: 真正有够好，
6: 我要主要改好，
0: 希望你健康。
6: 这三片我拢用，阿哥，谢谢。
0: 好，谢谢大姐啊！
6: 谢谢大嫂，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姐哦，好，谢谢。
6: 我
0: 逐日
6: 就在听。
0: 好，谢谢。
6: 谢谢。
0: 来，上公告完毕，等下接份订单呢。大准你讲，你看人家食较好，伊就是靠你要甲人讲，迄毋是咱欢喜，替伊欢喜呢？是伊本人比咱佫较欢喜，对不对？食健康的人袂欢喜吗？你这奇怪嘞，对不对？啊，咱若是食健康哦，咱就做希望去讲互人听，为什么？比如讲，啊，恁到你趁出一钱，你嘛做希望别人知，毋过有时佫袂当互人知呢。啊，咱这食身体健康啊，互人知较好，会当哦，别人有哪甲你共款健康安尼啦吼。啊，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虽然咱平常时啊，爱是这头脑爱清楚，头脑若无清楚呢，真正是你啦，人讲头昏昏、脑顿顿，为什么？啊，你都无充分休困啊。 你的睡眠不好啊，你不让你的脑休困啊，不充补充的这个氧气啊，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做代志也思绪会思考，会变袂清楚，会变成呢，定来人哦，比如讲啊，定来头昏昏、脑顿顿，以外呢，过来疲劳、个开车、个危险。虽然睡眠对咱的人生的帮助介大，影响也介大哦，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1: 是咱这个困眠啊，真正是无好处理，太不容易了啊。咱到底眠床想要好好困的时阵。哎呀，日思夜想啊，是想翁、想某、想工作、想囡仔、想钱，想很多。哦，这时阵为什么咱的脑、那大脑为什么无法度关机？啊，你敢有想过？哎，奇怪，以前不是倒伫遐，安尼安安静静就困啊，对不对？这是有可能是啥？除了咱习惯性的搞操烦以外，有可能咱因为某一项物件所造成咱的脑袋哈，咱的脑筋无法度停起来。第一就是荷尔蒙啊，咱无多去控制这个荷尔蒙，哎，就火灾呢，是的，没有错。所以啊，各有虾米咱来加注意啊，啊，咱是各有爱注意的是讲，是不是你有买是酒精酒哈，要加咱这咖啡啊，这部分的物件咖啡因呐，哈，是讲虾米这个提神的饮料酒哦、啊，变成讲咱无困啊，那各有几种是叫做饮用魔膏。无怪啊，那这为什么大家拢无多安静哦？所以你要先去了解家己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较特别这个无甲处理又好，啊先甲处理又好啊。啊，有人就是一天到晚拢烦恼讲，我这个家属乖无？那没办法哈、哦，啊，家己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啊，但是，睡工
0: ，OK。
7: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8: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 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哎，说是绝情河，奇怪，那跟我只会唱的那个绝情河好像有点不一样，好像唱法不同款哈。这首歌是黄丽玲所唱的，是梁先生点的，来，谢谢。
1: 哦，你
0: 吃了那个大哥，你吃了那个
1: 讲重点。我的头盔走去买一罐三千无。
0: 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嘿？
1: 重点我吃一罐无感觉，第二罐就感觉。
0: 吃什么？吃对一种？吃对一种？吃盖过去吗？
1: 那个昆明的。
0: 哦，阿雅德呐，哦。
1: 阿雅德呐，我的头盔第三罐。
0: 啊，今麦吃了好无？
1: 有啊，吃了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1: 今麦
0: 有较好困无啦？
1: 有较好困啦。哦，
0: 安那你个盖两桶冇紧呢，大哥，陪你那个盖两桶哈。安尼好哈，感谢你哦，好，保重哦，谢谢你。
2: 我之前都
0: 黑来黑，
2: 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那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觉到天亮。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哇，
0: 哼，安尼你也继续看呢，好。我要给你打开两等哈，哎，谢谢，你好，你好，嘿，
3: 哎呀，
0: 嘿，是嘿，
3: 哎，我要跟你讲一下，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
3: 我讲这探情不哦，然后
0: 啊，吃了那好，讲重点。
3: 都好困嘞，我吃探情不加吃阿亚多纳，
0: 好阿金妈那
3: 好，阿哥好棒，拢准时。
0: 好困呢，阿哥好。
3: 好困，哥好棒。
0: 哦，大伯那孙呢？阿伯，你安尼继续看呢哦。好，感谢你，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民间民警啊，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哎，来稍等一下，来多几波，拢昆明其他那个变那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杏粉末，就得健康昆明新闻哦。咱这款来得有哦哈，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够回魂呢，好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妈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冇帮助咱的血管的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好让人卡的疲劳，所以阿大妈讲，基底那来那不喝的这个是来对瓶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电视刷电视讲的，咱这困眠是当病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病，那无紧呢？啊，有耐心话继续吃，那吃阿变那好安尼吼。啊，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老卡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呢，上一罐的产品，我哋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哈。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喂，
0: 我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好，
0: 嘿，
4: 想要吃嘿，哈，没困之类。
0: 好，好，接短信咯。哎，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咱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了二了家庭，内门基山公山喇嘛坑，咱的好朋友咱个转，咱下波是三点到五点的102.5。102.5调频的哦，欢迎收听，去搞来，谢谢。

我阿想什么的事？什么代志呢？一个月拿孙女问伊啊，阿妈，你都叫我补习，叫我读书啊，我读书以后要做什么？读书有什么好处啊？我阿弟别人甲讲，读书有做些好处。伊讲我别人讲呢，我阿弟简单啊，你甲讲我听啦吼。那是用22当读册，读个硕士，毕业了去找头路，薪水是咪较悬？比如讲有可能5万，吼4万啊至5万。啊，你那是读个高中毕业，你可能没用个22当，要唔过啊？你毕业了去找头路。你薪水可能2万，基本薪2万几，咁是即马2万几个3万桶。那么读个大学毕业，你可能薪水嘛无够4万。啊，你个想嘛？22岁以后，硕士毕业了，上无薪水有4万5至5万。安尼你个想，后世人算25岁就好啊。25岁到，咱个算到80岁，是不是？啊，够50几当，相差几万，1、2万。差1、2万呢？啊，你爱想50几当差1、2万，佮差偌济啊呢？你爱甲你孙仔讲，读册不只是将来出社会会当有稳定的、较稳定的生活，而且读册会当有一寡知识，咱拄着代志较袂样、较会样处理，较袂讲哦啊，甲家己呢这个讲到拢哦，唔知这个拢无互人看，你无去，你嘛袂感觉安怎？这个是讲。有一个人格，有学识，咱听讲过啊，咱读册的是啥？增加咱的知识嘛吼。譬如讲啊吼，这个有一个有，就古以前有一个骑兵队的队来对面那些教练马术的班长，对着骹手无灵光的新兵安尼个劝个劝讲哦，你就好好骑你的马就好了。为什么你们在也个讲这句诶？因为伊伫问啊，教练，我咧骑袂好势啦。为什么马无乖啊？为什么我都你甲讲伊拢会听你的话啊？为什么我叫他都不听我的话？我都摔过好几次了。所以啊，这个班长就甲讲，你就好好骑你的马，唔通我马来甲你骑。其实这句话用伫咱的工作上，你也想嘛吼？一张薪水的支票，啊那是甲一张餐券。你然后哦，伊个工作是一间一间的去生产新产品的样品去予人用，因为这个人希望将来当做作家、作家，所以伊扛着14公斤重的箱啊呢，一间一间哦，啊个上楼梯，个落楼梯安尼呢，伊感觉讲哦，足辛苦的，但是伊嘛袂感觉讲哦，这个伊只是干那有较忝安尼尔，伊袂感觉讲无民主。有一天啊，伊甲即个伊个工课呢，甲讲伊个朋友听啦。伊个朋友是一个作家，听了吼，甲讲，袂歹啊，你这个工作很好呢。你那写当一摆吼，一天，比如讲一天甲十个人就好啊，还是一个月会当甲50个，还是100个人陌生人讲话。你对这个陌生人的心上，你会当听出的真侪刺激的代志，甲引导的故事。那么这就是你想要做作家的题材啊！你唔免阁去打电话，也是讲去了解你身边的朋友伤少啊！你要伫生活内底面，一方面你会当赚着生活费用，一方面你也阁想讲，你每一间一间讲弄门的时阵，甲人开讲啊，会当变成增加你的讲话的技术，而且嘛会当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方向、生活方式不一样呢。这东西你做作家的题材呢？对不对？哦，这个人听完了呢，哇，真改伊的工作啊，当成啥动作是一个快乐的代志？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伊不只是为了打工的钱，会当食一顿饭呢，伊也可以当伫这工作内底面呢，了解真侪无同款的家庭的故事啊，伊要改写成这个
说写成小说，不是小说，是编成散文的对啊。所以因为伊是这想要做作家的人啊，啊你有题材嘛，对不对？所以啊，这就是用人为人讲啊，拄着代志啊，都用迄、那个啊，我要当当我后壁要做一个作家的人呢，我得搁去做迄个业务哦，去一间一间共拜托哦。要送物件给人，就搁共拜托哦。我都无咧无面子个，为人就想歹去。可是伊迄个朋友是一个作家，伊也讲我想要写一寡迄个故事的无材料啊，无迄个内容可以写了。你可以写呢，你每一间家庭的故事，你就是你当下题材啊。这就是啥正面的思想。对咱拄只讲的有读册人，伊就是啥会往正面的方向。啊，你那时候。无读册，算读册较低人个讲啊，做个了工过啊，忝死啊！一工赚无几元啊，迄种钱你，迄种个头路你也咧食头路，你们无头路啊！会讲骂，会讲开玩笑，甚至会讲损人家，迄个是啥？常识无同款，常识不一样哦吼！所以咱平常时看册，唔是为了，比如讲你即马哪要看册呢？唔是讲为了讲要考啥，唔是，是希望会当增加咱生活常识，也是听我节目咧，当增加咧你的常识。而且上文啊，看册你会当哈，咱的脑较袂退化愈紧，对不对吼？所以你会当啊，我就甲即阿伯讲，我你也甲恁孙啊讲，读册好处真济。啊，当然啦，上个重要是生活阿伯较安定，所以辛苦几冬啊，辛苦二十二冬。将来生活拢开固定，唔茫讲哦，干那兼要读个高中，啊都唔读啊，啊拢浪流连干那过七头，你将来生活费用要哪来？这就是阿公阿妈，啊我甲这阿公讲，我叫甲因孙啊讲，这个故事讲给听吼，啊阿公讲有道理哟、哦，嘿嘿，有道理哟、哦。来哟，我来个唱歌啊，去收钱了翁啦。你魏太太哦，咱的魏太太唔知道在收听无，然后在收听这有缘这卡卡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去索金哦，往哪来谢谢》。

0: 首歌咱的魏太太哦，做爱听吼，所以我再邀请伊来听哈。去手机呢，嗯呢，来谢谢。有一个大姐呢，卡来加工手线，我的假手为什么那三升甘油那管那呢啦？哎呦，啊，我嘛无食肉，咱食素就是无食肉呢。我嘛无咧啉饮料呢，为什么吼？那么，咱喝冰呢？其实咱食伤过一甜的水果，买造成啥？三酸甘油高，三酸甘油那高呢？会乎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呢？迄粒啊变细粒，然后会造成啥？胆固醇高，乎咱造成啥？高血压。啊，好的胆固醇的减少，歹胆固醇的。堆积的堆积伫到咱的血管壁，卡伫血管壁，所以呢，包括着虾米呢？虽然你无食肉，也毋过你定的压力介大，而且你食真侪淀粉类物件，淀粉类物件会造成啥？三酸甘油高呢？咱的定讲过啊，为虾米糖尿病人免去食淀粉类物件？胖啦、啊，甜点啦、啊，啊，白饭免去食伤济啊？为什么？啊，可是这是啥淀粉类物件，也装了这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啊，佮加上你无咧运动，啊，你水拢啉无够，所以当然咱这个血，咱这血油的管会代买管哦。啊，佮有一种咱咧特别注意是啥物？咱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就是年纪大的人较济，啊，咱的人拢，咱一般拢会感觉讲啊，食老啊吼拢。拢敢若较无吼，记忆较歹啦，动作较慢啦，吼，啊，感觉食到是正常的吼。其实依照医学报道呢，如果若是一旦若是老大人要发生了什么高血压、中风，还是心肌梗塞的时阵呢，其实咧前三年伊头有一寡动作，譬如讲，会感觉哦，伊动作较慢，啊，而且讲话也较慢。反应嘛较慢，记忆嘛相对也较无好。那么这是跟啥有关系？大脑循环呐、啊，跟血管在提醒人呐。脑内底无血吗？有，咱的脑两摆的神经细胞嘛。啊，你反应的速度变慢，就是跟大脑循环、跟心血管、跟心血管的迄、那个发出的信号，表示的啥物呢？你来了解你的是大人是不是？伊本身有血压长期血压高，啊，甲糖尿病高，是毋是又食薰？是毋是睏眠无好？是毋是无咧运动？是毋是水个啉无够？哦，无怪伊反应的动作变慢啦。那么咱得爱注意，尤其是呢，比如讲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啦，啊，所以你得爱注意。有人是安尼呢，惊死人呢，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佮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佮有啥？心脏不好啊，安懂啊喂，佮有心律不整啊。我听过一个阿嬷，我无讲伊食过食七种、食四种以上的药啊，伊得四高拢有，伊食饭前饭后拢有。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护家己呢，血爱清。咱的血呐无够清，就是表示啥？血热血渴呢？那么你来注意啊，你看你是不是有三酸甘油超过的150无？是不是胆固醇超过的200无？是不是你本身有慢性病，血糖控制了无好，血压控制了无好，这两项就会乎你造成你心脏出问题，心肌梗塞、甲高血压、中风啊。免得讲高血压啦，佮因为这个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来的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爱量无，爱啦，血糖爱量啦。伫安全的数字呀，什么叫安全的数字？个别应该的病变的呀。所以呢，咱平常是爱管理家己，管理又好。你家己若咧食慢性病药啊呢，一定爱注意啥？量数字的对啊，唔用感觉的。我、哦、啊，你用感觉，你唔比医生较牛，唔用感觉危险哦吼。所以，那你血压一定爱保持的话，即那这个八十以来。当然，即马卫生组织是建议是83以内，然后啊，然后呢，当然咱的身体要保持六十到100以内，三酸甘油咱都叫讲过是150，胆固醇爱200，无咱的胆固醇啊卡伫血管壁吼，那么到时你的血要通过无袂当通啊，那么是土石流路袂通啊，对不对？啊，到时就心肌梗塞，或者是咱的动脉裂开，甚至呢，咱的血管呢会更憋气。其实咱台湾这么中风的人呢，十个内底差不多八人是虾米？会更塌掉的，叫做脑梗塞。差不多其他两成原因是虾米？脑会更憋气，叫做脑出血。这种的上盖啊，无好救。一个来一种是啥？低度帮出的。 咱的低头帮厝的伫的拗哭，所以拗哭听听个人温落去变清光，免考虑紧上便宜的掉啊吼。所以咱的和平里啦，你咱即马隔一百人介济啊，620几万人，这是古来当前的数字呢。啊，那即马可能个愈济无愈少哦吼。而且咱有讲过，咱即马青壮年24岁24岁到44岁人呢，因为猝死造成加30%外人，就是突然间无救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少年人呢？少年人就是为拢靠阮家己少年吼，食食无咧正常食食，困啊晚困，啊拢做暗工作，啊工作时间阁长，压力阁过大，甚至啊无咧运动，啊注意拢啉无够，拢啉饮料，无怪下造成这样子青少年、青壮年呢，即猝死的原因就是安尼来吼。所以爱家领导少年人交代呢，唔好逐工哦，规工拢食饮料，无咧啉白茶，这个不对的哦，吼！因为咱咧未使啉饮料咧，甲代替白茶呢，不可以哦。因为饮料有啥？有加工的甜味剂啊，啊，佮有啥化学这个色素的物件，所以当然对咱啉伤侪，对咱两个身体无好吼。所以你也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安呐，人个变清光，甚至你发觉对你目睭皮佮生了蓝三白，耳啊佮有翘颈咧，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将来你有可能比别人较容易心肌梗塞、甲高血中风的哦。来，你好，
1: 喂，
0: 那就机，那就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谢谢。那就关起来。嘿，是你好。
2: 啊，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2: 啊，我要先告你的。
0: 嘿，什么贵属吗？嘿。
2: 啊，我心肌梗塞啊！
0: 啊，心肌梗塞哦，来先接接哦，还是谁？

0: 好来，谢谢午夜香闻。那么这是紫薇收起朋友来，谢谢。
1: 哟，你好。
2: 喂，先生啊，你好。
1: 来，请讲。
2: 我家人家才要七十块呢。
1: 好来，公公点，公公点。
2: 就好呛，我看他行动就好呛了，背老腿。啊，我食刚好正好喝，喝就在背老腿边安尼喘啦。
1: 哎呦，哦、
2: 我食到七十块了哇！你食，
0: 哎、欸，不要紧，非本不要紧，重点是要有好歌啊，嘿啦，嘿，食好不要紧啦哈，好谢谢。
1: 你讲要讲讲什么？来三片我姐，你讲哪讲重点？
2: 两行，
1: 三千，三千钱要甲盖过钱吗？
2: 对对对。
1: 啊，食了哪好？
2: 食了，我本来卡拢会麻，会酸，我食了改善足济。
1: 今麦感觉？
2: 呀，继续好啊！
0: 较袂麻就对了吼。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姐，谢谢你，谢谢。
1: 你好，你好。嗨，
2: 先生。
1: 嘿，来讲重点，嘿，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哦，食三鲜煎包食十年啊！哦，我食了安怎呢？
1: 嘿，
2: 本来要食心脏的药啊，我今嘛拢无食呢。
1: 免食心脏的药啊？
2: 嘿，
1: 好好好，安尼好啊好。
2: 降药会起泡嘛，起码拢无去安尼。
1: 哎呦，哦，好棒好棒，
0: 哦，好棒哦，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再改两等哈。好，谢谢。
1: 哎，来，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
3: 哎，
1: 来，请讲重点，请讲重点。
3: 哎，先生你好。
1: 哎，请讲重点，来嘿。
3: 三项进步，食了是有卡心脏卡。较正常啦，
1: 较袂安那，
3: 较袂较喘啦，
1: 哦，较袂较喘啦吼，
3: 嘿，
1: 对，过来嘞，嘿，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嘿，唔好停哦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2: 这三情就不得好诶，
1: 安那好，安那好，来讲重点，身体好唔好？
2: 啊，较袂老白油啊，啊，这个血压嘛较袂也悬。
1: 哦，哦，食三情进步啦吼。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嫂，甲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1: 你变老不接，你讲你食我的三千钱不食了安那好嘿？
4: 心脏袂歹，
1: 心脏安那好？
4: 心脏本身啊，老震落来吼，
1: 嗯，
4: 起里头会安尼砰砰
1: 会喘呐吼，
4: 会喘，
1: 我即马袂安尼，
4: 嘿袂啊，我即马就安尼，我食你的三片而已嘞。
1: 哎，我知你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哈。假如说嘛哈，我念香我音嘞，好，来继续，嘿，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

0: 你好，
1: 是
0: 黄先生
1: 哈。哎，阿伯，刚刚讲什么？
0: 我要来讲
1: 嘞。哦，来，请讲来，三遍有一个，
0: 嘿。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啊，所以迄东西我接受你们的三十九步，啊，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的现在很好。
1: 啊，刚哥也喘，
0: 没安呢。
1: 哎呦，哦，今晚没喘啊。
0: 高温先生跋倒，压力很大。
1: 是，
0: 啊，结果因为血压我拢正常嘛，不升高。
1: 哇，好棒！
0: 结果我是拢安尼。
2: 大小姐保重嘞，你要顾病人嘞，嘿，保重哦哈。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鲜煎包，我哩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呢，你免吃嘞骨软骨来种，吃一罐滴嘞五罐，咱的好处就是安尼啊，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唔知要差无胖安尼啦吼，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姐妹去放过来加油的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管呢，所以你啊个捞起来哦，十点时段呢。哎，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会记哈，以上假贺到小本啊，以上公格等下节目很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3: 你好，
2: 你好，什么贵属？
3: 我要给你做辩解。
2: 哦，我讲重点，我来产品好不进来，嘿，你讲嘿。
3: 这三线全部给盖过去，真好用啊。
2: 哦，阿那好好啊，那里嘿。
3: 啊。三线金箔加目睭骨，一件路拢袂歹。
2: 目睭干啥？
3: 三干油啊，做啥还拢好啊？
2: 哦，三线。
3: 拢合格。
2: 有奥利吗？
3: 啊，
2: 拢奥利，拢奥利。
3: 有，迄个两百的三干油啊做。
2: 好好好。
3: 八个，我买一个六十几。
2: 好好好。
3: 啊，总共够存两百。嘿，我一个一百四十几。
2: 好，咱讲重点就好哩，咱袂当讲上久哈。
3: 好，
2: 感谢大姐哈。
3: 你带过去嘛，就好。
2: 好，安尼好，好。
3: 我食十块糖啊嘞。
2: 好，安尼好，好，感谢你哈，大姐，谢大姐，谢谢。
3: 你也知我。
2: 我知啦，嘿，好，感谢安尼好哈。
3: 谢谢，我介绍的哦。
2: 好，好，谢谢啦哈。
3: 拜拜。
2: 好，再见，拜拜。以上公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拍摄温刷店袂当公告上久哈。那我现在刚买好多把西瓜嘞，我来请客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我收咧，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拢会到点着，那么咱人规身躯的循环，循环的网络呢，是靠什么来？靠咱一双脚。连接到咱身体一大型的啥循环的网络，咱人要有健康的脚、甲腿、脚腿，咱的血流才顺。而且呢，咱的心脏才会当强安尼啦。所以咱人若老吼，咱拢会老，咱人若老会为脚先老，然后向顶面起哩开始老。不是干啦，咱的脚会老，开始呢对咱的内脏啦，过来对咱这大脑啦。那么咱人若老呢，骨骼啊钙质一定会流失，食老的容易骨折，跋倒容易骨的断去。啊，骨啊断去呢，会引起的并发症，甚至引起并发症的关系，那会更塌掉，啊，个会提早引起的啥老人痴呆。哇，这拢是干啥有关系？干老。食老了呢，咱的骨断去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当然啦，咱平常时一定爱搞咱的啥，身躯过好就是爱脚会行咯。虽然咱人会老啊，不过咱的脚至少咱老的是脚呢会当行咯，因为啊，咱的脚若袂当行咯呢，接下来就是什么拢总变讲，你就是变成了靠啥，靠人给你照顾啊，无咧你家己会行咯吗？已经袂惊咯，当然是都是客人照顾啦吼。所以咱定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仔来甲咱的骨头顾好，咱都无将来袂惊咯。到时啊，真正咱哦哇，个一个月个开了三万几块，请人甲你照顾。今日我有接到一个大姐卡来给我，甲我谢谢。伊讲秀爽，我感觉你做有耐心哈。有啥物？啊，你逐工拢讲做者病例呢？啊，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啊？有人咧甲你听无？我讲有啦，有人咧听啦。我大姐，你唔是有哪有咧听？伊讲有，有咧听，足认真听。伊讲哦，伊是虾米人介绍？伊讲是因姐姐甲介绍的，介绍听我节目。伊讲你甲听看嘛，这秀爽吼，伊咧讲话吼，讲真咧较正派啦，阿妈袂乌白讲，伊拢会讲一寡健康的观念嘛。伊总听到了，伊我讲你前阿伯还阁继续听，伊讲伊听了一句话啊，就是我讲的迄句。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仔来顾骨头卡会惊咯，都无爱将来卡袂惊咯。一个月顾三开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伊讲因大家就是安尼，所以伊即马咧顾因大家啊，安尼无怪啦。伊讲因大家人吼，伊本地啦，所以伊叫物件拢是去寄伫对寄因姐姐遐。哈，为什么？伊惊大家知啊，因大家个念嘛无彩钱啊，啊，这医生看得好啊，无彩钱啊，结果因大家就是跋倒啊，年岁有啊，八十几岁，是不是年岁有啊？啊，跋倒了呢，靠着啥？伊两骨含烧，得做个开刀呢？医生嘛本来无要开的呢，啊，伊家讲啊，伊讲因翁公爱开啦，无伊将来袂惊咯，辛苦是伊安尼，伊爱甲顾嘛，结果开完了嘛是无介理想。那么这个因大家不只是安尼哦，可以去磕到头壳，所以今嘛有小可失地，因为磕到头壳那有出血，医生唔敢甲开刀，因为八九十岁啊，医生唔敢甲开啊。但是医生有甲讲，将来恁大家啊一定会老人痴呆，所以你要心理准备，你要甲顾会介辛苦。哈，啊唔得，我讲的拢同款，你讲小仙，你讲的拢是安尼。真正，因为伊本身就是伊家庭，就是拄着，就是安尼因大家啊，所以伊讲为虾米伊吼，听因姐姐讲了呢，伊即马要开始顾身体，为虾米？伊感觉讲伊欠钱哦，囡仔去买厝啦，啊，结果家己又唔敢开啦，像因大家安尼，结果因大家跋倒啊，严重到即马变成个磕到头壳啊，医生唔敢甲开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定讲过吼，咱要甲家己的身体顾好，爱健康顾好，为虾米？咱无，大家嘛无希望叫别人顾啊。和别人过，你敢在增加咱别人的负担吗？个恁媳妇、个恁查某囝、个恁后生，你袂增加伊拖累着因吗？对不？你敢愿意吗？无唔对，你无愿意，唔过你讲安尼啊，这嘛是国不理中啊，无唔对啊。所以你为什么你当初无要把身体顾好？为什么无要把骨头顾好？这拢就是讲咱人吼，哎，人讲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小块钱咱来投资啊。唔茫讲个，要甲钱干呐投资伫股票啦，爱投资伫你家己的健康，投资伫你的身上，这是对的啦。 我讲有道理无？有道理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感觉你的卡路四十岁开始啊，听我这部的人四十岁超过啦。那么走路敢那无咱呢？而且拢定苦的爬不起来呢，你得爱两张补充钙质钙。补充啥？能过来胶原蛋白，阿哥，蛋白质就是增加咱的健肌包哦。你好，你好。
1: 你姓什么？
0: 秀山。
1: 你好。
0: 先生，你打叫伤大声，你听无我声，你打叫关起来嘿。
1: 哦。
0: 我叫人来听，等一下，一线就接哦。谢谢。

0: 鸡变青鸡，这是诗安噶陈随意说起没有？来，谢谢。
1: 钙固醇吼，
0: 三片都不吃。你讲吃阮的钙固醇，吃咱那好嘿
1: 啦。啊，就是因为吼，食落吼，啊去药去外医生看，啊，吃了没药啊，未吃，一直吐，去挂急挂急诊，买装万买装无。无这种食恁的消炎的药啊，
0: 食阮的钙固醇啦，
1: 钙固醇食这种好伊。
0: 啊，真袂疼了。
1: 怎嘿？怎硬只硬只食较好？
0: 哦，袂疼就对啦吼。啊，你阿兄，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出现了。
0: 哎，来，公重点，公重点没
2: 来。哎，我吃三生金宝，吃第二瓶了哈。
0: 啊，食了怎么样？
2: 现在拉肚子有改善。比较不会拉肚子
0: 哦哦哦，
2: 哎、啊，那个尿尿也比较好一点。
0: 好啊，那你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2: 嘿嘿嘿，
0: 来，哎，讲重点来，三片都不记嘞，来讲重点来，请讲下来。
2: 哦，嘿，一个吼，有只骨较好，骨嘿心电代谢好。阿哥吼，
0: 你有食钙固醇吗？
2: 钙固醇嘛好，钙固醇的我要吃几多吼，啊，食了我这腰子骨有较好。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奶奶阿姆，哟，阿细弟忙不到哦哈，好，感谢你，谢谢。哦，对对对对，你刚过来来，三片我不接来，请讲下讲重点。
3: 哇，今天的三片金宝哈，是三片金宝个兼食钙骨瘤
0: 吼，钙固醇的。
3: 哇，你来花
0: 钙固醇，钙固醇嘿。
3: 顶个月去日本咯，安尼我食五单啊，我顶个月去日本那么，特别想跋车啊，小峰，卡这边吼，卡这边休息几多，我想稳当吼，他嘛，哦。人家查开吼，
0: 嘿，
3: 你看这边吼，拢
0: 好好呢，拢没问题啊，
3: 你哦，拢没问题。
0: 我咧注意呢，忙去报道呢，我会惊死人嘿。啊，不中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来，生病了不接，你讲你食钙过去，怎么走路啊？
4: 真好势，拢较早是走路，安尼背，用么用么用么丘边啊遐咧
0: 吼。未知就对了吼。
4: 哎呀，我。
0: 啊，现在呢？
4: 点点我吃，现在吃到像正常呢。
0: 哎呦，安尼哦，哇，卡稳得掉了
4: 吼。吃蛋啦。
0: 哦，卡稳得掉了。
4: 我等下。
0: 马健，阿娜看下只干两顿啊。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干两汤嘛，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固醇这罐一定要关灯来保养。咱人吼，一拢会老。哦，啊，咱啊老就是骨头买老啊，啊，咱的卡买老，咱就是爱保养爱投资了吼。所以咱的对好咱骨头啊，补充骨头的来对钙质，甲咱关节恁骨来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呢，里面食甲两种的哦。内底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好咱间接吧吸收好酶，而且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醇好，阿妈咪叫咱头下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咧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哈。妈咪叫哦，上好是咱钙固醇个钾三千全部做一只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阿咱啊，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钾。阿雅德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告真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呢。多真的讲，谢谢。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5: 秀爽哈。
0: 嘿，你好。
5: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
5: 啊，请问你一个问题。
0: 没，嘿，不敢当。
5: 我的卡吼，因为是迄、那个。哎，膝盖退化嘛，吼。
0: 哦，你有退化就对了，吼。我来个接接哦，医生哦。好，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6: 哎，秀爽啊。
0: 哎，医生你好。
6: 我转转头的。
0: 没嘿。
6: 我某吼，手拄咧两棍吼。
0: 哦。啊。啊，你来补充呢？然后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你若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蛮好朋友，其他时间不卡哦。来，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听讲过吼，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所以大家拢有这种预防的观念。所以咱今麦只，咱台湾买保险的人，只会平均一个人三张啊，三张保单应该是个较济无较少啦吼。所以呢，咱人本地的时候，唔好想伤济，阿妈唔免烦恼伤济，做该做的代志。啊，咱那是有钱吼，啊，为人就是趁钱较紧啦。啊，也当去投资，伊想要爱啥？比如讲不动产呐、啊，啊，你若讲投资股票，你得爱有迄、那个，有迄、那个。那我是感觉我无迄个胆呢，我还感觉讲，迄股票迄数字起起落落很可怕哦。所以咱们投资任何物件，拢是爱去评估啊，爱去做功课。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无人哦，有人有人卡来跟你讲，伊要报你投资股票呢，千万都唔通。迄种的大部分都是诈骗集团，当然好朋友好朋友啦吼，但是若无熟悉人，千万唔忙听信的。嚯，阮这老师外高呢，老师大家拢嘛讲老师算命嘛，老师吼，大家拢讲老师安尼啊，啊其实较有影，话拢是诈骗的嘛有啊，唔是讲算命拢老师诈骗，唔是啦，是讲外面也有一些啦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
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9: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0: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9: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1: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0: 欸，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21: 是啊，
20: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2: 这个时阵，
23: 你在创啥？
22: 上班。
23: 回家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天是六月五号，古历四月二十拜五的时间，四月二十啊，就是马上要五月啊，端午节剩十五天，半个月。好朋友，咱刚讲今仔日的新闻吼，讲到266万个股东的台积电啊，长期股东会，那魏哲家当署长，伊讲吼，下面几年都很好，会跟说你继续买股票，你继续买股票啊，你讲。伊咧讲啊，伫咧 AI 的带动先进的制程啊，高效能的运算啊的晶片需求之下，台积电预期今年的美元营收仍可维持超过30%的成长幅度哦，这个厉害哦，30%哦，听友，如果假设我这个小节目啦，我可以每年增加30%的听友哦，我都觉得那会是多么的好啊！哦，那也是要大家你不人来听 APP 啊，你不人来听咱的节目啊，这样我才会增加听友啊。事实上，从4年前我来微微笑到现在哈，不晓得增加几趴了。不过我是知道很多很多，从以前的老听友转过来的，第二个加上现在的新听友，我征服了这一片天空啊！在北台湾之声哈，那晚上是有重播在太阳电台，第二天早上也有重播在国际电台。那么太阳电台是在中彰投，国际电台是在桃竹苗，而我北台湾是在北北基。我已经征服了很多听友，但是哦，有没有增长30%，还要靠大家多多的帮我来 APP 的下载，或者是我们电台愿意让我再连线了哈，多一点到中南部去啊，这样子我的增加听友的速度就会多。不过在增加之前，我要先把自己的功课做好，要先把自己的 quality 做高，要先把自己的节目做好，大家爱听，这叫可怜嘛？吼、哦，你讲是不是的？而小股民就会提问魏哲家啊，吼、哦，回到刚才的新闻，最关心台积电未来成长的动能跟地缘的政治影响啊。这魏哲家就在强调讲，台湾的 AI 产业仍然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啊，其他的国家要改变。这是竞争拢无简单，即使有部分的生产线去到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但是重心仍然在咱台湾哈。地缘政治纷扰不断，这嘛是还台积电啊，最近积极布局海外啊，哦，即使部分移往美国，但是台湾哦还是最大。啊，美国、日本的海外布局是为了支援客户跟全球供应链的需求了。伊嘛伊咧强调，新的计划会跟台湾政府商量，得到批准才会向外对外说明啊。所以台湾赶快起咱台积电最大的生产力啊！哈，不过哦，新闻要报好诶，嘛是要报一挂他的隐忧，就是。他认为台湾的长期的另一个隐忧就是生育率过低啦，台湾整个生育率太低啊，长此以往担心未来工程师不够，因为你想到20-30年以后的事情，技术员不够，所以未来有更多的台积电宝宝来加入台积电，仍然无法单靠台积电来解决整个社会的人力问题，因为先挖要需要餐厅啦、服务业啦、各行各业的支撑啊，所以台积电会尽心尽力照顾员工，也让女性的员工来担任父亲的员工，都通通啊，有更多的弹性照顾家庭哈、哦，这表示因的相关措施啊啦，哦，所以这个生育率以外啊。台积电最新面临的就是征才哦，因为恐怕就是自家的大客户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呐、啊，积极地待完哩扩大招募了、啊，所以魏哲家一马讲哦，我不怕他，嘿嘿嘿，外界看到黄仁勋对外宣布哦扩大征才啊，但是实际情况并非想象的庞大，一共哦薪水很好，就那几个人
吗？哦，有一个问号，那个讲出来的数字好看而已哦，呛声哦，吼、哦、啊，讲到人才竞争，魏哲嘉表示讲，台积电当期面对的全球企业挖角，哦，挖挖角的挖挖挖挖那个好的、啊，我也是被挖角来微微笑的嘛，所以我知道吼、哦，好的人才都会被挖角哦，而且都会长期继续使用，这个就是吼、哦，当公司最重要的竞争力来自于完整的人才制度啊，技术平台啊，以及持续成长的发展机会，公司的哦奖酬，员工的奖金啊，也会连续三年维持超过30%的成长幅度。所以 AI 现在商机很大哦，不是只有台积电，整个产业链都已经上看到2030年，真的非常的好啊。所以台积电一直讲三星、Samsung、韩国啦，一直喊10年内要追上的话，哦，是做梦哦，是韩国人想太多了哦。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为自己的投资理财有一点路了齁，给大家做一个明示，说到很白啊，恁会再去买齁，啊买了了会赚钱，才给自己的子孙留一些本。咱来听一个吴慧君齁，他出的新歌日本歌，好听的日本歌《春风的道路》，0800-88-3355，开始今天的节目。你股票有赚钱，买一些健康的食品，为自己的健康打底，我也希望我跟台积电一样，为了持续每

0: 咱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的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今仔日猛进啊，猛进就是啊，伊进入这古历五月的感觉啊。你就是一定爱好好甲厝内底摒好清气，因为五月吼，百毒拢会出来，包括家抓狗遐一挂吼。咱端午节你嘛知影，咱呢有一挂有诶无诶，所以这糖呢是出来锁出来啊。咱就是啊，用咧家庭内底用全多喜来洗个清清气气，要来洗衫，要来洗浴巾，要来洗厨房，要来洗流涂骹七玻璃吼。家抓狗遐较未来咱到上盖好，就是咱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
1: 因为我是用在那个厨房，
2: 嗯，
1: 啊，我的厨房有一阵子都很脏，
2: 嗯，
1: 然后我就用稀释的喷一喷一喷一喷，然后十分钟的我去看电视看一看了，十分钟去用那个抹布就轻轻的一抹就起来了。还有我家有养两只狗，味道都很重，有那个尿骚味，
3: 哎呦，尿味，
1: 我弟这样拖一拖之后，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3: 嗯哼哼，
2: 哇，好棒哦。
3: 好，
1: 我现在我还要再叫一叫
4: 一个琉璃台啦，
2: 哦，琉璃台
4: 浴室安尼啦，
2: 嗯，
4: 我的琉璃台油啊，洗个足清气，
2: 哦，真
4: 正是啊哈，啊，加了五分钟过才清哦，
2: 嗯，
4: 油啊，切得金细细，
2: 嗯，哦，真正有夸张，
4: 我先不用，
3: 安尼哈，
4: 讲给用啊，
3: 啊，你先不用，你都会你在哦，
4: 我伫伫安祥路呀，
3: 是。
5: 哎、欸，我那个孙女哈、
3: 喔，
5: 她都在外面那个住校就对了，
3: 嗯哼，
5: 她一个礼拜才有回来，
3: 嗯哼，
5: 她那个制服哦、喔，退等啊，拢规领拢黄的啦，
3: 是，
5: 啊，伊拢凹掉的嘛，啊，拢无洗，拢一礼拜才退等啊洗，
3: 嗯哼，
5: 啊，伊妈妈讲要断掉，我买啦，我甲伊明因买，
3: 嗯哼，
5: 讲啊，伊该洗该浸看卖，
3: 嗯哼，
5: 浸的，啊，隔天。啊，阮新妇老公，妈哦，你足好用的呢，规领拢敢那新呢。
3: 嗯哼，
5: 我本来伊本来要单调，我叫伊浸看嘛。
3: 是。
5: 伊就讲哦，规领拢新的，足欢喜。
3: 谢谢你。
5: 啊，嘿，哎，啊，阮阁有洗款袜啊，吼，袜啊来浸的，阮用迄香港脚。
3: 嗯哼。
5: 啊，袜啊来浸的，哦，浸超了一小时。
3: 嗯哼。
5: 这洗吼都没有味道。
3: 太好了。
5: 啊啊，足清洁啊，就迄落，迄落布鞋啊。
3: 是。
5: 来喷一喷，啊，大概半小时，我甲洗洗，哦，那囡仔鞋啊，足清洁的啊，
2: 嗯，
3: 好，谢谢，
0: 谢谢哈、哦，来全多洗一趟，5000CC， 1300块，买两趟送一趟。三趟才2600块，需要交代你甲敲电话，谢谢哦吼。另外，咱连咪过过半个月就是端午节啦，你若是爱买爱咱的哦，的烤地油啊，加甲买一个烤地油哦吼，0800-883355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阁有礼盒替代咱的烤地油。0800-883355，另外需要咱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加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黄飞的歌声《红桃十二》，0800-883355。

0: 很多人爱听我讲秀场的代志吼，廖顺碰碰吼，这对，咱要甲讲哦耍哦，碰碰的人设都是天生的傻大姐啦，所以但是明知故问都就好笑的啦，哦，伊会甲碰碰吼，会甲廖顺讲，哎，各国的名称的代意的讲法，讲英国、美国。日本、西班牙啊，听起来拢真正常。到了阿拉伯哦，这个吼、哦、廖俊就常常照着字面的翻的啦，讲吼、哦、阿拉伯就是阿拉伯、阿拉阿伯、阿伯、阿伯、阿拉吼、哦、阿拉伯、阿拉伯，变作安尼啦。这个时阵就笑亏啊，所以因呢这款呢。无厘头哦，其实是经过编剧的。我跟大家这样子讲哦，啊，廖准呢，他除了逗趣搞笑啊，唱歌也有一套哦。他是模仿于天，模仿谢雷，都很惟妙惟肖哦。上盖厉害的是把一条歌哦，好好的歌改成歪歌啦。譬如说啊，恼人的秋风，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一对变老狼的七哥哦，老狼的七哥啦。冬天里的一把火哦，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一对变老爹爱来得一把口哦啊，但是又何奈？但是又何奈？伊就会但是你无来有啊，但是你无来。不英语歌嘛有一挂歌吼，什么 feeling 啦，哦 ，it's so easy 啦，它就会把它变成麻雀歌啦，没有 ，it's so easy，it's so easy 啊，得得，伊就变往一唱，一首、二首、听三首，红中白板拢造出来啦。所以这碰碰甲廖准是用语言的落差的鸡同鸭讲，都好。大家就爱笑亏，讲有一届碰碰摕到迄个敲锣打鼓啊，你吸引观众啊，廖准伫边啊帮忙翻译啦，哦，把碰碰的国语翻成台语啦，哈、哦，各位乡亲父老，各位乡亲父老，啊、哦。啊，这就是碰碰一对啊！各位乡亲父老哦，各位要来相亲的父母哈、哦，今天来到贵宝地啊、哦，今天你来到恁贵阿地哈，不是来打拳，不是来耍猴戏，不是来玩鸡，嘛不是来护戏，是来介绍祖传的秘方哦，是要来介绍用纸做船的秘方哈，只要吃完咱们的药，保证见效。啊，只要吃到咱的药啊，保证你也起效哈、啊。如果我们的药不好，一定是无的放矢啊。那讲咱的药啊不好，一定迄个人啊啊，无所在通我放屎啊。哎呦，哎呦，你哪安尼讲？你说放矢啊，放矢就是屎啊，屎就是放屎啊。哦，这两个人就是安尼的来，所以这笑料不断的翻新啊，几啊十年。吼、哦，拢大家听到廖顺碰碰真好笑，但是因啊几啊年哦，来哦节目真少有重复的哦，而且绝无冷场，热热闹闹撑完三四十分钟。有的人讲你有剧本无？你有客位无？碰碰来讲没有，我们的默契很好。我说一，廖俊就知道接二，我抬手他就不会摆脚。那廖顺拢会讲吼，所有的剧本拢是啊，你咧赶场的时阵坐伫咧车内底想出来，所有的新点子，阮拢会看观众的反应有好无，有破啊声，有笑声，阮就继续演。万一效果歹，阮就马上甲伊诱开，马上接另外一个话题。安尼就是真快速的临机应变甲默契啊，造就因的成绩，和因的火候啊，伫咧歌厅内底愈烧愈旺啊！因能透过录音带的传播，透过各大唱片行、吼、哦、夜市、大街小巷，一个时间呐，听廖准碰碰啊，变作一个流行啊！听到因的声音出来，听讲迄个期间拢有计停车，无缘无故来按喇叭，因为太好笑就按喇叭了吼、哦。所以两个人演唱的录音带的歌厅秀啊，聊聊聊聊聊聊廖准碰碰碰碰碰碰。碰碰，这歌词真容易记，迄个当年唱片大街小巷啦、啊。其实我今日要甲这个单元做一个段落，因为吼、哦，讲到碰碰，吼、哦，伊比廖准佫加三岁哦，啊，两个人各有各家庭哦，吼、哦，碰碰是1982年迄一年34岁，吼、哦，做着老新娘，伊阿翁是啥呢？是花西大乐队的喇叭手。 那么廖准带着专家去吃喜酒哦，为着把他的好搭档献上祝福啊，还有人问他何时要生宝宝了，廖准就开碰碰讲，上好你能带着八道上台，一定够靠号召力。嘿，啊碰碰妈熊避免，哎，这怎么可以呀、啊？要生孩子，我就要完全退出舞台，不能让孩子吃苦啊！哦，连婚礼都能看到应该来一段、啊、那一天、啊、有去参加婚礼的，我看在座应该 没半个听友有去参加当年他们的婚礼，是碰碰的婚礼。那么了准碰碰的出婚人说是八十年代初期、啊、略显疲态的秀场带来生机、啊、也可以说是、哦、很多歌厅的常客、啊、两个人混到的过程我也说过了，艺人要红绝对不是哈侥幸得来的，背后所下的苦功啊，外人不得而知。咱的观众敢那知影好笑好看，但是因徛伫咧千载难逢的舞台，想的只是卯足全力、火力全开，唔敢想有后一场无。听着碰碰经历倒嗓的挫折，曾经引以为傲的好歌喉，却在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他能够在大哭一场擦干眼泪之后马上放下身段力拼转型得到一线生机。那廖准是啊四处走唱流浪都有舞台的唱到多位。安内招干我啊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安内科技技啊也是他演艺生涯最丰富的土壤跟养分。你们看一两个人清楚办宴会赶快的哦。哦恩出造就了多少掌声跟笑声，这才是真材实料的典型。一直到十多年以来跟观众面对面、哦、近距离的接触磨练出来的宝贵经验，说到底两个人的出现证明了秀场的残酷跟魅力，如果不能推陈出新，如果不能几秒钟就让观众有反应，马上会被淘汰，观众没被看歌听就不爱甲你请，你都无有后一档，这就是安尼。所以廖准碰碰快打式旋风的演出再次证明啊，歌厅秀当年这个舞台能人辈出，也要证明台湾的秀场是生存的不容易。朋友们，明天也就是礼拜六晚上七点哈，碰碰节要在台北市的声色咖啡，对不对？哦，大安森林公园边啊，吼，都是我点解演出的所在，吼，伊有一张哦，说说唱唱，哦，啊，你若有想要去看，我是感觉讲哦，当强哥讲招来报名，诶，我已经交代到声色咖啡卡好强哥啊，吼，恁敢有要去看？因为一边甲梅子去红邀请去看，哦，阮两个是被邀请的名单，我想讲阿姨显摆咧。啊，阮就人邀请，应该爱去甲碰碰者捧者临场咧。若要去看，再来去看，好不？来，三片防护胶带，上届重点甲一名捧场，0800883355。
1: 这粒山真悬，真歹爬，真歹爬这三字，你们客家话怎么讲？
2: 东南爬。
1: 啊，东啥？
2: 南爬。
1: 南
2: 爬。
1: 爬。
2: 爬。
1: 爬
2: 爬
1: 爬！你的嗷！你怎么打我了？
2: 打你笨死了！教了一百遍你还不会讲？
1: 不是啦，你们这个发音发起来都怪怪的，要修个用刀的哦。
2: 哎呦，你唔知呀啦！我们这个台湾的客家话呢，分两种啊、哦，一种是南部的客家话，一种是北部的客家话。
1: 嗯，
2: 刚刚我教你的是南部的客家话，碰碰啊，新主人，我们家里讲的更好听了。
1: 啊，你们家是怎么讲？
2: 我们家要这么说。东南趴，
1: 哎呦，夭寿啊！那如东如大趴啦！
2: 哎呀，你唔知呀啦，我们客家人啊是这个样子，什么东西要、啊、很好的很呐、啊，都加一个东字的。
1: 哦，拢加一个东哦。
2: 嘿呐，譬如说呢，今天呢，碰碰呢衣服穿得很漂亮，就要说找个东奖。
1: 哦，安尼我还讲都加一个东就对啦。
2: 嘿啦嘿啦，
1: 安尼碰碰今天穿得东南坤。
2: 哎呦，难得你这个客家话讲得可标准的呢。
1: 安尼就简单加一个东尔
2: 哩。嘿啦嘿啦，
1: 啊 那这条歌真歹唱，我讲董难冲。
2: 啊，对对对。
1: 啊，那这条歌真歹听，讲董难弹。
2: 对对对对。
1: 啊，那这台车真歹开，我讲董难开。
2: 哎呦，哪来的董难开呀、啊？你要说董难事，
1: 真歹死哦，
2: 很难驾驶的意思。
1: 啊，董难事，啊，董难冲，啊，董难弹。
2: 季老师的名字很难叫。
1: 啊，董难叫呀、啊！你要害我、啊！
2: 客家人无叫
1: 啊，客人拢无叫哦，
2: 无叫。
1: 哎、欸，奇怪，安奈无叫？
2: 董难喊用换的，你看客家话多斯文多优秀呢、哦，是用换的，不是用叫的。
1: 哦，没有用叫的啦，
2: 嗯啊、
1: 你莫讲无叫，无叫便没有鸟呀，你
2: 哦，没有叫啦，
1: 嘿嘿嘿，我真歹学呢，
2: 就是嘛，很难学呀、啊嗯啊。不过呢，现在呀、啊，在发扬母语啊，不管是客家话啦，还有你的喉咙尾呀，还有山地话呀，只要是自己的母语啊，不但自己要会讲啊，而且呢，要把它发扬光大。
1: 嗯，哎，其实哦，这个学语言哦，也有方法啦。你只要先学歌，啊，你歌来要唱，你主人话你都会晓讲啊嘛。
2: 哦，那我想学喉咙尾哦，那我该唱什么歌呢？
1: 唱喉咙歌啊。
2: 有啊有啊，头拄我唱的都是喉咙歌啦。
1: 啊，迄也无够咧啦，你喉咙尾要讲会好，你都要先唱喉咙歌 rap 啦。
2: 啊，乐谱。
1: 哎、欸，我跟你比音了咧。rap 都像你阿东阿在念迄哦，迄十念啊乖乖的呀。
2: 哦 ，rap
1: 啊 ，rap

0: 好，来先听到这吼，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谢谢感谢咱的鱼眼窝油，两类款的金款的浅款的明，舒口的清楚坚固的碰布吼，这是真好的一个咱健康的食品。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我们有很丰富的 DHA。那来过度滑手机的人，我建议你啊，一天早时啊，一粒暗时，一粒吃拢饭后的就会使的啊吼。你会看个加足清，加足明的吼，咱的舒口嘛会清楚。预防痴呆非常的重要哦，鱼眼窝油大家拢讲有够赞的哦。
1: 我拄仔去看目睭啊，我摕你罐鱼眼窝油去看，伊甲我讲哦，啊你买这只高级无？这唔足贵，我讲足香呢。伊讲够影，我讲我电话抄互你，你若要叫来叫。现在医生啊，安尼讲讲，我讲阿姐先食袂，伊讲这只上好啊，对你目睭上有保养，你就只爱食这個，我讲。今天要再跟你叫，他们孙子两个也抢要吃啦。
2: 哎呦，这高嘴！
1: 然后八回十回，我要出工，这个很老日本的呢，因拢去爱去日本佚佗，啊，所以就讲讲好，这个我要出，我安尼我赶紧跟那个来叫。
0: 医生讲的，你看，咱也袂讲骗对吧？
1: 哦，这医院哦，弄这个结束贵哦，我讲作相来。
0: 谢谢。
3: 哎呦，王母啊，这个把酒看家有，今嘛见我给个孙啊。哎呦，鱼眼窝油，我妈妈吃鱼眼窝油，眼睛现在看得比较大了。
0: 好啊，谢谢哈、哦。来，需要的位置关系1500块，看会较顺啊，看会较对啊，看袂较模糊啊。好、哦、啊，过来，咱这鱼眼窝油以外，要来马上端午节啦，那要食粽的，要白粽的，食粽较歹消化，较歹放的。来，咱的。烤地油两罐1580块，两瓶1580元哈，还有这个礼盒提袋，有需要都打电话好不好？啊，杜家我咧讲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两趟送一趟。今仔日感觉咱节目袂歹听，趣味趣味啊，有料准碰碰的，要甲咱捧场的，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叶启田、美林配英雄。好朋友那卡哦，来0800883355，拜五啊拜五啊，心情放啊心上卡电话聊。

0: 买来的货
1: 哦。哎、欸，一鸣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1: 哎、欸，因为我在想问那个，我目睭哦，目睭要过要过出青的暗过，
0: 哈哈哈。
1: 算讲会老，有时啊，那你讲你要老白油那种啊呢？
0: 哈哈哈，来发。

0: 好，没问题啦哈。
1: 好，
0: 那我们就礼拜二帮你送哈，谢谢你。
1: 礼拜二早上哦。
0: 好，没问题，我收到收到，谢谢你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感谢，来，一雄圣公果，来甲各位讲吼，你若有需要，咱的产品拢免客气，甲卡礼拜，咱甲你送到府上。讲到龄岩嘛，已经是足侪年。第咱台湾的女性诶第一名啦，所以三阴性的乳癌啊会被视为最凶险的乳癌啊，因为恶性很高，复发很快，容易转移，好、哦，所以听了咱会惊，哦啊，即卖咧就是讲它有一个创新的哦，这个抗药的。抗体药物的复合体要纳入健保，乔贵狗尼啊，国内临床的治疗啊，成果嘛弄出来啊、哦，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好，因为啊，台湾乳房医学会的理事长伊丽标喜公，三阴性的乳癌占所有乳癌的10%至15%，却是恶性最高的、很可怕的乳癌哦，所以副作用很明显哈、哦。这个以前大家化疗副作用很明显，那么疾病很容易在短时间之内再度恶化了，所以很多人就来不及接受下一线治疗，就归翁啊。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是公告一个我刚才说的抗体药物复合体的治疗成果啊，接受了以后哦，哎，平均没有恶化的存活期长达9个月哦，比以前的治疗方式提升80%哦，整体也活出来的哦，存活期啊长达18个月哦，所以这个很好。譬如说一个61岁的女性患者，本来是荷尔蒙阳性的乳癌，后续却快速恶化变成转移三阴性的乳癌，接受第一线的化疗以后，病情仍然持续恶化，当时刚好这个新药纳入健保啊、就开始用了，结果他找回了人生啊，这个很好，大家都知道、哦、这个新药纳入健保2年，改善最凶险的乳癌治疗的困境，也希望我们不要闻癌色变，要好好的来面对疾病，交给医生，自己也要非常的有信心、哦、不要怕，好不好？不要怕，菜多多的好运来，好运要来，来需要好朋友，咱卡电话，你的卡电话就是我的好运，希望你好运来，0800883355。

0: 好，金公狗哦，哈，咱的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器今天芒种哦，连米贝来端午了啊，就是撸来撸，这个嘎爪嘎高下滥用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哈，尤其在厨房里面，洗鼎啦，洗这琉璃台啦，洗灶卡啦，哎，水哈，我当下下去那个下水道哈，水管里面还会让蟑螂蚂蚁不再来，而且洗锅子、洗那个锅碗瓢盆啦、啊，洗咱的哦，家的物件，有当下。你讲啊，我要洗菜啦，洗水果啦，拢好。啊，这水果的洗料的水，才摕去压灰嘛，压料就水的哦。尤其洗锅子干干净净，
1: 我特别喜欢。
2: 洗衣服啊，到处擦都可以，都很好用、啊。洗锅子，他就说那洗锅子黑黑的，我说我叫给你用。洗锅子特别好用
1: 哦，洗锅子特别好用，
2: 泡一泡，洗一洗就起来了。
1: 哇，真的很棒，是你用过你最喜欢的吧？
2: 对，就是最喜欢的，所以我就是一直介绍人家用、
1: 一直分享就对了。
2: 我就是花钱给媳妇用，给女儿用，带到罗东去用。
1: 哦，罗东都带过去了。
2: 对对对，
1: 好知道了。
2: 接下来要介绍个朋友，我说我付钱，你用用看。
1: 好，好嘞。
2: 带到新庄去，要送到新庄去。
1: 好，这个玉米梅子要谢谢你啊，一直帮我们做一个分享。
3: 现在无冷气哦，所以你才不门个节气哦，啊，
0: 时间
3: 拢未赴，
0: 是
3: 啊，无你就家己节气未好。
1: 啊，是洗外口啊，洗内底，还是喷内底，都一样。
3: 内底较好啦。
1: 哦，安尼车都未赴啊。
3: 规间拢未赴，过新冷气时。
1: 哦，这有够赞的，这是真的很重要哎。对啦，尤其今麦落雨天吼，你也是讲，玻璃的擦得干干净净，这视线嘛给就好哎，底下嘛看安全。
0: 嘿。
3: 要钱。
1: 好，
0: 你个卡入来吼，三桶2600块，三桶哦吼，一桶拢5000CC。那么你还需要鱼眼窝油，新北新增呢？黄大姐给咱注文鱼眼窝油一罐，感谢吼。哎，咱后礼拜给你送到府上。啊，你若要较紧的，明仔买用送到位哦吼。鱼眼窝油还是讲咱的烤地油，马上要来端午节啦。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英雄公国来听翁立友林山广安0800-88-3355。

乔安吼，大家唔知会记得无？这个人叫做太阳花女王啦，吼，伊伫咧十二年前太阳花学运呐，哦，因为她的外形啊，蛮清纯艳丽的，吼，受到了媒体的关注，然后叫伊太阳花女王啊。但是她最后卷入那个跨国卖淫，哦，2016年就被台北地方法院依照妨碍风化罪判刑6个月，又有很多刑案，所以陆陆续续去有华莲、台北、桃园、新北、树林的地检署甲通缉啦。所以太阳花女王刘乔安呐、啊，因为涉到侵占诈欺毒品的案子，遭到5个地检署的通缉，到2019年吼弃保潜逃美国。啊，刑事局跟美国的执法机关合作，去年1月22号，伫咧美国波士顿一间房间吼饭店的房间逮捕刘乔安。经历了1年多以来的行政跟司法的程序，刘乔安昨天晚上啊被押解返回台湾，刑事局把他厘清在美国涉嫌跨国运毒的犯行啊，今天再移送新北地检署。那么刘乔安昨天晚上差不多7点齁抵到台湾哈、啊、警方宣读权力上铐，在代理管制区押回刑事局来侦讯齁。诶，这是刘乔安的新闻，还是不要去做违法的事啦、啊、齁、哦、真的。刘乔安去红拘留的时尊，他曾经透过律师申请政治庇护，但是咧等多次利用程序上诉试图拖延返台的时间，但是没有如愿了。这一次昨天终于把他押回台湾了。我只能说在有一次齁、哦、我在一个公庙啊齁写、哦、春联啊，他有来排队齁、哦、有来排队，他没有插队啦齁、哦、这个也真的齁、哦、他排队就一直排一直排。后来我认出他来了，他也是说谢谢老师请帮我写书法爱的春联呢，你他家也贴过我的春联。不过虽然如此违法的事情他新闻我还是得要报告各位齁、哦、我跟他没有赖齁、哦、他只是来排队齁、哦要我的春联，再来哦，就跟我合照一张。他跟我的合照也不在我的手机里哦，在他的手机里哦，所以跟大家讲有这么一件事情。好，这个秀兰玛雅得到金曲奖的肯定入围哈，那来听伊的《替心歌》。需要咱的三片黄符交代，阿弟加个卡里白，谢谢感谢。0800883355。

朋友，等下要给电台工商的时阵，恁能继续甲卡入来吼，我伫线卡接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爱吃零食不吃饭。两个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吃零食，常常吃了零食就不吃正餐。昨天晚上孩子们在吃饭，吃到一半就开始玩耍了。玩着玩着，他们无意间发现我的背包里有几包海苔，就拿出来撕开准备享受了。有了零食吃，孩子当然就不愿意吃饭，这种情形是我不允许的。可是如果强行制止，孩子们很有可能会吵闹甚至哭闹，折腾下来晚饭也吃得不开心了。为了不想破坏心情，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将海苔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自己的碗里，一边对着孩子们说：哇，太好了，好久没有吃海苔饭了，海苔搭白饭最好吃了。两个孩子听见我这么说，也半信半疑地学起我，把手上的海苔撕成小块小块的放进碗里。我鼓励他们一口饭配一小块海苔，就这样他们很快地把饭吃得精光，甚至还比平常的速度快两倍呢。换一个角度看，海苔不只是零食，也是帮助吃饭的好工具。有智慧的家长也有更轻松的教养方式哦。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朋友，第二点钟，咱来听这笑白董潇秋元的专辑内底《梦中的爱人》。咱会用来加点歌口音吼，那是想要这点钟听一下大声的故事嘛，嘛是欢迎你来打电话跟我讲，让我知影。啊，今日拜五啊，想要来点歌口音，放一下轻松的，好、哦、来。08008833550800883355，今麦欢迎你收音机进调这个卡电话吼，0800883355。哎，你好，
1: 陈总。林老
0: 大。哎，是哦，嘿，林大哥。
1: 台北号。
0: 台北号哦，潘越云对吧？
1: 哎，
0: 好好啊，高好啊，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去call in点歌喽，0800883355。

0: 车共，
1: 你好，欢迎先生早，我要点歌。
0: 好，什么歌？
1: 陈英杰的《红杯刷》。
0: 红杯刷，待会来播哈，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要点歌无？来，空八空空八八。

0: 那是今仔日嘛是想要听到杜阿星的故事啊，欢迎你嘛卡电话来噶，讲一个给我知，0800883355。你等恁的电话时阵，我先来报告一个新闻吼。酸橙论坛即马台北市动物园呐，用着黑脚企鹅跟上海动物园交换两只小猫熊，哈哈。今天两只小猫熊会移交给台北市立动物园。那么副市长伊伫讲啊，本来要送出的物种是黑脚企鹅，但是上海动物园伊讲繁殖良好，数量已经很多了，所以咧调整成为白手长臂猿。好，那台北市的动物园顶个甲大陆交换动物已经是2014年了。好，来，你好，请讲。喂，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来，熟力点歌，请说。
1: 好家人生，
0: 好家人生好啊！我先来接别人哈，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来，你好，请讲。
2: 喂，你好，
0: 请说，请说。
2: 今日收台北风，
0: 台北风哦。哦，台北风好，再谢谢，拜拜，好。有台北风嘛，有台北风。还有没有人要点歌的？要快哦，我新闻报完了，车子就会开走了哦。卡扎兰2014年跟大陆交换动物也是小猫熊啦，好，是由福州来的欢欢跟美可，还有丫丫啦。啊，再上一次啊，大概就大家很熟悉的2008年的大猫熊团团跟圆圆了啦，哈。来，你好，请说。喂，嘿，请说。
3: 我点歌。
0: 嘿，什么歌？
3: 你是我所爱啦。
0: 你是我所爱，我哦，好，谢谢哈、哦，好，再见。
3: 谢谢了，拜拜。
0: 不客气，你好，请讲哦。喂。
4: 喂，明春哥好。
0: 你好，不要叫帅哥啦、这样我会害羞啦，叫一名就可以了。
4: 我是学生啦，可你都叫都帅哥，你也都
0: 直接叫一名就好了嘛。
4: 好了好了，你够亲切哈。
0: 你叫帅哥，我会觉得我是趴车的，你知道吗？
4: 拍水拍水，
0: 不会不会。
4: 我是听台中暗时哎。
0: 哦，谢谢你，欢迎你来。啊、
4: 嘿，我要讲一首那个陈英杰歌。
0: 嘿，下面歌。
4: 迎接爱的时光，蛮轻松的。
0: 迎接爱的时光，好，我们祝他。慢慢的，
4: 嘿嘿嘿，对啊，对啊，
0: 很少人这种祝福的啦哈。
4: 大概给他一个集气这样子的。
0: 集气的话是让他再回来，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啦。
4: 不太可能了哈、
0: 哦。他不要再拖磨了。
4: 啊，有影有影，昨天我听你，等我跟你直播在讲，哎，那一位那个大帅也是很好的，你讲你在讲的哪个用哈，给大家听起来嘛，刚刚我是讲那个建设性的、知识性这样子，
0: 谢谢你，谢谢你，感恩，
4: 对啊，啊，我那是这个时间老怕等你直播的用拍水了，
0: 不会啊，现在就是点歌时间。
4: 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按枪打鸟。
0: 哦，没问题，没问题，
4: 谢谢，
0: 欢迎你，欢迎你哈。
4: 好，
0: 再见，再见，拜拜。
4: 哎呀，
0: 那听台中的哦，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个小秘密，你大概9点出头，你都可以打电话。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固定开。那我是9点多，你们台中听到的是11点出头，所以你可以利用第二天的早上现场的9点多，你可以打电话点歌，啊，那你就点得到了。那么当天晚上的11点多，你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被重播，啊，那你听有哈。谢谢哦，感谢哦。今天小猫熊要来台湾了，呵呵呵，我们台北市也要送长臂猿给大陆啊，这个交换动物啦哦，不要交换人就好了，交换动物没关系啦。0800883355，潘越云台北号。
5: 天黑我要落雨，冷冷的台北雨，
0: 落着台北的大路。我就带八 A 大路了，怎么又有电话？先接一下。你好 ，Hello。
6: 哎、
0: 欸，来哦。哎、欸，你好。
6: 我点一首张秀清的原《原谅》。
0: 原谅后，谢谢你、欸，拜拜。
6: 好，谢谢，拜拜。
0: 好，脑需要三片哈，脑需要三片，欢迎你个卡里白，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

台北吼吼，这潘越云的歌声，当年他还好年轻，好漂亮，很美的年代所留下来的台语歌曲，在这今日这条路的同张专辑里面哈。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甲各位来介绍咱这鱼眼窝油，就是咱食了了，能对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舒口的清楚，兼顾着胖脯哈。咱的这鱼眼窝油，逐天再是一粒，暗时一粒。一天吃两粒，一罐会用吃一个月份吼。鱼眼窝油，两对要看的今面先感谢新增的这黄大姐给咱注文一罐。那有需要你甲卡电话入来。另外，咱的泰素丰容蛋白要吃长肌肉的吼，长肌肉很重要啊！你一定爱甲吃，再是两粒，暗时两粒。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哦，这主要暗时啊会较好困的，有18种的氨基酸。你啊暗时啊歹困，底下煎鱼啊边来边过去的，看天花板的，看到天光才困去的，足可怜的。也是讲暗时啊，那是讲爬起来放尿，等来甲眠床顶又搁困未起啊吼。这个时阵你来吃泰。素丰容蛋白，大家拢学咯哦。讲个困眠加足足个吼，一盖拢有7-8点钟会用困，哇，安尼加偌好嘞！困眠啊，足第二天精神就好吼。所以你若暗时啊歹困的人，你甲食丰容蛋白；你若长肌肉的，想要长肌肉长回来，你嘛食个丰容蛋白，也较有力咯吼。吼，回到男性的雄风，女性的春风都可以打0800883355丰容蛋白一盒1800块。另外，咱呢端午。马上要到了，你赶快打电话了哈！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元。Call the you， 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算广告，我们全都洗多功能的清洁剂一样也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哈。谢谢咱来听，听又说点播的台北风，0800883355。

哦，这是台北风，谢谢。我来报一下新闻，昨天我们不是在反映一件事情吗？结果有答案了，什么事情呢？也就是咱今年独驾就是驾独啊，驾车已经15个人死，139个人受伤啊！哈，行政院长昨天呐、喊出零容忍，拍板哈，这个。包括依托米子丧失烟弹二级改成一级毒品了哈，来你好，请讲。

0: 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妈，我点一首歌，
0: 好，
1: 江苏那的《婚礼不是我的错》，
0: 谢谢哈。来，咱来讲到这二级毒品改为一级毒品，那么包括制造、运输跟贩卖哦，上盖当会当安怎判死刑？吼吼，这个时阵哦，而且哦，这个毒驾致死可以提高刑责跟终身吊销驾照啊，持有电子烟的人可以安怎？可以罚10万元，持有电子烟就可以罚10万元，所以你们不要再吃电子烟了，好不好？哦，这个其实烂东西吃到身体里面不会变好东西，我不晓得你们在爽什么。人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光有身体，身体也会被你的没有智慧而害到你整个人烂掉。真的就这么简单哈，好不好？来，谢谢政府听到大家的声音了，因为已经死了15个人跟139个伤，所以毒驾不能容忍哈。持有电子烟可以罚10万元，后摆卖过假电子烟了，行不行？风飞沙，这是单音格的歌声，听友的点播哈。今日的点歌到这为止哦，点歌伤多啊，好啊，请不用再点歌了。需要商品，欢迎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来愈孤单吼，来我过来甲各位广告时间一下，咱这保护体康就是保护身体很健康啊，真正真好的物件，我要甲各位做介绍。啊，咱若是讲需要营养的人吼，啊无就是。规天干那食菜，营养不均衡的，而且你是孕妇正在怀小宝宝，或者说你刚分娩完了以后正在哺乳的朋友们你都应该吃咱这保护体康，身体真烂，规天真烂死，精神真歹，你甲保护起来，保护体康真的非常的好，可以让你精神会变得更好。一天只要吃一颗，一瓶有。60颗可以吃两个月，来对除了维他命 A 以外，还有我昨天一直在强调的维他命 B 群 B12 都在里面齁。你那是有的话齁，对的整个身体都会非常的有帮助。过来维他命 C, 维他命 D3, 还有男人需要的锌，女人需要的铁，还有钙质，还有这个钾齁都在里面。所有的营养17种的营养元素啊 ,17 种诶，希望咱大家一人甲买一罐啊。一人买一罐啦，一个人一个月用食两个月。啊，咱的烤地油马上要端午节啦，剩半个月就端午节啦。要来送礼的吼，你应该买几组啊？吼，送礼你应该等于下岗吼，爸爸妈妈即马就应该啦，唔免等到端午节要到，因为啊。但有的人吃肉粽齁喔就拍白便的呢。吃了了齁给就好白便的齁，有需要你给卡电话齁。谢谢感谢以上广告齁。单言给迎接爱的时光听友的点播 ,0800-883355。

大通轮这个船哦，轮就是轮船的轮呐、啊。大通轮的船长叫做田中一野，田中一野哦。坐在咧驾驶室内底，食着贵先生啊送来苏州采芝斋的杏仁酥啊，熟下来抱一个，递上一盒由贵生姐送来的双泡台香烟，哈哈，这个田中义也拍开来一看，内底有一红皮衣啊，你伫看了后点薰的东西嘛，把迄红皮甲烧掉。伫咧巡捕一声令下，哦，所有的船都不能动弹。旅客伫咧甲板上面百般无聊的单台搜查，这样一查足足无两点钟啦，但是拢找无凶手啊，倒是捉了六七个偷渡的船客。各个租界的人马责骂中国官员劳师动众，受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却怎么样？没有凶手的影子，要求啊，公以法之外的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来请求赔偿。在咧码头混乱的东西，蒋介石炸掉，架着扇板在外海等着了。大通轮也依着贵先生啊的指示前来接应。蒋介石干掉目屎，离开上海。在咧七里乡养伤的大学生，经过几天的调养，伤势嘛愈来愈好啊。这一天，伊收拾了随身的衣物，准备要离开。这个时阵，玛利亚入来房间讲：“生哥，你的伤势还没好，得给断两天嘛。”哎呀，风华场所不是久留之地，我嘛是早离开来好啊。怎么说呢？哎，虽然我册读了无济，但是我知影孟子说过：“君子远庖厨啊。”这几天我看到在家的女孩子被人家像杀鸡宰鸭一样蹂躏，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那你怎么把这比喻成厨房呢？那不我是要比喻成肉店哟。嗨，我要行，你换换药嘛，至少也擦擦身体嘛。你有好多天没洗澡了呢。好吧，不我就洗完澡再过澡吧。嘿，大声，现在坐在的椅子上，玛利亚看到伊安尼讲，赶紧去啊，喝一个脸盆来，接着轻轻的撕开大仙身上的绷带，讲吼，伤口已经愈合了呢，可以不用再上药喽。那然后呢，玛利亚哪讲哪哭嘞，用诶奥西莫利亚帮杜月笙切身体啦。玛利亚诶十指吼，非常柔美的在大仙诶胸膛搓揉着。那么阿仙啊，坐伫椅仔面顶，双手放伫咧椅座上，力求内心镇定。嘿，那是我，我嘛是小鹿乱撞呢，对吧？吼，玛利亚拉高着旗袍蹲着，这大仙居高临下呢，伊都无法度克制自己看到的所在嘛，所以对双手啊，把露在旗袍外面的大腿啊。吞了一个口水，就这样子，很想要把他抓下去，但是呢，玛利亚换一个姿势，一条钢管姿势呢，因为不自觉的会让他的旗袍拉得更高，所穿的黑色裸空滚花边的丝袜是隐约可见啊。这玛利亚慌慌的对大仙的注视视而不见，一搓揉的毛巾，但是毛巾一不小心落落去脸盆，溅湿了他的衣裳。玛利亚也不管杜月笙，当场就把丝袜脱了下来，一动作是非常挑逗之能事啊。这春生不是春生，是月生，杜月笙春心荡漾啊，雄雄一转安怎，你就是要出来对吧？无，伊讲啊，我巴肚足疼，靠腰嘞！这大学生唔知你变什么棒，美人都已经掀开了让你看了。玛利亚赶紧扶伊到咧床上躺下，拨开他的手，准备被查看情形的时阵，大学生抓住玛利亚的手，一用力把玛利亚倒向床上。大仙翻面向他，两人四目交接，那跟他韩剧的靠腰，其实中国剧也有这一种啦。这个就是玛利亚的眼神嘛，很朦胧，更刺激的看到杜月笙的欲望。伊啊，也是看到玛利亚一把把他的衣服撕开了，
黑色的蕾丝内衣包裹着饱满白皙的胸脯啊，他用力一掀，双峰绽放在眼前。玛丽亚，啊，几下，我爱的男人就是这么粗暴。真的啊，假啊，拄着我更粗暴，你若无来爱我王一鸣好啊。讲到这，恁要听因的代志，不爱听我的代志，我知。那么玛丽亚就搂住了朵仙的脖子，朵仙就低头探向她的双唇，也将玛丽亚身上的最后一件障碍物撤除掉了。两个人要开始的时阵，好朋友会发生什么代志嘞？靠腰，王一鸣要自入了。要修哦，失火了啊！失火了，真的啊假？两个人这么开始呢嘞，要未入去，你都要叫我出来。嘿，即摆吼，大家伫外口的脚步声是愈来愈花，愈来天气的说无沉醉的两个人，消防车嗡一嗡一的，听得人心惶惶。王一鸣引到失火了，王一鸣他家失火了，怎么办呢？你还干得下去吗？来，明仔再阁讲予你听。上海皇帝大圣，恁家会讲王一鸣，你有够要求骨嘞。大概若讲到这个时阵，你拢会出状况，予伊两个无法度通去做落去。因为阮要听迄做落去的代志，你要安怎描述啦？我讲哦，听这真贵哦。你若无付钱，到你听这好的故事，哇哦，超工吊你们的胃口啦。哈哈哈哈哈！这个广告的嘴就是这样啊哦，让人感觉很讨厌。明明已经看到他最隐秘的地方了，为什么会失火呢？明仔继续讲给你听，咱来听后加人生。需要咱的产品，一定听够唔免钱吼，啊，会开一挂，教我做业绩一下吼，0800883355。产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

好，来进广告哈，谢谢感谢，咱好朋友啊，哦，这些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真正好的物件，我介绍给你17种的营养素，综合的维他命，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吃，但是吃素的人更需要吃哦，因为你营养较不均衡啦，哦，大肚子的人爱吃，体力较歹的人爱吃，较常常感觉讲体力很虚的人，很容易疲倦的人，你家吃看麦啊。一天吃一粒，你一个月只要开750块，一罐营养两个月1500块哈。好朋友，这美国进口的综合维他命，里面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这个钙啦，哦，这个钾啦，还包括钠啦，包括的哈，那个锌啦、铁啦，17种的营养素哦，咱的保护体康哦，豆豆啊，大家拢感觉讲，这好的物件，爱来较早介绍的多好，永远不嫌迟哦。你今天打一通电话，你每天吃一颗精神都好很多，有的时候人爱较拼的嘛，为着家庭，为着家己的这经济你拼，你都爱把家己的体力哈，甲听起来吼、哦，你有法度拄着玛利亚的时阵，你才袂啊，亲像大学生安尼，大概拢要到最后一刻，哇！无去啊，无代志啊，吼、哦！你得食这个哦，做保护体康，互你永远有代志做未完，你嘛未忝，吼、哦！啊，过来，咱的这烤地油啊，好朋友啊，今仔日是拜五，啊，明天要拜六礼拜啊，剩两礼拜就是端午节了，你真的可以拿我们的苦茶油，吼、哦，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够有礼盒替代，要送礼，你应该挂3组5组，你若买3组5组，我是送你3罐5罐。意思，你买一组，我就送一罐嘛；买一罐，我送一罐，安尼送一组嘛。吼、哦，安尼1580嘛，好不好？哦，0800883355。啊，那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你再加买，吼、哦，买两桶送一桶，3桶2600，大家到底买一桶才800多块尔。工厂的人三个人招一组，0800883355。你是我。所爱的人，听友的点播，黄以玲的歌声。以上广告，0800883355。

来哦，拜五听节目，心情放我轻松。有需要我的产品，再打电话一个0800883355。

好，谢谢，感谢。爱注意囡仔哦，囡仔有当时啊，那是无注意的话，会去伤到人。台北市大安区某个国小小学六年级的小朋友，最近哈、哦、偏差的行为啦，电锅位又提刀啊。伤到人，所以议员咧发现讲，这个学生的校安通报十次吼，学校都没有进一步的处置啦，所以校方讲，目前安排这个学生自习到毕业，所以升学啊的国中也面对着对面要转过来了嘛，啊，避免问题重演嘛，所以教育局咧表示讲，未来会安置校安预警系统，提早介入，降低事件再发生。因为这些学生啊，从2024年都大炸毒啊，炸打火机到学校，看人不顺眼就会骚扰他、报复他，老师出面劝诫也会被他诅咒，所以这已经是。不太对的行为了齁，这个今年初啊更对同学类似于勒他的脖子跟施暴齁、已经是很标准的霸凌了，甚至于上月初啊还带美工刀到学校啊划伤学生，所以目前这个学生被安排在家里面自习到毕业，呀出来对的话你卖来啊齁，你自习到毕业了，但是马上毕业了，国中啊，国中会怕呢。国中叶雄公这类人要来问家，总不能叫他在家里自习三年到毕业吧？所以啊，要做一个预防，好不好？这个通报系统要有安警系统，同一个学生一定期间之内有很多次的偏差行为。暴力冲突、自杀、自伤或者疑似霸凌，这都爱关怀哦。这个，唉，孩子。也不能讲他的名字有什么用，也不能讲是哪一个学校，因为现在都会保护孩子嘛，但是保护孩子的时候父母也要用点心力啦，好不好齁、哦、咱来听张秀卿，听友啊，张秀卿那不是原谅啦，是原因啦齁、哦、我来听原因不好你听哦，三片黄虎高台大家给卡电话进来，0800883355。

0: 也是你有别的意啦。哦，这句话就咸的，就咸的。好，今日一个广告时间吼，连明要来过节啦。今日是芒种，那么了后就是咱家好朋友会用来买烤地油。这烤地油真好呢，像即马热天啊，买晒来个食，因为咱会用就讲啊。用凉拌的芥头菜啦，无就是小黄瓜啦，吼，无就是什么番茄切凤梨丁啦，吼，啊，无就是一些青菜啦、生菜啦，做这个生菜沙拉，淋一挂烤地油，啊，无就是讲你家己本身啊，要来煎荷包蛋煎，哦，两包煎，哦，菜头粿，无就是迄烟肠啦，哦，乌鱼子啦，食较好咧嘛，无要紧，吼，即过节啦要搞啊，台湾人就重视过节咧，咱咧烤地油又。骨笋，吼、哦！你那边边要买油，吼！你家想看卖，我只有你买烤地油啊！你就一通啊电话啊，唔免钱，吼、哦！你卡电话是免付费电话嘛？啊，我们把你送到府上也是免运费嘛？啊，我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嘛？两罐1580块，我阁送你一个礼盒提袋嘛？哦，啊，这拢真好，你家己要煎煮炒炸，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哦，而且它这个东方的橄榄油啊，外面要卖一瓶大概就是这个价钱了。我是买一瓶又送一瓶，多安能管1580，哦，这等于是因为咱免讲租一个店面嘛，慢慢请一个店员伫遐嘛，就我一个人免费替你服务吼，我也无甲你提主持费嘛，哦、对不？所以好朋友啊，咱这。烤地油啊，真赞的物件啊！你若食肉粽较歹消化的吼，你甲啉一个烤地油清啉，第二天咧排便就加真顺吼。这食一堆放会出来哦，这是好的吼，足香的，足好的，足顺的。高山烤地油两罐1580块，啊！你要甲一名烹调，还是讲家己的油大底啊？要过来添油啊？哦，添油不用加醋了，吼、哦，没有醋了，只有添好油啊！哦，就是添好运呐、啊！哦，你的好运都会来，来你甲卡电话，谢谢哦，0800883355。另外，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啊，你若是讲食了会长肌肉哦，哦。咱有18种的氨基酸哦，好、哦，这高脂的蛋白质，你的肌肉会长回来哦。朋友们，这真的非常的好，你若有需要，赶快卡起通啊电话，我甲你马上上到府上，一盒哦是1800块尔尔，诶，暗时啊好困，哦啊。会长肌肉，啊，过来男性雄风、女性春风都把它找回来，听得懂哦？不要听不懂哦，听不懂线下我告诉你好不好？来。泰素丰容蛋白一盒1800块，我靠，直销卖到10000块，哦，这个所谓的干细胞的卖到10000块，我卖1800块，好朋友啊，别人是我的 5.5 倍的价钱呢，你要知道呢， 5.5 倍呢，我们被打折打 5.5 倍等于打两折呢，哦，打两折。比两折还低，比两折还低，打18折呢，18折呢，要求我这里那小阿龙好恁家啦，这我家己冇吃吼，吃了迄肌肉给偌好嘞吼，来电话来啊，一雄圣公狗哦，0800883355，你好，请讲，喂，嘿，请说，
1: 哎、欸，你好，你好，我要两组的那个苦茶油，
0: 好，谢谢你，
1: 这里是。柱子有了，我买过了。
0: 好，我线下，我线下。

好，朋友们，要需要我的服务要快哦，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再来听一首江淑娜《分离不是我的错》。今天点歌的人比较多了，我们就把它全部播完吧。谢谢大家哦，主要三片也谢谢刚才哦，的大姐给咱做文能做油，啊，那有需要的，你即马赶紧个卡，0800883。

在节目结束以后哈，你还是可以利用08008833550800883355，我们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哈。谢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收听。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加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感谢你120分钟的收听，我是王一鸣，跟你说感谢，谢谢努力，0800883355，继续。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6月16日礼拜六，咱中台湾是乌阴最昏的天气，温度上低25度，上宽是32度，古历是4月21日，今日的日历无什么禁忌。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毒驾，吃毒品呢？佮开车，开车了你就读到不清楚啊咯，叫弄到人，甚至弄死人。这段时间呢，所查到的真侪拢是吃这电子烟就是咱讲的这烟弹、依托米子。这物件呢，吃落去了呢，你手会搓，人会不清楚啊。所以开车呢，弄死人。所以行政院呢，昨昏通过了法务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交通部这方面呢，针对的是毒品加毒驾防治专题一个报告案。院长是安尼讲政府呢以三大方向来处理这代志。头一点就是源头嘛，你毒品你就厉害啊，所以源头来抓。第二点就是加强呢来查。第三点呢，法律当重惩毒驾这三个方向，提出了14项的一个做法，包括讲要将这依托米子，包括相关的这个物件，由第二级的毒品改为是第一级，第一级落去了，当然判刑啦、处理各方面是完全无同，是不是？所以第一级落去了，你那是制作、运送、贩卖。相当会当来到无期徒刑，包括死刑。你持有电子烟，你持有电子烟的人，即马甲里头呢，行政法就是罚啦，包括没收。包括增加咱这网络，这网络一挂电子烟的广告，尤其啊，较无咧管嘛。即马就是要求，然后呢，重罚。过来要加强甲国际上呢共同来抓毒。就是讲，将伊还未例外的时阵，咱就咧海关家将伊抓起来的时候，所以法务部的处长也表示啊，法务部已经咧6月17日要来召开到毒品审议委员会，来确认呢，这个依托米子这个物件，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啦，加入去一个咱敢那僵尸同款安尼哈，丧尸烟弹啊，改作是一级的毒品，而且还提出了相关的修法。卫生福利部这边表示这依托米子的2024年8月被公告是毒品然后海关的现在所查到的有29个案所以这当然是电子烟的主机本体也查到将近的20万支所以这个量非常之大啦，没完没了这下去抓的你看这抓下去了几头拉骨所以可见还是有抓到的呢，那没抓到的呢，一定更加多嘛，是不是？另外呢，当大家注目的就是台积电吧，台积电呢，这当属长呢魏哲嘉，魏哲嘉呢针对着目前这个未来应该讲未来发展呢是充满了信心，当然大家也真替伊烦恼，不是讲替伊烦恼啦就是讲即马呢做了真好嘛，但是人竞争的对手即马呢。一个比一个安尼，真厉害好亲像呢，要来抢地盘种感觉但是魏哲嘉是讲，咱台湾的半导体永远保持咧第一名，因为台积电咧台湾台积电一定会努力，一定赢对手甚至有一挂人讲咧，我几年要打败你台积电啊，几年要甲你安怎呢？是伊讲有一挂竞争对手一直拢讲要呛声啦哎呀，我要超过你台积电。伊讲因20年前就讲要打败咱啦，10年前嘛，佮讲要打败咱。即嘛如果讲要打败咱所以伊讲针对对方这款的讲法呢，哎呀，我佮他一句话伊一句话叫做你是咧迷茫是无？你在做梦啊？伊讲台积电呢，佮即嘛要40年啊，敢有欠着对手？一路嘛转对手。咱唯一的政策就是咱来努力，咱一定赢赢吧。所以咱的技术的发展方面，咱生产的效率方面，包括咱对客。

效率啊，咱韩国啊，对方韩国呢，哦，拢讲伊啊，要安怎厉害啦？但是伊做出来物件，迄、那个不良率就伤悬嘛。啊，不良率伤悬，人家买了石头，佮找台积电嘛。哦，所以生产的效率呢，咱一个紧啊，物件一个好。哦，按、啊、了技术的发展方面呢，咱手内专利啊，非常非常之多嘛。啊，迄就是别人无的嘛。啊，这就是咱的技术的发展。啊，即嘛无唔对啊，各方面的发展呢，某一寡呢，嘛是大公司啊，伊针对啊某一种的物件啦，某一种的啊技术呢，有所的进步啊。但是咱的这方面呢，要啊马上处理起来，一点啊困难都无啦哈。啊，所以呢，即嘛呢，包括大家烦恼，咱上大的客户哦，辉达、黄仁勋。偷偷啊去韩国，嘛不是偷偷啊，大家拢知影去韩国啦哈。去韩国咧，跟韩国这大公司，嘛要来见面，嘛要来安怎呢是啊。所以呢，记者就问这个魏哲家当署长咯。哎呀，这个回答，黄仁勋呢去韩国啊。魏哲家讲，哎，去韩国啊，因为回答需要记忆体呀、啊。哦，即马电脑给发展落去咧，电脑内面会当呢记忆的记忆体呢非常。量真大嘛，哦啊，韩国就是上大，伊即会当生产记忆体的国家嘛，是不是？啊，那是咱讲晶片，哦，逻辑晶片，咱台积电上大呀，物件就是上重要的晶片嘛，哦，内面记忆体当然韩国伊生产量啊算大嘛，所以嘛必须要去遐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咱台湾的供应链，伊讲咱这是几十年累积落来啦，哦，咱台湾呢咧人工智慧啊 AI 呢有真大真大优势。哦、所以你讲未来咧，真侪国家想要竞争，当然竞争嘛唔是歹代志，但是伊要甲咱竞争，真正无遐尼简单啦哈。伊讲即卖咧，虽然有真侪公司落实，伊个生产线拢超级美国，哦，但是所有的这研究研发拢是咧台湾，大量的生产嘛是为台湾开始，所以讲啊，大家啊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哈、啊。客户啊，客户呢？伊讲客户呢，嘛都爱先甲咱，好、哦，参详伊要生产啥物，安尼先会当做位，安尼袂当做位，等等安尼是哈。啊，因为呢，这边呢真侪人，去甲伊听伊说明嘛。这是啊、台积电的股东会啊、哦，股东常会啊，所以当公司总裁将过去一年啦、啊，未来的发展啦、啊，拢有大家啊先了解了解。哦，所以咧讲啊，因为过去迄年公司的股票啊起了 1.5 倍，啊今年呢现金的股利啊，嘛要配发24块啊，啊一年成长呢超过30%。哦、啊，所以去年呢，就是讲，又讲啊，你股票就甲买，安心买哈，啊买就趁钱嘛，啊听讲嘛，少年家啊买了呢，赚到钱买一间厝娶某，哦投期款呐。投机惯的心，相信魏哲家啊，可以买新家哦，所以这当属定了，讲你继续买，哦，继续买哈啊，对股东来讲呢，那你回馈是只升不降啊，因为上重要是这 AI 嘛，啊 AI 就是讲本身呢，你要做，反正你要做什么拢不差了哈，你甲买啊，你就是等下爱找台积电来给你生产嘛，啊台积电先进制定的三级。啊，伊个比例占比已经达到74%。哦，所以你讲啊，2025年伊合并的营收，也是讲每一个月赚的钱，过来到呢历史的新高嘛。好，一年前开这股东会的时阵呢，迄阵啊，股价是950块嘛，啊，即卖来到2400多块啊。哦，所以这当中是真大真大一个进步啊。啊，有买到的啊，当然就谈安尼先吼，啊，不止一谈啦吼，身躯边啊，吼，所有该配合的啊，一旦讲有买到的，大家嘛拢安尼对咧啊，对咧趁钱，这当然是好代志啦哈。不过就有一挂人讲，哦，安尼糟糕了呢，哇，真尼好，真尼好呢，恐惊会安怎呢先哈？目前看起来吼，市场啊是订单好，应该是拢还可以。啊，咱两米再来补充报告哈。咱先来讲诶，上海小猫熊啊，要来台湾，这小朋友应该上欢喜的啦。哦、啊，政敌放一边啦哈，这个小接下来啊，这队来呢，小朋友应该真欢喜。这当我是两花动物
各做一个交流。好、哦，迄阵那是近民国103年吧，有三家这个小猫熊为福州来台湾嘛。啊，即嘛是上海动物园要将一对小猫熊送来咱台湾，初六会来到动物园。不可能马上啊、就会当看得到，应该是7月吧，啊、7月，哦，所以台北市长是表示啊，这种啊啊动物的交流，哦、除了达成呢啊基因的多样化，买当个更加多的小朋友哈、啊，有真多这个生命教育，哦，那个城市的交流哦，等等啊那些哈，我啦这也做一寡呢啊移交仪式，台北市动物园的代表呢去上海。好、哦，甲接回来安尼先吼，应该是因嘛唔到台湾嘛，啊，所以咧做多方面咧，检查啦、适应啦等等安尼先吼，因为两岸上我这边是咧1903年的时候，迄阵那是福州的大熊猫，大熊猫哦，叫做悠悠美可甲欢欢，好不好？上到台北期间。啊，做这种啊域外繁殖计划。啊，国顶一边是咧1997年，迄阵啊是大熊猫保护中心为卧龙基地遐上来，团团个圆圆嘛。啊，阿妹这边来小朋友哦，就很高兴哈。其实呢，看起来够水哈。啊，即嘛就是讲要个好名，啊，讲我大家啊过来投票，好、啊、来好名呢先哈。这总是呢。两岸之间呢，啊，卡无遐尼，安那讲呢，剑拔弩张的迄种气氛啦，哈。

啊，个另外一条较大条的新闻呢，对咱台湾较有影响呢，啊，就是讲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的301诶一个调查哈、啊，对咱来讲呢，可能是10%的这种啊课税哈，即、啊、嘛当然是也未完全确定啦。啊，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呢，是表示讲台湾并无禁止啊这种强迫劳动的产品呢，啊，诶进口。哦，所以行政院长是表示啊，三控的调查报告呢，啊，伊顶面冇认同咱台湾相关的一个承诺嘛。哦，所以咱台湾是列为是属于扣较少的10%级别的14个国家之一嘛。啊，咱即个劳动部甲经济部建立着跨部会新定的一个停书，依咱的贸易法，哦，做法律的根据，限制迄种啊。属于强迫劳动废品呢，哦，咱袂当啊，将这物件进口哈，安、尼听起来真复杂。应该讲啊，咱即马要买物件，迄、那个物件伊生产的所在，确实讲是强迫一寡幼婴仔咧生产的啦，啊是啊，24点钟无休困咧生产的啦，吼、哦，等等这种就是强迫劳动的，像这种的，你卖甲买，你甲买等于鼓励伊做这种代志啊。哦，啊，咱这边呢，咱这边有咧进行啦。在美国是认为讲，咱针对这方面的一个法律的根据，各方面呢，敢那也无够彻底就对了啊。所以，咱起码呢，在这方面呢，甲处理好嘛。啊，咱甲美国之间呢，咱的 ART 是前一段时间即对等贸易协定，好、哦、已经有共识了嘛。啊，咱副院长呢去美国讲嘛，啊，讲说已经有共识了。哦，所以即马有关美国所采领的，就是。强迫劳动的一挂产品呢，咱台湾的依照着咱国内停书，咱做一个认定，哦，然后就卖个买，哦，禁止输入，是不是啊？所以较具体的做法就是劳动部、经济部、国贸署，咱成立一个审查会，审查会，然后咱的贸易法的倾斜之下，咱来制定一条呢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哦，真清楚，什么款的产品？啊，是属于啊强迫劳动的，啊，这个袂当回进口，哦，规定啦、做法啦、细节啦、SOP 啦，啊，咱拢清清楚楚。哦，针对劳动人权，那么甲国际标准呢，会当对得济。哦，那么组织这种呢，伊可能是下属给啦、强迫劳动啦，遐物件呢，袂入来咱台湾，啊，咱有一个管制。甚至就是袂当回你呗，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美国跟咱的对等关税呢，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有宣布嘛，哈，宣布讲啦，迄违法啦，安怎安怎的是，但是咱个美国已经讲到一个相当啊，哦，已经相当啊，所以相当的强性呢，有可能也是以此去看呢，比例。啊，所以这调查呢，你看对咱来讲呢，嘛无讲非常非常强的，是属于另外一批，吼、哦，要扣较重税金的，吓，一批国家，咱是咧14个国家之内安尼先哈。好啦，这里上后的结论嘛也未出来，这是讲呢，针对非常声音，啊，咱这边呢会做相当的应对。咱这方面确实啦，哈，规定也好，啊，法律的制定也好，也无够完全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啊，亮先生，嗨，我请教一下哦。
0: 请讲啊。
4: 这个要做青光眼啊，眼那袂同安尼，爱食啥？
0: 头一点你要看医生，第二点他有药啊，给你点哈。
4: 嗯，
0: 那个降那个降眼压嘛哈。
4: 嘿，我拢有啊，但是我有食雪梨旺加莲果精。
0: 莲果精较要紧。
4: 啊，我是食早暗的呢啦。
0: 好啦，即马来拢三顿食吧哈。
4: 嘿，莲果精三顿食啊，雪梨旺嘞。
0: 甲你食，同款三顿食。
4: 拢三顿食呢。
0: 嘿，哈。
4: 哦，啊，还佫一点哦。
0: 系。
4: 我迄洗嘴、喙齿拢会滴流血啦吼。
0: 是。
4: 啊，去齿科看，佮佮照电工。
0: 是。
4: 啊，讲我做我牙周病。
0: 对。
4: 啊，讲爱深层治疗，为牙头、蛀牙下落治疗。
0: 是。疗。也较严重啊。
4: 啊，做啊六遍啦，啊，自费的一届一万啦。
0: 嗯。
4: 吼。我买啊，阵用三招吼。
0: 嘿。
4: 一日拆开啊，像你讲的，暗时要困的时，
0: 是，
4: 得入吼，
0: 是，
4: 入头半年，
0: 是，
4: 也无效，
0: 是，
4: 我阵咧用两粒，
0: 是，
4: 入较功夫咧，
0: 是，
4: 结果怎啊无咧倒回啊？
0: 哦，好代志啊！
4: 啊，我今年七十六岁吼，
0: 是，
4: 我出去拢还完妆啊，拢无个那个半气咧，
0: 第一名。啊！你露露的敢有个落嘴？
4: 无咧，我就真咧就去困
0: 啊！
4: 照你讲
0: 安尼，安尼对，安尼对，哈！
4: 啊，我七十六岁啊，自己拢无害甲放弃哦。
0: 安尼哦，无简单呢。
4: 嗯，啊个一个要甲你报告。
0: 是，
4: 我去咱迄个足大间的病院去检查吼。
0: 是，
4: 伊讲我是我的口腔扁平苔藓呐。
0: 哦，是。
4: 卫福部嘛做一本册，
0: 是，
4: 伊讲迄个呐会当食类固醇的啊。
0: 哦，是，
4: 结果吼，伊讲迄无医，迄就讲食类固醇。结果我嘛是入迄个三焦吼，
0: 是，
4: 入到尾迄个扁平苔藓，扁平苔藓就像吼，
0: 嘿，
4: 无咱迄嘴内底的黏膜，我上去啉着烧汤啦，
0: 是，
4: 会破皮，拢，啉着烧的都。一听啊，
0: 一
4: 停啦就白白安尼破皮安尼啊！
0: 是，我知影嘿。
4: 安尼嘛是好起
0: 啊！即嘛有去检查无？拢好起啊？有去检查无啊？
4: 无去检查啊，都好起安尼，都袂啉滚袂啉烧嘛袂疼安尼。啊，所以我感觉你迄个三焦是后盖毛讲，干那补骨头，你爱讲我做神药神药。
0: 谢谢了，谢谢，感谢你哈。
4: 我今嘛就是连个蒸三顿食就对啦。
0: 对哦，爱记爱三顿啊哈。
4: 好，
0: 谢谢，拜拜。
4: 好，谢谢，再见，好，再见。
0: 喂，你好，我
5: 阿亮哟。
0: 我亮啊，你好。
5: 哦，加拍卡。
0: 哎，拍谁来对
5: 嘴？我加卡，你拢你俩做你的用。我要跟你问啦吼。
0: 嗯。
5: 啊，我刚有跟你讲要我去买。那个人工增加诺诺吼，
0: 是
5: 哦，我有给你敲门啊吼，
0: 是
5: 啊，我今麦搁要加这个做啊是啦，
0: 雪梨旺，
5: 雪梨旺嘿，
0: 嘿，
5: 啊个三项会使做伙食，
0: 人工精雪梨旺，
5: 啊不是食食人这个，
0: 一般是安尼啦吼，
5: 哦，
0: 人工精雪梨旺两项上好斗阵食，
5: 哦，你高升甲地理王吼，
0: 上好到底
5: 只。啊，较尾了吼。
0: 哎，啊，诺诺会当呢，半点钟啊，一点钟啊。
5: 半点钟吼，安尼你较你讲较清楚。
0: 嘿。
5: 啊，这饭前饭后袂要紧啦吼。
0: 啊，无要紧，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嘿，好唔好？
5: 那安尼我就安尼 OK 啦，因为我这就是要去买雪梨旺，啊，唔知好难要食，今日恁助理讲我也听袂清楚。
0: 民国精雪梨旺两项斗阵食上介好哦，
5: 哦，安尼也好，
0: 哎好，
5: 伊就是拢安尼无啥元气啊，唔止啊困袂去啦，
0: 安尼哦，
5: 啊，系啦，脚骨脚无啥力啦，
0: 脚无力，你就三招可以教你食。
5: 我今麦目前食迄个迄落，我要食新国精加迄个
0: 雪梨旺，
5: 雪梨旺食看嘛哩，
0: 好，先安尼食，
5: 要唔要食啦？啊，先食看哩，
0: 好，
5: 嘿好。
0: 安怎才卡电给我哈？
5: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拜拜。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多啦。
6: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7: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8: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9: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1: 雪梨旺囡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2: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呢，饭前啉，饭后啉拢无要紧，但是卡叔讲哈，我的胃肠啊，就较无好。啊，靠胃黑问题啊，一吃生啦，有无哈？啊，咱这雪梨旺那个食饭吧，啊，再来食雪梨旺。啊，雪梨旺个林果精到顶食上介好啊。哦，啊，过啉雪梨旺前后时间呢，咱卖啉茶米茶，啊，卖啉茶米茶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亚菜刀呢，将一个啊油布司机啊啊扑街呢，他讲啊，挥来挥去。这是中华邮政公司，你咱苗栗邮局下面的这个竹南邮局啦。啊，昨昏呢有凶杀案，哦，在咧邮局。对街是36岁啊，就老先生，伊就是不管讲啊，你这车呢来啊，你落去啊，你嘣嘣物件呢，这声音呢，哦，吵死人。阿猫呢反应啊，但代志未解决，所以张下波呢夹菜刀，将一名呢嘟嘟啊咧落去，伊这嘛是邮局内面的人呢，是邮局外包的货运车的司机，61岁这杨先生。伊个菜刀来，怎奈敢扑死呢？哦，所以警察到现场的时候呢，这凶手，这少年呢，31岁，这个老先生当场呢，就个抓起来杀人嘛，啊，就个上班。啊，代志发生是咧下晡4点外，这时候呢，杨先生甲另外一个邮局的职员，啊，你也知真侪邮批嘛，哦，啊，就物件咧搬运，啊，结果呢，这個、老的就个菜刀就冲入来。啊，无讲话，啊，另外就向这羊的就扑落去啊。啊，尾啊，这羊神受伤，哦，就赶紧甲邮局这职员呢，就那总卫办公室嘛。但是后来这羊呢，就被对方呢，一旦讲哦，针对伊啊，甲对杀，安尼个扑啊，啊，邮局职员呢，赶紧呢报警察。啊，这分局这边就快打，快打就到现场啊。到现场，这老的双手举高高，啊，咱就给抓起来。嗯，但是消防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呢，就杨先生伊的头壳、伊的面、伊的肚边的胸部这边，被扑干呢，血肉模糊了，看不清啊。当场呢，本棍呢都无生命迹象嘛，上边啊，但是救不回来啊。而且太郎呢？台南的老伯啊，啊，这嘛是刘老先生啊，看好心安的心哦，这是大代志啊，闯下大祸。那伊讲啊，阮后生房间住咧二楼遐，嘛拄拄啊面对着邮局，哦，伊这个落下所在。啊，当年就是讲因这个油车吼，油边车来遮呢，啊，这个一踏嘛，咧嘣嘣啊那些声音呢，啊，真正嘛真困扰。哎，因为个邮局反应。但是拢无改善，啊！进前有向邮政公司、台北总公司遐，因为阮有去申诉，去申诉，啊！但申诉了，等于讲法院来调查，啊！法院调查呢，看个这嘛还好啊，啊！所以这个比作伊嘛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啊！法院这边嘛是讲还好啊，啊！所以可能安尼累积啦，啊，赢啦，啊，这种可能哈，按住在对面呢。啊，开麦件行，啊，伊算讲啊，30几岁是小老板嘛，啊，不过厝边是咧讲，伊讲那这位刘先生啊，过去做兵啦，啊，少年时阵听讲啊嘛是脾气较大，哦、啊，所以咧做兵的时候呢，嘛甲顶死啊有一寡冲突呢，后来是去用啊太毒退伍的，啊，等到厝来了后就开始开这间麦件行啊，那怎样讲啊呢，会杀死人。哦、所以有一寡呢，这个律师咧讲哈，伊讲啊，即马社会这种噪音呐、啊，对、哦、噪音的影响咱人诶困眠当然嘛会，精神嘛会啦哈、哦。但是这会当透过着行政手法，还是民事、刑事来解决啦、啊。哦，你先调解啦，先安怎？其实呢，敢那刘爸爸咧讲哈，阮冇反应啊，冇申诉啊，冇法官法院来调查，但是啊，就敢那讲无法度解决。所以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困扰了哈。过来讲的是一个41岁，姓老哎姓李，李坤瑞，南北讲的这条新闻哈，伊就是咧4月25，咧台北车头的大厅遐，伊先攻击一个陈先生，啊，共拍巴肚，然后经过10几分钟，伊个安怎呢？佮拍一个菲律宾的小妹妹，哦啊，甚至安怎呢？共站。站卡加片站两边，后面的攻击到小妹妹的妈妈，啊，加在两个炸落来。嗯，你是什么问题？你有病吗？哦，啊，即马认定过伊是伤害罪，啊，你对囡仔安尼是，对儿童伤害罪，即提起公诉啊。
啊，即马更加欢迎呢，从众量刑。其实你若对囡仔这款呢，就伤害呢，相当啊，会当判个七年哦。哦，而且呢，照法律的规定，你这可能未判个这重了哈，相当呢判七年，但这判落去是未当一颗罚金啊，是缓刑的哦。所以未来就算讲判较低了哈，伊嘛一定要离关。啊，案发的时间是咧下晡两点，你人来来去去啊。哦，啊，你看这蛋呢，你也敢拍？啊，看这囡仔你也敢斩？哦，啊，这个前科累累。案发进行十天，你上山车头，可敢拍一个姓邓的律师，才比上班呢？哦，像这种敢袂当预防性的收啊？因为伊四鬼去共拍，哦，咱即马是会当有种预防式的收押呢，就是你不断的发生同款的代志嘛，所以我都要甲你关起来嘛，甲你压起来的是嘛。好，过来来讲啊，这太阳花女神呢，这个压顿来啊，这太阳花女神叫做刘乔安，哦，伊真出名是因为1903年的时候呢，咱台湾有一个太阳花学运，哇，伊啊去甲人点样咧镜头前呢来来去去啊，所以伊啊哦红啊呢。一夜爆红，哦，哎呀，少年啦，水水啊啦，哈，身材好好啊，那是哈。但是后来的问题真大，啊，某一寡人看网络影片啊，网络影片咧创啥呢？伊咧饭店内面，啊，伊咧谈就丢啦，啊，甚至呢，迄查甫人客介之间，你唔知安怎落起来了哈，啊，就是讲咧，咧讨论介绍。对，哦啊，所以等于讲，伊咧援交啦，阿哥伊食毒。啊，不怪伊啊，援交吃多爱钱呢。哦啊，所以伊阵啊呢，即系拢是负面的代志啦。佮1904年，哦，一个合伙人呢，讲伊诈欺。啊，1908年，啊，互伊一个查甫的男性朋友，唔是男朋友啦，吼，男性的朋友呢，嘛控伊侵占。哦，所以我是感觉啦，伊诈欺也好，伊侵占也好，伊做虾米援交也好，拢是需要钱去买毒吧。因为你侵占呢，盗刷人的信用卡十几万，后来呢，就今年五月，哦，以临时访客身份呢，伊去美国，啊，去美国，但3个月后，伊原的美国呢，袂倒来，所以造成呢，华人地检署者，包括台北地检署哦，就甲发布什么通缉嘛，哦，因为你卡了官司，你袂倒来啊。你有侵占，你有诈欺，哦，啊，然后被通缉，啊，检调单位吼，你110年至112年的时候，你办什么？办这种啊，国际包裹，来对是大麻、cocaine 毒品哦，哦，这毒邮包哦，哦，啊，这物件，台湾这边呢接收的，哦，就接起啦，啊，接起是什么人？咱咧查，结果查到尾啊，才发觉就讲呢。诶，原来是唱咧美国诶，这刘乔安嘛，看下再来。伊干那是甲伊男朋友，伊男朋友是香港14K兄弟啦。哦，甲伊男朋友干是后边中间人，你看这个查某人有偌复杂。所以后来桃园、新北市、树林地检署拢甲发布伊啊毒品的一个通缉。阿伯啊呢，咧美国家，哦，去年的正月啦。咧波士顿家呢，伊去用掠起嘛，掠起了伊读个真好啊，伊就甲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因为我呐登去台湾呐，吼，绝对伊能甲撇开，啊，因为参加了政治什么活动嘛，哈，啊，结果呢，吼，伊就一直上诉要拖就丢了，袂转来安尼是哈，伊就甲顶个月驳回确定，啊，然后就押转来，好，后生呢，后生就看这个。这个法律安怎行？好，过来讲一阵就是偷假电啦，哈，这个偷改电表，哇，这当省真多呢。台电公司当混林啊，混林处呢发觉就讲，混林有一间餐厅呢，伊这电表呢怪怪，啊，要来报警，啊，警方呢就来处理。后来呢，当然啦，有一挂人又不爱讲什么人来改了，因为电表的玻璃顶面。有一个手痕，有一粒手痕。啊，来比对比对呢，哎，锁定一个57岁周先生，伊干那是来协助呢，来对看安怎撬就对了哈。后来呢，查落去了，才发觉就讲，伊拢靠这道来赚钱。
伊个生意做甲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高雄七县市。哦，伊来甲你电表处理哈，一抓来了哈，有诶一万呐、啊，有诶三万呐、啊，有诶五万呐、啊，不定啊那是。哦，一般家庭你那是讲安尼是哈，还是餐厅啦、啊？你来电表处理是当省真多哦。哦，所以讲啊，这个客户呢，七管区有做餐厅，阿个有做工厂的，阿个洗涤啊、洗温啊，好、哦、养殖业者，我、哦、这点就做了咯。哦，当然有一般家庭，啊，这么个厉害钱呢，一干阿那些造成啊，带点损失的电钱啊，来到1571万公。啊，这么呢，差期，哦，啊就伪造文书。哇、啊、所以这呢，当然啦、啊，一定系起诉，啊，起诉台电针对这个偷家电呢，哦，一一呢，会叫因来请求赔偿，啊，这嘛一定会请求赔偿啦，哈。过来，咱早有讲到这对翁仔某，台中迄对翁仔某，今日呢，更加清楚的消息出来了。台中台艺家有连锁火锅店，叫做淡水滚，哦，哎，就是翁仔某，哦，讲赎金呢，数十亿。有讲五十亿啦，有讲五十六亿啦，偌济亿啦，吼，就数十亿，刷落来咯，刷落走啊！负责人姓黄，阿伯一家伙啊，三加一四个人走去啊，啊，恭喜走去大陆。啊，即马了解就讲，这对阿伯咧，伊是类似鸟栖啊会红线，你来投资嘛，房地产呢，哦，真好呢，啊，一个月利息3%以上。为投资金额呢，为100万呢，为1000万呢，还佫上亿个呢。啊，被害者339个人，即马被害者呢组织个自救会啦。哦，这金额真大，人真多啊。所以台中地检署呢，即马指挥警察深入来做一个调查。啊，因呢，咱台艺家经营个连锁迄个店，哦，啊，这位黄先生啊，黄先生啊，伊是咱台艺中央西雅会个前会长。哦，跟因太太拢同款，我咧社团呢，吼、哦，真活跳，阿妈真热心公益，哦，而且关系非常好，翁仔某常常咧出双入对，啊，跟他真恩爱，啊，这几年积极咧扩展着事业，嘛办到录影像，哦，成立这慈善协会，哦，佮办这征信社，哎、啊，就是甲一寡亲戚朋友，还是社团的人，朋友多嘛，啊、来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安尼是吼，啊，真侪人钱就落入去啊，啊，有几百万呐、啊，有几千万呐、啊，有上亿安尼是吼，啊，你可以当诱人嘛，跟鸟鼠也会同款，哦，啊，你啊诱到人呢，哦，当然你的利息更加无同啊，一个月利息有个3%，一个月唔是一年哦，一个月利息3%，安尼一年几趴，惊死人，是不是？哎，隔五月吼，你甲看即马六月对不对？隔五月有人呢。无提到利息，过来这火锅店，火锅店你开票，和人这个原料商、供应商呢，你支票人跳票，有的提无利息，有的人呢提到月票跳票就知啊嗨啊，出代志啊！啊，本来五月底呢，因西雅会啊去中国去旅游呢，好、哦、啊，因家己的旅行社办呢，好、哦、啊嘛，咧五月底时呢，咧上海呀，哦，一个人食暗顿呢。阿伯也讲，阿阮代志要先登来台湾，安尼先。然后呢，然后你就了解嘛。伊就传信息给伊干部，哦，讲呢，哎呀，因为投资都失败，啊，无阿多大家钱，啊，意思连薪水嘛无阿就丢了哈。啊，结果今嘛有镜头出来呢，一家遐三加一四个人，啊，看到伊，啊，阿家因太太，阿家因后生。为咱大爷一大所在，扭到行李箱啊，大包小包呢，哦，坐车，啊，坐车，好、哦，啊，即马呢，即马就走路，走路，即马就来掠咯，哦，啊，即马自救会要将钱啊，啊，偷倒转来哈、哦，我看这边偷倒转来有限啊呢。

0: 得你灵果精，得你雪梨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内。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脾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退缩
4: 吼，三
1: 焦
4: 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公呢七十六岁，啊，喙齿啊拢个真好，哦，你看伊欢喜家呢是哈，喙齿啊真要紧，唔是干那讲咱食物件、补物件尔尔，因为这牵涉到咱身躯，包括咱的脑，哦，所以即马无喙齿啊，未吸收营养。哦，欠少营养之外，甚至啊，可能开产生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哦。哦，这报告呢，这段时间哦，大家拢在讨论啊，那是哈。所以，顾你的喙齿啊，非常的要紧。除了讲啊，爱食三焦，老大人三焦的食法呢，爱三顿食。哦，啊，喙齿歹呢，哦，困前咱吹水水，哦，三焦呢，提来露一下，啊，露喙齿花，哦，露帅气的，唔免落嘴。免落嘴啊，做你去休息。哦，阿公公，我露一粒无够，哦，露两粒呢。啊，咱这牙周的问题啊，哦，规个拢好起来呢，是哈。你可能牙周病，咱这牙周病你嘛爱去洗一下喙齿啊。哦，不爱洗嘛，应该洗一下。无一般来讲，困前哈，摕一粒起花呢，哇露露的，然后做你去困，安尼起花嘛，咱过了真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回来，咱来讲一个话题哈。这个 AI 呢，这么进步，这么厉害，那咱也唔捌啦。哦，咱也唔是读电子的啊。哦，对咱有什么帮助？哦，即马呢，对老大人来讲，可能帮助呢非常之大。哈、哦，咱两面报告哈，待会见。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们来关心到台湾的未来。现在台湾的全世界来讲呢，因为台积电，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包括我们台湾的股市啊，现在世界排名呢，在头前的头前呢，小小一个台湾，真的好厉害。当然大家感觉，哎呀，都也是这些做电子的在赚大钱啊，在发挥啊，出口呢也都赢的啊。但针对的呢，相关的也原料，相关的设备，相关的这些人的生活，假设，也是相对的连带，不是呢？譬如说你出口呢，出口要真好，那些做出口的，那些船只、飞行机，不是都赚到钱吗？所以渐渐呢，发觉就讲，干那嘛开始外围啊，会当愈好起来安尼是，是不是啊？但是这钱呢，当然去有人输输去嘛，因为大家拢去买股票嘛。上大上大应用呢，就是房地产嘛。房地产呢，当然就较有一点点啊困难安尼是，但是房地产的困难，敢干那钱拢去哦？电子的股票输去吗？可能跟政府的政策也有相当的关联性，不是呢？所以说啊，在这个时候，政府的一些这方面的管制呢，就要做一些思考嘛。咱是有关房地产方面的啦，所以阿亮要跟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哇，你说 AI 进步到这样是，哎呀，我感觉对我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呢。我不像电脑啦，电脑现在这么厉害，这么快速。本来可以说我敢问电脑啊，这个 AI 啊，安怎安怎，对不对啊？你敢问，可以给你回答，给你建议啊，这是过去咱讲的生成式 AI。生成式 AI 呢，好亲像对答，对答。我给你做真侪建议，做真侪安排。即马进一步啊，进一步来到比作代理式的 AI。代理式的，伊当代替你啊，24点钟啊，替你来上班啊。未来就是替你规划、替你决定、替你执行，这叫做代理式的 AI。代理式 AI 现在真多这大型的资料中心，你看这边呢，黄仁勋来台湾，在台顶安尼讲了2点钟，未来的电脑资料中心啊，惊死人的大，惊死人的厉害。不止安尼是，未来呢，一个出了一台啊，咱提调的这个笔记型电脑。结果这笔记型电脑，一台电脑小小的电脑，就是一个超级电脑啊！就敢那呢，一间公司咧炸掉的，一堆团队啊咧对调的，安尼先咧替你服务。但是迄咱嘛用袂着啊，咱也无咧开公司啊，咱嘛无母遐大，所以是 AI 啊、所以呢，台积电呢当属定。伊讲啊，我认为，伊认为，伊想感觉讲 AI 安尼咧成长。你要行动一定安怎呢？有人用，有人赚钱，有人开钱，甲买啊！因在赚钱，人家愈做愈大，干啥呢？咱即马台积电就遮侪客户嘛，钱拢来，因在赚钱啊！所以未来，伊讲未来看好呢两项物件啊，头一项呢机器人啊，第二项呢自驾车。伊讲未来呢，当然也当运用到外大，运用到外侪，这咱是唔知影啦。但是未来呢，多一块运用会比较主流呢，多一种的新的产品的带动需求呢，会爆发呢。安尼变变球呢，非常的需要呢，咱嘛无法度完全的预测

机器人跟人哪有可能这样，欸，可以跟你开讲呢，哦，看你爱吃什么，煮什么给你吃呢，哦，看你啊，路楼梯看你散步呢，啊，比太太更加温柔，比你的家里洗水脾气更加好，而且永远都袂离开你，啊，还有嘛袂讲三顿甲你食伤多，啊嘛唔免甲你啊每个月领薪水呢，安尼好无？哦，啊当然好啊，系对啊。所以未来机器人咧，咧教护方面，包括 AI 咧医疗方面，包括咧服务业方面，另外你去餐厅即嘛机器人咧送菜有无？哦，所以咧生活上、照顾上，甚至啊对老大人这方面呢，咱呢，伊讲咱超高龄化社会，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讲啊，像我吼，魏哲家伊讲的吼，用未来个八九十岁，你一定要有人来甲你顾嘛，对不对？啊，我就用机器人嘛，哦，因为比你太太呢来哄抬你的阿哥较好。我这是伊讲的吼，这咱无安尼认同啦哈。好啦，所以讲啊，这就是未来呢，一个真大运用嘛。啊，卡叔讲，每一个家庭，哦，拢不会一个机器人，甚至有一个无够啊，还有两个机器人来服务啊。哦，你看这是偌大偌大的市场。过来呢，这车，哦，这嘛是代理型的 AI， 会当给你代理啊。哦，这来开车，啊来开车呢，完全是用科技啊、电脑来开车呀，嘛无去很多路啊。哦，啊，这个车呢，什么人来开 ？AI 来开啊。哦，伊会饮酒嘛？袂啊。伊会吃毒的？袂啊。哦，伊会安尼伤忝呢？啊，车主要弄着人袂？袂啊。哦，更加安全啊。哦，安尼讲嘛，敢那有理。哦，但是进步该得挺多，用即马奈无呢？哦，愈来愈进步啊！啊，这敢免全世界拢使用着吗？一定会使用着嘛！哈、哦，咱无偌久的将来，你去高雄，哦，高雄会得安怎呢？会得即种的啊，自动车啊，你载人客 ，taxi 哦 ，taxi 哈、哦。所以高雄呢，它可能跟市场有关系啦，哈、哦，伊开始接受新的物件安尼是。哦，所以呢，就是看好两项物件。一个人哈，就是魏哲家个人，伊感觉讲运用真大，自驾车甲机器人呢，是绝对啊，有这个需要性啊，安心就对了哈。好啦，虽然安心，哇，咱的囡仔都赶紧来读这方面的呀，读理科呀，哦，唔当去读迄个文的呀，读迄个文的未来呢，较无出路呢，有这方面的状况无真严重呢。哦，这 AI 半导体，这你夯，所以咱的高中教育嘛受到真大应用。你读高中啊，未来你要读文呢，还是你要读一个敢那讲理科呢？啊，即卖你选择社会做的人数呢，嚯，磅礴啦，磅礴啦哈！连迄种语文自由班，咱讲咱中部的哈，这语文自由班呢，竟然话停，哦，这过去是遮侪人要来读的呢。哦，这公共教育部的统计哈，这种语文自由班呢，连续三年减班。为五十几班呢，即马剩四十几班，哦，所以台中即马呢，中部啦，哈、哦，会当讲其实全台湾啦，拢变作是要读理的，啊，要读迄、那个即、這个电子的，啊，不爱读文的，安尼是哈、哦。台中一中头，台中一中的语文自由班连续遮侪年啊，伊招生，哦，一招几个安尼啊，所以呢，台中一中就讲无安尼是。为115行年，阿公买招啊！已经二十几年的自由班呢，即马呢话停。哦，啊，这主任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阮一中吼拢是数学、数理科较强啦，较强啦。哦，啊，社会做的人数呢，本来就较少啊。啊，即马呢，哇，才变，伊讲即马就雪崩啦。今年呢，高二的21班呢，普通高中嘛，哈，普通班。伊讲，阮社会组呢，伊即卖二十几班，社会组剩两班尔尔。啊，两班的学生加起来无够六十个人呢。啊，语文自由班呢，会当互阮招生30个，但即卖拢几个啊，几个尔，旧年8个啦。啊，今年高一剩7个啦。哦，啊，所以这边那班，伊讲这无都摆课嘛。你干那七个学生，我变那摆课。啊，所以规矩的话停安尼是哈，所以这应用呢，确实啦，买单公司买是讲非常之大呢。啊，不过讲到等下，即马大家较关心的可能会问讲，梁啊，你看爱买多一支股票？

哦，安尼是哈，这我唔知呀。但是台积电的魏哲嘉呢，这当初定跟你讲，哈、哦，你那是买股票，哈、哦、啊，台积电的股票，请你继续买。哈、哦，伊讲这几年，刷到这几年买拢真好安尼是哈。哦，所以讲啊，无论你啊，怕算讲，就讲你怕算买股票，请你继续买。哦，所以下面的人哦，大家拢个怕破安尼是哈、哦。当然有一寡咧困扰的所在啦。困扰所在哈，一讲到的，其实嘛是咱困扰所在。哦，欠电吗？是不是欠电吗？伊唔是头一人讲欠电哦，伊讲欠银呐、啊，这是伊感觉烦恼的。因为咱台湾的生育率才低啦，对不对？整体呢，你看一对阿婆啊，一个妈妈，伊即马平均生无一个，伊讲安尼生要安怎？咱都系工程师啊。啊！咱台湾的安尼落去，咱以后工程师无够呢？卖讲工程师无够，来滴连技术员嘛无够。哦，啊，即嘛台积电即工程师伊嘛鼓励爱心哦，所以有很多台积电宝宝哦，就是来对员工哦，工程师哦，安尼是啊，哦，鼓励诶爱心囡仔安尼是哦，有很多台积电宝宝，因为嘛无够啊，嘛无得解决啊，咱即个卡手无够的啊，啊个。哦，周边拢同款，你餐厅爱有人，服务业爱有人，各行各业有人，咱即嘛拢欠人。伊讲，阮是想尽办法照顾阮的员工，阮的女性的员工，包括讲呢，就是讲，做老爸员工嘛同款呐，阮拢可以进入成就性的，可以照顾伊家庭。伊讲，阮台积电内底员工呢，结婚生囡仔生育率哦，是咱台湾平均生育率五倍呢。你看阮外用心。哦啊，但是嘛是无够，哦啊，不止讲啊，咱这边呢人无够哈，因为阿哥有呢，别人会来跟咱挖桥呢，干不是安尼是？伊讲像今嘛呐，咱上大的客户回答迄个黄仁勋，迄穿白衫迄个，吼、哦、是咱大客户无唔对啦，但伊今嘛呢，伊踮咧啊树林台北遐，搁合一个资料中心啦，吼、哦、什么咧旗舰店啦，伊咧台湾拢找工程师呢。哦，啊，咱就咧欠工程师啊，哎，佮要点只找工程师，哦，所以伊即个伊讲话也真幽默，真趣味啦哈。用你甲看，袂来甲咱抢，哦，但是我无惊伊，我不怕他，哈、哦，一个特别甲黄仁勋定出，安怎讲，甲吐槽一下，哈、哦，伊讲伊请人，哦，薪水偌悬，用迄几啊年啦，哦，剩的呢。哦，安怎是哈、啊？意思讲呢，无影讲大家薪水拢遐悬啦，吼、哦，黄仁勋那边开的介绍啦哈。所以讲啊，台积电长期间啊，针对这全世界企业，拢嘛来挖阮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有的内面的高层，嘛拢挖出去干么事呢？啊，有的甚至呢，跳出去了，嘛炸到一挂机密出去的呢。伊讲，但是公司上重要竞争力，其实就是咱。对人才一个培养跟训练啦，哦，咱来自己培养出来嘛，是不是啊？吼，所以咱你当持续发展啊，各方面呢，当然这拢需要哈、哦。所以员工呢，奖励，那么连续三年拢超过30%的成长嘛，哈、哦。因为最近呢，内部呢讲啊，这本人的制度啊，员工有一点啊意见哈、哦，所以也去。这边啊特别做一个水平安尼先哦，啊对手呢对手真强啊，全世界上好嘅特斯拉的头家马斯克，讲家己要黑公司，家己要来生产，家己要安怎有无？哦啊，三星我十年来我特别啊拍败你台积电，伊讲针对这对手啦，我拢感觉我祝福因，祝福因啊，尤其针对三星讲十年来呀。啊，特别拍败台积电哈，伊讲那这种的讲法呢，哎呀，我刚才当讲伊是咧安怎呢？伊是咧眠梦吧，哈、哦，他是在做梦啊那些哈。好啦，这个拢是台积电，因为今嘛大家讲的啊，真多嘛拢是在话题哈，所以阿亮啊要甲大家呀拜托这样代志。好、啊，阿亮啊会来接电话啊，下晡买来接电话啊，但是咱伊啊讲身体较为主，哦、啊，卡电话来。卖问股票的代志，因为刚才七点钟，无遐侪时间，因为我无遐熬啦，我那遐熬，过来特工在家上班嘛，看是安尼是啊。

啊，补充一条重要的新闻啊，就是针对这种电子烟，好、啊，伊托米子这状况哈，因为院长呢，院长表示啊，咱有三方面啊来阻止嘛，一个是来源这方面呢，一个是咱查方面来强化嘛，啊，一个是你毒驾呢，我当当给你处罚嘛，啊，而且有十四项呢，咱应用一个做法。啊，所以伊托米子呢，伊个第二级的毒品呢，改做第一级的毒品。你制作也好，你运送也好，你贩卖也好，相当要甲你啊判处个死刑啦。啊，然后十七年，咱有一个这方面呢，叫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好、哦、啊，卫生福利部这边是针对用烟害防治法，未来吼、哦，你只要有这电子烟持有，哦，有电子烟呢，相当呢就甲你罚十万。啊，可能大家修法。就来通过安尼先吼，包括总统嘛，讲话嘛，总统立场有讲嘛，伊讲就算讲你有电子烟，但你无食电子烟，哦，就讲你无食，但是你有啊，嘛要伊啊，你就是食的，赶快安尼甲你发，哦，你若无食电子烟，你为什么炸电子烟啊？哦，另外针对着讲法务部目前咧研究的吼，你毒驾啊，毒驾呢，即嘛相当啊，是十二年嘛。啊，十二年嘛，哈，但是即马也够变作是死刑，好、啊、死刑，好、啊、死刑呢，应该是未判死刑啦，但相当的可能判个无期徒刑嘛，下可能是下死刑安尼先哈，所以当时基金会嘛是安尼肯定啦哈，就伊托米子呢，二级的毒品，啊，二级毒品改做一级哦，就肯定，但是呢，伊讲这原料你啊，港埠进行呢严格管制嘛。哦，你原料呢？伊摕到呢，真简单，哦、啊，无管制，啊，一个熟熟啊，啊，做出来呢，当然好销啊，因为熟啊，熟嘛，吼、哦，所以呢，伊啊，个只方便性，伊讲啊，这方便性就讲这伊托米子啊，跟他电子烟嘛，我哪食烟哪开车，吼、哦，有够轻松诶。哦，你讲像你食安非他命啦、啊，啊 ，K 他命啦、啊，遐什么树啦、啊，什么修啦、啊，什么什么真麻烦，够臭逼。哦，啊，就是伊托米子电子烟呢，哦，安尼真轻松、真悠闲迄种感觉。但是伊食落去了，为什么拢会开车出代志？因为手会颤，手会颤了呢，你头壳想的、甲动作呢，无法度符合的，啊，佫妄神妄神，所以出代志的电子烟呢特别较侪。好、哦，所以即马呢，那是讲严格源头的管制。啊，这个我感觉是上要紧。我咧这简单买，如果小，如果方便买的时候呢，你讲要掠这开车，永远掠不完，跟诈骗同款嘛。咱诈骗的掠几年啊？可能大家嘛咧讲诈骗的代志，敢是呢？哈，所以可能源头那边的总管制是第一重要的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在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人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喂，请问阿亮啊，哈。
0: 嘿，你好。
5: 你好哈，我想要带你请教一下哈。
0: 好。
5: 我算我有去做检查哈。
0: 嗨。
5: 啊，身体是讲都没有什么红字啦。
0: 是。
5: 啊，只是讲什么骨质一是一点。1.5 啦，
0: 负一点五啊！
5: 伊是无写负的，伊无写，伊刚写1.5安尼尔啦。
0: 是，
5: 我是之前有咧食你的瓦骨，我算有停一阵无食，我即马阁袂当来咧食。
0: 你以前有食三焦钙好无？
5: 有。
0: 哦，三焦钙好，一粒白色胶囊的。
5: 我知嘿。好，我即马想要带你问讲，
0: 是，
5: 我从我即马吼，
0: 是，
5: 就是。就是劝个人咧哭，要哭了变数吼，
0: 系，
5: 迄个尿来会疼。
0: 哦，是。
5: 啊，我算，因为我算上班拢爱吃几工。
0: 哦。
5: 啊，我是讲，因为我若讲买瓦骨来食，
0: 是。
5: 我有食一罐了啊，因为我也未过去买安尼。
0: 哦，你买三椒甲瓦骨来食有对症啊？
5: 嘿。
0: 哦，啊，你若较欠骨质咧，咱会当咧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哦，
5: 要搞三顿食。
0: 啊，瓦骨来讲啊，就是针对啊，你定来拢徛吊的嘛，哈。啊，你即下要屈呢，脚头会硬的疼嘛，哈。啊，个会疼的脚头乌呢，你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哦，啊，当然也进步啊，哈。进步了，你才改做食针，安尼好吗？
5: 哦，是，
0: 爱
5: 头爱先
0: 安尼，爱先安尼。嘿，对，好唔好？了解哈，
5: 我知，
0: 是，
5: 哎，
0: 你就去你以前买迄间店买就有啊哈。
5: 我去红星买啦。
0: 哦，遐就有，三椒瓦骨斗阵食，唔免分开食。
5: 安尼我知，
0: 好，
5: 伊是无，伊是甲讲，甲了我这问题，啊，个我想瘦啦，伊是安尼打讲安尼尔啦。
0: 想瘦咧，食较营养尔，好唔啊？
5: 啊，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啊，安德先生你好，我请教你好。
0: 好。
6: 我有吃雪莉旺跟那个灵骨精啊。
0: 是。
6: 啊，可是我都吃早晚这样子，
0: 是
6: 可以吗？因为我中午比较不方便，因为一路水的。
0: 哦，灵骨精是一包一包，会当炸出去吃无要紧啊。
6: 哦，因为我始终。吃早晚这样可不可以
0: 啊？可以。
6: 啊，六点晚上是六点啦。
0: 啊，没关系。
6: 你是讲保养的啦。
0: 没问题哦。
6: 这样可以哈。
0: 哎，可以。
6: 我起来都会喝个水再喝。
0: 你如果早上都固定喝温水嘛哈。
6: 哎呀。
0: 哎，你就可以泡在里面喝了。
6: 哦，空腹就可以，就是不用先喝水再喝。
0: 一般
6: 我起来是都会喝水啊，喝白开水。
0: 可以啊，你就这个时候就吃雪莉旺啊，到顶吃。
6: 啊，可以500cc 这样子喝啊。
0: 可以，很好，没问题的。
6: 啊，跟那个灵菇精都一起。
0: 对哈。
6: 啊，套在一起，啊，就500cc 这样喝就可以就对了。
0: 对，很好，没问题哈。
6: 哎，我知道喝了哈，那个头发不容易比较特别烂。
0: 头毛较袂落，而且咧头毛会较乌金哦。你是头毛本来一直落吗？
6: 本来都够落个呢。
0: 啊，即马
6: 早上起来都很会，都会都够落个。啊，即马袂啊。
0: 你淋雪莉旺淋偌久，头毛才袂安尼落？
6: 偌久也唔得几个月呢。
0: 啊嘛，干啦，
6: 几个月有啊。
0: 拢干啦，淋早嘛，你念嘛吼。
6: 嘿，我拢安尼念。
0: 好。啊！你即马雪莉旺咧啉头毛较袂落啊，困眠呢？
6: 困眠当然是较有啊，
0: 较好啦吼。
6: 嘿嘿。
0: 啊，皮肤敢无较油？
6: 好像也会比较白哦。
0: 对啊，那就对啦啊、
6: 哦！真的，
0: 你继续安尼啉啊啊！你的气色哈、哦，绝对会更加好，好唔
6: 好？好
0: 好，拜拜，
6: 知道了，
0: 好，再见，再见，
6: 谢谢啊，
0: 好，再见。哦，雪莉旺的啉法呢，其实啦真方便呢。哦，只是讲啊，啉雪莉旺的前后时间，卖啉地米地啊，这头一点哈、啊。第二点呢，就讲咱的胃也无理想，哦，胃肠较无去理想诶，咱就是食饭吧。啊，雪莉旺泡个玻璃，安尼来啉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咱困前呢，卖啉雪莉旺。嗯，啊，你唔是讲啉雪莉旺加真好困吗？对，啊，你三顿啉，你时啊啉，拢 OK， 你就卖困前啉雪莉旺，安尼先你的困眠会加真好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韩国，韩国这边的选举啊，跟咱想的有点类似了哈。韩国呢，初三举行了地方选举，包括国会议员的补选。在十六个一级的行政区当中，执政党叫做共同民主党。民主党呢，在十六个一级的行政区哦，有十二个京畿道这边的拢是赢啊。除了进步派票仓哈，湖南这个地区以外，保守派票仓呢，岭南这嘛呢，共两个这个城市哈，这都是差不多咱讲的直辖市大都市了哈。所以应该讲要赢个，袂当讲赢个有村呢，又安怎讲呢？韩国上重要的城市就是首尔嘛，因为首都嘛，哎呀，你这个所在呢，竟然无赢，竟然无赢哈。尤其啊，因这选老拢有这個出口民调啊，包括咧开票的时候呢，韩国即马上大的在野党叫做国民力量党，这個、候选人嘛是现任的首尔市的市长，咱台湾人真侪出国去韩国佚佗，拢去首尔嘛。这市长呢叫做吴世勋，一路呢开始啊，出口民调啦，开票，一路输咩啊呢？哇，逆转胜，赢一拍。所以最后呢，比如说金口秀，执政党这边嘛推出的好选人叫做呢郑彦武啊，输去啊。输去啊，所以这但讲是美中不足啦，美中不足哈。即马呢，吴世勋咧未来啊，未来应该是代表的即马最大的在野党来参选呢，可能是下一任的总统哦。所以这吴世勋呢连任成功，确保了伊咧这市长施政的路线会当延续吧。嘛提升了伊家己啊咧南韩的当讲是保守派当中政治的一影响力，所以未来呢应该是相当也天下的是啦哈。本来呢林瑞公可能嘛输起啊呢，来票开，哎呦，开始大变化，到尾啊呢，竟然呢逆转胜，不简单哈。过来来讲啊，是这個无人机，台湾呢要发展无人机呢，有相当的一个。基础地的，这是咱工研院呢，昨举行的，就是这方面无人机品鉴机构启动大会，正式宣布咱加美国的无人机产会协会呢，这边呢签署了呢一个授权的品鉴，叫做 Green USA， 包括呢服务协议的契约，比作是呢，当讲这个组织在咱台湾的第三方认可的。评鉴的机构，而且嘛是美国呢绿色无人机系统在海外头一个认可的评鉴机构安尼先啦哈，所以这个制度是安尼哈 ，Green USA 是美国真重要的，就是无人机的供应链严谨的机制。你这物件我要给你采用。OK 不 OK 有一个严谨的机制嘛，是不是哈？这是美国的。真重要一个严谨机制，尤其啊重视这个产品的资讯安全，包括这产品供应链的这个透明度什么款，咱会当个信任度一个是什么款，所以会当讲是你要进入美国市场啊，咱会当将这当作是一个基础安尼是啦。咱台湾的无人机的发展未来，我感觉呢绝对是非常非常之发展哈，因为你无人机要发展，你无台湾，你嘛是无法度真发展呢。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呀，美国即嘛，佮用什么301啦、调查啦，这税金偌济啦，等等安尼是哈。所以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已经公布了调查的结论嘛。伊用这个原因就是讲，你强迫劳动的产品的进口啦，咱太多讲到嘛哈。所以建议讲呢，向到60个国家。要来扣到10%，还是为12.5%，而且关税安尼是哈。我讲当然，这個做法呢，佮引起了真侪国家的不满嘛哈。包括讲澳洲，澳洲的总理啊， 伊讲，哎呀，咱甲美国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呢，这个安怎讲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歧呢？包括澳洲呢，以前驻派咧美国的大使啊，伊安怎讲一呛白，一呛白，用你美国，你美国欠钱，你美国债务啊困难，哦啊，你换一个新的名义啊，嘛是要来要来开辟财源呐、啊，对不对？要来收钱啊？好，安尼是啦，哈，这当然是安尼，但是真少人像这个，这是澳洲以前派的美国的大使，啊，甲呛白，你美国欠钱，结果你今麦用这波的，安尼是就对哈。我啦，这因为啊，根据因调查的结论，有44个经济体适用了呢关税12.5%，啊，咱台湾是另外一批，啊，咱适用的是10%。十八哈啊，甲早前是对等关税嘛，哦，那是甲早前规定关税比起来呢，其实这个新的制度呢，税金拢较浪，哦，过去25%啦，有无什么安尼是哈？这其实起码安尼是啊，是较浪啦。啊，一名以前的美国某个代表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上新的税率，哦，可能比恁想的较悬啊，但是这只是新的一轮的起点啦。哦啊、未来呢，够有细节啦，够有豁免啊。简单来讲，就即马阿未经过确定啦。啊，报道内都有写着哈，伊讲啊，其实呢，这种诶做法啊，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啊、有两大因素对伊影响。一方面，川普希望用这关税来保护美国，哦，保护美国，美国制造嘛，哦，你感觉关税管是不是？啊，你来我美国生产嘛。哦，你来我家，什么关税嘛免啊？哦，这是伊一个考虑啊。另外就是讲，像这通膨，物件愈来愈贵啊，能源呢，哦，价格呢愈来愈悬啊，消费者呢，消费者当然啊，信心呢就较无嘛，是不是啊？哈，啊，就必须的政府呢啊，片面头这老百姓生活成本呢一直升悬起来，所以其实呢，安尼先税金的调整啊，一嘛是一个好代志。不本来迄个对顶关税也阁较贵嘛，哦，所以即马川普啊嘛是真头壳疼。安怎讲呢？因为伊嘛爱选举啊嘛，爱选举的情况之下，确实讲啊，那其中选举那差去呢，恐惊你其他的要推动的，还是已经咧推动的，可能嘛出问题哦。哦，安怎讲呢？因为即马呢，唔是干那你唔是总统选举啊。你是下面的地方选举啊，议员选举啊，伊嘛爱想讲，伊爱选调呢，爱选赢呢。哦，啊那拢来叫你川普哦，这招万一我系选区啊，可能呢我系选袂调呢。迄代志就大条哦。所以呢，美国众议呢初三，你选举啊，你投票的过程当中呢，川普的共和党内部呢，哎呦，系啊。有人投票呢，无照到因党的意思哦。哦，因呢215票对决208票，有通过了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个案是要限制川普的这权利哦。哦，要求川普总统，你若无得到国会正式的种宣战也好，还是正式的授权也好，你啊针对伊朗遐，哦，你要停起来，而且你要。撤军呢？啊，这通计啊呢？哦，当年川普的马遐个人啦，吼、哦，因港党的遐个议员，恁遮个人拢无爱国，哦，拢无爱国，哦。但是这同时呢，其实咧，美国华府的这种咧桥之下哈、哦，以色列甲黎巴嫩呢，冇达成咧停火协议。最近川普的一挂口气，咱听得出来。哎呀，嘛是爱好啊讲吼，啊就讲啊，连咪要讲好啊，发觉就讲伊可能希望啊，这战火啊，爱先暂停啊，哦啊，不会影响伊选举啊，啊其实伊个选举呢，这边哦，像韩国即马即总统，哦啊这边选举，其中选举啊，哦，这个成绩出来，伊支持度，伊各方面啊，绝对啊，阁是真有难嘛，讲话嘛大声啊。啊，确实讲咧，美国即摆咧，那其中选举咧，选了真两公的时候咧，哦，啊，系啊呢， 较惊是家己党内，家己党内就感觉会安尼唔对呢。哦，我那个呢，拢教伊安尼瞧，到尾安尼，可能我家己嘛出代志啊。哦，欸、有这个可能性，那也袂啊，绝对有这个可能性。咱讲诶，你头车爷爷，好、哦，我啦，讲到等下咧，美国咱台积电咧，美国这方面啦、啊，即嘛呢，可能这所在也无够呢。过来就是讲咧，美国呢，美国一寡也规定也法令啊，对咱来讲呢，可能呢，嘛是得爱呢靠安怎来处理。哦，所以股东会时有讲到啊，伊讲啊，其实呢，咱即嘛咧海外布局啊，主要咧亚利桑那州嘛。哦，亚利桑那州一直冇空气污染的这方面的管制。哦，阿个哦欠工人，阿个水电的这些问题哈、哦，其实这台湾拢有啦，水也好，电也好啦，污染的问题也好啦，哦啊土地也好，拢嘛有啊。所以讲啊，考虑到未来十年啊，台积电咧遐呢土地冇够用。哦啊，所以爱为十年后，即马就开始啊咧找土地啊。所以，一个大企业的经营啊，不是看你明年、后年尔啦，迄看十年、二十年后，安尼是吼。啊，这需求方面啊，伊讲人客吼订单的需求是真强啦。哦，伊甚至会感觉讲，其实你会感觉讲，哇、哦，因甲咱主文遮尼多，哦，伊真惊人呢，哈、啊，用惊人呢。哦，你看，咱咧做生意，咱咧生产物件，人甲你主文。主文家订单好你主文家你会惊你个情况咪讲哦，所以你就可见吼、哦，你讲啊要崩盘啊啦，吼、哦，这个 AI 安怎啊？伊讲这订单呢，真正好你看到你会惊，看你会惊吼、哦。所以伊讲啊，伊不甲黄仁勋开玩笑啦哈。伊、哦、讲哎呀，你读个遐好，你乃唔爱较早甲讲这个 AI 啊，哦会遮尼好，结果黄仁勋这大头鸡，哦安怎甲回答？回答台积电的魏哲嘉当主长呢，用我跟你讲，我嘛唔知 AI 会这么好安尼，所以这中国呢，拢会知影会好啦，但是唔知讲哇会这么好。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德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啊，即马较侪电话啊，会讲到呢大腿骨，大腿骨就是一块大腿关节嘛。啊，脚头呢，也是咱每天运用到的最频繁的是你的脚头。哦，啊，所以大腿头家呢，一般电话来差不多甲问起来呢。拢70岁以上，阿公阿妈较侪，好、哦、阿公阿妈较侪，吼、哦、啊，即马疼嘛，啊疼有当疼到街边来，啊无阿都惊，啊无阿都惊，你阵阿袂惊，还袂用的哦，吼、哦、活动也是需要的，啊这当然是食瓦骨，哦爱三顿食哦，一顿爱食两粒，但是咱70-80岁啊呢，哦咱骨头爱当自然咯，哦你爱将三椒甲瓦骨两项。到顶吃三顿吃，爱吃一餐嘛？啊，哎呀，越来越好啊！你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爱问个清楚，交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8: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9: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0: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胖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9: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1: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9: 真不错哎。
1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1: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多玉蝶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米素瓦力冰手老的老家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时阵嘛，差不多是梅雨季节啦，哈。啊，唔过，即摆天气都怪怪哩啊咧，梅雨唔过落这种雨像只大嘛，无啥事。哦，咱们是在雨拢规趟倒，你敢知呀？啊，真有个乌阴呐，即几工拢未好天哈。啊，雨像了拢真大。啊，咱今哪讲有咧开车啦、开车啦，啊是出门走路哦，即阿爸母啊，先发提醒一下哈，较慢的哈，看看来。多多来，多多来是多多来的意思吼。嘿，唔能我讲哦，细字哈，尤其阿爸母啊，一路一拖开咧，一路好淡定吼。阿公阿公，嘴要买一个菜，啊，结果呢，迄、那个骨刀，刮一刀，哇，两个四脚就，迄个两九天吼，四脚朝天嘛，摔个四脚朝天。诶，T衫唔知要搁穿偌久诶，诶，老人未堪只食吼，所以行路爱细字哈。甲咱乡亲咧要做提醒，谢谢感谢。好，来，阿咧要来讲啥？要来讲这个，这个查甫人实在是真正有影。你要讲厉害嘛，伊嘛是厉害呢。我拢讲我骗，伊个人咧讲啥物？十骨中元仔嘛哈，诶，对啊，十骨中元仔呢。你要骗人吼，其实拢想讲是读较爱好的呢，无要骗人，骗人的情也好，骗人的钱也好，无一定是骗得到呢。啊，像咱这个读较话，去可能话三粒柳丁人也满啦，其实我是要来用啦。好来，啊，咱来讲着吼，中华。中华警方吼，主本公司咧查一件单纯的车辆侵占案呐，但无想到讲顺藤摸瓜。总啊，去查出着一个惊天的大案件，要来讲这嘛，不是大足大案件啦。但是吼，这算讲无意去顺藤摸瓜扯出来的那个惊天大肉粽啊！哎嘞，刷搞啊，拍摄哈，我叫我做你迄个耳机的刷搞啊，呵呵呵。小看你要秀多秀多哈，接触不良，你给他用好嘞呵。好，啊，哇，开个无一样，个无一样，最近这，喂喂，好，好 ，OK OK， 好。无你得用迄种胶带堆下个粘的啦。我以前讲做胶带吼，粘个唔呢，胶带堆迄个线遐个固定粘起，个无啥意啦。拍摄哈，拍摄哈，因为这样没创好，我都讲话，好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先带个迄个上，赵总，来创好诶，修理好诶，好，拍摄，谢谢，好，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诶，秘密而且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为广告队，讲甲扯出了一挂肉粽啦，哈。这是一位33岁姓罗的查甫人，平时也无咧做工课，太好康，富二代哦，唔是，啊无得乐透哦，唔是，啊拢无咧做工课，要哪哇？一个我甲比你较好康，无咧做工课，收入对倒来，啊咪富二代，啊唔是得乐透，啊无咧做工课，啊钱对倒来，要饿死哦。每个戏，一个贵个比你较好康嘞，真正比任何人个较好康。因为伊个正职是啥？伊个正职就是谈恋爱啦。好，这个唔正经吼，这种杂帮，这种渣男我就他，你说他是渣吗？他也不是算渣男嘞，他其实应该说是骗子啊。渣男就是讲对感情吼无负责任啦，一个交过一个嘛，好叫渣男。啊，伊这都唔是这种情形，就起头先伊就要骗人诶，所以这是骗子嘛，对不对？唔只惊咧，这骗子，这骗子吼，伊拢伫个迄个人讲交友网站迄无吼，专门拢锁定迄个30岁至40岁，因为女人啊到这个年纪，通常应该。应该拢有剩淡薄啊啦，应该啦。为什么？因为查甫人较好开，阿族人吼对钱也较好精打细算，哦，较袂乌白开。所以讲，若无白开，差不多辛苦。你若讲，含只正8万啦吼，一两8万，凡事拢无问题。啊，若去较高诶，迄根本就毋是这数字。所以伊拢专门吼，
伊就锁定伫迄个30岁、40岁的女人下手。因为这个年纪的查人吼，一定有迄个经济基础伫个嘛，吼，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啊，因为知讲这查人，伊个身躯边有钱，但是欠啥物？欠爱情的滋润。有钱在咧有钱，但是无人爱。啊，然后又想讲，到这年纪，如果若要来找一个翁来嫁吼，会哄笑咱老高婆，甚至会哄笑讲咱有病，对不对？对呀、啊，所以说吼。他就是锁定这样的年纪的女人，所以这年头女人哈，这些女强人工作累了，毕竟还是女人，会想怎样找个肩膀靠一下嘛，有没有？好，你更较强的女人呐、啊，累的时候还是想要找一个靠谱的肩膀给他靠一下，对不对？嘿呀、啊，啊，结果嘞，好运的就受精，啊，歹运的就得烦恼会哈，哎。去等到这种专业吸血鬼，你就死啊！无采讲你一世人拍拼，所以这个查甫人，你敢知影？伊咧搞的时阵，一开始，伊真正是下重本的。伊个家庭吼，包装成事业有成的高富帅，啊，若要安尼死也是吼，拄好年年啦，真年啦，那像你若从嫁翁哦，啊，定不时就要跟迄个有钱的、个缘投的高富帅，我来讲啊，真正若哄骗你死是拄好年啦。真的啦，唔是我累的啦。迄找查甫人哦，咱就爱找可靠的、忠厚老实的，对不对？啊，但是人戆的，好有查甫人嘛，戆到要死，还堪要戆的哦？你讲无话呢？啊啊！我讲，我意思就是讲哦，刁滴狗哦，无依无属的，迄都唔通嫁啦。想欠我咱阿囝？唔，佮钓滴解无依无属的，迄也唔通嫁啦。你足忝，我来讲，佮真正足忝，你拢忝到查某人个。好啦，所以你看，哦，伊就知讲，即卖查即卖下女人吼，就是拢在看慢年年。虽然你讲经济有经济可以的女人，经济我问你啦，经济家己哪够赚的，还是经济袂歹的女人，伊就无爱钱啦，哈。钱较侪都无人嫌甘好，是毋是啊？但是我都无一定啦，你若像郭台铭吼，一话伊落，我袂使伊落，我袂使伊落直升机无吼，现在我去伊落北京，去了见川普，我倒啊无爱的，你笑啥？啊，过来个差不多诶。啊！我转一个靠好近啊！恁的人啊，安尼呐，我意思就是讲，袂得爱笑这种个性啦，笑到你唔知你呀，嘿呀，女人就是要这样子哈！不要看到钱多，哎呦哎呦，这有钱嘞，吼，家己送上门的气鬼啊！你是要跨过钱呢啦，对不对啊？我想你都有几代死，我跟你讲真。哦，所以说你看，就是把

0: 个浪漫，塞恁爸啊！这若无甲合起来，我嘛对不起家己。哎、欸，真正啦！结果吼、哦，真的，你说阿公那无大家拢个白痴吧？我跟你讲，如果那不是一堆花痴吃这一套，他这个要演给谁看呢？你给他想想看就好了啊！真正安尼得拍得亲了吗？我问你，问你，问你，如果哪个让你回到二十岁，那如果真正有这种高富帅要叫你，你会帮伊未？讲嘿嘿，我还讲哦，重点是真的有一群花痴吃这一套哦。嘿，好，等到这个女人沦陷的时候，哦，花头喜面，准备去拣迄个婚纱，哦啊，幻想未来，我的生活会安怎都安怎吼。差不多啊，进入重头戏啊、哦，这个唔正经的开始挂孤彩啊，这个阶段就是割韭菜。万哪讲，因为一个查某人，伊也要嫁一个查甫人，伊就是心已经交予对方啊嘛，遐个是讲对不对哈？啊，心交出来啊，我得挂孤彩啊，好怪啊，哦，万哪讲什么？公司啦，周转不灵啦，哈，啊，万哪得吼，命啊吧，就一挂借口就对了。那你讲，嗯啊，这蛮老掉牙的诈骗套路啊！嘿，没想到就是有人会买单呢，真的有人会买单呢。伊若讲欠啥欠啥吼，资金周转呐，啊要调什么有诶无哈啊，啊是讲要去投资啥？哎、欸，真的这些女人笨的要死，就真的把全部家当都掏出来。反正呢、哦，陷入爱情盲目期的女人呢、哦，是分不清真诶啊假诶的对，因为为着要守护未来的老公，足侪拢乖乖啊，甲多年诶存款拢搞出来，甚至无搞，搁走去办贷款，连信用卡拢直接乖乖的直接奉上，随便你刷啦，你看啦，迄查人一旦来咧爱一个查甫人，咧疼一个查甫人的时阵哦，卖讲。卖讲这条钱吼，拢总给你啦，辛苦嘛拢给你啦，连心嘛拢给你啦，连死嘛不要紧啦。阿娘的这伟大哦，假讲的真正有影吼，女人就死心也没有办法哈。所以警方吼一调查，夭寿，这个袂好的吼，安尼骗这一挂花痴哦，目前讲至少查到有十三个呢，啊，这是有查到的呢。啊，那差不多嘞。目前是13个人起跳哦。总金额进目前甲算算的，应该骗走2400万去啊。其中一个上惨，就是其中这个上惨的，就是一困头就让这个唔正经骗1000万去啊。这已经唔是讲被骗感情而已呢。这是恐惊连未来棺材本吼，拢总赶紧甲抠起来呢，连棺材本啊拢甲骗你呢。吼，上好人足受气的，就是啦。即马受气的不是咱受气，是检警双方更生气。吼，去伊的新北的住处哈，新北的住处，即、這个查抄的时候，哦，我看一个牙医，阿唔生，迄办案老鸟哦，办案都拢老叫的，即警察大人啊，看一个牙医，这个家伙。过得也未免太舒服了吧，哈，简直比那些上市贵的大老板哦还要爽上好几百倍。怎么说呢？讲现场直接超出的116万的现金不讲了哈，车库内底停2架面露的，一只敢那二二手的，嘛还个470万的，另外一只300万，各位啊，恁来想看麦。透早上今日落雨，啊，大家都安尼，好满穿，学都歹徛咧，哦，安尼，迄、那个，即、這个啥？恁穿迄个好满咧徛，学都歹啊，感觉袂淡去。哎呀，对不对？吼、哦，就安尼，穿一，迄个徛学都歹，就搁穿好满，哦，啊，身躯安尼黏贴贴，淡淡落，哦，啊，无就是透早哦，挤捷运上班的。您看看人家那个网络爱情诈骗这个渣男呢、啊、人家是开着跑车换女友呢，人家是过这样的日子呢。够了，有了。警察大人说走进他家里吓到爆了，一粒吼300万的百达翡丽啊，你好啊。 伊就看到一粒300万的百达翡丽，啊，佮有一粒刻字钻表，拢狂酸呐。迄、那个破百万的劳力，好啊，随随便便，一粒币啊，吼，就是一栋中南部透天的投期款的啦。满屋子哈，塞满了那个满坑满谷都是名牌包包首饰，光是他老兄哈脚上穿的那一双鞋子哈，那的 LV 的精品鞋哈，哎，那个一箱爱偌济啊？您知影不 ？LV 的呢？你唔捌穿过迄种鞋啊？吼。上无一箱拢3-4万呐，上我是讲上无，好意思就是够较格格，好上无拢要3-4万，他老兄这种鞋子就有11双摆在那边呢，他妈的呢，真正我呀，我空调家我就真正足受气的，我咧阿姑咧受气啥？手机就走了，再找我个也戆啦！阿娘喂，阿给再给一堆钱去哦，这个唔正经，你过这个生活，你咪生气呢？你看，满屋子的奢华精品，全都是踩着那13个女人的眼泪跟信用卡买来的，所以超过13个无脑花痴在。穷用这个查甫人，不怪伊会遐好过啦，哈。上个讽刺的哦，好笑的是警方讲，伫伊豪宅内底，佫抄出着一本实体的教战手册，内底拢密密白白，拢写什么交友技巧啦、应对话术啦。原来这个唔正经吼，唔达无良心呢。伊做代志，其实良心讲是有 SOP 的呢，根本是个爱情诈骗。动作跨国企业伫咧经营咧，所以警方哦，即卖以诈欺处在罪甲依上法办了，而且佫收押禁见，可见连迄个检察官都生气，嘿啊，这种嘛真受气呢，这种人敢有比迄台西人佫较歹，我觉得吼，这个比杀死人更恶毒，真的。所以说真的，那个2400万哦，你若想讲弄起哦，这个唔正经去开去啊！啊，你要真正来查出来的时阵，无啊，我问你，钱敢搁摕倒转来？你像伊安尼啦，甲这早人骗遐钱，啊，摕去买一堆迄破铜烂铁啦，哈，无唔对啦，名表名鞋有诶无？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的市价啦，哈，就是讲，买的时阵，简单讲，伊就是市价卖你嘛，吼，啊，一定是贵的嘛。但是刚刚真正你要变现的时阵，要转现金的时阵，迄真正无贵呢，迄卖无贵呢，真正呢。所以我也讲吼，有当时你讲啊，这些名牌啦，有的没的哈，对穿的挂挂的啦，哈，啊挂开的好啦。反正我告诉你，奢侈品的这种东西哈，其实买都很贵。然后呢，你要转手的其实都无给。啊，你也讲啊，我就犒赏自己，我得开名车、开爽的，袂使吗？可以。我得要穿迄个 LV 的精品鞋，可以吗？可以呀、啊，钱是你赚的呢，你想怎样可以呀、啊？我要戴劳雷不行吗？可以呀、啊，当然可以呀、啊。我要背名牌包不行呢、啊？可以呀、啊，当然可以呀、啊。啊，过来意思来讲，是你赚的，对家己较好。你也感觉讲这是犒赏自己，可以买，唔好惊人笑，这是靠你家己的本事去赚的，唔免惊人笑。但是就是心内爱有一个，就是讲心内爱有一个暗算，就是这个物件买贵，转手无价。就咱讲讲落土都无价啊，安尼意思就对个啦。所以你也想看这唔正经，买这堆物件，你讲我是搞无变现型哦，这女人啊，型哦被骗的，这查某，这女被骗的这些女人，我告诉你，能够换多少钱来还给他们呢？真的，你变现好了，能够变多少现金呢？是不是啊？这些女人能够拿回多少钱呢？收嘛，知呀，对不对？嘿呀，啊，这都唔免想着要去改钱客回来啦。 所以你看人家那个那个教战手册，安尼个盖加上满屋子的奢侈名表，有时候想一想，靠了一本那个教战手册就可以满屋子的奢侈品，他奶奶的，这个年头嘞，正经八百上个班赚钱，累得要死，还不如人家那个专业渣男演几个月的戏嘞，啊，所以啊，是得骗的钱较好谈哦，哈，骗的钱较好谈哦，尤其是。骗钱，查某人哦，的钱哦，足好骗的，真的真的真的足好骗的。哈，恁正伫边仔听节目，遮个女人拢讲，啊，过来你讲什么笑话啊？我从要骗我都无遐好骗啊啦，白讲啦，真的啦。拄啊，等着个胎面的时阵，娘娘吼。反正我听你话牙齿啦，哈、欸，
1: 你是
0: 肯定，
1: 还是你较早捌见过？
0: 只要男人吼，你叫你咧交往什么查甫人拢不要紧，只要伊吼，拢会向向家开嘴讲欠啥货，欠啥货，哦，伊的迄个钱去红，意思讲陪伴偷客去，或者是讲吼，伫咧路边去见着迄个真友啊，向真你。
1: 啊！
0: 哎，去讲一寡这种的，意思要去叫你掏钱出来的这些理由吼，都是。渣男，你绝对是咧骗你的钱。你若讲啊，无要紧啦，迄个无几千银吼，少，迄个如果说是金额无介大，都还 OK。但是啦，类似像讲要投资的，要骗你去投资的，有诶无诶，细字，这一定是陷阱。好啦，看看这些哈，老婆很弱的花痴哈，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啦。我现在只用钱，一看卖起来投资家己哈，啊，干嘛要起给查甫人开哦？大不要讲哦，哈哈。领导的左囡仔还袂出嫁无？有无啊？有哈？这种的 news 爱去讲，爱去讲，哎呀，哎呦，共差嘞，对啊，至少知道提防嘛，对不对哈？好啦，可能永庆都比我大做分享啦。哎呦，讲到这做囡仔，伊真烦死无定，连迄种迄落上了年纪的吼，我老婆判，无定嘛犯这个花痴嘞，系啊，犯无定嘛是犯这偷花灯的诶镜头用骗你嘛，不一定，哪个一定是做囡仔伊呢？啊，老女人就不会被骗了，难讲哦。好啦，来听歌啦，爱情的骗子，我哈。

没歹听呢，我来做你，我老边个，哎，对咧唱，你敢知呀？好啦，其实哦，较早的一挂老歌吼，我感觉是拢真正听感情的啦，嘿啦，啊，即马一挂新歌拢听流行的，尤其吼，我感觉这几年来吼，这近几年来吼，尤其是台语歌，都差不多千篇一律，较早都拢遐，啊，无一首。听到好人的，一路陶醉的啊，真正啊！你看我最近做少咧播遐一挂迄落新歌，对不对？嘿呀，我拢感恩个，较早吼，咱听过遐一挂较少咧留遐一挂中班也好，老歌也好，摕出来去播互恁听，听到吼心情就真好，对不对？嘿呀，啊好，迄落爱听什么歌，恁就拢会感觉助理点啊，助理会甲我讲啊，我就会滴。得拍入电脑报互恁听，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吴玲啊，拄只甲我来讲，阿姐你不要害我喷奶哦。可能拄只我唔知个连什么笑话，伊阿妈个砸掉啦。你讲害我不，你不要害我喷奶，砸掉伊啊！哎呦，你看安尼呐，拄只我撞一个咁掉啊！那我正经足久啊嘛，啊其实吼，那靠我较接近的朋友拢知道，我是小雷啊一个，你敢知道？我是只小雷嘞，我无正经啊。大家这位哦，真正人笑话，人鬼出来啦，笑到起国叫都对啊。我讲阿君啊，做无正经的，我正经个咪阿君啊，对不对？啊，但是该正经我也正经啦，要小鬼去嘞。什么家人而已，对不对？哈！好嘞。啊，我看先来进一个广告，稍待我再来讲一个社会新闻了，恁听。哦，这样我看嘛是，真我真有米吃，百有人啦，就是讲这个社会哦，什么兵、什么种命有人拢有呢？嘿啊，先进广告啊，讲来进广告。

0: 是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
0: 头头有山，
1: 对，
0: 然后有坐，
1: 对，
0: 哎，那个心毛有香，
1: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1: 对，
0: 吼，安尼好，安尼大家甲咱推广哈。怎啦好食？
1: 怎吼？孙仔有人送阮囝吼，结果食起来以后，阮孙仔个也有讲，爸爸阿妈死啊，都比较好吃呢。那歪推给。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仔食着讲，也是阿妈买来互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1: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迄拢都要吞的，拢咸的哦。嘿。叫恁个赞吼。嘿。食足紧哦。
0: 食着我来赞个人蹲无厌的吼。
1: 嘿呀，恁个土豆真正发现，阮做囝臭屁，你敢来讲一句安怎？嗯。哎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1: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
1: 啊！侬贵了嘛你啊？哎，侬贵头哎，听见阿哥吼哦，米米真要够好食，
0: 米米好食哈，真的，谢谢，
2: 最实在的。
1: 一开卖迄间，我就随便啊，阮都是那里扯啊，
0: 都是那扯，关键来听。食得予人会怀念的肉粽呢？你看，咱阿伯卖肉粽，差不多像一两礼拜哦。咱乡亲都比如肚肚问啊，因为咱若到肉粽节的脚踏吼，咱听众若无听到我卖肉粽的问啊，阿公啊，恁今年是无要卖肉粽的呀？哦，足着急的声音。有啦有啦，还未开始的尔啦，那无卖肉粽。哦，即声我若甲讲今年无卖，我烦到跳卡。啊，我等几年的，一年当你在那等你一栋尔，你都无卖肉粽。啊，你卖也别人卖哦，无啦，食恁的粽惯习啊啦。真正呢，就是阿爸我讲，无啦，都食恁的粽都真正惯习。恁的粽啊，食着也袂堵啊，啊，佫有咸淡，免得佮温豆油啊。阮有货啊，阮也袂当直接收咸啦。你温遐有诶无诶？啊，你有当些粽啦，包了无咸淡无够，你就是还佫加温遐豆油，而且就多那些都吃进那么多，那干什么啦？那就是对咱的迄个肾脏就是有负担啦，对不对？嘿呀、啊。啊，这都有咸淡，我都免去问问遐，还阿袂堵安尼吼，吼、哦，足好食，我阁无咸，毛毛毛的吼，哦，真正有香的啦，赞哦，哟，啊，这唔着着着，阿公阿爸阿母讲食惯是啊，伊阁叫阮遐别人听阮，吼、哦，所以拢七早八早就来喝啊，我那今日人。因那脚手混沌买无，哦，七早八早就来订啊，所以来，迄、那个最后啊，左手就，主席过来报左手，我来看到这数字，我讲那无看紧的哦，恁那脚手手手真买无，嘿呀、啊，啊都涨一支一支少啊，啊都要结束啊，啊，过年咪讲到六月十二吗？无啦，人我有等书的啦，我有甲恁讲，那是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啦，嘿啦。哦，我无甲话讲头前，若是交你交恁定无，这个也跳卡。但你当我连肉粽拢嘛是提早结束的，啊，所以你也搁唔紧，这礼拜难紧来订吼。我看你真正要无啊哦，要结束下咧，要无粽啊咧。来，那有要跟定讲的，赶紧电话甲卡哈，一罐二十粒啦，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啊，咱诶买两罐两千四，啊，我搁送你红枣滴卡，好唔好？嘿，百来块送你啊！我搁在吼，会甲你吸收迄个运费啊，运偌济啊，250块呢，有遐贵哦，假讲诶。所以你看，阿哥送你滴卡吸收运费，总赚偌济，赚一公钱顶你啦。好啦，阿吉咧，阿即摆吼最后做数唔通错过啊啦！你今天外口吼要食到一粒60块的肉粽，嘛是难呐啊！准好你有，但你要甲我订到阮家的肉粽。你把我的肉粽套开，内底土豆比人比较济，我是料好实在呢，嘿哦，土豆比人比较济，迄肉色是假心肉，啊，佮卤过哦，所以是有香气的哦。哎，我一个甲我讲，阿君，我唔敢食肥猪肉，我拢一个那肥的，我拢念掉，拢食正的呢，我唔敢食肥猪肉呢。啊，唔过恁家老豆老囝，佮做袂肉粽，我既然。敢食肥的安尼，嘿，我迄个猪肉拢甲食落去呢，足香的呢，加讲的，阮卤的呢，嘿，所以讲，连咩啊，得香，佮咸鲜，佮有够，哦啊，红葱头、溜啊糕，咸啊两年，这个基本配备，对不对？嘿啊，爱食粽的野手啦，像我这肉粽糕的。 我就爱食粽，我粽嘛是挡袂牢，想要来找，我粽嘛粽袂吼，唔知要加，我挡袂牢吼，我就想要找粽来食呢。唔过想想暗时吼，食粽睡觉，敢那较歹消化。你看我爱食粽，所以我忍住。你泡一杯安尼健康一百零零的呢？我有时根本真正是会厌粽的，我会厌粽。我做最爱食粽的，所以来我今日阿袂顶得也唱话声哈。来看吧，看看2799，怀念的古早味，难忘的古早味，老的老记啊，古早味的肉粽一罐20粒，两罐2400，再上红泽迪卡。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先定先赢啦，恁定我就先甲恁留啦，唔通等到后礼拜啦，后礼拜就足赶工的啊啦，也卡电话足歹卡呀哈，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咱是袂到后礼拜，后礼拜五啊，但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这我先甲恁讲，好来，有胜，
2: 来，你好，
0: 咱中和哈，
2: 对，
0: 阿要几关？
2: 两关，
0: 好好，阿薛大哥你等我哈，两关甲留的，喂你好。来咱家己吼，家己吗？
3: 你阿君呢？
0: 嘿，我阿君阿仔哈。
3: 啊，
0: 我阿君对啦，来二线，二线。喂，你好，来咱大台南吼。
3: 哎、
0: 欸，嘿，啊，要几关这啊？
3: 啊，我要一关了。
0: 好好好，不要紧，来三线接的哈，三线。喂，你好，我阿君来坐，来要几关？
3: 一关。
0: 来一线接的哈，一线，一线啦。喂，你好，我阿君你好。来要几罐？你等我哈，来，四罐。歹势哈，那开个嘟嘟嘟啦，啊是讲拄仔登去，迄拢是接触不良的。啊嘟嘟嘟是人占线咧订哈，啊卡电话都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啊都要无账啊，大家拢咧抢我啦。你无赶紧的，你说说真正买无啦哈？一年我才卖一摆尔，哦啊像这俗个有局的，内底料好个实在的，你也难得买啦。我咧食着，大家都娱乐的哈。那么小朋友都知影讲，咱的粽够好食哈，买回去都爱有人食，唔通哦，人唔该参考，才家己肯甲开开腰。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其实良心讲哦，恁订两罐，你像昨一个阿姐也讲，伊摕一罐去还囝，哦，啊，都囝甲新妇甲孙娘，因咧开口就三个尔，啊，一罐20粒呢，讲食几工啊尔呢，搁剩5粒尔。对啊，因安尼一家三口哦，这不是偷水少吗？一罐安尼食无几工，讲剩5粒尔呢。啊，好食啊！所以我讲哦，订两罐，你像今仔日个雨落遮大，迄声遐大吼，够恐怖！你敢出门去啊？啊，唔啊，你无出去买嘛，无通食呢。哦，因为讲啊，叫富平岛，富平把大收，伊个雨收大，伊无咧无爱来送，嘿。喂，你好，来肖先生，新芽哈，
4: 新芽，
0: 来，啊，要几罐？
4: 两
0: 罐，好，来四罐，再开四罐。啊，来看吧，看看2799哦，咱这回咱台北做者乡亲哦，新北市嘛做者乡亲，比如来吃咱的南部粽，讲，哎呦，你们南部粽还真好吃，上面叫做粽香。我咧一直用落去晒，迄味唔只当食着，迄个粽下爱芳开，唔只味入去，所以咱的味就是粽香啊。好、哦、啊，迄、那个老唔敢食猪肉，食到了猪肉嘛，食怀念嘛，讲哎呦，你们的猪肉是用卤的呢，卤的很香呢，哦，很香呢。啊，搁再来，我弄些咸鸭两仁啦，红葱头啦，牛蛙糕啊，这基本配备。啊，搁有啥土豆？虽然这是古早味的基本配备，但是我的土豆比人家济哦，看伊咩做疗愈呢？啊，都大粒去生诶，好食呢！而且看一堆土豆，真正都疗愈诶。所以啊，赶紧啊，做侪咱乡亲咧，比如讲，哦，人因咧长真正是有实啦，啊，好食啦，啊，继续去功德啦。啊，你看有食去有粒要去送你底卡啦，还好，互你食一过瘾诶啦，食一脆脆诶啦，食一加菜诶啦，无吼，咱就来煮一个底卡面线啦，安尼好唔好？好，就赶紧来订啊！哦，大家咧抢啊！在算左手啊！你唔通说买无呢？我是个滚汤饼哦，一日卖一摆尔哈，买无对的吼，就是等明年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系阿君的电话最好记的，2799卡两遍哈，空八空空2799，谢谢。以上广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且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阿君吼，今仔日要来，这嘛是算故事啦，这嘛是算故事啦。好，来，女人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卖过女人呐、啊，其实男人也是一样啦吼。今仔日这个故事诶，主题就是。好好爱我啦，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啦哈！来，来讲到阮一个朋友哈，小芬呐、啊，小芬哦，小芬是阮朋友，小芬的朋友，55岁尔，前一阵诶肺腺癌，翘伊，重点是今仔日去公家就是，因阿母话顾哥哥有查某啊，嘿，哈是哦，嘿，我话顾哥哥娶，即含郭台铭同款嘛，因某准死的时阵嘛哭甲出姜啊。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对不？个无偌久啊，那么是个错啊，阿青哥扛错啊，个真心个写过来啊，真的啊，男人哦，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啦，这辈子哈、哦，如果你那舍不得花啦，最后往往都是别人在帮你花啦。简单讲啊，把问听有无咧？我这世人你那唔敢开，别人就替你开啦。啊你啦，你那唔敢爱你家己呢啦，最后往往也是无人爱你啦。从基本，你家己都不爱你家己，你叫啥爱你？对不对？晓啦。所以哦，这个讲小芬呐、啊，小芬有一个朋友啊，55岁，巧伊。因这样讲，无到三个月再婚，就是个娶，娶一个讲真够开钱的女人啊。我就讲啊，小芬讲伊趁天气都袂歹嘛哈，啊就想讲啊，无来公园散一下步嘞哈，行行海遮秋歌嘞。哎呦，还看到迄个人诶。诶，迄个形影，嗨，遐像一个熟悉的人就对了，哈，啊，得意了啊！小芬，这个多贵姓是这朋友的先生啊？想讲啊，得大家有熟悉哦，主本想讲过来个拍一个招呼嘞啦吼。啊，唔过发现这个查甫人表情怪怪哦，算了。这个时阵，这个朋友的先生呐、啊、吼。徛在运动器材边啊，无介远的所在嘛，徛着一个女人，对啦，啊，就是因某啦，就是要去娶的啦。迄个女人哦，哇，穿甲哦，安尼我连那爬咧，爬哩爬哩，你敢知？我徛在伊身躯边，一轻声细细，啊，伫胸腔边，啊，定唔系讲啥呢？吼，啊，明仔是笑嘻嘻啦，笑头笑面安尼啦。啊，这个查甫人甲讲啊，较细致的啦，我甲你扶你唔好跋倒啦。吼，啊，两个呢？胡做伙啊，冷做伙啊，靠！啊，我甲足近的呢。七七楚楚，唔知讲啥啦，唔知讲啥，但是知影他们很开心呐，足欢喜的对啦吼。所以小芬就是讲，靠腰，两个人一百年纪啊，哦，啊，丁志雄诶，是要表演给谁看？嘿，哎呦，真是有点受不了啦。刚才我那朋友那个弟的时阵哦，这么快见那，看莫见那好鬼，呵。所以吼，小芬就是咧讲，因这个朋友就是得肺腺癌，就破病要到一冬啦，就过年进行去的，过年进行走的啊。啊，唔只讲，伊迄时阵，你朋友阿未死进前，伊就是讲啊，就破病伫病院吼，啊，就我那看一个，我那我熟悉朋友做去甲看啦，遐看。当时伫，因这个翁伫病房咧甲顾哦，啊，一脸都不耐烦。啊，看到因来吼，就讲他们公司有代志啦，啊叫这小芬的先陪摸一下啦，吼啊一就这么讲了这么一句话，就匆匆的走了，来去匆匆，哎呀 啊，我公司有代志呢，啊讲叫小芬的陪摸一下，安尼人就走啊，按今麦这个。小芬这朋友讲哦，惊伊尴尬，佮解说呢，替咱讲话讲，阿阮先生就是公司重要的人物啦，啊，头家就足信任伊啦，啊，伊是公司的代表，所以有一挂代志伊要等于处理，啊，袂使的，安尼就对啦，对啦，迄跟我无关系啦。小芬讲，迄跟我无关系，我猜恁当是不是台主吼？只是有哪人讲，因这朋友阿德一世人欠债论情，想要买啥都唔敢开啥，伊讲唔比我啊。我嘛是欠啊，但是我感慨欠伫遮诶，讲遮我阁感慨诶，该买我是会买咧，爱食啥我会买咧。我这朋友是物也唔敢买，遮也唔敢买咧，遮欠遮卵钱诶，迄真正欠到要死诶，就对啦吼。
所以当时吼，伊讲伊看，伊讲伊做伙去病看这病，看伊做伙去病看看这个肺腺的这朋友哈，就是我哥带一个朋友嘿，伊讲伊有买一罐麝香葡萄，而且讲嘛备好一只对不对哈？晓，哎，竟然讲你蛮只备啦，等阮先生吼，到阮的囡仔回来吼。你再回家啦，反正吼、我真的吃不出什么味道啊。有影呢，那患病人真正你搁用什么好米回家吼，伊嘛是感觉无滋味。所以伊讲，迄是我最后一摆看到阮朋友。过年之前接到严先生的电话，讲什么伊已经往生去啊。哦，啊，伊讲伊嘛无去参加伊这朋友的告别式。伊讲参加什么会呢？朋友都无滴个啊，去参加告别式嘛无意义。啊，其实哦，那按照小芬讲，因这个翁是因这朋友被死进前，我靠多查某啦。所以伊吼连背包无甲包起来，讲啊男哎呦男无搞嘛是背包爱搞的，无啊，我包迄背包要带啊，啊包起嘛是伊甲因嘛是因这先生甲查某咧，甲些查某咧开，我包王八蛋的伊啊。对啦，小芬只落去就连背包也无包啦吼。啊，即个上气的，讲因这朋友破病都无甲一当嘞。哦，这个，这翁就跟外口的查某做伙啊，吼、哦，搁是公开哦，出双入对哦。啊，无晓得讲因这朋友死了吼，迄、老保几户啦，啥物货有诶无？一大笔钱嘞，拢因翁领去嘛。啊，即马只安尼啦，死啊啦，伊也开袂掉啦，啊钱人因翁领去啦，啊跟查某咧爽啦。啊，即马这查某咧光明正大甲付钱啊啦。哎、啊，讲我看你，恁家看，恁家看，我这个朋友有唔得无啦？伊讲哦，吼，你讲你看咧，那你好登高蜜顶哦，实在是哦，啊，佮这查某规身骨穿到拢名牌啊，哦，这拢我朋友省，欠债拢就省落来，省落来就佮买啦，你啦，有点生气气啊，你知无吼？所以讲跳工。跳工不爱去人拍招呼啦，虽然先生不爱拍招呼啦，伊从我坐完我甲坐对边啊吼，去害伊唱歌啦。伊讲伊公园行一阵了，佮经过第一运动器材边啊，看见两个已经无伫遐，所以吼伊真正感触有够深，有够深，有够深啦。伊就感觉讲吼，伊这朋友真足唔得嘞啦。我话你时阵吼，爱对家己较好诶，唔通亏待家己。小我话你时阵吼，对家己较好诶，唔通亏待家己。无条件爱家己，有条件爱别人，就是爱家己爱无条件啦。你怎么安怎，你就安怎对不对吼？爱家己无条件，爱别人，爱别人有条件，不是讲袂当对别人好，有条件的对别人。人生哦，不可霸凌啦吼。哟，对啊，人生在世你会当活到像白做安尼八百岁啦，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嘿啦，啊所以你唔伫你阿哥咧喘气的时阵，你唔对家己较好，无要对上较好啊。那你要对谁好啦？啊，所以说啊，咱那点不时咧听着一句话，讲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有没有？是不点不时听着一句话，活在当下，对啦，唔通吼，干来要讲没要做啦，活在当下，就是叫你想出什么，你就去给他出什么。哦，你想要吃啥，你来吃啥；你想要看啥，你来看啥；啊，想要生啥，你来生啥；啊，想要啥，你来买啥。唔好苛鲁啦，好好爱自己啦。唔是讲为着要赢过什么人啦，讲是为着要对得起这个，敢那有一摆的人生啦。咱当会当活一摆无，咱该当活两摆。对啊，讲这回答唔对，对啊，唔是为着赢过上，是为着对得起讲，咱敢那活一摆，就是敢那一摆的人生就对啦吼。所以。大家清楚，一旦甲耍了，每一工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啦，好不好 ？O 不 OK？ 所以我调不起用感情去，都不讲对家己较好诶，晓要食啥食啥嘿。啊，身体啊要哪个顾得个顾，破病了时阵，当然咧艰苦，哪有良心要甲你扶，甲你扶扶擦擦，甲你六西六摇。啊，无唔是每一个人有迄个命啦，啥物人要甲你扶扶擦擦，甲你六西六摇啊？得要开钱啊，对不对？我可不会开钱的呢，我要跟你办牛吃草的。啊，那愿意开钱的是交代人顾的，啊，交代人顾的，然后良心吼，人家款待啊足清气的嘞。啊，那无良心的，跟你改变了个恶劣，无人知嘞。过来，你大哥大讲改变了个恶劣，对啊，你唔知啊？那破病你无法度反抗的时阵，你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唔是家己的手上嘞。人要跟你立遗嘱变，
迄就是别人的权利啊呢，啊无你跳啊，你跳开，你咬我啊，你变爬起来，你爬起来，爬起来走啊，爬起来跑啊，真的不行了。这是拢该现实的代志哦哈。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感谢选出的歌曲红线，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来来讲这个 news 给恁听，这是日本的。啊，其实咱台湾嘛，足侪这种现象的。啊，来讲日本有一个79岁阿公，这阿公吼，真好业，因为伊身躯边有6000万的一票，6000万，啊，可能咱台票偌济啊？6000万，这下咱台票是1200万左右啊。安尼讲算好个，袂歹，好不好？一个老人辛苦变啦，1200万足好过啊啦，嘛有白开是袂，会过一个啦。哎呀，都点。阿姐阿公吼，我那钱更亮啊啦，钱更亮啊。你唔知影哦？这真正这1200万哦，像像币同款拢加的无办哦。你敢知为着这钱啊，竟然跟后生断绝关系啦？嘛无算断绝啦，算后生都阿爸插伊啊啦，要放互孤困啊啦。你都摸遐钱过日就好啦，啊好歹看我无伫台啦。是哦，好，所以这个阿公吼，6000万是伊的身躯边的现金。啊，伊也无厝贷，拢还完啦。吼，按日本嘛，一个月拢有迄个年金嘛，可能讲国民年金嘛。所以阿公做好过吼。嘿，但是阿公做出租的，食老只租金吼，就是我辛苦俾借钱啊，一生5年都袂当当啦。恁什么人来借拢同款呐？什么人来开嘴拢同款呐？我袂借恁呐。你唔知道？如果报道这79岁阿公吼，伊叫做郑志，因某就算讲也早死啦，爱一个人咧，一个人过日啦。我说一个过日也无够娶，算讲一个爸通人爸啦吼。一人爸就通人爸，所以你欠钱足简单嘞啦。哎，后生其实良心讲，嘛有咧做工课，袂讲啊，你若伸手摕钱，所以阿公欠钱的速度应该比一般人较紧吼。所以伊即摆就是食老有一个危机意识，感觉讲身躯边也无钱，无安全感嘛。啊，这1200万哦，伊会知影讲绝对有人知有钱哦，孝顺，会孝顺是感觉咧要来伸手的啦，啊无就是开嘴要来借钱的就对啦。啊，所以伊就甲家己吼，迄、那个。就是下定决心，甲家己规定讲，任何什么人，佮包括莫讲别人啦吼，亲朋好友，赶快家己后生啦，左囝开嘴，一律都说没有啦，一律说没有哈。阿公，其实良心讲，你爱想嘛无唔对，但是呢，你爱看，伊来开嘴是甚物种情形，甲你开嘴的，咱嘛是得佮看，真正就是佮看。啊，所以即马就是讲，52岁的后生叫做建议啦。讲因为囡仔升学啦，佮包括着沉重的房贷啦，佮家庭开销压力，所以是拄啊得佮喘不过气来。老爸真好过，囝是真歹过，人生老难。所以当时真正袂得过时，伊会低声下气，等于佮老爸啊开嘴啦。希望讲老爸啊吼，借伊淡薄仔钱周转啦。无想到伊个阿公哦，一口就回绝了。无啦，死都要讲啦！你家己贷款的诶，这个钱哦，你家己负责啦。哈，买个卡床一个下药，哈，啊，赚无个要贷款哦，啊，就想讲囡仔得去读册咧，吼。阿公，你讲这话嘛够绝情咧。啊，囡仔要贷款，你若甘愿最近家要贷，你有当时甲斗三工钱嘛，袂要紧啊。不可能啦，死都唔肯啊！现在对我这客钱。哎，那么恐龙的代志啦，是哦、喔。所以你看啊，你等于讲啊，你这我钱老求转啊，讲哦，无可能代志，死都唔肯啦哈。啊，这只是开端呢。其实吼、喔，在这几冬来，无论是孙仔准备要大学考试啦，新妇破病住院啦，或者是这个家庭啦，拄啊有迄个短期的财务困难吼、喔，哦、喔，迄、那个后生等于甲老爸开嘴。永远得到的答案都是冷冰冰的，你问别人啦，家己的问题家己解决啦。哈哈哈哈哈，老讲话啊，你就对啦。啊，其实用心讲哦，真正压垮这段白家关系哦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哈、哦，是这个孙子啦。其实遐提醒老爸那个讲讲卖瓜去别人，家己的问题家解决。这个后生建议，其实他是可以吞论的哦。伊嘛感觉是家己无路用哦哈、哦。后来。啊，所以真正爸仔囝关系会断绝，就是这个大孙啊，
大孙就是顺利去考到理想大学，啊，但是因为学费有较贵，加上生活费，所以这个大孙就想着讲，哇，啊，这读册爱开遮侪钱，啊，卖读好啊啦，因为在老爸负担袂起来嘛，吼，负担袂起嘛，所以伊就想讲，啊，卖读好啊啦，吼，啊，但是这個、正义的看到后生，如果啦，因为安尼前途被毁掉，嘛足可惜的呀、啊，这是一间好学校啊。所以这回哦，又个硬着头皮啦，鼓起最后的勇气啦，哈，阿伯求救。

水，这个阿公游玩也是有的，你不能问我客别人啦，不能那么客别人游玩的句话，阿公你是都没带数啊，你啊真正就是这句话。所以从那一刻吼，那个后生累积多年委屈跟愤怒瞬间爆发，对着老爸大声讲出，足受气哦，是呛声跟老爸呛哦。你如果那，伊就干那拢想你遐个钱，要顾你遐个钱，安尼好啦。就今仔开始啦，你就把遐个钱吼，做伙赚入去棺材内啦。你也免吼，唔忙讲，我来给你办后事啦。安尼阿公后生真正堪咪跳破面哦，真呢。就是你干那，你就干在摸遐钱，无你就摸遐钱过日啦。阿总阿死啊，把遐钱摸入去棺材内啊。啊，咱爸仔囝吼，会管得到这为止啦。吼，啊，你的后事呢？迄、那个看要安怎办，互人去办啊啦。得到这为止就对，都所有拢得到这为止啦。所以自此以后呢，建议就无搁再娶厝的人吼，回去老家吼，看一下阿公的吼，啊，过一下新年嘞吼，什么节庆有诶无吼？来一个家族团聚，陪一下阿公吃饭啥，通通没有啊！一夕之间，亲情消失。所以讲，这老师伊是特别讲，互伊上失望的将来是老爸无愿意摕偌济钱出来，是伫个家人最需要支持的这关键时刻，伊连一句理解或关心都不愿意给，这互深深感受着讲，伫老爸心目中存折上下数亿，比有血有目屎的家人搁较重要啊！这是伊客额的点呐，后生客额点呐。所以讲，虽然呐，这位79岁阿公最终啊是收到伊的这6000万的票过去门掉了，但也失去了世界上任何金钱拢买袂到的无价财富，就是啥亲情啦、家人的信任甲陪伴啦。所以就只能讲，莫遐钱做老公困难的意思就对了哈。啊，其实呢，这种世代差异的而且告诉其实龙兴公嘛是弟弟不如啦，在台湾其实也超常见的，好不好哈？老一辈拢总甲你讲，阮较早是食番薯签过来的啦，较苦，阮得出月经假嘞，阮得安尼行过来，所以恁家少年啊，就是太依赖了啦。但是现代社会房价跟教育开销，讲早着含当年完全是无共一个乌丢啊啦，等级层次不一样了啦哈。所以你看这个故事曝光了，大家的网友的开始有个论战了嘛。想讲努力存退休金，真正是最重要的。但是那因为过度执着于财富，你失去了彼此扶持的亲情，这样假老晚年真正算得上是无忧吗？是不是？啊，长辈确实无义务一定爱金钱和施舍，守护自己的老本哦，顾家己的老本嘛是理所当然啦，嘛无唔对啊，是啊。但亲情干那那真正是干那纯冰冷的这个说教，可能连家人都做不成啦。看靠着遐侪钱满满的八位数哈，啊，唔知讲这位阿公一个人伫咧食暗顿的时阵心情会好未啦？啊，伫咧食饭的时阵会觉得空虚未啦？我跟你讲，迄、那个记者大人们。你想收罪啊啦！迄个钱，甲等于钱更重啊，甲钱看甲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人，你咧甲想看伊伫咧食饭的时阵，伊会觉得心内空虚袂？你嘛想收罪啊？袂啦，伊还佫佮痛啦，好加载啦，我钱吼，迄个顾家做好势，恁拢免孝想要来接我哦。执着的人永远就是这么执着，对吧？伊袂讲啊，我学会东西来搞，即我得个斗三工得好啊吼，不会，你莫想想在，他不会这么想的。一个执着过一个人，永远拢认为伊做是对的。你莫不能我食饭，上好是买，我爸爸恁等来，恁等来我等等，我等等压力啦，我惊啦，惊啦啦，啊，尴尬开始借钱咩？有影无？你无倒倒来，够真心哦！哎呀，所以你讲，人家讲这年头，钱虽然买不到亲情，但是有时候却能把亲情的底线照得一清二楚，那又怎样呢？对不对？
看钱，大家来看。

0: 钱当的啦，看钱无现的嘛是看钱无现，但、就是有，但、就是有人看钱无够当。爱情，你们爱情是大家拢爱啦，但是有人把钱看较足当的，比生命更加当啊，比生命更加重要啦。像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啦，真的。啊，你讲讲，迄落钱大家爱，根本大家拢是这种心态嘛，不见得嘛。冇人无爱钱的呢，钱大家爱，但是嘛有怪人无爱钱的。比如讲，你有咱有看咧外国，看有迄偷鸡无讲讲，伊也死了后，伊所有财产拢要捐给员工。嘛有诶啊，伊敢唔捐给伊是谁？无啊，伊要员工。大家拢嘛自私诶，看好是谁？没有员工。嘛种新闻啊，嘛有人死了后讲，我卖留给我囝儿是谁？我全部拢要捐给慈善机构，有没有？有啊，嘛是有这种人啊，做出诶啊。对不对啊？咁讲伊无爱钱，爱钱啊，无爱钱，他就是要创。但是伊感觉伊要家己用到意义的所在啦，是安尼啦。啊，那些钱比生命较重要的人，这种钱说公要关头，是不是公益团体有诶无？那是做不到啦，嘿啦，还是做不到的事情啦。伊根本真正肯，伊都肯伊都装到那个棺材里面哦，伊都不可能分给别人啦。真正是有影。什么种人？什么人？对对不对？我讲这世间其实良心讲，真正无所谓的对错呢。
1: 有，你要到老面。
0: 哎，真正我感觉做这代志，但是咱不要甲看吼，对什么面看？啊，佮对这个面甲看，敢那对这面甲看，敢那是对，啊，佮对迄个面甲看，敢那唔对。啊，你讲到底对唔对？啊，就看你对倒一个方面甲看。所以说，这个世间上永远没有多对错啦。啊，我是感觉讲，咱听这故事，阿爸阿母啊，恁家己吼，各条条是无唔对的啦，真正是无唔对的啦。但是有讲现在来讲，真正就讲这孙就是有要读册，就我讲看看，这影响到伊未来的这前途。咱该懂个适当的哈帮助是要的啦，这得真正爱揭出来啦，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心肝宝贝。

0: 谢谢，感谢阿来继续，因为这位很长，我说进行的是 B B 且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了。来吃咱的老的老家锅菜尾巴粥，一摆就调的啊！
1: 哎，我平常食，啊，人讲叫我去甲买两罐。
0: 所以你去红家，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去红家，比如讲学了好食，要过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足有成就感。
1: 有够荣幸
0: 的，有够荣幸的。
2: 头刀
0: 遐贵，哦，我想买头刀。头刀遐贵，你看咱的老的老家尾巴粥透贵，遐济头刀，大家嘛讲这真正贵啦，物超所值啊，哈。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烫，味也未定。
0: 头大有做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胸啦，好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3: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0: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嬷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食的速度看出来。
3: 哦，食肉粽在面撒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侬在面撒了了。
3: 伊就迄口罩，阮左讲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太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哎，拢贵得肉喷喷呀。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3: 啊，为做拢杂无线吼，安尼顶顶
0: 起起起啊，怎好吃？
4: 好笑啦，都免做嘛，哎呀，那咸酱都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4: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0: 佫生生生无啦？
4: 有啦，迄种生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4: 哦，实在实在。啊，家己。
0: 恁家讲袂歹食？
5: 哎，叫我一只订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5: ？Q 啊
0: ，Q 哦。哟，
5: 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5: 哎呦，
0: 啊，咸蛋拢有够啦吼。
5: 有哦。
0: 长要食够少年儿乐无简单。
5: 菜色无好食诶。
0: 都安尼讲唔成，莫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关都订落去。
5: 哎，对啊。
0: 怎啦好食？
5: 哦，中午食一条够好食，好食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咧啦，我也不要讲。好吃到总不要说这样哦，啊，有像那个阿母那个说好吃到那个嘴的顶端眼睛就银人这样没
5: 了，
0: 对啊，啊，嘴刷一嘴那种好吃就对了，
5: 对啊，
0: 好吃到如果不要说就用行动表现啦，所以来六两罐三罐五罐六罐十罐二十罐五十罐一百罐很多啦，哦，哦，人六到一百罐哦，人家头家人啊，要送员工一百罐，哪有啥货啦？对不对？嘿呀、啊！啊，做者头家啊，听我这么话啊，啊，知咱的粽，咱的粽好食，俗个，搁卫生啊，搁人家粽包装搁遮好势呢啦，对不对？所以这客来送人，介好，介好看呀、啊，经济搁实惠啊，对不对？一罐二十粒才千二块呢，嘛是经济实惠啊，这个价钱嘛是水啊，对不对啊？嘿呀、啊！啊！你迄个买两罐嘛，啊，一个两千四尔，哪有漏对？我阁送你红折抵卡呢。啊，我啊，阁甲你送到厝边边呢，阁甲你带运费呢。但嘛来遮订，较贵气啊，对不对？吼，嘿啦，袂阮失望啦，好食甲。你看人讲无法度形容，无法唔知要哪讲啊。我就讲袂晓讲，咱就用行动表现，甲订落去，刷一波啊，订落去。剩无偌济，长行稳定啊咧！你阁唔紧来订说说，你会买无哦？好，若要订港的乡亲的，赶紧电话就甲卡看吧，看看2792-79，紧哦！咱的长地要无啊？要订的赶紧举手发声啦哈！来看吧，看看2792-79，晓2792甲卡两边啦，看吧，看看2792-79。
6: 星天细汉。
0: 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来，要几罐？
7: 阿君哦，
0: 阿君嘞，
7: 阿君哦，
0: 君子的君嘞，
7: 哎，阿君啊，我问你吼，我是中，我中华啦，
0: 好，
7: 啊，迄肉粽啊，你讲二十粒一罐嘛吼，
0: 来，你算一下，问助理哈，问助理，助理就是要你问的哈。啊，我就爱来注意电话来接啦，哈！来，迄个，赶紧的哦，咱乡亲都表定那是有要何位啊，赶紧哦，因为咱都剩无偌济啊，正全吼，咧算组数啊哈！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啊，那雄雄发车的时阵吼，忙来甲我跳哦，那我有讲的哦，因为恁咧订的速度足紧的，这我都无法度按上你，抓不住诶。喂，你好啦，秋香姐。
8: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要几罐？
8: 我都，我昨昏订两罐啦。
0: 哎哎哎！
8: 哦，哎，讲解讲
0: 讲。二来来，你说。喂，你好，我滚来台南吼。
9: 哎，
0: 来要几关啊？你上。
9: 两关。
0: 两关好来。三山跟接了三山，他也顾不接啊，啊，可能在接电话。来，好，来来，好，不要紧，我先给你留来，四山接的。
6: 所讲的天飞，拄着无声。
0: 潘先生，拄只电话来拨落尾吼，来去敲去吧，去敲去吧，啊，敲袂通，拄拄拄，迄人占山咧顶啦，啊，真大家都拢来咧溜长里。要溜几关啊？啊，赶紧来何位啊？我着甲你留啊，你唔通说说要无啊？嘿啊，我切着切，我拄想讲咧，我等你速度遐紧，我吼我大行行去甲按算济啦，嘿啊！哎，速度有当时啊，紧甲抓不住的咧，也抓不住呢。哦，啊，所以讲来赶紧的哈，咱迄个乡亲的表，恁着先定定咧。你啊，插台椅，哦，迄个礼拜拜六时啊，有当时啊出门，你搁兼袂记住，对不对？晓啊，啊，我定长定甲袂记哩，啊，我拜海定。有得好你啦，无啊，无多啊，拢雄雄啊想着，啊正正经叫你顶，你得点啊，老镜头唔知算啥货，看拢无，哈，在你咧算啥货？我来讲吧，讲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弟阿豆。

0: 阿碧耶，阿碧耶，阿你别啥，
1: 一个，
0: 二来，来新厝的新厝的，一线一线。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关？喂哦。
1: 好，
0: 二来二线接的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哎呀，太拨落去，对不起，宋琴。
2: 喂，
0: 宋琴，你要几关？宋琴，
2: 我要两关。
0: 好，来台南要甲接的 ，S 那年，四线接开。我来都要我了，囡仔人戆端呢。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咱在汤圆哦。
2: 哎，
0: 要几关？
2: 你两排。
0: 两关吼，你等我，好来三线。哎，人点什么讲的？可能我拢早起来了。哎呀，我了六点我就起来啊，早顿食食较紧啊，消化伊啊。三点钟啊，我消化阁袂歹。啊，你咧过百十个家己只枵啦，吼，你个巴肚咧咕噜咕噜啊咧，吃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赶紧嘞哦！老罗来咧六十啊，你有当说说，搁六无啊嘞？一年还卖一百年嘞，我数量是有限，规则限定的嘞，数量有限嘞，哈！连吃也输人，也袂输人吼、哦！你真正有影讲较蠢的嘞？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哈咪诶啦，我订账的先搞好，啊！你讲后礼拜再上可以啦，你得先搞好，我甲你留嘛，啊！你特别落高去啊无？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好来，我是你的好戏。点心妹，你别讲啥，点心妹。
3: 你看你今晚，
0: 你叫啥？
3: 我离开，你看来，迄个新来再会吧，五百块你无甲我放。
0: 我阿知，唔知
3: 无放啦，小秋无甲你讲，我
0: 来听袂起。阿你甲下起来，我甲你放下。
3: 小秋无甲你讲啊，妹妹。
0: 拜拜，喂你好，我滚来，来要几关？
1: 喂一关。
0: 来二线接开二线呐、啊。
4: 喂你好。
0: 你点什么讲？讲有点歌呢？好啦，我再来找卖啦。上地开。你闹挺好啊，听歌啦。阿伯定恩进电话紧卡啦，我刷卡来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也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啦，这新闻嘛是有够给他夸张的呢。这有一个网友吼，伊咧吐苦水啦，伊讲吼，伊家己啊就足欢喜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啦，啊，资本嘛是满心期待，想讲吼，这个大碗满期的传统手炉菜吼，吼，今仔日吼，这顿来吃一定满足的啦，哈，是参加婚礼。啊，你们吃的是什么啊？是饭店的还是流水席啊？哇，最近那个黄仁勋哦，很好笑嘞，他办了一个流水席嘞，别卖耶，一个有头有面嘞，恁这家嘞吃的，恁这家嘞吃流水席吼，我告诉你，真真正正好吃，实际是流水席，不是饭店，哈，歹食贵。一个啦，你饭店那两万嘞摆地，一道两万嘞摆地流水席是吃偌好啊？恁敢知呀？嘿呀，真的啦。今天浙江哦，这种中破菜、秋老菜，你也吃着，这是有幸福的感觉嘞。哎呀，台南人啊，应该公开台，台北公开拢真开心啦，对无吼？啊，是故乡的居民要吃着爱吃迄个台湾味的，就是爱吃迄个流水席啦。北部人吼，较少咧吃流水席。嘿，啊，恁食一摆看卖啊！哦，恁呢怀念，甲真正吼困未去。嘿，怀念呢，真正怀念甲困未去呢。我安尼吼，满心期待今仔吼，即道吼吼，即顿食了会足啊！阿君讲足疗愈的啦。结果一个门吼，伊讲特别像参像迄个校园体育馆呢，极简风布置震惊呐！伊讲婚礼现场摆满了折叠桌椅、甲免洗餐具啦，重头戏吼，餐点竟然在的另一麦当劳。配披萨啦！死你妈！真的假啦？哦，这好笑哦，这真好笑哦！哈，因为昨天伊个免洗餐具啊，特定摆的啊，唔是迄个塑胶脸盘啊，唔是哦。啊对，人个食人个开刀拢买脸盘先出，对啊，唔塑胶脸盘哦，啊。是另一个麦当劳甲披萨，啊无你嘛甲阮烧的对无？迄披萨嘛是得爱烧较好食，麦当劳的嘛是得爱烧较好食，啊另去得歹食啊，系啊！伊讲伊差一只嘛，去甲冲去甲即个礼金吼抢回来，啊你包偌济啦？我去包到3000块的嘞，哈哈哈！真的假的？伊讲这个根本就是诈骗，好不好？哎呀！所以人客真正嘛是足受气的哦。伊讲更夸张是婚礼的主持人呐、啊，婚礼主持人开场阁欢喜甲宣布新郎吼新郎准备了精心的宝会哦，啊所以吼、哦、卖力的炒热那个气氛吼、哦、啊，讲什么这对新郎今仔日诶，这个这所有的一切足用心伫咧款待，所以结果捧出来是素食，差一点嘛吼。当场就让人无言啊，真正去参加这场婚礼，我看，迄目睭一定遮大落去，啊，迄嘴一定开到遮大个啦！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吗？啊，现在是发生了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嗯，发生了什么？啊，真的是无言啦、啊、哈！伊讲家己唔是计较红包吼，包偌济多偌济啦，是新你新人，如果你也怕算，就是要用素食来招待，何摆你伫个？迄、那个发喜帖的时阵无哈，你放帖的时阵，你嘛拍一个招呼嘞。啊，现在这种搞法，摆明就是一世人啊，甲一世人一摆婚礼，动心着趁钱的生理嘛。这个吃相也是有够给他难看的哈。所以讲来这参加宾客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骗了哈。很明显，你在赚红包钱嘛，好像是这样啊，真的很明显的哈。所以迄贴文一出来哦，一挂网友的小讨论啊啦。甚至阁钓出着当场的苦主，就是有去参加的人，迄落钓出来也一同吼，诶现身说法啦。有人晒出地点是伫个对高雄糖厂哦，糖厂也是做一间个啦。啊，已经咱干哪要去？哦，好好好，糖厂啦，糖厂可能什么
内底诶类似球泥塘啊，啥物回种诶吧，天哪、啊！啊，所以讲哦，有人晒出地点，就是伫高雄糖厂哈，诶，喜帖甲现场照啦，证实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讲代志发生就是早头拢真正唔知。啊，所以这个网友出来讲，有人出来赞声讲，这是真的，因为我就是当事者，我有去参加，我看这对新人哈无介绍，但是伊的邀请我那是得去啊，得对啊，所以有点傻眼呐，讲我那小看家己，像我袂受判那去哄，去哄骗你，得对啦。那另外留言区还真的炸出其他不熟的这个同场的受害者，嘛出来留言，纷纷迄个帮忙补枪啦。讲今日跟男友去分区看丢地孙，有经过元坡参加的这场婚礼，看到餐点是麦当劳，因嘛踹一条啦。佮当作宾客是比同地来，吃麦当劳有点扯啦哦。有的人就说吃麦当劳真的有点扯，你想赚钱也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奇葩，真的是奇葩。这只要吃相有够难看的啦，不怪人出来咧迄个嘛，咧碰嘛吼。哎，熟悉良心讲，按进来良心讲，进新人办请人，拢专门赚钱的，真的。你去办流水席也好，你去办伫饭店也好，卖了钱就好啊。办请人拢未赚钱啊，因为即摆食材拢贵嘛。你坐饭店一桌，若无办六块起跳，实在是都袂吐骨碌的呢。最近一桌拢办到两万嘛嘛，迄万六真正菜足歹，迄袂吐骨碌的啦，系啦。啊，所以你也想看嘛，你一桌若两万，好，你坐十个，对不对？你想个起码，你一个就爱包个三千块好啊呢，对不对啊？十个都三万嘛，那你算趁钱呀？啊，佮其他酒水开销有无嘛？不见得赚呐、啊。是不是啊？啊，各位，三千给你娶两个呢，包一个三千块娶某，啊，无就娶囝的呢，无就娶男朋友、娶女朋友的呢，是不是？啊，你啊，像讲你包三千块娶两个，十桌，我讲十一来一桌十个绝对爱了钱啊。所以人即马办请人是拢欢喜也得好啊啦，就是那个仪式感要有嘛，对不对哈？一世人啊，一拜年，当然来办托体面，都无咧计较金钱啊。若无进办，都请人是一定要了钱。嗯，了解了解，看你安怎办，但是袂趁钱有影。啊，你安尼加了钱，啊，为着要办到趁钱，你请人食麦当劳甲披萨，啊，你这讲会过？哦，笑死人！这种哦，就算讲，就算讲你办家，你有赚到钱，好唔好啦？吼，你有赚到钱，但是你一世人的名声嘛，臭去啦。这若是我的朋友，你等下我纠缠就死啊！真的，我看到你，我甲你卡配，因为你的人，你的人格，我甲你看清啦。真的有这种人吼，是人格是用徛咧穿的，是足无价值的，敢知？啊人吼，你要食亏也袂要紧啦，你要食亏的人来甲你尊重，你唔通逐项拢要占赢。所以古早来讲一句话，真正我足中听吼，真正很中听的。叫做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像这种熬算的，算到十层的这种的，伊袂好个啦。伊较贪，准好你也贪，他永远就算这点小钱而已，也赚不出一个名头来啦。嘿啦，真的啦，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啦。古早人讲的话有影啦，包括坑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我就爱听这首歌。啊，这是江辉唱的哦，啊，我较无爱唱江辉唱的，因为这首休息吼，我真正较爱听红人红唱的。盖住，一头第一句出来，我就不盖。

我来找安云红的版本呢，所以你可听一下，真的，其实这首歌《红蓉红》唱的最好听，那个是情绪的问题。

0: 谢谢，好，来继续，那阿公那边来个伊进广告啊、哦。
1: 这是就一串两。
0: 一注定，一注定，一注定，一注定哦！咱的乡亲那边一直咧卡来订，一直咧卡来订哦，你了就袂完啦哈！所以咱唔通去得去说啊，恁先想啥啦？恁想要讲个伊外面要较俗个耳啊？今麦怎无要俗个？敢食一粒素食粽哦，拢土豆尔，素食粽尔，都爱55块啊哥，对不对？买几袋？买着一粒，安尼60，迄落咱的迄个内底的。实在是真材实料的啊！啊，加上麻油肉是加足香的呢，加足好食，咸蛋是足迷人的，土豆呢，加做个人人人生生生呢，有啊，有啊，我今麦两人人长头呢，俺三家伙你安尼食得也袂堵呢，气味个赞呢，对不？连去到你那孙儿子讲，还是阿妈买的好吃呢，有没有？咱刚公山的黄姐啊，嘿啊！啊，所以讲还是阿妈买的好吃诶。囡仔袂骗人啊，好食歹食过就知啊。阿爸阿母讲真正袂毒，就是这袂毒，食着无负担啦。嘿啦，爱食粽爱食粽，我都食袂堪诶，对不对吼？嘿啊，阿公食咱粽个无这种感觉啊，无这种问题啦。所以，拢专工偌济，千里迢迢几名，就是我就是要老爹老家古早面肉粽，真的，一年拢销足多，我拢一年销一摆尔。啊，销足多，但是我数量有限，这种季节限定的，吼、哦、啊，所以讲若卖完就卖完啦，食无到我也无法度啊，一年还阁一摆，一年一摆尔，你若买无到就等明年啊，好不好？唔免问检证，得唔免问，唔免问导游啦，问什么咧？甜辣酱啦，所以导游哥都有检查，你看我一人饿了的呢。贝芬，安怎好食？
2: 好食，嗯，唔免问的，有迄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问气味就足迷人啊，
2: 对啊，对啊，
0: 欸，你今年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2: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但是你告诉我，你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的。
0: 果然没有，你看，我吃到一口接一口嘞哈。好来，阿拉永庆那边赶紧嘞哈，咱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所以要喝的赶紧来喝。后礼拜上班紧，你得先搞好，我先给你留好唔好？一罐20粒，20块尔啦。啊，咱买2罐才2000，我搁送你红枣底卡啦，啊，搁钓鱼搁还送便便呢，搁带运费呢，会好啦，足会好个啦。来，赶紧要甲咱订讲的，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好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大家收听，就咱雄起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短叹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来宾的林兄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出捧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是24节气里十四节气里的芒种啦，
0: 嗯，芒种是吧？
1: 酸呀
0: 正，酸呀，
1: 酸呀正，没有了，这是
0: 芒果的芒嘛，
1: 哈，芒果的芒啊，啊种种子的种哈，二十四节气里的第九个节气呀，哈，第九个节气，二四个，今麦已经个行到第九个节气，通常哦，这个芒种拢是伫咧每一年的国历哈六月初五，啊，有当时也是伫六月初六安尼哈，啊芒种这个。节气的是代表讲啊，稻麦丁丁诶，一挂即个芒种的作物哈，哦，芒种的是准讲稻穗啦，哦，那种都算作芒种，瓜芒灰，准咧瓜芒啊，那芒种哈，进入成熟期哈，也就是简单讲的春播作物哈，春播作物的播种期，还有夏收夏天收成的农芒时期。起嘿，就这样哦。所以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会进入典型炎热潮湿多雨的这个天气，所以民众要特别注意防暑还有祛湿气湿养生气湿，现在有影了，像你看开始都在落雨，已经进入梅雨季了，全国不分南北一律下雨，下到下个礼拜六都在下，很多地方其实都在下雨，
0: 所以芒种我们顾名思义，其实我讲这个芒哈，其实还得是讲有芒刺的作物，嗯，啊来啊要收成啊嘛，但是现在有芒刺的作物，底在咱的这个什么作物是有芒刺，就是大麦跟小麦，啊我去查，其实咱台湾根本无咧种这个麦子，拢起码拢进口，所以咱的农民力啊是讲咱的十二节气，其实还是比较根据哈，它也这个名词解释还是根据过去的中国。那种中原土故那个中原那块土地上的种植，对对对啊，所以但是节气上，我那干嘛？节气上还是符合现在，都是湿气很重，
1: 对啊，
0: 就刚落后，
1: 炎热嘛，潮湿嘛，多雨嘛，哎呀，天气还是一样哦，符合这个芒种。
0: 所以十二节气的
1: 芒种啊，芒种，所以有构造几句英语讲，芒种，芒芒种，芒的没空梦啊，安尼。
0: 我下面说，
1: 芒种哦，就是芒种这个节气，芒芒种你无用种植的对，芒芒种哦，忙碌的忙忙忙种啊，忙的没空梦哦，都无用噶无用噶无时间去做忙安尼吼，所以叫做忙种忙忙种，忙的没空梦，没空梦安尼就对哦。因为这个时阵就是农民噶时间赛跑的关键时期哦。过去来讲，伫黄河流域这个时阵，这个节气就是咧收割哦，这个小麦哈啊，在南方是咧忙着播种、稻谷、稻插秧的对啊。
0: 其实咱台湾早期的时候嘛，就见过这个大麦哈，对这个台南嘛，这个汤圆一直到这个台南客家哈，一带这个像槟城海岸的，包括彰化啦、嘉义、台南嘛，因为咱过去咱台湾种的麦子。因为我们台湾的主食其实是稻米，不是麦，所以咱种的麦子都是在种起来，在这起料，还是这啥秘鲁的官僚，所以跟那个欧洲他们主要是吃面包面食啊，就讲这个中国北方是吃这个馒头啦面食是不同的。咱台湾咱台湾过去就的种这个麦子是为了种啤酒花哦，还有被起爹节起料。
1: 好，所以吼，这个时阵哦，今嘛这芒种这个节气呢，气温就会升高，雨量会增加，空气就是潮湿闷热哈。我当下午后的靠我这个雷准哦，啊，咱台湾地区哦，我们现在讲真的是台湾地区，在芒种这个节气的前后哈，你当年你可注意这个好，每一年到芒种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我们水果哈，有贵啊，种水果的性三级，好，包括啥呢？今嘛这个水果的性三级，听就没有，现在就是。芒果、荔枝、西瓜、凤梨、 哦，真的哈、哦！我讲哦，我看者，咱台湾这么水果就厉害，你要通过那个冷链技术的运啊，这类、個、啊输运输一级关呢啊，就是讲咱的水果哦，那你已经哦，真正很努力，我们已经哦打入了欧洲的市场。你知影要通过欧洲的迄个品鉴，也是寡不简单的哦。但是咱这么台湾，我们有很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哦，还有水果，真的是打入了欧洲的市场。
0: 没有错。
1: 哎、欸，最近咱啊，包括有红龙。果红龙果，啊，个有迄个做啥？迄个酸呀，啊，个加迄个啥啊？凤梨，好，凤梨，哦，就这种哦，这个透过冷链技术呢，吼，销到这个欧洲，吼，而且都通过好这个品检，吼，这个品质别检查都通过啊，在伫澳洲的市面上，你今嘛你呐去伫澳洲，你也当看到咱台湾的啊凤梨啊，是芒果、酸呀的对，还有那个红龙果，听说都很受欢迎，非常的受欢迎，而且都是高档水果的当地来讲拢是高档水果。有一个意大利人哦，因最近哦就是吃到咱台湾啊，这个进口去啊这个意大利的迄个啥翁来，哎、欸，讲这是凤梨吗？这是凤梨吗？以前我吃的凤梨都不是这样嘞。伊讲那怎么那么甜？哦，而且哦就是很嫩哈。伊讲伊较早食到往来，有诶可能唔知哦，菲律宾那对的真诶啦，反正不知道。伊讲我吃到台湾的凤梨之后，伊讲伊想象伊较早食往来，伊讲伊较早食往来根本的春秋咧创啊，咧食啥你知道？
0: 食啥？
1: 伊讲春秋咧剥塑胶。
0: 哈当理解啊，
1: 对哦，一定是足粗的纤维嘛。所以讲，我以前吃凤梨根本就像在啃塑胶。这台湾的凤梨真的是，
0: 咱台湾人吼、要食这个无好食的往来去对食。我相信哦，再打一种再经验，包括我家己嘛是咁款、
1: 去对食。
0: 咱呐吼，对团去日本的时阵、啊，伊老公有一顿来对吼，是个么？这个吼，这个叫啥？在饭店来对 buffet， 自助餐。晚餐如果有凤梨的话，95%吼，还是讲几乎100%啦，嘿，拢是菲律宾
1: 的
0: 冷冻的，哎呀，往来吼，够几番青，哎，你讲谈好讲嘛，迄个纤维吼，足粗，
1: 足粗诶，
0: 啊，一食咧，
1: 啊，酸哦，
0: 啊，个，假蛋的吼，
1: 脆鸡，
0: 假脆鸡，假鸡，迄就是菲律宾还无在往来，
1: 所以你讲啦，连意大利的人食到咱台湾的往来。伊讲我较早食啥物往来，根本是咧剥塑胶嘛。
0: 正人，你啊咱台湾吼，唔是讲即个出口就做咱台湾的金钻凤梨去日本嘛。哎、啊，出口去日本的时阵吼，我们吼打着吼，咱台湾进口商，咱台湾出口商打着什么？Honemade Tabe Lareru 哈，就是 Honemade 怎么是连心哦，到心哦，这个往来心哈 ，Tabe Lareru 可以吃，
1: 都拢好食，
0: 对，不可以吃，可以吃，因为过去对日本人来讲。翁来诶，新买点下掉蛋掉，因为毛它果肉的不好食嘛，菲律宾的翁来果肉拢不好食。但是咱一蛋吼，两只新拢当食。我看咱台湾这个出口去这个日本的这翁来来的，先去打他们的什么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学生食囡仔食掉咱台湾翁来吼，目睭拢金起来吼，好呢嘛的。
1: 他会说。这是凤梨吗？这真的是凤梨吗？
0: 哦，
1: 颠覆因过去吃凤梨的那个哈，
0: 对啊对啊，
1: 完全是无同哈。所以你看咱台湾的水果真正拢足厉害的，足高的足高的哈。哦，所以你看往来红龙果嘛，赶快红龙果哈。你看红龙果，今嘛咱外销也很受欢迎啊。我们的红龙果也是哦，又甜又 juicy 哈，很多汁啊。还有就是芒果免讲啊，我看足侪外国人哦，尤其像日本人呐、韩国人呐、欧洲人就更不用讲了，咱台。台湾热天去吃个芒果冰，一碗价大碗100块顶头的芒果酸呀，来给你铺的满满满。因公哦，在日本哦，尤其在韩国，因公他们不可能没有新鲜的芒果，他们吃芒果都是罐头的，拢是罐头的。啊，对的，所以因嘛怎样讲啊？那这个季节来咱台湾都是哦，吃芒果新鲜的，很便宜。啊，你要吃芒果冰，还要吃些哈，或者是新鲜的买芒果水果哈。来登来吃都哇，员工哦，真的 所以因感觉因来台湾啦，这个季节来台湾吃酸啊，因就感觉够本啦。
0: 对啊，
1: 够本啦，就够本了吼。
0: 咱台湾的农业这个改良技术，包括咱的风土，真正无简单啦。
1: 对啊，
0: 尤其你去寒温带过去吼，咱较早期咱去吼，感觉会当啊去日本去对去美国去吃，因的水果好像很不错，尤其美国樱桃嘛，啊过去日本水蜜桃，哦，就物件足高级的。但是随着咱台湾的农业技术的提升吼，啊，跟咱台湾人足巧的吼，起码咱台湾水果，说实在，你国外的水果哪有什么好吃
1: 的？真的，真的。
0: 他早上讲哇，哎，去个探病啊，讲探望时，哎，买起来一盒进口水果，起码。进口，
1: 咱就是槟榔的进口水果。
0: 无啦，我感觉
1: 咱的台湾的水果就是伫外国拢高档的进口水果。
0: 起码你收着进口水果，你也感觉讲，
1: 我还不如吃台湾的。
0: 对对对对，啊这进口啊，看开
1: 啊，不高价，
0: 独立包装比较得意哇，又比较好吃嘛。
1: 你看咱的巴拉吼，咱的巴拉都拢外销吼，都哦，大家拢讲哇，这吼可瓜吧瓜吧嘛，哦巴拉瓜吧瓜吧吼，叫英语叫瓜吧啊。那我做他叫你喝起来，把它也当加脆加丁
0: 哦。南岛人巧嘛，南岛人的风土水土好哦。那包括咱我都讲，台湾的嘎巴兰哦，和金车嘎马兰的这支酒，那酿这个酒，你看台湾过去whisky 跟台湾没有画上等号，但是咱台湾 day day 啊，咱金车这嘎马兰这个牌子是2000年，2000年之后，西元2000之后才有成立的。哎，兄弟，刚好横扫国际的任何大奖。哦，包括咱那你看起码韩国啦，还是讲美国的影集里面都会看到我们伽马兰、
1: 伽马兰那些whisky。
0: 韩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要买伽马兰，
1: 带一定啊，可以买带回去就带，都带一点回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嘞，所以讲哦，真的啦，爱搞咱台湾哦，这其实哦，真的小小的土地哦，这个人口也不多哦，这样讲起来就这样一个小岛。

0: 这个奶鸡哦，这个要采收的时阵啊，真的很缺工啊！你知道啊，奶鸡伊个种哦，奶鸡树拢种伫个小花有有一点啊，好、哦、有一点啊，夹多的山坡地哦，山坡地，所以他采收的时候，变质工拢爱安尼哦，安尼哦，有当时啊，那个山坡坑坑巴巴要爬哈、
1: 哦。我刚才我去买过，我印象中前面我刚才我这边的时阵，我们这部队来的有一个班长哦，引导的是咧种奶鸡，都、就是你哥用的种奶鸡，好几本你的我们班盖群你都讲，哎、欸，大家可以去我们家采荔枝，哎、欸，迄阵我未去过哦、喔嗯，我感觉采荔枝就是个足轻松，慢慢的睡觉，结果就像小公鸡也讲的同款，
0: 坑坑巴巴、高高低低，
1: 因为种田，
0: 小山坡啦，
1: 小山坡，后面半坡经不简单、
0: 喔，不好采，
1: 而且辣。哎、欸，因为就他、
0: 这个季节
1: 差不多，阿邦阿个济，
0: 哎，对了，所以讲
1: 高雄个济，
0: 所以最今嘛哦，今嘛荔枝的采收期哈，所以讲呢，高雄哈，那高雄大树哈，伊的透过哈这个媒介哈，好透过几挂这个可能就是公益团体上面去媒介，因为缺工、啊，希望有人有的人啊，如果说有兴趣来体验哈，这采收荔枝之乐哈，在采果之乐，好啊，大家。也就是给你一个体验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少少的工钱呐，吼啊，搬奶机啊，奶机廉价哈，安尼，吼啊，就这样哦，这媒介一挂人吼来啊来采收，哎，结果我看了这很有趣，你知道，真正哦，有足侪包括本身是啊，什么医生的啦，老师的啦，啊，啊，佮有贵啊，拢是香港的啦，吼，哦，香港人啊，伊是可能来，应该是来住在台湾的啊，这个已经是移民，就住在台湾。的香港人哦，有贵来哦，去大树高雄大树去帮忙采收荔枝。本来平时拢各行各业的吼，拢是有家己的需要的人，因讲还蛮有趣的吼哦，原来采收荔枝是安尼哦，采收荔枝的规划个掉落来就掉啊啦。你们看过人阿买荔枝是规划掉落来啊？
1: 有啊，我蛮多知啊，一定要错啊，一
0: 定要
1: 错啊，
0: 规划错了，因为因讲哦，那个你就是那个规划。会出来，伊讲反正那个明年就又会长出来了。
1: 对，
0: 你不把它雕出来，哎，对，爱一定爱个错雕哎，
1: 错的，
0: 哎，对啊，所以讲哦，伊讲哦，很有趣啦，哈啊，不过很热哦，都话这届季节啊，搁底下小山坡哦，不过呢，哈，这马西杰很难得的体验，看了我都想去帮忙采呢，哈，不用钱没关系，但是我唔知我都冻几点钟久哦，啊，也该慢来，规划慢来了，哎。再个改念念吼，就是剪下那个枝吼，啊的枝吼，即嘛诶，迄、有的就是加鸡，伊个鸡拢搞掉安尼吼，所以就这样去体验呢，哦，这个叫很有趣的吼，所以条件朋友你也可以打听一下，高雄大树吼要好，这类就帮忙采收荔枝吼，啊不今嘛哦，因为真正呢人工都无嘛吼，所以讲就靠到这些吼大家吼，真正我感觉讲这届代志嘛袂歹啊，有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不过因讲吼这种荔枝的人讲要小心啦。因为很多都那个路是不平的，有坡度的，然后有些坑巴，今天一不小心落了去哈，喏，伊还佫担心今日跌倒受伤嘞，安尼就袂好啊哈。我较早吼，台南有一个听众吼。哦，算是听众，也算是半朋友安尼的对啊啦吼。啊，伊的伊家己厝诶啊，我那有一挂小山坡地啊，因就是有种奶鸡啊，较早拢定甲讲诶，阮兜奶鸡吼，迄个即马吼会食咧啊吼，会当采收啊吼。你来啦，你来，甲叫几下朋友拢无爱，我讲我走到遐去食奶鸡，我无遮闲，我要啊买一两百块，我都坐地食，我去走去啊。吼，啊伊拢讲，来办啦，来办啦吼，你也办等诶，因家己种诶，无足济丛诶，毋过吼，迄家己食绝对拢食袂完诶吼。啊，我着半开玩笑啦，我讲采荔枝我是有兴趣啦吼。哦啊，如果那讲哦，采荔枝伫荔枝树下，如果伊讲来啊，我就先说请你食饭哦。我讲请我食饭唔免啦。哦，到时我感觉讲采荔枝我有兴趣，啊，你无你那讲迄落，你若要请我食饭，我讲足简单嘞，你就伫个荔枝树下吼，奶鸡树卡吼，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安尼就好啊。讲得很简单吼，你就煮一个烧酒，加炒一个米粉就好啊，就坐伫个。 好荔枝树下哈，安娜家安娜，好抬头就采个荔枝哈，配烧酒鸡，配吃叉米粉那呢。欸、真的呢，真的后来伊就真正搞我安尼哦，伊讲哦，我交代，因为他家里有请人嘛，有请人，伊就讲我交代阮请的吼，甲你准备请假我去哦，啊，用一个迄个活动的迄个加速炉吼，啊，加迄个一个迄个大鼎的迄个煮用大鼎哦，大鼎哦，吼，迄种灶台就是活动的啦吼，活动的，真正伊就伫迄个奶鸡球卡呢，煮一大鼎烧酒鸡呢，搁炒米粉呢。然后抬头就采荔枝呢，哦，低头就吃烧酒鸡呢，哇，很难忘的哦，真的是难忘的哦，嗯，到现在我都还是印象深刻。

0: 来感谢咱进前嘛，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朋友呢，从就是寄那个一箱关庙的凤梨哈，好关庙的翁来一箱六颗那么大颗，每一颗超好切切的哈，翁来当然品种不同啊，有大有小啊，他寄来这个关庙凤梨是很大颗的，呵呵呵一粒切切的，吃了贵啊等的哈，好来哈，啊今嘛这个翁来上钓，今嘛正钓是乃至翁来酸呀，这三种还有西瓜哈，尽量。尽量吃哈。
1: 大出啦吼！我咱在台湾就一年四季其实拢有水果吼，我们家中食无水果，啊，进口嘛，加红本，所以去水果店吼，你买的时阵哇，拢俗啊，个好食吼，啊，进口的嘛有，咱台湾本土的嘛有。
0: 荔枝好像国外比较少有哈，荔枝
1: 因为不太好种啊。
0: 哎，我得看网络看起来哈，这个在咱台湾的这个英国人呐，一段就过，因爸爸他爸爸现在也都常住在台湾。啊，伊讲伊就讲，伊就传爸爸去了，我那去买奶鸡哦，去奶鸡红买奶鸡哈，好买那个玉荷包哈，啊，等来了，因爸爸讲吼，怎么这水果那么好吃，几粒个几粒，一粒白一粒吃，伊开爸讲，爸你。不用吃太多哦，你吃太多你会流鼻血哦，他爸说是真的假的，他说真的真的，因为这种水果吃多了会上火，他会压回去，他说吃太多会流鼻血，他说你是怕我吃所以挑你跟他说，他说不是，是真的。还有他说因为荔枝它也是相当甜分，所以有当时我们吃水果的时候，你本身如果有糖分的人要注意，那当然吃的时候好吃啦，很甜啦，但是就是要控制一下。
1: 就台湾的水果都太有时候
0: 太甜了，太甜了，够唔好哦。
1: 然后水果餐，水果餐，但是
0: 越吃越胖
1: 哦。一旦台湾的就水果定义都标准，水果餐其实都超标。阿伯你大家讲吼，看袂只甜的这水果，但是咱台湾无甜的水果嘛。好像沒有、
0: 你看咱咧讲，咱咧讲，你看咱咧听众，你看，马上拍翕一张因家的水果盘，你看，
1: 哦，赞哦，
0: 两粒苹果，两粒翁来，一粒红龙果，啊，个一笔金蕉呢，
1: 赞，
0: 嘿，
1: 真的是水果王国啦。
0: 日本，你在日本吃到了荔枝的是冷冻的嘛？都是冷冻荔枝哦、所以讲，像芒果也是啊，国外讲哦，那我可能来咱台湾假戏。新鲜的酸呀，当食啊，吃又这么又便宜又爽快。伊讲，如果在他们国家，在日本、在韩国，那个芒果都很贵的啊，只有罐头的，没有新鲜的哈。新鲜的吃不起，好来，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幸福啦。

0: 来进攻个，
1: 有当下哦，像有的人哦，上年纪哦，真的，伊讲吃一点有脂肪的肥肉呢，哦，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哦，皮肤较好，所以你看有食肉的人，他真的皮肤会比较稍微好一点哦。吼，啊，有的人就哇，欠甲拢无食，唔是欠啦，欠甲拢再也欠，再也欠吼。所以讲哦，来啊，尤其那是讲牙齿口牙不好吼，喙齿无好的人吃物件愈侪禁忌，
2: 对啊，
1: 定的唔食吼。润的唔食吼，啊对喎，烧的袂堪的，冷的嘛是会干脆气拢袂使吼。啊你你食物件，啊你看，啊都食迄软软的，食迄面包的，啊你面包你嘛肠胃歹吼，对不？
2: 营养嘛无好啊，
1: 无好无好无好，
2: 你无法度，
1: 消化也不好，都不好都不好。
2: 因为做这物件你需要去透过这个包，啊去吸收营养。咱讲啊，嘴口腔是咱的消化系统的第一关嘛，
1: 对，
2: 第一个消化系统就是咱的嘴气，啊跟咱的口腔。
1: 就等于。吼，咱的肠胃就是安尼，敢那就无啊！啊，你都无物件好食，你拢食迄用啉的骨骨骨食糜，骨骨骨骨啊！你就无啊吼，咱就无啊，唔是爱吸米类，啊再伊就个安尼磨成浆，有没有？啊你，我们的胃是不停的在磨的啊，咱的胃是不停拢在磨啊呀！啊，你无物件，啊是你拢食迄流质的啊，恁个恁夹夹的都唔免个磨啊！啊，你的胃就变作空心就无啊在磨
2: 啊！对啊，
1: 嘿，
2: 对啊。
1: 啊，所以讲为什么口牙不好的人，啊是讲啊你食物件拢哦拢有选择性这样的，或者吃很少，你也就会造成你的胃不好，
2: 吸收嘛，对啊，吸收嘛，
1: 所以胃不好，所以讲吼，所以咱有听众朋友讲奇怪。我知你那蒜蓉钙粉哦，对迄个喙齿足好啊！我就是要等下咧食骨喙齿的，要高喙齿的食。但是过半年了，我胃嘛好起来。
2: 对啊，对啊，拢同款嘛，因为你喙好，你当补物件，啊，你胃个当用，胃就敢那咱身体同款啦。你肌肉无运用吼，你迄边就变弱吼。那咱肌肉无用，伊就无去嘛。胃无用，无去使用，伊的功能就丧失去。所以喙吼，咱喙齿牙齿是足重要，因为第一关你无食，你无补吼，你后边。你的你刚才讲选择用流质食物，哎，对咱身体是真正就歹，所以好好啊顾你的喙齿，好好啊顾你的牙齿，好好啊顾你的骨头、骨质疏松的问题，咱就搞好咱的得力蒜藕钙粉，这款日本进口100%的纯钙，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
1: 珊瑚钙粉哦，基鼎药房卖，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哈。咱今天刚刚足侪人客拢个叫大做的哈。我昨天我甲公司哈，跟公司呢确定哈，咱的货还在出货哈。咱听众朋友，因为咱要结束进前哈，公司讲原本订的货哈，原本准备的货都无够，拢无够，都不够哈。包括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五月份母亲节哈，赠送组的红抢甲无够前无够后哈，所以准备原本的备货哈，备货不足哈，所以后来又追加再追加。所以昨天我跟这个了解之后呢，公司说货现在还在出，所以货啊个几日出，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讲你今嘛才想到啊，听到啊是讲你想买，你买不够，你想讲哇安尼哦安尼，我应该追加吼，过来买吼，那你就赶快吼，这去指定药房，您就近的指定药房吼啊去这里跟药房购买啊。如果有些药房伊的咖喱公没有啊，那你就电话叫送，我们再帮你了解一下哈。好，现在这个几率都还有，药房的出货等于有帮的叫回，阮出货也未出完的对啊哈。好了，这是昨天跟公司的哈这个了解对照了，所以讲提醒咱今嘛哪位追加哈，咱的优惠组大组的朋友哈就把握哈，把握哈。好，谢谢啊，电话你卡0800-7755-99
2: 哈，问药房哈，还是买么？咱叫上拢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再去我朋友哈分享了一个这个黄仁勋哈，这两天哈，他在这个台湾的这 Computex 哦，这个电脑展内底哈，他有一个场合是发表哈演说的时阵，伊在讲到哈，伊在讲到亚洲父母哈，伊讲如果你的父母是亚洲父母的话，可能很多人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哦，他一开头这个话真讲了，伊讲这亚洲父母这个孩子的对啦，可能很多都要看心理医生哦。伊家己本身的父，伊家己本身就是阿舅哈，就大家知道嘛，他是父母是台湾台南人嘛哈。啊，伊讲这个话其实。我不知道伊的等下形容啦，伊讲吼亚洲父母吼，在就是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永远都觉得孩子不够好，不够好啊呢吼，就是要你好，还要再更好，还要更好啊，所以的功德一个低哈，他讲到他自己哦，因为他就是亚洲父母的教育出来的小孩，伊讲你看，伊讲我今满63岁啊，我63岁了哈。啊，一共像那一天，我刚刚跟跟很多人哦，跟公司员工开完一个什么检讨会议了哈、啊，然后可能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哈，因爸爸妈妈的可能那个员工会爸爸妈妈也有在现场啊，事后爸爸的改工哦，你应该这样这样哦，啊，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哦，一共我63岁啊呢，你看我63岁啊呢，我的工作是。我工作，我吃头路做工作的时间已经比我爸爸吃头路的时间更加长啊！但是他到现在都还要叫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会更好啊？呢，吼，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跟他说，他那个表情吼，就看得出来是一脸的无奈的对吧？伊讲吼，这就是亚洲父母永远都觉得你不够好，吼 ，not good。enough 哈，就是吼无够好，所以伊讲特别那拄着因爸爸家安尼讲的时阵吼，啊，伊讲在他爸爸的心目中，你好像永远都可以再更好一点，再更好一点。所以每次爸爸在家讲安怎安怎安怎的时阵，其实他心里是不爽的。伊讲爸爸，我做甲安尼啊，我比你的经验啥拢搁较济啊，吼，啊你搁点啊拢讲搁甲我吼指正批评吼，但是伊拢家回答讲好啦好啦，伊讲因爸爸特别那个讲啥，伊拢讲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嗯，好应付应付的对啦，好啦。好啦，哈，
1: 潜意识里面呢、就还是父母在、还在跟儿女去做较劲，承认自己儿子女儿比自己优秀很困难，无法度嘛，一点干妈讲相信这件代志，他的尊严呐、啊，他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那我觉得很特别哦，咱台湾、在取名字的时候，好，比如说爸爸生了一个小孩和儿子嘛。那我们通常不会写，比如说黄仁勋啊，黄仁勋哦，他如果他爸爸叫黄大勋好了，我们再给爸爸配嘛。但是以每个黄娶他儿子黄仁勋叫黄大勋二世 Junior， 但是人家外国都会啊，那个乔丹二世、科瑞二世，什么什么什么的二世等等哦，但是我们就没，是一个传承嘛，而不是一个比较。亚洲父母很多时候都很嘎嘎低哈，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达到的这种事情哈，投射在小孩子身上哦，可能较早无去出国去留学哦，就想要哦，你一定要出国留学，这才是好。但是有人不就是不喜欢出国留学，伊无甲囡仔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都觉得还是自己的产物的延伸，所以他会那么扭曲嘛？
0: 所以黄仁勋说，我都63岁了呢，一直接 N 杠来对攻哎他就当着台下很多人说，我都63岁了呢、我们爸爸都永远都觉得我还不够好，每次都要跟他说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哈啊，所以立功啊，这就是亚洲父母，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你说什么我都说好啦，好啦，嗯、好啦，哎，
1: 所以就、嗯、就变得沟通不是很好啦。
0: 好，所以哦，这个我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一篇、嗯、啊，就是黄振勋的这个演讲，我这个朋友哈、哦嗯，也伊的加工啊，伊讲伊啊，像他自己啊哈、嗯，啊，当然我们都是亚洲的这个父母长哈、嗯啊，这个教养之下长大，伊讲哦，伊、嗯、从小不论考试哈，伊讲我不论科技或者是长大，哦，这假头咯，拿到考级升官，嗯，哦，伊讲如果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只有讲一句哈，哎、哦，拢、嗯、讲一句尔，讲哦，啊不要骄傲，啊不要盛气凌人，哎、嗯，哦，因、嗯、爸爸拢妈妈无咧甲讲，啊你安怎安怎安怎哦，伊讲不管我考试啦，我的业绩拿到好的业绩啦，升官，我爸爸妈妈都永远那一句话，啊你不要骄傲哦，不要盛气凌人哦，哦，所以我甲我这朋友讲，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很了解他，所以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所以教出一个又善良又温和的你哈。哦，所以一本心是很善良又温和，那当然也很优秀，就不用讲啊。伊讲哦，我小时候啦哈，伊讲我细汉的时阵考试六科拢一百分，哦，六科通通拿100，全校拿第一，回家兴冲冲的哈，跟爸爸妈妈分享，结果爸爸妈妈还是那一句话啊，不要骄傲啊，下次再继续维持。我讲啊，你都已经拢第一啦，啊，无要安怎？无恁爸爸妈妈要跟你讲讲，哎、欸，你应该要怎样？
1: 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嘛，因为干妈公
0: 已经很
1: 棒了，没有，其实这个其实是有点对立的，你就生娃跟因爸爸妈妈过去相见不安的嘛，那伊干妈公反正小孩子的成就变成他小时候的阴影，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哎，
0: 你想太多了吧，
1: 不要觉得成年人，
0: 因为可能
1: 不要觉得成年人就一定是。成熟的
0: 爸爸妈妈
1: 不是觉得很多事情经验就一定是
0: 他是很优秀哈，啊，全校第一，六科都拿100哈，啊，以及爸爸妈妈哈，都咱亚洲人哦，都是会比较讲谦虚啦哈，伊就讲啊，我的囝都啊，我的囝都这优秀啊哈，啊我伊等下咧甲讲安尼哈，六科拢100转校第一，我你要甲讲啥，当然就讲啊，你唔好伤骄傲哈，啊，爱下一边爱义气，还是要维持这样哈，所以我讲你。爸爸妈妈比黄仁勋的爸爸妈妈开朗、开明、哦、开明，而且、哦、你也是一直很优秀，已经无懈可击了、哦、所以、哦嗯、不错啦、哦、所以说、哦、
1: 如果川普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今天就没有川普
0: 毕、啊、竟不同国家啦、哦、不同种族、啊、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教出来亚洲、哎啊、微微说说呢、嗯啊、谦虚，明明做得好就说好啊，为什么、哦、谦虚，现在这个时代你谦虚不是美德啦，那、真的谦虚不是美德啦。
0: 有
1: 你可以，你可以态度谦虚，但是我干嘛有成绩就要讲做出来？你川普哪件事情？你是阿北者一的一的，等下西爪。哎，但是最好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是老美跟我们的那个，因为不同文化真的是不同。可是我觉得哈，华人文化把谦虚到后来，你变成没心情去啊。我干嘛这您别这边一下，其实某一个态度上，他是很开心的，要去跟父母分享，说我六科考100分，结果他说你要谦虚点。我觉得是他是被有点被泼
0: 了。你说哇，你好棒哦，爸爸妈妈都没有你这么厉害。
1: 不是啦，不是跟他，然后下次继续干掉那个讨厌的，这样就好啦，我跟
0: 他都第一了，还要干掉谁啊？
1: 对啊，再挑战更。
0: 所以说维持爸爸妈妈说
1: 对啊，
0: 啊，我哎要谦虚，不要骄傲啊，要下次还要维持第一。好，所以说哦，啊，北部嘛是爸爸种啦，啊，你以为你讲
1: 跟你哪空跟你可以去美国生。申请大学，人家就是要看你各个好的这种的，你要讲出来 ，speak out， 然后谦虚，你的美国的顶大哈，那你就没办法出去啊，我很谦虚，课堂上发问也是一样嘛，对不？我们猛的呢，问啊问啊问啊问啊问，谦虚不敢问，然后唯唯诺诺，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0: 是得给他拍。
1: 来哦，吼，这个。即两天卓荣泰院长哦，卓荣泰院长表示吼，因为即马吼，咱台湾这毒品特别上市烟弹哦，已经是
2: 哦
1: 侵入台湾哦，这对青少年还有已经侵入校园吸食的人哈，被荼毒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呢，卓荣泰院长讲，未来这个人吼上市烟弹要把它列为一级毒品哦。一级毒品哦，请注意哈，制造者最高可以处死刑哈。这折价的是你去制造这个丧尸烟弹哈，最高可以处死刑。那贩售呢？贩运呢？贩售？你讲制造者哈的者哎。啊，那伊那边做呢？我都为外国，我都为着，我都可以招偷进，好进，还都偷进来啊！哈，哦，偷贩运进来呢？哦，或者是吸食者呢？吸食者呢？我干嘛讲？哎，只对定啊，对这个制造者哈，制造者应该在咱台湾来讲，
2: 较少啦，
1: 对，较少嘛。这根本就足成本低啊，都人个化学物件搅搅拉来讲啊，白就是安尼吼，哎呀，粒粒的做啊，都有啊。哦，那我那得搁家己可以制作，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哦，目前咱台湾的上市烟弹，这应该是大部分拢是哦，这个偷招输入来运啊运售贩运进来的啊，有没有台湾自己底下制？造而且买原料过来在咱台湾哦，这个在制造，如果是真的哈，这则那就未来考虑就是判唯一死刑哦，哈，
2: 啊，判了要执行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先把前面，先把前面的那个在等已经判死刑了，就先执行一审，啊，那大家该惊，啊，无等我抓到，我第一的立法要通过，我们在猴年马月，你抓到你判死刑之后。没有惩戒效果。
1: 好，所以说吼，底下吼，咱提醒吼，咱做父母的要真的要特别去注意哦，留意你的孩子吼。哦，啊，那当然，咱那是年轻人哦，真的不要去接触哦，不要太好奇，这种东西你真的不要好奇，一口都不要吸啊。做父母要注意，好、哦、随时要关注你的孩子有没有接触到这种毒品的机会。
2: 爸爸妈妈爱去了解你囝。平常是要交朋友的状况，
1: 他的朋友圈、生活圈，
2: 不是拿着父母的脸孔去说：“哎、你怎么这样子？”我讲你单一干哦，跟囡仔无好，伊就袂跟你讲啊，袂跟你讲的就是
1: 你很讲，
2: 尤其啥，尤其青春期的孩子哈、这个同侪的这种影响力很大、你他对看北部，尤其青春期开始，看啥拢袂爽，尤其看北部袂爽，
1: 看你北部无北，看你无北嘞。
2: 你以前那你哪个用这个父母的脸孔拿出来，他根本就不跟你讲啦、你。等到
1: 哎呦，我看新闻哦，网络在讲哦，
2: 这边是说教，
1: 不然就跟孩子聊嘛。我说哦，现在哦，学校又有人哦，都学生都也有人在吸那个什么丧尸烟弹，你就假装懂，半懂不懂，是懂。看你的孩子安怎讲啊，你就看他怎么讲啊，哎呀、啊，
2: 哦，今晚网络接触到物件，不会比大人少啦。他懂的知识也不会比他少。我就干嘛讲，平常时啊，你得爱跟伊聊生活。的东西，
1: 我就说做父母就是要这样子去找个话题来跟他聊，就是聊啊。你其实你就是要去你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哦，对对不对？有没有接触到哈？
2: 各方面，哎，阿伯你看，就嘛同侪那种吸啦，在这个吸引力还就讲啦，讲三分蛋能怎么样啊？我讲黑的，刚才咧巴拉巴拉，那个就是在说教。你啊，因为但是别人跟你讲，你俩讲，哎，跟别人尬这会讲，哎，你敢不敢呐、啊？我笑你不敢抽。啊，人就是你嘛，夹起来啊！青春节跟哪？
1: 青春节
2: 夹起，
1: 又好奇啊，也要够好奇。
2: 或者用骗说，哎、这个哦，这个水果口味的，而且追个烤饼，抽一下，哇，抽一下会很舒服。
1: 这没什么。
2: 啊，谁都在抽，哎呦，你都不够。
1: 抽个一口也不会怎样，
2: 也
1: 抽个一次也不会怎样。
2: 他不会长这样讲，说啊，你不够朋友啦，哎呦，我们都抽了你，为什么不抽？你不够朋友，你是不是没有胆？我讲人囡仔，尤其青少年凶。上惊吼，即同侪刺激，啊！你开始输啊，因为关键啥物物件，我们就讲，看边朋友拢都在抽。
1: 好、哦，所以请大家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哈，都要注意，因为这个这一种毒品已经太
2: 很可怕，很可怕，
1: 很可怕的，连刚烈感官呐，
2: 哎呀，
1: 真的，真的是哦，这种。丧尸烟弹了吼，哎，那看咱这刚不是有讲吗？哎，加入去吼，啊，一款啊，你啊，都安尼长狼唇嘞，安尼那个起动
2: 啊，对啊，没有错。
1: 哎呀，你啊，你扑扑准啊，扑扑准啊，你哦，真正哦，你个拍下来给他看了，给他录影下来，哦，等个伊迄个鬼去了吼，哦，迄个毒虫嘿，迄个发作起鬼了，看看你，你看你成何体统啊？哦，好来哦，好，谢谢。

0: 来进攻个，
1: 想要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戒烟加戒烟，因为我是迄个快叉啊，叉加职业病，严重，诶，迄个高梦加拍打仗吼，就每日拢未困一啦，啊，各事关哦。安怎看？未当紧，嘛去加加钱啊！注重要当下只，要办好，要戒油戒荤。我戒荤已经食三罐了，我戒荤食十档诶。
3: 哦，
2: 食到真吼，真正有够好诶。
3: 有够好，
2: 啊好困一暝到天光，啊无暗时咧困哦，听到都真正
3: 哦，
2: 未困一差不多20分钟、30分钟就起来放个放戒。啊，所以我食你舒服
3: 舒服
2: 戒油。戒烟
3: 哦，食这三，
2: 舒服也一个正人咧，尽力搞天光，要做生意哦，好精神爆。
1: 阿美的多，精神百倍啦！
3: 好、哦，产品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哦，啊，咱今嘛，咱家己在咱台湾啊，咱的人客，吼、哦，咱的好使用的诶观众，当然我们就是在台湾，我们自己国内的听众，
1: 对啊，
3: 哦，就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数据，
1: 反馈嘛，哈、哎，反馈数据，就咱这些店讲的其实，但反馈嘛，
3: 哎，对啊，对啊，所以讲哦，
1: 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哦，讲了好，然后全这些大哥一起做快炒嘛，等起拢爱啊。哎，晃晃晃，甩锅甩锅！哎，
3: 那个店啊，你都知影，迄个本来拢会职业病啦，就是安尼啦。
1: 啊，也就系听加音啊，拢困不起。
3: 听啦，麻啦，哦，啊，就昨我搁接触一个吼，听众吼，卡电话来，讲人家报的啦。哦，我竟然是去做工做装潢吼，啊，迄做装潢的迄个主人家甲我报，讲叫我食钙粉钙油。
1: 水啦！
3: 伊是安怎？你知道？咱这做装潢的大哥，伊讲吼。伊可能拢定定安尼手画做装潢哦，啊对啊，就比如讲你来订天花板是毋是？得爱两只手吼，伊讲啊，我家己身悬阁无够悬吼，啊所以有当时啊拢爱捏悬悬，啊手得爱伸甲悬悬悬，啊订哦，比如讲订顶啊，啪啪啪拍顶啊，对不？啊要订房无？要订啥？要订啥？唔是订房无啦，订装潢的迄个天花板的是，伊讲两只手老是要举得高高，而且常常要拿很重的哦，比如讲房啊啦、茶啦、上面迄个装潢的物件，伊讲哦一。这个左手是痛噶，已经忙痛噶，常常拢工课做噶一半，因师啊，改讲师傅，你去看医生啦，出来我来做，我来修得好。
1: 一种职业伤害啊！
3: 痛噶呢吼，伊就讲啊，我这个职业病吼，伊嘛是讲职业病，手定安尼压关安尼吼，啊退关安尼，吼，伊讲啊压到尾啊，这啊做啥？迄个肩胛骨啦吼，手骨头的肩胛骨的关节吼，就规个拢歹去啊，所以拢痛到那种啊。拢是忍痛啊，大家拢是忍痛咧做工课啦吼。啊，伊讲啊，你有去看？伊讲啊，看嘛无好啦，食啥嘛无好啦，用啥嘛住嘛无好啦。好、哦，反正拢讲安尼啦，一阵嘛得个牙。中红诶，主人家不会食咱的钙粉钙油诶。啊，阿弥陀佛，你拄到贵人啦，真正。伊讲伊就是迄、那个啊，伊是中红诶头家哦，就是伊去甲中红迄个主人家诶主人家就对，伊甲讲我报你食一个钙粉钙油啦。即吼、哦，你用爱食，你逐工食吼，你袂使跟他讲啊，我来注射，啊是讲疼的时阵，哦，你可以看医生，有当伊就是互你食止疼的，对不？哦，最快的方法都是用食止痛，但止痛止到尾啊，食止痛药食侪，第一伤身体伤肠胃，第二吼、哦，好止痛了，越止越没有效了，吼、哦，那嘛是无好去啊，拢有抗药性吼。所以呢，是他装潢的那个老板哈，这个主人家报一家咱的盖粉盖油，
1: 对啊，
3: 当场的提好伊啊，伫因兜你讲，伊讲我咧食，我较早，伊较早安怎脚啊吼，脚头有疼啥，嘛是人报一家，伊即嘛讲我看到装潢师傅安尼，我报你食啊，大无你即一两罐先提食盖粉，一罐盖粉，一罐盖油，然后食咧调咧，到即阵吼，啊伊最近咱的五月份第一遍哦，伊拄到五月份第一次食产品，五月份又带是哈，即遍伊去买真济，伊就甲我讲吼，昨天。哦、所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例子给大家参考。
1: 对啦，那我常常使用身体做工作，包括快炒啦，这中红啦、板模啦、建筑工啦，还是说常常在搬去搬落，咱之前也有一个水果工，水果行的这个头家，这需要用到体力的，一定要好好保养你的身体，身体就是你的身材器具、身材工具。
3: 谢谢。
1: 得力酸都盖粉，得力酸都盖油，好好来保养你的身体。
3: 德利的酸乳钙粉跟德利钙油哦，价格拢2500，一瓶都是2500，一样的价格。你买那个五月份那种优待组，药房还有，赶快去买哦。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这个歌吼，听众朋友你若听落去吼，可能人都全咧拢规个拢全咧放松了呀吼，
1: 松
0: 松弛了呀，拢松弛。这种歌听这种歌，你要做什么哈？一边可以做什么？当然是一杯咖啡，然后在柠檬树下，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柠檬树下，还是橄榄树下，一杯咖啡，然后望向地中海。

所以这种歌叫做地中海的 Bolero、哦、Bolero、哦、慢版的、哦、地中海 Bolero、哦、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凉宫哦，听众朋友，个人听着、啊、你的感受是如何哦？就是会让你很放松、很松弛，然后又带有一点一点的浪漫哦。A single lantern flickers by the bay. 这种的声音是千年的宝藏啊！哈、哦，

0: 好，来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的统计，2025年就是去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日本籍的儿童只有671,236人，创下1899年有人口出生率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1: 去年是几趴？数字不是重点啊。
0: 你若讲以日本1亿2000万人啊，去年的出生67万，你安尼个算看卖啊，67万除以1亿2000万，咱台湾好像都不到20万。去年
1: 可是出生率不是这样算的，
0: 不是这样算，
1: 对，
0: 那要怎么算哈？
1: 应该成年人口有生育的人口去算。
0: 我们台湾去年还不到20万，
1: 那这个是绝对，因为那台湾才2000多万。
0: 对啊，所以讲你那伊安尼伊日本的人口，咱若讲好卖去算成年人口，日本的人口是咱台湾将近差不多6倍嘛。哦，啊，咱若讲咱六，咱若真讲186,000，伊嘛爱100几万呐，吼，的确是很低哦。所以讲，创下从1899年有开始统计这个出生率以来的
1: 1.14啦，啊。我咱因为这个总生育率去年总是
0: 1.14，
1: 啊，咱台湾0.多，咱那我们更惨，
0: 更低啊，哈，
1: 对啊，
0: 所以讲吼，因为日本首相呢，这个高市早苗，他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伊讲吼这种出生率哈，哦，出生率跟出生啊，这个儿童数都创历史新高，新低哈，伊讲吼这坦言呐，哈，高市早苗坦白的说，这真的是哦叫做宁静的国安危机。宁静的国安危机，以后要各界日本各界的正式要架起的这类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这两天那个TSMC 就是那个台积电魏哲家有没有说啊？以后我们的台积电哦，我们的生产力哦，都要比台湾的生产力要多5倍，我们一定会给这个生产的这个员工啊，一定会给他们做大大的优惠吼。啊，咱的赖政府最近嘛是提出嘛，对不对？以后这个小孩哦，一个月5000哦，好，1岁到18岁，一个月可以领5000呐。
1: 蓝翔铁棍姐。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2: 愿意。
1: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2: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1: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七点钟，我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999来，你好，
2: 小君小姐，
0: 请讲。请讲，
1: 嘿嘿嘿，请讲啊，来，你请讲吼。
0: 喂，好、啊、来，请讲，我小军来请讲，嘿，请讲，嘿。
2: 我请问，哎，我新同
1: 事，哎，欢迎欢迎，嘿嘿。
2: 啊，昨天我去叫一次。
1: 好好好，来刷卡帮你好不好？
0: 好，刷卡来刷卡哈。来，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吼，在咱节目中有话要讲，听节目你有啥物问题、产品的疑问、哦、产品的咨询、啊、产品要叫上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吼、哦。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就是我们的现场 call in 0800-775-999，好，0800-775-999，咱0905-71，0905-71的听众，为什么电话一进来就断线呢？哈，来哈，咱要卡的朋友，0800-775-999。

0: 喽，你好，嘿，嘿，你好。
1: 讲到食毒的哦，吼，阮孙哦，我甲问讲，啊，恁学校有人咧食电子烟袂？伊讲有啊，阿妈。
0: 哎呦。
1: 伊拢叫我食咧，我拢甲讲臭公公咧，我讲食咧食，讲有啊，足咸去食。
0: 哎呦。
1: 哎呀，不中咧。
0: 就是
2: 足济啊，
0: 足济的，你就讲渗透校园哦，哦，这再注意哈，来了，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小君啊，
0: 哎，是，嘿，
3: 啊，
0: 来加工嘿，
3: 啊，你那个书童，阿哥个加油加分，爱当哥。

0: 这首韩国歌哈，韩国的这个歌曲哈。上个礼拜这个主唱也来台在高雄试音吼表演嘛，哇，唱这条歌的时阵，现场都很有那种共鸣声吼，
1: 他一定觉得很啊，应该一个知啦，因为我们是台本来台湾
0: 哦，但是南部嘛，嘿嘿更亲切对不对？因为哦，也就是到南部那一农家呀，我还记得这首歌吼，其实伊的艺术，伊的歌名意思，
1: 坏女人啊，
0: 就是讲拍杂啵，你唱拍杂啵，啊，咱听起来变成到南部来弄家呀。

0: 喂，你小姑娘破给大家哦。
1: 嗯，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啊，我讲你咧身边呢已经食够当啊啦吼。
1: 谢谢，感谢你。
2: 来讲过哦，
0: 四项拢有咧食啦。
1: 嗯
0: 我亲身食三，我也食三项啦。
1: 是是是。
0: 我跟你讲啊，我去年我要去。去日本无，
1: 吼，
0: 我问讲迄解粉会当炸过下卖无，吼，伊讲会啦吼，啊，我有炸过啦吼，啊，咱伫咱遮要去不要紧啦，啊，要等我食到剩一，我炸大罐的过吼，啊，我要第二八包啦吼，啊，过吼检查着怎啊搞动的。讲叫我背包拢规个套起来啦，物件拢摕起出来啦，啊，即马就甲我摕罐盖粉起来啦，起来看啦，吼，啊，我就甲伊讲我食卡达乌的啦，啊，伊就摕起因的迄个检验啦，
2: 去化验啦，嘿，去化验
0: 啦，啊，化验无过袂要紧啦，我是袂惊啦，我是讲我
1: 本来就袂
2: 惊，
1: 本来就袂惊，
2: 伊一定是
0: 过来吼，啊，我煞要炸过也唔定，唔炸过也唔定，
2: 没问题啦，哎，足济听众拢有人打。炸出公家，迄拢无问题。
1: 对啊，没问题啦，没问题吼。
0: 我
2: 做孙老婆，妈
0: 你
2: 真唔能够
0: 炸
2: 过啦。没问题，好，谢谢你，别紧张哈。嘿，别啦。对啦，嘿啊。
1: 营养品没有关系。
2: 这个保健品对啊，那你个讲，我都食卡头，你都比我看啊。伊迄个检查者就知啊，迄个毒品在查呀，这对不？哦，
1: 没问题啦，我干嘛掉咧炸？
2: 对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咱的听众足侪人。
1: 你如果觉得说啊，还的工啊，你随身带，你可以吼一个检查，把给你的托运的，因为其实托运嘛是 X 光检查，光来讲打完这 X 光机就厉害了，成分一扫过去就扫，因为打刚狼进进就出就直接用 X 光机都可以去辨别光，这什么是违禁品，所以你放心啦。啊，然后真的说啊，给他工叫着行，个取出来物件，取出来检查困掉，直接托运就好，好，没问题，好，我常在带，我都用托运的，
2: 对啊，
1: 都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放心哈，好，谢谢。
1: 上广告，一人讲。
2: 谢谢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我看到有网络有人分享哦，迄个伊是。哦，可能家己厝诶都有种一挂菜啊，开心农场的对啦吼。分享伊讲夏天即马即个热天即个季节，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种瓜得瓜，你看看哦，听哦，你看看这张相片哦，你看哦，有一个大哥啊，伊诶面前诶桌顶摆满了各种的瓜，有苦瓜，有苦瓜，有菜瓜，个补啊！哦，丰收哦，满足济摆个柜桌顶哦。我跟你讲哦，诶，一条菜瓜哦，菜瓜个后底底肥肥的，后底长低长低散散的，啊，补啊，拢是胡萝卜啊，啊，苦瓜有较青白，啊，毛较白白吼。诶，这种瓜得瓜，伊讲夏，所以讲夏天就是种瓜得瓜的季节哈。

0: 啊、来谢谢咯，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诶，这美国吼，也这目前的川普政府吼，伊本来这个白宫发言人呐，吼，白宫的发言人啊，是一个查某的嘛，吼，啊，因为生产所以休产假，吼，啊来，诶，喂，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也因无啦，那是讲要食生的
0: 嘿。来来来吼，你这种的情形吼，这种情形来讲个，跟你讲吼，你伊个就是拿喙齿的吼，牙齿牙花的，还是牙齿的吼，就是拢钙粉，好不好？
1: 哦，
0: 讲钙
1: 粉。
0: 钙粉，你那针对喙齿钙粉这行的，就是啊，哦，就是这样哈。
1: 爱抹。
0: 珊瑚钙粉加甲抹拢同时并进哈，哎，加抹拢同时做哈，哎，啊，用的甲抹干嘞，干偌久算偌久啊，尾啊你嘛是爱食落，对不对？哦，好，谢谢。哦，迄喙齿拢会变窄，会用起来，啊，牙齿嘛变窄起来哈。啊，这牙龈萎缩的情形买个买变好起来哈，
1: 钙粉
0: 哈，哎，得得力选哦，钙粉哦哈，好，谢谢医生哈，美丽人生来了 ，Hello，
2: 你好，我要跟你订钙。

0: 来，你好。
1: 你好，嘿，你好。Hello。
2: 哎，好，接过哪里？
1: 哎，来请讲，嘿。我跟你讲，因都结束，阿个有的药房伊最后住门的会，我拢阿未搞嘞吼吼，所以恁即马去买拢个有，只要恁若要爱大组，恁个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大组，你即马药房门拢有大部分啦，我唔敢讲全部啦，嘿嘿。
2: 我讲叫大组，叫大组啊。哦，就迄男迄个护理。
3: 有你去乖乖后头。
1: 啊对，会使哩，会使做一只吼，可以吼。
2: 金头啊，就叫护理元素。
1: 哦，都做。你要想好哦，趁钱嘛，阿哥吼，阿哥有因为咱药房的会，阿哥咧出会咧哦吼。哦哦，谢谢吼。咱即几工嘛，足侪人搁咧驻门大组，你即几工你驻门拢吼会使哩哦。要大组要几组，你想好紧驻门吼。因为咱药房有真侪药房哦，因为咱到尾啊，咱准备官底准备的会无够哦吼。啊，所以昨天阮的这个出货部的经理甲我讲吼，伊讲有的药房叫的会拢阿哥咧出咧哦吼，所以讲提醒咱。家就没有。

0: 得
1: 迄个，迄个，什么？
0: 得介油，选得力的介油啊，嘿，介粉甲介油，嘿，真好用。
1: 哈，
0: 嗯，最近
1: 洗水啊，吼，拢会有灰。
0: 哦。
1: 我提对啊，我后尾是做大包诶。
0: 嗯，
1: 你啊，我开一罐来吃吼，食半罐俩，
0: 遐喙齿
1: 吼，
0: 好
1: 去啊。
0: 哦，
1: 嘛未疼，啊嘛未够细，未有灰啊咧。
0: 半罐俩呢，食半罐俩，吼吼。
1: 嘿嘿，
0: 哦，赞赞赞，继续用，嗯，继续用，继续用，真正好用哦。好好，
1: 继续给你用，
0: 好好好，
1: 然后用我想给你插电，
0: 好好好好，
1: 娱乐一个真好。
0: 啊，真好，娱乐一个哦，好，你娱乐，谢谢，好，谢谢哦，好好，以上广告哈，听众朋友，好，谢谢，别大做哦，阿金桥哦，哈，阿哥有机会哈，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

这个歌吼，我感觉这个歌的听起来就是很松弛啊，会很慵懒啊呢吼，就会很慵懒，讲啊，你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坐在那边发呆放空，或者是躺在那边吼，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干这样子吼，就是会让你很慵懒。有时候人真的也是要慵懒一下啦吼，好嘞吼。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喂，小姑娘。
0: 嘿、hey, 嘿、hey ，
2: 来你好。
1: 我富丽元素钙粉钙衣，安尼。
0: 来线下哈，线下哈，好来线下哈，好来 call in 电话，美的人生哈，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就是0800775599哈，零八。

0: 你好，你好，嘿，嘿，
1: 不哪里，
0: 嘿，是你好，嘿。
1: 耶，那个叫叫彭公哦，哎，安尼，小小。
2: 你第一个是什么什么秀？
0: 好好好，

0: 谢哈，好来哈，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好77559999，好谢谢。我讲吼，这个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吼，伊今嘛都生囡啦，查某的嘛吼，啊他就休假休产假，啊所以讲白宫那是要有记者会的时阵，一定拢一般是发言人出来，啊因这段时间因都无另外指派发言人，吼就有一个这个什么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搞不好国防部长吼嘛是拢出来做吼代班当话即、這个啊，应付即个记者吼，进前吼第一个代班呢，就是迄个国务卿卢比欧嘛吼，哦，爱真正谈笑风生，记者觉得说，哦，这如果是他当发言人就有趣了吼，哎，代班呢，佮正式的无同啊，代班呢，佮轻松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2: 好，
0: 跟
2: 你请
0: 一下。嘿。刷卡好，来刷卡吼。来你好，嘿你好，喂你好，
3: 今天该分该有时间再讲，

0: 好，谢谢，好，了解哦，了解哦，好，谢谢，好，你嘛给他印一个印了解噶，吼，吼。吼，拢假吼，啊吼是吼，吼是在有收到无啦？有收到正答案无啦？吼，我是假吼吼吼吼，到尾也嘻嘻吼。来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美国这个
0: 国务卿副总统
1: 白宫发言人哦，我感觉川普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以让这一些懂政策的人，所以你讲白宫发言人足巧，来。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线下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咱听众朋友要卡电话进来，要讲要问，要食产品分享，啊，要点讲助文产品，0800775599，0800775599。带班的人也带得很爽啊！
1: 你要想哦，白宫发言人他只是发言人嘛，但是现在政策的规划跟执行呢，都是这一些啊，包括副总统啦、国务卿啦，真正乐意参与有执行能力的公部
0: 门，所以他们要带班也要相当了解啊，这样啊，啊，只是讲因了用较轻松的态度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毕竟是带班嘛，
3: 慢慢一点哈，开刀哦，卡头开刀
1: 就算了，有效。来，讲个吼，卡头开刀了来呢，钙粉、钙油，尤其钙油的部分爱加强，加油哈，钙油的部分。
0: 算卡来了哈，算卡哈，好来哈，来谢谢，来你好嘿，十分不敬。Hello，
2: 正常代志啦。我听你的节目是听困难呀，但是我拢爱听你放的歌呢啦，我无咧甲恁注意，是咪在我二十公斤吼，我
1: 钙粉、钙油
2: 要做。诶，膝盖两边在咧，像像那些粪便都拱着安尼啦。我去骨科吼，就成功啦。哎，小姐甲讲啊，你得爱做 PRP。
0: 哦，
2: 我讲健保的嘛，伊讲唔是智慧，讲话
1: 在，
2: 因为你我甲讲，我等下做参照看卖你啦，安尼啦。我等下等下，等下我等下。认真甲恁听，你知无？
1: 啊，
2: 无认真，我认真听了吼，再开始买
1: 两包，
2: 等下食，食食吼，都唔食就好，我无咧甲伊讲有好无好。
1: 你讲，
2: 我讲哎呦，我来
1: 试看。我帮你处理，安尼我帮你处理。你讲嘛，要种植嘛，
2: 要一口气咧，得个头脑气呢。我咋讲啊？食是较好个用。我是那个钙粉跟钙油啦，
0: 好好用哦，真正好用哦，
2: 真的蛮好用的。
0: 好，
2: 谢谢你。
0: 又搁一个来娱乐啊，好，感谢你哦，感恩哥姐好分享，谢谢。

0: 好嘞，
1: 而且川普也在观察啦，尤其这个哈卢比奥加这个因为副总统范斯哈，在面对这种处理问题啊，记者尖锐的问题，而且讲家己对家己的业务的娴熟度的时阵、嗯，他们会怎么应付？那比来这个领导人哦，未来美国的这个高阶领导人，他们会是怎么样应付？其实川普都在看呢，一的是把这类哈白宫现在的内部弄成像一贵体系列实境秀，谁是接班人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哎呀，所以我干嘛加注比让这一些米来哈未来要继位大位置哦，互相去竞争去比较，其实它是内部竞争哦，
0: 这样很好，每一样工作哈都诶当都能够体验啊，每一样工作也都能够升任哦。好了，从最近哈，这国务卿啦哈，这个卢比欧啦，副总统万斯啦，伊拢捌去了，好像国防部长哈那个也有嘛哈、嗯。啊，我这两天我看了什么人，我财政部长哈，
1: 贝森特，
0: 贝森特哦，伊嘛出来这个这个开啊，就是白宫记者会哈，啊、嗯、来带啊这个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工作哈，啊就趣味一起开戏的讲哦，伊讲哦，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近不久才拿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博士学位，最近才拿到博士学位哦，所以恁今仔若要甲问问题，恁来叫我，好。贝森特博士
1: 而不是部长
0: 好不要叫就是叫我博士我会比较爽啊甘南共的钱因为他刚拿到嘛他的年纪 还这个时候、
1: 哦、他是荣誉博士啦没啦对啦荣誉博士、
0: 啊、所以等我几天我那是家己的然后这就是他很轻松啦用这样的话题做开始
1: 因为比较想要希望大概先叫他最新刚得到的
0: 头衔
1: 而且贝森特他是何等人物贵体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嗯嗯嗯、哦，对不？
0: 所以马上哦，啊那个，所以听了了，伊家的吼，公完了就马上有记者说，哦，那好了，贝森特博士，我有一个问题，马上都甲叫安尼，结果伊笑干呢，笑干那个开心的程度真的是哈、哎，哦，所以讲哦，你啊，有时候看的真的哈、哦，好好笑哈。
2: 朱鹏查甫食了真好，阿查甫来
0: 嘞。来哈，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谢谢。

0: 我感觉都四个哈，这个现在代班的四个哦，贵体东西。年轻女性嘛，德系的发言者白年轻女性啊，现在四个这个今嘛美国吼这类政治高层核心圈最重要的四个人，第一就是卢比奥嘛，外交啊，副总统的
1: 国务卿，副总统万斯、J.D. 万斯，
0: 阿哥这类广播电，那个赛德格斯，
1: 什么瓦格斯哈，赛德什么。美国
0: 对啊，阿哥贝森特
1: 啊，贝森特
0: 这个文武外交副总统
1: 塞德格斯哦，好、
0: 所以这就是川普很精心的去安排哦，嘛这里吼，这里是好，这里各界去检视哦，他们的执政的这个效果还不错，不错，不错。
1: 好，谢谢嘞，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赫格塞斯啦哈，叫皮特赫格塞斯。哎、这个国防部长还很年轻，才45岁呢。
0: 可是四个里面最年轻的是那个，
1: 他才45岁。
0: 这四个人最年轻是范斯哎，范斯是卸来的是熊校了，
1: 看起来熊超了哈。啊，没了，贝森特了，贝森特比较好。喂，来第二，
2: 哎，
1: 这个了，那叽叽叫，嘿，
0: 来线下，
1: 好，线下，线下来，好，小军不给你二，嘿 ，Hello，
0: 你好，请说
3: 哈，嘿，我要找小军啊，
1: 我就是车工，嘿，嘿，
3: 你小军啊，
1: 嘿，车工，
3: 我请问你等他做啊呀，吼，你有在讲种瓜得瓜的呀，吼，当你有讲一句讲迄个胡萝卜，啊，我要问你讲，迄唔知伫倒有呀有。
4: 那你那董小姐，
1: 对位啊，有这补啊，不是拢有吗？种补啊，你问种植的人，还是你去种苗菜、种苗店咧卖？哦，蔬菜什么的种苗的问啊，无我哪会知？我哪会知对？
3: 听你讲有，
1: 我是看人伫网络分享的。哦，网络分享讲伊种哦，伊即阵啊，迄落伊算家己种的，啊，都即马拄啊，哦，各种的瓜啊类拢收成，啊，慢慢的摆归桌顶，看了足好啊，大丰收啊，丰收的感觉很好啊，啊，我唔知伊是对位啊，对位啊，那有去有迄个胡萝卜，我哪会知？你问我，你不如去问个，你菜市啊无卖菜，看在即马补啊。哦，对，即卖补啊，拢是迄种安尼，按一个安尼规条，哦，当地的，吼、哦，啊，我看迄网络迄分享伊家己种的，伊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对不？胡萝卜较早咱拢吼拿迄香料啊，有诶拢捞起来做啥？吼、哦，我打起了吼，拍打了啊，内底迄两乌乌也拍打了，变作做肥虾。哇，肥虾是应该是肥虾，就咧较水的哇，较早人用水拢是底暗光啊，较水，迄个肥虾，迄就是用胡萝卜做的吼。啊，咱迄个丝瓜布就是用菜瓜对，菜瓜咧上捞啊，哦，就捞咧做菜瓜布吼。所以你看呢、啊，哦，那些古人哦，哈、啊，这长好的先的智慧啊，菜有当种啊，种伤济吼，家己也搬未起，食未起啊。都是安尼，所以啊、哦，这啊，但是看到丰收还是心情很愉快，对不？哦，安尼厝内底种的瓜啊，呢哦，生个粒粒蕊蕊吼，哦，苦瓜、菜瓜、卜啊，呢发家叮叮咚咚吼。好、哦，来谢谢，
4: 妈妈，你多看，你今晚有这个放着手控。
1: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喂，小姑娘哟。
0: 是。
1: 我要跟你讲吼，迄布啊，以及迄个什么货，迄、那个精
0: 卖卖卖种苗种苗店的对啊啦，嘿，精苗。
1: 总在阿哥，迄、那个前几工啊，伫讲迄猪肉，咱的猪肉甲鸡肉哪会较好食？就是因为咱饲的有加盐。有个烟啦，
2: 哦，
1: 烟啦，
0: 哦，
1: 所以有这个烟啦，
2: 哦，有没有去世就对了啦，哈，
1: 哦，
2: 了解了解，好，
1: 哦，
2: 伊讲咱台湾的猪啊，靠食是用烟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鸡啊？
0: 猪啊加烟，鸡啊加烟，
2: 唔知，嘿啊，我讲是饲的饲料无同款，
0: 鸡啊要那烟，鸡啊得烟，猪啊那烟，烟起来是袂。啊，腌是公的猪才腌吗？无母的猪会不会腌哦？嘿嘿，这我都无啥知啊。
2: 我听种混淆，咱
0: 啊，留着大家
2: 尊重，
0: 哎，大家思考。哎，我不知道，的确是咱台湾的鸡肉、猪肉真的，哎，我捌食过迄个不是台湾鸡啊，也不是台湾猪，真的就是。欸、口感味道都没这么好呢。
2: 来你好，
0: 你好，
1: 哎，有专门在讲盐鸡、盐猪的啦。
0: 盐鸡，
1: 啊，我呢盐鸡拢大只鸡拢，不同啊大只都叫人来盐，啊，无人
2: 买
1: 盐鸡。
0: 哦，盐鸡肉足好食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来你好，
0: 喂，
1: 哎，
0: 嘿你好，
2: 嘿，
3: 结婚啊，
0: 嘿，请讲嘿，哎
3: 哎。刚出超过你八十几岁啊！
0: 你怎讲过啊？你怎问过啊？吼，嘿，怎问过啊？怎有跟你讲啊？吼，回来你好，嘿，怎问过可能搁袂记咧，嘿，你好。
4: 低主要是低调问题啦。
0: 哦，低调。
4: 低调，拢往避暑的拢老啊，啊，就来
2: 好
4: 臭屁啊！咱拢无啊，咱大学的空气流通啊，地方较干净啊，多谢谢。
0: 哦，好，好。
2: 对啦，我台湾的低干米糕低吼，风味最大的差异就是有盐无盐啦。台湾跟澳洲吼，台湾跟欧洲一样，底下时阵吼，通常是出生后几天就会进金沙开腌掉，在小猪仔的时候就把它腌掉啊，不是成猪哦。然后但是美国哦。哦，美国真是重人权、重的动物权利的地方哦。美国因为了追求动物的这个福利哈，干妈公活体阉割是不人道，
0: 所以为了动物的
2: 没有
0: 动物权啊，
2: 这就有两个，第一个是人道啦，再来的是讲哦，你那讲。公猪如果不阉割的话，也换肉率也较管，生长速度也会比较快，瘦肉也会比较多。所以台湾跟美国在吃肉、吃肉的这种喜欢不一样。台湾的肉要五花肉，爱有肥嘛，但是美国人可能在吃猪肉，他要瘦肉，所以他就不阉割哈，长得比较快，然后瘦肉也比较多，然后也为了追求这类动物哦，这类人道，所以他们美国低的没有阉割，所以美国猪进口进来台湾，完全都没有竞争力。
0: 对啊，咱食没关系，
2: 我这个很呐，哎呦，乱笑我拢买。
0: 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新同学
2: 哦，阿要
1: 请教，
2: 阿恁咧
1: 钙粉是要安怎
2: 吃？来，
0: 刷卡甲你讲，好来。

0: 好，
1: 喂，嘿，喂，阿妈要跟你们讲话。
0: 哦，阿妈要讲话哦。
2: 喂，
0: 阿妈，你好，
3: 你好，
2: 小军，
0: 哎，对，
2: 啊，
0: 对啦，嘿，你讲啦，嘿，安那，
2: 要给你收麦，要给你下电话起来，要问讲嘿，嘿，定啊，
3: 来刷卡，
0: 好刷卡吼。阿嬷你今嘛好无？吼，来吼，谢谢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咱空八空空775599哦。

0: 果美国的猪的饲料吼，跟咱台湾饲料无同款啊。美国猪的饲料，反正饲出来猪吼，食了拢有一个生生吼发酵的味道。结论，台湾猪最好吃。来，你好。
1: 这个猪肉吼，好食的，还个猪啊，鲜酥呢。我比较切的多的书啊。
2: 好，谢谢啦。
0: 饿啦，真麻烦的，别台湾猪的啊。
2: 还个猪啊，鲜酥哦。还有个爱马杀鸡无？
0: 真正台湾猪吼，贵也没贵多少啦。啊，即嘛咱食人食嘛无食啊济对无？贵贵啊，你得和咱台湾这辛苦的这个猪农赚个钱，没有什么问题。
2: 你好，
3: 啊，小哥，我跟你好。
0: 你好。
3: 你讲迄个猪吼，要腌胡萝卜，唔是出事在腌呢？爱起个伊胡萝卜淡薄啊，大粒安尼啊，啊较腌。
2: 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3: 哎，请问你家小哥吗？
2: 嘿嘿。
3: 我讲我顶下甲你订啊会哈，我订那个一万块的。
2: 好，线下线下哈，

0: 啊、来整理这条路吼，谢谢咱可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前几天吼，就是六月初三到啊、这个跨过六月初四吼，好、就是晚上11点的时阵吼，根据咱的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一个叫做磁暴警讯哈、磁暴哈，磁就是一个电磁炉一个磁。磁暴哈，发生磁暴哦哈，就是6月4号啦，应该是6月4号啦哈，晚上11点的时阵，预计大概有21小时哈，21个小时之时间内哦，这个这个有那个磁暴哈，最大规模的时阵是到中度中度的磁暴等级哈。那么根据太空作业办公室的间隔哈，这个卫星导航跟无线电通讯恐怕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哈，好来，这讲出来了，结果有足侪人讲，对呢，那一天晚上我都吼，吼都感觉怪怪的，都睡不着，然后又头晕头痛，胸闷心悸，失眠，睡眠中断，梦又多，情绪波动大，又很大，思绪又很混乱，原来那叫做磁暴哦，哎，对吧？
1: 太阳啊，
0: 哎、对对对对，磁暴，这叫磁暴，哦，这6月4号晚上11点开始，20几小时的时间来哦，
1: 这个民众是看到乌鸦开枪吧、如果没有他头痛，他
0: 没有啦，这是无、啦，有人讲啦，有人讲，哎、的确那时候好有的那一天就好像是不好睡哈，不好困啊呢，好啊，有人讲好像有轻微头痛哈，哎、啊，有人讲这磁暴哦，磁暴那。发生的时候的确是有的人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会心跳加快，我会血压升高，我人会心悸、但是、我心悸呢那较强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心肌梗塞、所以
1: 没有
0: 基本是头痛头晕胸闷、
1: 其实他听的是说有装那个心
0: 管
1: 不是那个有什么
0: 支架
1: 有个什么
0: 心脏支架
1: 心率的一个什么气、那个支架那个都还好、
0: 来第二Hello，
2: 你 Hello 啥？
1: 来，你好吼。
2: 嘿，我要问你讲。
1: 是，你请讲吼。
2: 你敢是扑克人？
1: 来，你请讲，对，这边小棍扑克嘿。
2: 好好，啊，线下哈，我
1: 来线下跟。

0: 来，迪家提醒咱听众朋友哈，明天哦哈，明天六月六号星期六哈。明仔在咱的新竹新生电台哈，新竹新生电台八点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台湾电力公司跟中华电信哈要做维修工作，所以会停电。所以明天呢哈啊，如果你是听新生电台新竹新生电台的朋友，好，你今天你今天有听到哈？那你啊，记得明天你就要转，好，就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转别台哈，比如说竹堑电台，
1: 对啊，
0: 好，转到竹堑 FM， 我在竹堑电台频率是我在哈，哦，啊是你若用咱手机好 APP 哈去听的朋友，
1: 好，
0: 来新竹竹堑电台是迄个 FM 90.3 呐哈。FM90.3 啊，听新生电台的朋友，明仔载你就先转过 FM90.3 听，明仔载没有办法哈，就是因为这个好中华电信，然后看这个维修哈，所以会听不到哈。假人讲迄个磁暴，
1: 那太阳磁暴，
0: 嗯，太阳磁暴啊，所以讲伊的太阳磁暴这样都会干扰到咱人诶一挂迄个，所以这种现象啊，如果不讲，你也可能蛮
1: 为难，
0: 你也不知道
1: 啊，
0: 讲了就一定是到底是要先讲，还是讲啊过了再讲？过了讲，我先讲，有的人讲，哎呦，哎、欸，对哦，有影哦，时间到啊，我敢那有影哦，吼，感觉快快哦。
1: 而且，我感觉讲免讲啊，这也不是讲人为啊，
0: 嗯，
1: 这哪讲哎，你讲哎，真正英雄底下性命，太阳磁暴，无人能控制太阳啊、
0: 欸。对，像马斯克哦。人家吼有此一说呢，马斯克你看很厉害，你看他发明的，吼，你看他所做的这吼啊所研发吼，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了吼，你看 SpaceX 啊 ，Starlink 什么哦，今嘛个足济吼哦，人讲马斯克有此一说，说马斯克其实是外星人。你卖球真正是外星人早有存在咱的地球
1: 哦，
0: 来你好，
1: 你看又这有可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
0: 哦欸，
2: 那个盖优盖温哦，要是怎么吃法啊？
0: 啊，来算看哈、哦，算看哈、哦。如果不是外星人，怎么会那么厉害？哦，他的研发、他的发明，一折物件东西根本是超乎哈，真的是超乎我们这个人类目前人类地球哈。所以哦，由此一说，就马斯克，人家说他是外星人来着，哈，外星人来着，哦，哎，是不是就？外星人地球吼，已经其实很久啊，很久吼，只是有足侪咱无这个好像这个讯息就是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开放的讯息。的确，哦，存在咱的地球上是存在外星人的。
1: 今年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因为包括这个美国白宫吼公布所谓的 UAP、UFO 的这个影像跟资料嘛，包括过去几天南宫姐阿姆那个阿波罗登陆月球时阵，太空人真的在月球上看到了太空不明飞行物跟不明的亮点，啊，过去人讲啊，这个拜关野史来欧北讲吼，还是什么太阳粒子影响到巴拉巴拉，但是今嘛随着吼陆陆续续的解密的，是讲很多的没有办法说明的事情哦，他现在摊在阳光下，因为川普第一份以解密其实，川普说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啊，你们自己去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官方解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包括今年这类史蒂芬史皮伯也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揭秘日的电影，然后也是讲说啊，那个过去的政府啊隐蔽外星人的问题，然后最近要被人家发现之后开始在追杀这个戏中的主角，这样故尼齁也有一遍纪录片哦，这个是美国半明半官的纪录片，叫《揭秘时代》。那《揭秘时代》访问了过去的足侪的这个美国，包括过去在51区工作过美国的过去的这个情报局工作，还有现任哦，这个是退休的，还有现任的官员。这个官员是谁呢？就是卢比奥，也接受了这个揭秘时代的访问，这个纪录片的访问。揭秘时代他就是在说过去美国政府对于这种 UFO 跟 UAP 隐秘的事情，不明飞行物啦。看，然后我人看到，而且咔嚓讲诶，我看到飞碟啦，啥啥啥，过去，然后美国政府都讲啊，黑不，那是气象气球啦，还是讲那是飞机啦，那是还是说那个不根本不是什么那个 UFO， 可是经过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软性硬性的解密，人咧讲给你下半年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上面
1: 一个比较正式的官方的承认，美国官方承认，
0: 承认
1: 有跟外星人接触过，或者证证外星人这个东西，所以一想到美勇之中，又官又民，又是纪录片，又是电影，啊，又是美国政府公布的资料，一定是要减少全球大众对于真的有外星人这件事的冲击，慢慢的嘛，一瞬间一公布，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唯一哈，还有比我们高生命的这一些生命智慧有外星人，有人会受不了啊，因为就这样哦，
0: 搞不好你身边的人就是外星人，
1: 没有没有，我就这个是另外是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价值观。可能会崩溃，因为你南宫去对照嘛，很多贵体哦，比如说上古的苏美时代啦，阿西宫一些他们一些经文记载，甚至是图画，监管很多的一些物件，其实拢跟咱即马公布的所谓外星人，有点像，啊，如果你的信仰的神啦、佛啦、天使啦、主啦、阿拉啦。根本不是记载上面的东西的话，哎，我让你崩溃啊！其实这个冲击是这样，信仰的崩溃。你过去信用物件，其实拢唔是，唔是神呐、啊。
0: 所以阿拉斯，
1: 你的神唔是神，
0: 有可能阿拉也是外星人，耶稣也是外星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做妈做我是外星人。
1: 安内德当很多的神学啦，是讲经典啦，是讲什么智慧先人讲的话，或者是替他们传道的人。民主的挂不掉啊！原来我讲，我相信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人其实很是信仰，一旦失去信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对啊，很可怕。其实最可怕是这一点，要减少冲击，慢慢的，慢慢的。要换个角度讲，
0: 先接受马斯克是外星人。
1: 你我往前用咱台湾的角度来讲，跟咱来讲妈祖，
0: 是外星人。
1: 我不敢讲了，这个太多人信妈祖了，对不对？还对，还是说玉皇大帝还是说玄天上帝然后来看到的踩的那只蛇，拿着那只宝剑啊，坐的那只乌龟，都是外星人的话，对不对？来，咱台湾人比较没有对那宗教那么强烈啦，但是你若讲对这国外哈，尤其这种基督教世界、回教世界哦，他们的唯一真神不是神的话，哇，这个很大的冲击啊！所以我还蛮期待今年下半年哦，真的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还是说想到美国要重返月球，然后光为美国为什么重返月球？自从上次回到月球之前，五十几年啊，因为人讲最后一次哈，美国太空人上到月球时阵，都有人甲这类美国太空人讲，你们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这又要回去？这是一说啦，这是拜关键事哦，这不一定是真的。说美国政府已经跟这个月球的这些外星人达成了协议了，那你可以慢慢公布嘛，所以明年本来说明年啊，阿提米斯号又要再登月，是不是已经人类已经准备好去接受说啊，我们要
0: 哇，咱去做外星人，
1: 第三类接触，
0: 那地球人去当外星人，
1: 对外星人来讲，咱不来的外星人，
0: 咱的嘛是外星人，到别的星球就变我们外星人
1: 了，本来就是啦，
0: 别的星球来地球的是外星人，我们去别的星球也是外星人
1: 啊。嘛，还有一说嘛，说月球中空论嘛，其实月球其实你哪可以了解天体学，月球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了，大小、位置、距离。这个都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行星里面都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因为对行星来讲偏爱行星来讲，月球又太大，刚刚好月球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它又能够遮住太阳，而且月球怎么转，它的背面永远不会转到地球的正，都不会能，地球人类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
0: 说不定哪一天哪一天，
1: 对啊，
0: 听众朋友，你讲啊，阮囝啦，阮孙啦，讲要去德国啦，要去美国留学啦，要去伫美国、德国啦，法国吃头咯。连讲唔是啊，讲阮囝住伫月球，阮孙住伫火星，我赶快留在地球。
1: 对啊，你信仰的东西，你信仰的轮回。 为经典、嗯、完全如果都崩溃的话、嗯、人类其实没有很脆弱的、嗯、对，信仰的崩溃其实是很脆弱、嗯
0: 哎
1: 哎呦哎死砖到都啊回去再卡掉嘞啦哎呦哎呀你的选择就是 B 类林兄德力公司干分干油为了干书捧阿购护理严肃或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腿用哦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啊
1: 祝福大家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 组 V 龙中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
0: 你好，
1: 我下班大步啊，好，我都忙步啊，都开了灯，
0: 爸爸你叫，
1: 我叫两招，
0: 你拢两招吼，你等下，
1: 你讲了。

0: 喂，你好，喂，
1: 鸳鸯啊，
0: 嘿，是啊，嘿，
1: 啊，鸳鸯来报道啦，
0: 嘿嘿，你好，
1: 我王炳辉，
0: 嘿嘿，我知
1: 你好，从头我寄一千来。

0: 哈。来，喂，立刻，喂，嘿，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哦，
0: 嘿，是，
1: 我到了啦，
0: 啊，到了，
1: 走六
0: 嘿嘿，你好，你好，嘿，
1: 嗯，啊，去做胡同头。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吧？你好，
1: 有听到，嘿，
0: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啊，我好汤头一组。

0: 来一卡口干三哈，哇，他早天就比如讲，哦，收到啊，开心开心，呵呵，我卡电话来咧问这个苏荣红花哈，这样很棒的哈，用着好物件，红花健康健康的、就是。咱的美的嘛是咱的，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嫌那咖啡包你都无食。
0: 哦，我拄着那个，我电话一转，你
1: 讲啦。我本来不爱讲，不爱叫了。
0: 无啦，你甲新朋友讲物件变咯，因爱都分袂清楚，人唔捌用过啊，嘿啊。
1: 我被消暑啦。
0: 好啦，
1: 嘿。我是两千里。
0: 嘿啊，对啊，对啊。
1: 嘿啦，消暑啦，哈。
0: 你放心，因我会甲恁回电话，哈。啊，无你就是搁卡起。
1: 我通哦呢，知无？
0: 你知影一通？新朋友啊，要搁找物件，无啦。我讲人一通咧讲，有时阵都唔是像讲啊，你这老主顾都讲讲的就好啊，你听无？哎、嗯，都、啊、搞不清楚这破的化妆水洗面的，你听有啦
1: 吼？我就问，
0: 啊，那唔免问。哎，你卖安尼哦，人有诶新朋友卖用过，伊当然爱问啊，爱离个较细离啊。对吧？哦，啊，老朋友袂使，
1: 哎，默默的、大大的安
0: 尼。喂，你袂使安尼讲啊！你用过，你就安尼讲。来，我给你写一罐酵素啦，嘿。但是你即马叫，哎，后礼拜二哦。
1: 后礼拜二哦，不要紧啦。
0: 啊，赶快要伫楼卡金汤边啊去吼。好啦好啦，两千二哦，嘿，一罐哈，好，谢谢哈。
1: 唔忙 Apple 是哦。
0: 无啦，我拢写加班啦，哈。
1: 好啦，加班的拢过嘛，迄就恰白白。
0: 好恰。
1: 我知。
0: 袂啦，因都火气大，体体弱咩？
1: 咱是好伊甲讲，你用麦收换哈。
0: 嘿嘿。
1: 嗯，我唔做专工讲你个哟。
0: 啊，咱就卖改讲就好。
1: 嘿。关系呢？乱乱。
0: 好啦，无要紧，啊，就免改讲，伊非得这种人，那是安尼，后个一头路嘛就袂掉啦，你听有无？慢慢该加讲啦，你知无？
1: 吼，你讲好啊，你就
0: 啊无法度啦。张姐，啊，你讲张哲哩咯，姐大哥甲我讲，伊讲乌领冤家，我讲你是咧，啊，免该冤啊，对无？
1: 你讲话足粗鲁。
0: 我知啦，话足粗鲁的啊，阮爸妈捌拄过啊。哎，啊，你着讲电话卡啦，啊钱吼，伊讲无我来，我去摕钱对无？我楼卡无钱，我去摕钱就来个。然后走去，啊走去，阮爸甲着嘴讲，讲伊着讲伊不爱等，伊意思讲伊要走啊。
1: 嗯，啊，一个外口，你知无？讲明明我六千吼，算第啊第几啊单哦，讲一百减一千，叫我爱搁摕一千，啊，伊那唔算，伊是新的钱，咱遮尔个拢会夹掉嘞。
0: 所以我甲你讲吼，
1: 乖乖，你就搁一千予伊，啊，袂用走。
0: 唔是，我甲你讲吼，后盖你也甲伊讲，后盖你也拄着这安尼无？有叫你签名无？有吧？通常拢叫你签嘛。
1: 无啦，
0: 无签名。
1: 无签。
0: 无签吼。
1: 啊，就是要家己搁家己摕一千
0: 就。不管啦。
1: 明明都六千。
0: 来来，你听我讲，连刚拄着这，你就是当面交，你讲哎，你点么清楚？安尼 OK 啊吼。嘿 ，OK， 就是了。啊，你后盖你就你主动要求讲我要签名，签名代表你有签收啊。你听我像又好，又叫挂号牌啊，你听无？保护自己啊。对啊，你签名代表我收啊，你嘛 OK 啊，你唔再搞收钱，你听无？后盖安尼就是保护咱家己，知影无？
1: 好
0: 好知吼，你讲哎，我签收一个，安尼代表讲你钱无问题啊吼，嘿，安尼，啊，伊严格，你签就是这个人问题。我知啦，我知，所以我的意思讲，后抓你就会记得啊，你听无？你签名，
1: 我全买答袂。
0: 系啦，后摆就是你签收，就代表讲，哎，双方拢 OK 啊，你听无？哈，钱交伊啊，嘿，意思是安尼知无？哈，保护自己啊，先甲你寄一罐酵素，后礼拜二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哈。哎，这讲到这先说，甲咱听众朋友讲，主播级。的很重要啦，真正。我无讲，我唔敢让乌鸟好真好。啊，当然毛迄态度无好，啊，但是因为迄是乌鸟公司，唔是咱公司啦，你知影吼？所以我有什么状况，你讲啊，咱你请公司的迄个客服主管去甲因做欢迎，好不好？哈，好啦，啊，这波都你通常你甲看，咱阮大楼我来接十多年啊。嘿，稳定的就是稳定啦。有一个先生，一个小姐吼，当然，迄先生人伊是新店会员的吼，一个少年啦，我看伊做领金的。我们常常碰到啊，多久了熟识，大家拢会打招呼嘛。有时阵开讲之类安尼吼，啊，你看，嘿，稳定的就是稳定啦。啊，那吃薄饼迄种的，都无较抓冰清瓦清吼，难得成功啦。你讲是不是嘞？哈，好，来，免加讲较济安尼吼。来，喂。
2: 喂，我酵素一罐啦。
0: 阿伯要搁叫一罐酵素呀？
2: 我阿放几路啊？红 黄昏岭好不？
0: 黄昏岭遐吼，你拢爱听老歌，欸、我知啊。啊，你即组
2: 来
0: 拜你个高阿伯哈，好，带你甲你吹歌哈，好，再见再见哦。对，阿伯拢爱听老歌啦吼。好，来，感谢恁老张三继续甲卡。这有时阵即讲到讲到着吼，你真正起心好命吼。啊，不过无多啦，这都是安尼啊，无变哪讲才好吼。这个人吼，咱只一个阿妹伫个脸书写讲吼，工作多年。百油人百油款嘛是看不完，我只想要甲留言讲咩？啊，俗语毋是讲只有米饲百油人，正常的啦，对不？会生得惊心，袂生得惊心呢？你甲看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拄好尔啦，拄好尔啦。你有时阵你怎么想拢生锈都想拢无，那会安尼乱乱舞？你到底是质量是人无？毋是人啦，迄个精神啊吼！哎、欸，真的，你看有的人做很多事情很奇怪的吼。无法理解，这个我想着讲，较早阮读册时阵吼，我有荀子、孟子对吧？荀子的是提倡啥人性本恶啊，吼、哦、啊孟儒的是人性本善嘛吼、哦，啊你感觉人性本善啊本恶哦，你也听教授啊吼，懂恶啊，在对辩答辩的时候，哇那个是非常精彩有趣的。我感觉我的派对路诶，真正有啦，啊、哦、但是你要相信拢是一张白纸，无像那古早时代讲，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这样子啦吼、哦，你也讲什么这个恶魔转世有无？混世魔王可能有啦吼，但是毕竟拢少数。你爱看个雕瓜嘛？像那孟母爱三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真正工作多年，我小小的体会吼，我感觉就是这个物以类聚哈，物以类聚。就是讲磁场同频共振，安尼听有啦吼。啊，像你听咱的电台广播节目听一下，就是讲咱的频率磁场相接近，你唔才听一下对吧？我电台转来转来都过去啊。就像讲有的人有无奇怪，你就是足介意的。有的人你个人也无爱着你，你就是对他看到了足未爽的。无你的缘对吧？哈，缘起缘尽就是安尼嘛哈。人讲有缘千里来相会嘛，无缘千无缘对面不相识不相逢。你安尼擦身而过，你对他是没有影响的，对不对？哈，这个就是缘分是真正奇妙了哈。大家当这做会来秀缘哦，感谢你哈，谢谢你26023333。我再去有一个987无听到大姐拍摄你也卡来哈，控诉22600233，感谢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3: 嘿嘿，小姐，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
3: 好，好，好。
0: 来，要听方一平的《地高月大》哈，伊的林大姐点播的歌曲哦，哈，来听听下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我莹莹。
4: 好汤一组，

0: 来，诶、欸，妈妈，
1: 诶、欸，
0: 妈妈，你知吼，因为一种吼，你后盖就是安尼啦，你即马就是我拄只甲你讲着吼，遐胶带诶，迄、那个粘膏啊物件无吼，有粘片啊无，还是伊抹骨对吧吼？嘿、嗯，你就是讲像用酒精喷喷的来切麦菜啦，你听无、哦？你要酒精，前摆以前咱有酒精对吧吼？喷淡了切。啊，酒精是讲像这抓类的物件，你用酒精喷喷伊效果真好。啊，无就是讲像你拄只是玻璃灰啊，是无吼？
1: 唔是，诶，白铁啊。
0: 白铁啊吼，同款，你就是后摆你也讲伊有粘片啊嘛，对无吼、嗯？你后抓你就用吹风机，你听有吗？嗯、吹风机甲加热，烧烧我甲捂烧啊，裂起来伊就起来啊。
1: 哦。
0: 伊个膏啊都袂粘伫遐。哦、你干那要捏，一定捏袂起来啦，对不？捏一定，伊个膏啊拢足强足黏的啊，所以你用吹风机甲捂烧一下，你听吼，小可吹一下就好啊。感觉也嫩啊，你甲捏看，夹夹捏看嘛，捏起来有无吼？啊，你就捏就起来，伊就袂黏黏嘛，吼、
1: 哦。啊，所以
0: 买啦，啊无你就是讲，
1: 系
0: 买啦，啊无你就地白醋啊，咱厝内面有白醋无吼？地白醋了，切起来就起来。
1: 哦。
0: 啊，是讲你厝内面有迄个护手霜有无吼？诶。婴儿油，反正迄东西，你只要做侪物件拢会使个用啦。像咱照看洗个侪有啊吼，你也掺保鲜膜啊，啊加迄加包咧啊，你得个露露的买起来。
1: 哦，
0: 方法真多啦，看你安怎用，啊无就去买，但这种会较麻烦，得去开钱买啊。外口有一种像人咧擦增加油迄种的有无吼？
1: 哦，免遐麻烦。
0: 哈哈，去开钱免啦，都我拄只甲你讲的安尼有无吼？酒精露露的买晒啦，啊无就是我拄只甲你讲遐方法有无？吹风机，伊啊迄无就上简单就是咱揢胶带有无吼？甲迄粘膏啊，搁得粘起来就好啊。啊，你再搁温水，我精冲啥个洗洗就会使哩啊。再几步露露就会使啊。
1: 好，
0: 好好好，拜哈。再见，拜拜。妈妈跟我听到我生活小百科的分享哦，除胶方法很多的啦，哈，参考参考哦。好，来现场的扣印专线继续甲看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咱轻轻松松做个生活大师哈，也在小撇步真的，你用没掉讲用没掉，用熊熊来用的掉的时阵哇，就真的很好用的呢，对不对哈？记起来，我感觉记起来是有好不坏啦哈，你看听讲都会记哩，啊，自己熊熊忘记，好，那这个比较简单，我自己也都会遇到，所以我就觉得就当。譬如讲有一挂奖品，我是记者来和你听吼。譬如讲猫咪长官赏诶，有无？哎，拢会大爷脸皮啊，感恩祝福啊，有无吼？哦，通常阿娘我也嘿狗啊小狗脸诶，但是这物件我啊，这个吼啊，这阿姨呀、啊，哦，伊这有适合那个转正者啊，这猫咪人亲戚这有下用那个转正，对不对？趁新鲜赶快转正。啊，脸狗啊边喏，我们就要去买那个除胶的。吼、哦，伊就像增加油安尼，迄未歹哦，足紧的哦，但是伊就是有一个较重的味，它那个成分包去渍油是啥货安尼吼，爱、啊、就像增加油安尼，就伊的迄、那个脸皮啊顶管，你就甲面擦擦来，像擦增加油啊擦擦擦较重的吼，迄膏啊裂得起来，像我去书局啊，像我一间书局啊，即马小老板的接手，伫遐迄个建国楼山卡，伫遐个八卦山卡，哎，边个讲要去体育场迄边遐有一间册局吼。小老板就亲切了哦，服务真好。我刚才去买笔啦吼，因为带老师较早嘛，拢去遐买文具嘛吼。做者学校老师嘛，拢去遐买吼。那他小老板就细心的，我买笔哦。哦，阿娘，我又搁咧拣物件娘娘吼，伊阿咧特级笔哦，伊阿甲迄脸皮啊拢裂起，哎呦，粗胶啊，粘得很干净哦，哇，真的不怪。哎，我买小老板一点做代志也成功。啊，我各位纸胶带，人家。你知道那种 camp 会 3M 吼，我拜托伊讲我订我吼，哦啊他服务很专业啦吼，甲我讲要做清楚，啊就迄落订好，啊就叫我过去客安尼吼，就通知个哎，赖小姐你的那个文件文具到了，可以来取货了吼，真的，我感觉服务业就是安尼啦吼，人客第一吼。这通常拢是会成功诶，哈，大家当这来干巴的，免得哦，哈。

0: 进攻阁。
1: 哎，你好，我莹莹。哎哟，
2: 我绣花啦，我欧本的绣花。
1: 绣花姐哈，
2: 哎哎哎，我要爱两组，
1: 两组起歌哈。
2: 我正该买几啊组
1: 啊。你洗了感觉安怎？赞啦吼。
2: 咱咧食物件啊，匹配哈。
1: 嘿嘿。
2: 你家一讲，我总听你讲，我拢无爱相信。
1: 嘿嘿。
2: 我都甲王姐咧甲讲过了
1: 吼。嘿嘿。
2: 你这样明仔载拢无咧听，好用，
1: 真好用啦！
2: 我都唔爱装钱，我就天机做
1: 诶，天机做诶，啊，写了咱的 K 歌真正赞吼！
2: 诶，啊，小芳吗？
1: 诶，小芳姐，你是姓啥？嘿，我给你写早班嘿。
2: 哇！
1: 诶，你姓啥？
2: 郑
1: 啦，对啦，哈，郑小姐哈。
2: 把我忘掉。
1: 诶，我未记你写，
2: 但是
1: 我知啦，我知哈，谢谢你啊，这个电话啊哈。二六几亿嘛哈，好，感恩哈，两千哦，好，来，谢谢，
2: 好，
1: 拜拜，哎，赶紧把握哈，卡卡迎暗时的在一点二六二九三八以上广告，赶快把握。喂，你好，我莹莹，嗨，喂，
2: 嗨，我请我给啦，我说很多了，
1: 啊，你马尾爱你等你哈，好。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里边就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基隆下的歌吼，咱来安排红婚宴，最近来欣赏。我在基隆哈，以前咧为着找迄老公有无吼，哇，也是费尽心神吼，很辛苦啦吼。

0: 喂，你好，喂，
1: 吴莹，
0: 哎哟，
1: 哎，啊，我讲啊，我要爱两六条，我跟你去过啦，两组啦，两组啦。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大月初六，旧历是4月21日礼拜六，吼，六六大顺的吼。好，来，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开工、祈福、祈求、出行、立体，无适合的是开始交易。喜神、西南、财神、正东、山西、上上六的两会。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下晡1点，下晡1点到阴暗的7点，这拢好时。其他中点啊，无好的时在咧上午9点到11点。明仔日是6月17日礼拜哦，旧历是4月22日。礼拜适合的是破坏处跟属小处。喜神正南、财神正南、煞南、上上马一会。好的时辰，礼拜透早1点到3点，礼拜透早5点到11点，礼拜下晡3点到5点。然后礼拜暗的9点到11点，这拢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礼拜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哈，礼拜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呢，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咱透早起来有一个水煮蛋也无吼，蛋很营养，大豆软磷脂嘛吼。啊，煮迄个水煮蛋，除了传统做法，就是讲水当中，水当中掺醋掺盐嘛吼。其实有人讲用姜伫较炖的一边吼，插一个一空。较细空的，甲插一空，堵一空，吼，讲会当红鸡两空破裂，这得较搞工啦吼，试试看啦。啊，不过我觉得也无差啊，破起嘛无差，咱家要食，不是讲要卖对哇吼，较白白的会使食啊，一样的啦吼。好，啊，迄个荷兰天就比大家做参考哦。啊，无你得吼，咱的秘密武器蒸那个布丁蛋哦，美味，我们阿姨 yummy yummy， 非常的好吃啊，小朋友大人都很爱的哈。对不起，阿公阿妈最近也无好哦，食这食个酥酥叫嘞哈，非常的营养，我也超爱的。我们到底下不是啊？哎，三更两更阿爸的吹冷啊嘞哈，好棒了，好吃哈，秘密武器用下去就可以了，感谢你。喂，你好，喂，
1: 喂，感应。就是抓那个水果。

0: 台风屋前哈，喂，阿伯，
1: 喂，
0: 安娜嘿，阿伯，
1: 你一般甲放喺门顶的爸爸行出人家好
2: 进攻的，
0: 阿伯，你听你播迄首哦，爱换歌啦，我进前拢听甲你播，你拄只红红鸟听着无？
1: 有啊，我有只只，我你起码等下再下班，古玩屋呢，工作乱歌好不？
0: 好啦，我等下再给你报一下，改一首嘿，别人买点歌哈、
1: 哦，谢谢，
0: 好，再见，好，拜你再修，好，再见，来，拜谢。啊，拜拜，再后摆莫拢点同款的歌哦，因为我即开一点点报，爸爸是家阵啊，咱阿介意吼，咱家己老偏啊，我珍藏一个安尼是较建议啦，好不好？拍摄啦哈，好，啊，那个。古瓜对感情嘛，好，新瓜对流行，感谢你哈，谢谢。来260233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哦，控诉2266233的电话啦哈，来谢谢大家。好，来我简单讲个节哈，听众朋友，咱。透早起来洗嘴齿，旁家落回齿膏真正有够赞，吼！嘴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咱家植牙真鲜来洗，阮的齿膏真正有够赞的赞，你感受看麦。吼，给做普普安静油肉，唔管安怎啦吼。嘴齿咱的洗牙步骤就是，牙线、牙签刷过后清洗了，齿边啊，吼，问齿膏，甲嘴齿背式刷牙法，吼，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拢甲刷干净，好，刷干净，莫乌萝卜仔，或者都撸乌滴。欧贝鲁哈，这样不行的，慢慢按摩哈，噶迄个吹气洗清洁了，落清洁，你的开始接气歌，哈，气歌噶咱的迄个气盘哈，都为弄个涩涩的哦，啊，我就会开始洗脸、洗头、洗澡、洗身体哈、哦，那洗好了，这个气歌落掉、配掉，你感受看麦，听众朋友讲哦，最近热的牙灰拢未补啦，拢淋牙洗一个伤冷哦，恁气歌抹抹了，真正会补啊吼，开心吼、哦、好啊，所以自己的牙齿保健要做好，思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牙齿健康。
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志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6: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2: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来7点喽，欢迎大家第二点进来欢喜站，我莹莹哈，来慧美姐等我姐哈。来，我来简单讲个，咱就小保养品拢有收着啊哈。
1: 哎，
0: 我哎，真的很划算，对不对，惠美姐？来本家，来，
1: 我都好，
0: 我都做好哈。哎，我不话真正有差着，惠美姐。
1: 对，很好。
0: 对，然后我给你报个者哈，咱的面膜哈，就是面洗清气较大，所以像今日周末你早上敷脸也可以啊。反正有人讲啊，等你要去跟人聚会、聚餐、佚佗、参加活动，对不对？甚至有要跟人参加婚礼，你唔爱较水的哦。咱面膜你面洗清气，水来打也可以的。重点就是脸要洗干净，好，你要定时大便拢无要紧哦，吼。面洗清气，
1: 洗干净水后，好像不用再洗了啦。
0: 对，敷完的，我跟你说，半个钟头以内啊，有的人惯性情况暗示吼，安尼是不对的哦，就是你不要贴着睡觉哦。为什么？因为一旦你面膜那素搭掉，你也翻好个，你知吼，所以不行的哈。嘿，对，那半个钟头，我老公我天天敷，像我进前我拢天天敷的时阵，我得20分的一下个八点，没没搭顾。阿姨也薄，我不知不啷个淡淡嘛哈，莫怕生，起来卡手暗棍拢涩涩嘞，甚至对，我老公这个来说，卡这里的手个包嘞，有无哈？让它吸收进去，哇，那个手会嫩嫩的哦，特别像菜龟包那样搓掉哦。啊，脖子也一样，那脖子 很容易忽略，对不对？其实颔棍很重要，脚有脚到鼻的有你把它包起来也更好，这样好啊，就敷完的时候不要再洗脸了，敷完之后呢，你可以轻轻抹一点，我的习惯是这样，面霜更加勾起来，这样保湿度更加高，哇，隔天早上起来你照镜子看看，这样这样容光焕发，气色是亮的哦。
1: 对啦，都是喜欢敷脸，
0: 有感觉哦，所以喜欢敷脸 啊。所以是咪一条惠美姐嘛，是妈妈级的经验对吧？哈，跟咱家婆婆妈妈讲之类。
1: 对啊，对啊，她说我很漂亮啊，
0: 很漂亮哦。你看，没和你哦，没和你白开钱的啦，对不？
1: 对啦，对
0: 啊。而且咱这栋5000靠2000就会好的，对不？
1: 会好，会好，我知道，我也
0: 有。对啊，你看，
1: 我再跟
0: 他
1: 讲
0: 哈。好 ，OK， 好，阿丽姐给朋友提醒一下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你看，修点，哎，我昨天的好像我们家的还没收到呢，我再来给阿布啊蒙着，跟家里来留意一下下哈。好，来田秋明真的，但有活动一定要把握。去哪里找5000折、2000、10000折、4000？哎，真正今麦够人咧讲阿门，我讲歹势啦，我们这游戏规则是安尼叫拼叫行，活动一旦结束，你遐你喝康的就没有了 ，OK？ 好，不好意思哦哈，这不是 every day， 所以有的时阵你一定爱办阿办哈。那开节3000块入门款，那抖新朋友跟我讲，哎呀，真正呢，你讲的是真的，我讲我的是我是讲啊，别甲恁骗啊，对不对？哦，你看防晒妆，伊讲真的很好用嘞，是不是？我自己。就我自己拢买来送亲朋好友啊，真正拢欢喜甲咧面膜嘛，甲好姐妹们分享咧吼啊，咱的防晒。 敏松化妆水，这最基本的保湿防晒。你看任何皮肤科医师的话，你讲清洁、保湿、防晒，啊个做好，皮肤就会好，好不好？所以面膜哈，六月五号收的，涨那无够，今天你运动会够。啊，今日个无搞忘记，你紧卡电话来，我帮你查看买下吼。那个无大概后礼拜一起啊吼。和阿五第一批最早先的是六月十九号，哦，还没到都要喝端午节时准会搞，好不好哈？啊，收到不要赢，一定要看来问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跟那平台无迄个卖啦，和你水水水和你引导咖啡海里，哦，你就做民主诶，大家切个吹下李先生哈。好，来二二六零。2260-2263以上广告哦。

0: 来咱这波黄信章，我是莹莹哈，第二点钟了，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拄好即几啊，大家六月五号开始收到大水的这有无吼？开心的吼，开心吼。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拍摄。
1: 叫 K 哥。
0: 来，你等嘞。

0: 喂，你好，喂，
1: 喂，英英，
0: 哎哟，
1: 哎，我吼后生头一组，啊，去过一组，啊，后生头不爱坐啊，我不爱坐啊。
0: 来，妈妈，你等下，啊，你遐是二六六是海线。
1: 哎、欸，我海线。
0: 你刷那个是？
1: 刷路，刷路，
0: 刷路吼，刷那吼，来，等下。

0: 来为你打阴影，
1: 好灯火哟，好灯火哟，
0: 都讲是卡通阿妈，嘿，对对对，没错，嘿，
1: 哎，我们去送啦。
0: 哦，好啊，啊，你有爬过无？哈，
1: 唔捌过啦。
0: 啊，你住对，哈。
1: 诶，中华关。
0: 诶，啊，你。

0: 好听哦，怀念的音乐，这是刘清池老师所演奏的哈。我给大家淘宝一下，你也介意，你有网络找看卖，拢有人分享，你就会当听到，好不好哈？YouTube 打看看哈，这个但是天然电台一种百万的音质享受更棒的哈。我改贝克布嘛，贝克，因为他都唱片公司现在真没办法都倒了，所以你那有机器也好，大家爱被正版的，好不好？被正版的，点到我正版的哈。而且我们这个使用者付费，我们都是有高级。也啦，安尼听我讲，白话有高级的，所以听咱电台偌好。你敢那买一台垃圾哦，收音机尔，甚至你用手机 A P P 听啊，手机啊，都你手机的钱嘛，甲网络的钱啊，每个开始下载咱的 A P P 免费安装，加个多位，加个多位，好，感恩一路上有您哦，谢谢你，2602233-0-2266-233。都把在这里用感谢，谢谢哈，来听盐酸鸡卵。哎、欸，阿伯，你刚多卵糕，我再听一句，我老公音质较无好，等下给你报哈哈。
1: 喂，
2: 哎、欸，你好。
0: 哎、欸，喂，大哥你好啊，莹莹嘿。
2: 哎、欸，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叫好汤头，哎、欸，梁祖。

0: 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玉玲好，
0: 又是，嘿，
1: 哎，我买一罐酵素，一罐酵素。
0: 台北，我先让你播《江都乱歌》吼，孤单村的歌声哦，嘿，好，来，喂，嘿，冷清。

0: 好，来甘强好朋友哈，早上叫明天不会到哦，明天是 Sunday， 礼拜天是 off 休息的哈。我们到下个礼拜二啊，礼拜二再搞哈。那你不用拼修掉，不要赢，一定爱卡来门的清澈，感谢你哈。来，先来关心的苏雄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哦？李孔一数你的经历，当阵诶，台南市长就是咱即阵的总统赖清德哈，临来受访大陆到上海主持陈定波会等的开幕式哈。来，李孔一五年。今日总统马英九吼，伊当作是马英九吼，主持海华顺风树三千栋级的高雄感加宜兰感的新婚典礼。2019年今日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正式改名做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2020年今日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投票开票，结果同意票939,090票哈，无同意票是25,051票，投票率42.14%。通过罢免。2023年的今日，专属18-21岁，1200点文化新年礼金开放领用，哇，这个很实用，很方便的哈，小朋友开心啦哈。2024年的今日，行政院针对立法院会5月28日三读修正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部分条文者案提出复议，这是行政院按行宪以来第14次提出复议，这是历史上的。今天不同快乐年代6月7日所发生过的事情哦。来，先来是星座今天的运势，狮子座金星红鸡破宅，处女座冲刺目标，天秤座放松享受 relax and enjoy 一下，天蝎座呢专注投入，这什么事情要专心要投入的，这比较开心一成功的哦。好，来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书国书天下书，咱书书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在我在一马在大家当中爱在何来听众朋友哈，这里又有这个遗憾的事情发生哈，到底是怎么了？又漏接哈，漏接啊！我有时候很拍谁，我电话漏接了，跟你讲数密码先，我要做注意哈。但有时候没办法，满线我几拜几刷哈，所以希望大家多加谅解啦哈。那我拢会跟你找时间跟你回电话，当你找我较紧，你就重播键要多按几次 ，OK？ 谢谢你，感谢你。喂，你好，喂，
1: 你好哈，
0: 嘿，你好，
1: 我要去倒去过。
0: 好，来今天呢，无头版来讲到，就是又在传出了儿虐，这敢那跨管期下间通报，是连健康的敏感度不久，五度漏接，没能救到萱萱，好，能回忆那登机毕业台，好，咱家大家收到开开了，大家这唔敢咩？现在是这个是萱萱是。啥意呢？哈，这个凯凯案了，过来个再传出的两段儿虐悲剧，这是咱台中，台中两回囡仔，哈，萱萱去和伊的亲生阿母，哈，同居的男朋友林家雄，哈，甲囚禁甲拍，最终因为严重的脑伤甲感染，今年二月身亡都无去啊，哈，维护大汉啊，检警调查，萱萱超过两个月受虐待期间有5次救命机会，但是拢被漏接，其中萱萱原本是台南市。而少保护个案，刚才因为跨管区下前通报甲建立，吼，这个警方的敏感度不足，未当即时介入，维护部次会将启动重大儿虐检讨的会议啦，吼。好，台中市消委局表示，一切拢依照维护部规定办理。台南市消委局回应，十八日那苏东西被通报吼，一个人留伫厝内，则被列为儿少保护个案。迄当阵无发现讲被虐待，去年十月搬离开台南了后，陆续有在彰化、南投、台中，增加跨管区访视难度，将建议中央重新检视跨核。分工的原则，好，依案发地，好是调查单位啦，哈。台中地检署3号侦结处案，依照对未满7岁的人，哈，施以虐待，哈，甲。迄个因为安尼致人疑死罪，起诉着43岁林家雄。起诉书是安尼讲，去年在1月开始，伊就哭哭甲伊吼，甲拍着掉啦吼，施暴。那囡仔会吵，会伊个爸伊个袂听，会啊哭啊吼，一只2岁尔吼，无愿意食饭吼，伊就用极端的手段甲 周董哈，靠不西啊哈，像那哈一些个靠啥靠啥呢哈，靠什么小朋友一刀改要死哦，但你咪洗沙机挂个个砍嘞，你是不是惊死哦？啊，是讲个设置杀毒，好设置变数，佮用迄个透明的贴布，好甲伊个头甲包起来，要死哦吼，干那老鼻孔会穿开，吼啊这你是不是惊死吼？哦，真正真害，这有病啦吼，有病啦吼！啊，萱萱毕业台过电有五百救命机会，这是亲戚老母甲朋友拢知影，萱萱毕业台拢无积极通报吼。啊，这个、老母敢是人吼？第二就是去年十二月两摆去了热心民众发现，你看民众都比较热心，那电台可能我咧听，大家拢知影，真侪乌车主动报案，我一再跟大家报告，宁可错报误报都不要不报。啊，那无你良心是绝对袂过啦吼，家己袂过袂得过啦吼。好，那看到了做唔相识，囡仔真哩可爱点点吼，竟然当个安尼虐待吼。那第一摆台中市警分局第五分局吼北屯派出所远景巡线联络到姓林的男子，对方讲无啦，囡仔个报道啊，拒绝提供住址的挂掉电话。啊不你。以你警方会查不到吗？不可能啦，对不对？哈，好，就无后续啊嘛，哈。第二摆，台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远景访视发现囡仔身躯顶明显乌青，哈，啊，姓林的甲因老母拢讲是家己摔的，我想啦，是咪摔的，家己太看嘛，知对不对？哈。远景敢那甲台中市社会局通报，这是脆弱的家庭，缺乏敏感度，哈。那今年二月。因为他已经那个应该都会有先前随或回溯到以往的记录，一点都有的吧，对不对？好，今年李伟萱萱个毕业胎，因亲生老母甲抱咧去国术馆打摇哥，好，伊当阵囡仔袂惊咧，八可怜哦，啊个无意识啊吼，国术馆无发觉嘛无传播吼，那这个国术馆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好，最后是萱萱死以前吼，一直。昏啊，迄个已经咧昏迷啊啦，其实一直四岁的昏迷啊啦，佫无意识反应，因老母发现嘛无寻求任何医疗合作，吼、哦、啊，就是要死啊，吼、哦，因迄个男朋友家己胎，伊可能伊家嘛一定嘛普龙公的老母啦吼，老母因白血症死亡。那萱萱并唔是八号想涉安网掌握的个案，吼、哦，卫生部保护署长郭彩荣讲，囡仔原本是台南市内管的儿少保护个案，老母因为。这个案主吼，案家搬个台中段啊，再度去和关警通报这脆弱的家庭吼、哦，这个就是已经是很高风险了，对不对？哈、哦，案件经由社安帮集中派案受理了后，分派个台中市社会中心的脆弱家庭服务体系，有着最佳社工接手服务。台中市社工查询系统了后发现哈，萱萱是台南市的冠 A 儿保个案哈、哦，并且个个这个案个转交个台南。好、哦，郭彩荣讲。台南台中两地在案件交接甲联系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疏漏？我想一定是有的啦，吼，袂使踢皮球嘛。依然有单台后续理调查厘清。卫福部七月准备召开重大儿虐检讨会议审查，检讨跨函专家，吼，是不是有出现了漏洞？这是唔免给讲，绝对必然是的，不然这个孩子怎么会漏接，怎么会得不起啊？哈，让他来不及长大，对不对？哈，所以，今麦囡那个生了少啦，哈，阿哥安尼吼，真正真害呢，哈。好，那囡那登记毕业开第四，吼，这真正敢是人安尼啦，哈。2024年1月5号，四个月大年呢，红姨啊呢，四个月呢，还袂多济呢，哈。就去和台南的关儿少保护案件追踪，十月初，因这迄个普龙公的亲生老母，吼、哦，带囡仔甲姓林的，吼、哦，这男朋友啊，吼，伫台中太平登记，在一月开始，迄个男朋友就甲伊胎，吼、哦，老母传讯息甲朋友讲个 complain， 恁查囝嘞？吼、哦，你安尼固执，恁这男朋友安尼甲恁查囝，迄个敢是人吗？吼、哦，那十二月初时，吼、哦，佮搬去台中北屯睡厝。那十二月初到民众报案，讲囡仔受伤，吼、哦，啊，查甫讲无啦，伊个跌倒啦，吼、哦，歹互警方提供地址，啊，你敢袂当警察，敢查无吗？通话发那个讯号的，当找着地址伫倒啊嘛，这说不过去嘛，对不对？吼、哦，好，那，人民众佮报案的，你唔知伫倒吗？那不是很奇怪吗？ 好好来，我拢是依照常理推断吼，咱这不专业都知啊。好，过来，十二月这到报案囡仔受伤，好，警方到现场确定哦是出事咯，好，立案催促家庭，啊都无后续啊哈。啊，以前已经哈一摆记录啊呢，吼，十二月这在台中市社会局通报案件转登去台南吼，并案处理的对了哈。那十二月十二吼，老母因为囡仔毕业胎，甲迄个冤家吼，决定带囡仔搬离开这个所在，敢未上班，囡仔计要拍，要个台死啊哈。来，今年一月四号，因老母无所在去。只好带囡仔个倒转去，你戆要死啊！真正诶吼，无查甫人你活袂落去啊嘛，这太奇怪了啦吼！来，家己一定嘛普通讲诶啦吼。一月二七号，吼，这县里面带查囡仔去国术馆治疗吼。啊，二月七十因为登记毕业胎吼，都严重啊，已经无意识啊，这都差不多，就是紧解脱较好啊啦吼，这么痛苦对不对吼？那全身有多处的致命伤，头吼，头部外伤这上严重诶啦吼，颅脑损伤、骨折。出血吼，迄目眶啊吼，面啊真侪乌青嘞吼，阿手左上臂骨折，个补囊嘞腰修哦，真正腰修骨嘞吼，脚嘞倒边大腿骨折嘞，个补囊嘞，你来看迄个粗残的好啊吼，啊倒边大腿个六皮嘞损伤嘞吼，那你看二月十四号。以因为败血症紧急上医抢救无效的死亡，吼、哦，当天使希望他开开心心，没有病痛，吼、哦，没有免惊吓，吼、哦，免惊吓。你看这真正不是人啊，吼、哦，好啦，公家家，吼、哦，所以还是呼吁所有好朋友，吼、哦，宁可错报误报都不要不报。那我想，那健康可能这么严的嘛，吼，咱是不是后续咱那个帮忙追踪一下？欸一个代理呐，伊干那无较好呢，佮继续呢，你又佮继续佮卡，好不好？继续佮卡，好，大家拢较给保啊性诶，我想就能够把这个孩子，好被虐待的啦，或是怎么样家暴的孩子，妇女嘛，赶快呢把他接住。我讲妇女是葫芦瓶，我们是也不要见妇女啊，所以这个没办法，我们对虐童是零容忍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哈。当然，每上公都怪健康，但是一定有哪一个环节，我公雄是在位，一点我都会出差错去啦。这种一点点的细节，咱拢袂使有诶呢，你讲是不是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和咱家可爱的小天使宝贝们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哈。维护大汉啦，你看卖哈，想到嘛就心酸一点哈。

0: 欸，这敢是现代人吗？我真是不能理解呢，因为我嘛是查某的，我嘛是女性，我感觉较早讲我找长期饭票上好是啦。即马现代，咱是现代新女性，靠咱家己上好啦。婆婆靠查甫人，查甫人是会当有啦。我唔是咧讲批评，我的意思是讲，你若像阮阿爸呢，对无吼？诶，我靠，有责任感的查甫人，当然你就是这个你得爱着人啊，对不对？吼，来个按赞，你得幸福是啊，哇塞！但是嘛，有迄种普龙讲的啊，吼，这规个乱七八糟的也是有的吼。所以咱卖婆婆拢想讲要靠查甫人啦吼，因为阿阮爸只用搞阿母啊来管理对无吼？诶，我爸爸讲，诶，我真正那安罗的净身出户呢吼，阿伯哦。妈妈讲，爸爸咧赚的钱拢交伊创啥？我老母讲，啊，厝爱买爸爸的名，好有灾口，厝爱买爸爸的名，吼，所以吼，来听小朋友吼，这个阿婆是互相啦，当这几个人拢是缘分对吧？哦，我捌看网络一种什么，哦，这边 AA 制吼 ，AA 制就是叫公给开的对啦吼，譬如讲啊，咱跟人人出去无熟识对吧？我们就要勾大举，就是各自付账。好，少年用在勾大举啊，无 AA 制，就是啊，今仔日只等开几千，来一五百。这位朋友吼，立马五百吼，爱公给开吼，大家拢无话讲，卖讲骗嘛吼，卖讲骗吼，这个。小请无论啦吼，啊你迄落就是一干五一整五里拢爱算个清楚吼，安尼可能较好吧。亲兄弟明算账不是就这样子嘛吼，所以避免很多的纠纷。那我感觉讲是唔免计较遐尼济啦吼，啊迄种 AA 制哦，囡仔什么费挖格费，我当然迄有拢 AI 生成的吼，是有一点夸张。但是现实社会，我讲发现即卖少年那开心，就是嘛是头先用趋势去咯呢吼，真正时代无赶快我们。我们这种小老人不能理解，对不对哈？我个传统的家庭，所以我感觉有一寡观念是嘛是真的错的离谱啦。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哈。啊，到底是家庭教育、社会间隔、环境、大环境的影响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哈。所以囡仔生哦，生养教养同等重要。你别个生你买好个钱用大汉呢，哦，家己不在做人的得力才会使呢哈。哎，册读好读歹是回书。但是人的品行一定爱喝，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学校在实行这个品格教育，我是完全认同的，好不好？好，来关心大家啦，这公不公不完税不金的啦哈，我们尽我们一份小小的心力，好不好？哈，来2260-2233等伟东噶靠通台中的哈，挂冠期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33，哦，我真的是无法想象怎么会这样子哈、哦。来，咱来听继续挂起哈。这个心肝宝贝，还让我干宝宝笑喵喵啦。啊，像这安尼哈，真的看得很难过的哈、哦。就觉得公料拢心情会受影响，所以大家哈、哦，阿家给保阿险的知无哈？错报误报，拜托，千万都不要不报的哟哈、哦。好，来2260。2233点我都给看好通齁，控诉2266-2233，我来听孙建本老师齁，跟这个 Sweet Style 齁，一首带来很轻柔的心肝宝贝齁，原主唱是凤飞飞姐姐嘛齁，来咱最近来欣赏，控诉2266-2233点我都给看好通04-2260-2233，感谢齁，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好，
0: 哎，是，
1: 我们牙膏几包？几千块哟，阿哥哟，绿霜，一罐，
0: 嘿，安尼，
1: 嘿，安尼的哈，
0: 好，来，你再来。

0: 进攻阁。
1: 我张哦，
2: 嘿，张安那
1: 好汤头煎鱼粉饼哈，我那孙阿罗爱食，伊讲阿妈煎的较好。
2: 你讲好汤头煎什么饼？
1: 煎你咯，煎米粉饼、
2: 哦。米粉饼家己煎就对啦，
1: 吼。对对对。
2: 哎呦，阿孙你
1: 无？掺菜啊，有时啊掺韭菜，有时啊掺各类菜。
2: 哦，各类菜哦。
1: 嘿，啊，拍一下两落，好汤头倒了，啊，就好啊。
2: 会当去摆摊。
1: 简单
2: 的。哦，足简单的，够好食。
1: 对啊。
2: 好，我听清
1: 楚了。嘿，食了蛮养生的，
2: 有啦，
1: 较无油啊。
2: 咱迄个庄大姐吼，你上注重养生诶，
1: 不
2: 怪体格拢维持个遮水。我虽然捌看过你吼，但是
1: 吼，
2: 恁阿囝拢讲好，阮这阿母啊吼，无输中国小姐。
1: 阮孙阿公，阿妈，我要食迄煎饼哈。阿姨讲诶，伊讲好啊，妈妈再搁煎来食。伊讲阮无爱，阮要转来阿妈遐，阿妈煎诶较好食。
2: 阿妈好惨好惨。嘿
1: 啊嘿啊！
2: 哎呀，阿妈秘
1: 密。阿妈煎诶较好食。
2: 真诶吼。
1: 因妈咪讲的，啊好啊好啊，你个讲啊妈咪煎的较歹食，阿妈煎的较好食，
2: 真的吼、哦，哎呀，这吼听到阿妈嘛欢喜，讲紧嘞，较食顿啊，阿妈就煎好你食，
1: 系啊，伊若顿啊，偷早就要煎的哦，
2: 真的吼、哦，哇，真好这个好阿
1: 妈，我家己加道理，
2: 我知吼，赞嘞，健康嘞，
1: 做较对，我较少外口买，
2: 我知吼，阿迄个庄大姐早班甲你夹过好吧，
1: 好，
2: 阿哥几做好汤哈，阿祝你健康哦嘿，
1: 哦
2: 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예. 来，奖金以后袂搁再爱你哦。来来来，大姐，
1: 嗯，
0: 来进攻哥姐，你讲你面膜怎有收掉遐？
1: 嘿嘿嘿，
0: 啊，你面膜打过无？
1: 我不用过
0: 来，我跟你讲吼，面洗清洗才打哦嘿，面洗清洗才打，啊，卖超过半点钟，
1: 半点钟哦，
0: 卖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1: 啊，不要半，
0: 对，啊，你因为我内面精华一直侪吼，所以你第一个裂开也加开了有无？你开起来，撸一个你听吼，撸一个和一个水滴来。啊！你才开始
1: 甲水顶来，
0: 和顶伫底啊底啊，啊无你会擦擦滴啊，啊你听有意思无？你面膜要揭起来是咪也一直顶出来？啊，所以你甲撸一个，轻轻撸一个就好，卖可以。
1: 得大概撸一个。
0: 哎呐，要抽起来时阵，你就甲撸一个啊，你听无？
1: 哦哦。
0: 再甲抽起来，你会晓吧？撸一个晓吧？
1: 我做某囝用的啦，我。
0: 然后会得。
1: 老岁仔人，我。
0: 和精华液顶伫底啊底，啊你再甲打起哩，啊打起了有无？半点钟内。再把面膜拔掉就好，哎，精华液全身骨拢会当挲挲嘞，脚手啦、颔棍啦、倒位较大，拢个挲挲嘞。啊，你嘛爱打，你该打一个，皮肤会给它滋润的哦。把水都给个有诶哦，你听好无？嘿，面较袂变变啊。这面膜就是上盖快速的迄个平大人吼，懒人保养法，你知影无？
1: 哦。
0: 嘿，你看电视，面洗清气，看电视是大嘞，你电视一般连续剧你看了话两点钟对无？我这久无看电视，我唔知啦。
1: 诶，我无用啊，我干那会也做搞误会
0: 啊。哦，你可做搞误会哦。啊，你也当去做家来书啊，你听无？是听咧休困啊，听咧广播啊，拢会使。啊，半点钟甲拔掉就好啊。
1: 啊，半点钟。
0: 你嘿，你甲拔落来了有无吼？甲按摩和吸收进去了后吼，啊，迄个不知不觉淡淡，你也当起来搞颔棍啊、脚手啦，都会拢甲辛苦挲挲咧哈。啊，咱迄个。敷完了我们个洗面啊，精华液按摩了，你要面霜这个薄薄个抹起来安尼就好啊，保湿度会更加。
1: 免个洗面就对了。
0: 免洗，莫个洗掉，你洗掉就无擦起啊，你知吼？还有精华艺术里往更康，隔天再去起来，你个照起来看麦啊，哎呦，是啥人啊？那只水，嘿皮肤，哎呀，是啥人只水？皮肤吼，哎呀，那做光头的哦，你知无？金头哦，袂安尼暗淡哦，会亮起来。也会亮起来哈，另外再去有一个大姐妹讲，哦，大料水啦，哦，没冰冻，冇冰冻，干那干那有歹，有无冰，干那有迄个冰冻啊？对啦，啊，其实嘛袂够讲啊，你听无？面洗清气打起哩呀，我像我就开始整理隔天的资料啦，还是讲休困啊，摕咧面一个买晒哩呀，我加时间啊，半点钟就起来啊，吼，诶，啊，这个迄个继续简单保养就好啊，吼，安怎样吼？
1: 诶，
0: 唔怕嫌麻烦。
1: 唔免阁洗，啊，明仔载
0: 才
1: 洗会使啦。
0: 对啊，再去才洗就好啊，系啊，吼，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来，收掉爱问哦，知无？面膜的这简单，面洗清洗才大碗免阁洗，好，很简单，皮肤诶，端一端一端，水嫩水嫩的，很好摸的啦，哈，气色哈，很好，很好，哈，来，李丽就看李丽珊珊，那所以人讲懒人急救法，看到冰端无迄个歹，无迄个无引导的哈，查甫人买晒敷脸的哦，2602233拢个看。通不了解，看来问好了。以上广告，谢谢。好，黄奕瞻，我莹莹哈，来，我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嗨，黄奕瞻，嘿，
2: 早安，
0: 嘿，早安。
2: 哎，我昨天那个有收到了，
0: 有收到了哈，也是
2: 东西。我用那个眉毛啊，很好用，我马上都用了，
0: 马上就用了，很好用，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啊，你贴完感觉怎么样？舒服哈。
2: 对，然后那个我喜欢那个防晒，哦，防晒真的很好用，
0: 防晒真的很好用，对不
2: 对？
0: 对，
2: 那个是它不会那么油油啊，
0: 对
2: 啊，
0: 对，
2: 所以这样子
0: 完全不会油，对，很舒服，对不对？而且你看，你如果外出戴口罩，也不会去沾到口罩，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没有，不会啊。
0: 对呀，然后也不会扑混，扑混你听得懂哈？没啊，那掉的很像那个
2: 那个什么乱七八糟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很光，
2: 马上都进去在那个毛孔里面，
0: 对啊，吸。收度很好，对不对？
2: 对
0: 啊，看起来气色又很漂亮，有没有？粉粉的啊，对不对？哈，
2: 对啊，
0: 哦，好棒，
2: 那个是满满的哦，真的很好用，
0: 很好用
2: 哦。我在说早一天我都不知道，
0: 嗯，哦，有还好，你有买到，对不对？哈，
2: 对对对，我还有一组哎，
0: 对，还有一组嘞，我知道啊，哈，你是那个，你是
2: 哎，
0: 你是越哎，你跟我说你是越南哈，是不是？
2: 我是印尼的
0: 啊，你是印尼的，我讲错了，印尼的，来，印尼的，谢谢，印尼的，谢谢，要怎么讲？ 印尼的谢谢要怎么讲？印尼的谢谢啊，
2: 荷里玛嘎西，
0: 荷里玛嘎西，对不对？
2: 对对对，
0: 荷里玛嘎西，好好，谢谢你啊，好好，再见
2: 哈。对，因为有活动，我都有听，有听了，我每天有听。
0: 我知道你每天都有听我的节目哈，好，谢谢你哦，哈，荷里玛嘎西，好好，拜拜，好来，对了，荷里，以前还有二大哥来跟我讲，荷里玛嘎西啦，就是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哈，阿杰嘞，好，阿里卡多哈，韩国话啥？감사합니다哈，我让答案韩国的来哦。

好，来，我想吼，都对啊，山卡毛人咧讲这要夭寿的啊吼，大家拢爱去的吼，爱认真通报起来就对了啦吼。你讲吼，阿妈讲我听到目屎连来吼。我这孙哦，金孙的秀苗苗公司啊，孩子那么可爱，对不对哈？啊，你个看哦，啊，警方有时候可能先数数线哦。我公鸡呢，热心的是很多啦，真的哈。但是也有一些想说啊，阿德安内啊，让德安内讲啊，让德安内好先数数线，有没有？有可能啊，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有朋友在做社工，哦，东叔朋友嘛在做社工嘛，讲哦，他们真的。负担很沉重，这也是实在话哈。所以大家真的遇到事情不要互踢皮球了哈。看怎么样啊，把孩子们接住很重要的哈。那我想所有好朋友，见户见外者啊，咱家己嘞，咱家己就是要较加保险的呀。好，不要太冷漠，基本上讲真的很冷淡呢哈，冷眼看待。我是不要多了哈，我跟你讲，可是大家嘛是拢，你要有一套自保的法则嘛，对不对？哈，我们就慢慢哇出代志，然后因为有的会碰瓷的是要给你去的啦，死拉你的啦，真正吃还卖安尼无，好人袂做的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通常我们就是看到什么意外，我们第一马上打119110报案吼。啊，同学，那卡起健康，起码可能马上在在的呀吼。哎，拜托，我搁去用死咯，还是吼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嘞，你知无吼？啊，中华跳落水溪吗？大高哦，伤脑筋呢，今天我们谈安尼小孩啦吼。所以大家拢起码我卡起哦，啊，有人通报了，有人通报了，紧挂掉，紧挂掉，没办法，他还是要回应你啊，对不对？我哎呀，哎，为什么我卡119没人听，终于等于没回，没有啦，他们一定要接，这是行政程序啦哈。啊，我今麦看大部分大家操拢安尼吼，未讲无救啦，未讲见树不救，但是就是紧卡电话，但我也不会靠近，关我屁事。等一下我去用拉的，真正给衰的掉啊吼。啊，你看是变哪只好啦？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听同事朋友在说，你今麦是变哪教你的囡啊？是要相信人还是？你要相信人，要个哄人？哦，太难了，真的，我也觉得我太难了，怎么办呢？就是安尼啦，海林之心不可有啦，但是风林之心嘛不可无呢。无你讲杜杜红沙，可能你也去别个可，好起地主啊，跟你讲说吼，真系吼。

0: 喂，你好，欢迎，喂，嗨，
1: 哎，小，哎，小姐，
0: 你好，
1: 我爱好汤勺子粥。
0: 来，喂，你好，喂，喂，
2: 喂，喂，喂，
0: 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2: 嘿嘿，莹莹你好，嘿，我哥哥，等你的 K 歌啊。

0: 来，我跟咱进攻阁哈，听众朋友哈，咱这批保养品的好几东西上新的哈，所以收到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得好哈，洗面乳真的哦，洗完都不会崩的，超好用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的物件哪会无够？
0: 无够，可能就是今仔日阮早上嘛无够啊，吼，今日个看卖有面膜嘛是吧哈？今天再等看看，那个伯你中午再打给我好不好？再帮你查啊、
1: 哦。
0: 好，谢谢，呵，再见，再见，好，拜拜，好来，等待是值得的啦。我家的昨天也没有到呢，应该今天会到。哎，哦，你要叫罗爽白啦哈，来感谢你哈，呵，来买到赚到，买无够嘛，今日美女你得怎样款，安怎款来到啊？怎样哈？呵，那猪喝藤糖喝料理，食个欢欢喜喜，笑眯眯，听边个凉拌。菜给煮起来啊！孙仔等下想要吃阿妈煮的孙仔汤，我讲阿妈那么爱啉，来哦，你来阮家，我底下我讲多，我讲给你啉，谢谢啦，蒙奶一个哦，爱啉孙仔汤，好、哦，这凉拌的冷笋，卖温卖哦，内子吼那个美奶滋太油了，你温那的喝汤头一看卖哦，过来锅里这八张对不？喝汤头阿个炒炒的吼，味咧浸，阿迄个吼鸡掌温喝汤头，这是好食啦，你敢知吼？哦我跟我口水有没有流出来哈？呵，阿丽爱吹气的包对吧？吹气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冷食酸的都免烦恼。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牙齿健康，只要爱几个线来，虽然 K 哥几条三八五三条几千块，哎，今麦无咧上 K 币啦哦。有活动你再来看，要锁定收听。喝汤头健康用心无负担，一罐五百，两罐一千。寿长来炒哦，阿姨想要把寿长就欧系哦哈，三大转几千块的哈，来2266033，我接白猪用看卖哈。04-2260-2233，今麦叫阿个后礼拜你家当收掉哈，英雄公格哦。好，来周末假期愉快，华裔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给我们华裔站做提供，要找我2260-2233继续看看哦。控诉2260-2233啊，面膜预购6月5号、6号的都会到，爱给你收中午时。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68，08000900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